0: 最后一科考完，铃声一响，我仿佛把所有的知识都还回给老师了，都塞回去了，是不是？今天呢，考试的时间提前了一点啊，今天是8:30，也就是27分钟以后，马上就开考化学。今天上午呢，8:30到9:45是考化学，11:00到12:15是考地理。那么今天下午呢，2:30到3:45是思想政治，下午的5:00到6:15是生物。好，这一课呀还好，至少省会长沙目前呢它没下雨，今天终于啊这天公没捣乱啊，看看这一会儿各个考点周边的路面情况怎么样。来，有请驻守在长沙市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记者志勤。
1: 好嘞，那此刻呢，在指挥中心啊，通过监控我们看到干净清爽的路面呢，确实也是更加的安心了。那现在呢，各考点周边的交通情况可以说秩序还算是井然。那现在呢，也已经是过了入场的一个高峰期了，只有零零散散的考生在进入考场。刚刚呢，指挥中心的民警也在说哈，感觉这一届的考生真的是特别的从容啊，游刃有余。那通过监控来看细节哈，第一天我们看到的是家长拿着这个扇子哈，开考的第二天呢，我们看到更多的家长手里面拿的是雨伞。今天是第三天了，哎，通过监控看啊，家长很多手上啥也没有，这果然是高考最后一天，天气给力，所以呢，大家也都是更加的轻松了。那此刻呢，在师大附中考点哈，知情通过监控呢，可以看到有学生骑着自行车经过桃子湖路，当然呢，这个也有可能是师大的大学生。那今天早高峰呢，指挥中心依然和前几天是一样啊，可以说是有两个高频。第一呢，就是视频巡查，在高频的巡查当中；第二呢，就是高频的对考点的路面民警哈、进行调度，有任何的情况都会在第一时间调度咱们的路面民警，尤其是咱们的警用摩托车。此刻长沙城区需要过河的朋友哈，大家特别听好了，现在呢，湘福路大桥和猴子石大桥都是由西往东的方向，车辆是比较的多。那在河西师大附中考点潇湘路的桃子湖路口，由北往南的方向，不少车辆呢已经是开始排队了。此刻还有西二环线的岳麓大道路段，北往南的方向车辆比较的多。南二环线的菊园立交桥由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现在是8:06，相比于以往的这个工作日的早高峰，志勤感觉今天有不少朋友呢也是在让行，希望呢在交警的保驾护航之下，希望在各个警种还有各个志愿者的保驾护航之下，我们的考生最后一天同样能够顺利考试。好嘞，这档连线就先问大家介绍到这啦。
0: 好嘞，谢谢之前给大家带来的梳理啊。那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呢，说哎呀，今天早上没下雨真是太好了，替孩子们都捏把汗啊。是昨天早上特别焦灼，所以昨天早上看着那个路面的情况，还有一些学生往考场赶的时候那种焦灼的状态，我甚至都有一个不太成熟的建议。哎呀，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哎，反正人们一这样讲话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这话就是好像不说都不行了。那既然话都赶到这儿了，那我还是说一下吧。我是觉得以后啊，高考期间，你说高考虽然说它只是人生的一站，但对于孩子来说，十几年寒窗苦读，在这时候咱们应该尽一切可能，应该避免让他们遭遇那种比如说早高峰要是堵车的情况，哎呦赶不到考场可怎么办，或者说即便是没有说哎呀迟到到不能让他进，但是气喘吁吁的跑到考场那也感觉不好啊，那状态调整半天呢没调整过来。所以你说是不是应该跟咱们相关管理部门建议一下，高考期间每天早晨那所有单位都应该10:00上班。来，同意的举个手。
2: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3: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4: 加油，我能行。
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3: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5: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6: 好。
5: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6: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3: 2026爱心送考公益行动，
2: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3: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7: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生态挖甜米，好米添动力，成绩顶呱呱。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3: 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广大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再荣光，牛市起新章。
8: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9: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3: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9: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昨天下午考的不是英语吗？你说英语这门学科，如果是因为单词没有记好、没有记牢，而分没考到最理想的程度，哎呀，你说那得毁成什么样？这一拍大腿的腿都得拍紫了，是不是？如果真是因为这样丢分的话呢，各位家长实在是太可惜了，甚至我们要说一点，那就太不应该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孩子要是为学习英语这个事儿苦大仇深，那我们一定得帮他找到办法。这一次暑期为大家举办的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其实就是孩子们掌握了记忆的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能用，那单词当然就可以轻松突破了。怎么个加场法呢？就是在本周末，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省会长沙31大道455号，我们继续为大家安排线下的免费公开亲子试听课。为什么是亲子试听课？就是你也来为孩子把把关，现场就这各8钟头的时间，1个小时左右，你陪孩子听一堂试听课，你要觉得哎，确实不一样，有感觉，这对孩子以后的学习记忆力有关的东西那帮助太大了，您再报名。你要是听完之后说不适合我孩子，那你啥损失都没有啊，你还白听了一堂这个课。你就当带孩子到湖南广电来转一转，参观参观，这也不亏啊，是不是？赶紧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关键词英语，就可以参与本周周末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举行的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啊，解锁过目不忘的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其实助攻的不只是英语，他学到的是一整套方法，但凡需要记忆的内容他都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5天4晚的封闭训练，起始年龄必须得是满8岁啊。你要说哎，我家孩子才6岁，我想让他锻炼锻炼，先别那么急啊，揠苗助长效果不好，至少得满足8岁，8到18岁都 OK 啊。回复英语这个关键词提交您的报名信息。
10: 长沙交警提醒您，高考期间送考车辆在考点周边请即停即走，切勿长时间停留。那也恳请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在高考期间呢尽量绕行考点路段，那如果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减速慢行，切勿鸣笛。让我们一起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良好安静的考试环境。
3: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0: 来吧，机长青春自信登场。这一刻我们的记者张宁这边有最新的情况，来，张宁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在哪个考点啊。
11: 高生你好。大家好，我是在长沙一中的考点。
0: 哦，这边情况怎么样？
11: 首先给大家汇报一下这个周边的路况啊，就是我们的营盘路西往东的话车的量是此时刻有点大的，然后就是周边东风路北往南到这个营盘路的路口，这里这一段也是比较交通量比较大的， 所以如果您还是送考车辆的话，您就注意这个情况了，因为昨天就有车辆是堵在这个东风路那里的。
0: 嗯，
11: 不过据我在现场的。

0: 观察呢，就是此时此刻我们一中考点啊，考生基本上已经进完了。
1: 啊，
0: 然后因为今天是8:30考试嘛，
1: 是，
0: 7:10开始就可以进入学校，然后7:50可以进入安检区。到此时此刻，我的观察就是，已经基本上进完了。我不排除可能意外的情况，应该是我在这里是没有什么这特殊情况。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维持秩序的志愿者，他们也撤了。刚刚那个志愿者就是在7:08的时候，他对着后面的几位考生还在喊：“哎，你们9:85的怎么还在后面呢？赶紧走啊！”这开玩笑的，就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这还是比较有意思的。然后我在刚刚在今天早上一直在这个我们一中考点的门口呢，也是再次看到了我们长沙高考送考的一个掌门人呢，就是，他是我们一中，我们的朗哥叫孙彦朗，他是13年来坚持机长送考，他就是每个早晨就守在这个考点的门口。跟进入考场的考生一一击掌，
1: 哎呀，这不就是我们今年的主题吗？机长
0: 对，
1: 新
0: 机
1: 春
0: 长
1: 自
0: 新
1: 信
0: 生
1: 登
0: 自信
1: 场，
0: 登场，
1: 哈哈，
0: 跟我们的主题非常契合。然后呢，我还观察到一个细节，第一天高考第一天的时候，他是站在左边用右手跟孩子们一一击掌，然后到了今天，他就换到右边用左手跟我们孩子们击掌了。我估计啊，我们的掌门人孙老师啊，也是这个，因为很多学生。跟他非常激动啊，啪一声，啪啪，我估计他是手疼了，有点换个手得，但是我觉得他不管是手疼也好，怎么也好，他应该都值得，就是给我们的孩子加油鼓劲，再怎么都值得。然后也是希望，你看我们孙老师第一个孩子们机长也穿着红色的非常吉利的衣服，也是希望我们一中所有的考生，在我们孙老师在我们所有的人的鼓励之下啊，能够考出好的成绩。
1: 特
0: 好
1: 别
0: 的，我
1: 好。
0: 这边情况就这样，因为现在孩子们都进去了。
1: 好。
0: 没有发生那种忘带准考证啊、忘带身份证的那种紧急的情况。我们的交警铁骑也是安然的停放在我们的这个学校门口、考点门口。
1: 好嘞，谢谢张宁，来，我们也隔空击个掌啊！我是自己左手拍右手，挺好挺好。你看我们今年的主题啊，湖南交通频道发起的爱心送考，全国啊是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率先发起的，今年是第26年了，2001年是第一届。给大家呢顺便报告一下，今年全国百城百台，就是全国各个省以及各个地州市，甚至有一些经济非常发达的县级市，他们的交通广播都用的是湖南交通频道今年爱心送考的主题，叫"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我们为什么用这个主题？是因为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动作，是一种互动的方式，同时它就传递能量。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你看啊，这可能不太方便说啊，咱们上课的时候偷看那武侠小说。哎呦，我就看那武侠小说里面，哇！但凡这大侠大师给徒弟传授武功的时候，最后总离不开两个动作，就是掌对掌，这掌心啪一对。你在有一些影视剧里面，你还能看到，哇，那掌心一对的时候都冒烟了。啊，这样传授武功是不是徒弟一下子功力大增？这是种能量的传递嘛。后来我一看，哦，还有一招更狠的，就是那师傅武功高强啊，砰下来了一个倒立，就跟徒弟头对头。哦，这种传递方式，哎，这有点像磕一个啊，这个叫贴贴，挺好。我们跟孩子一起击掌青春，自信登场，也预祝所有参加高考的孩子们，今天最后一天了啊，个个超常发挥。
2: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3: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2: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3: 6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3: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2: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3: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2: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0: 哎呀，这谁家孩子？是不是那一次我们最美童声招募的孩子？你看这台歌唱的多好，也奶萌奶萌的。来看微信平台上啊，刚才我不是跟大家提议了吗？我说以后这高考的时候啊，咱就应该倡议，就是各个单位就是上午10点上班，相关部门啊，有的时候就是找不着的相关部门，你就应该提前发出这个倡议。你一倡议了，大家不就响应了吗？你不用做要求，你一要求可能还怕有舆情。一倡议，大家谁不愿意跟着响应？10点上班这几天，人不给孩子添乱，就我跟各位如实报告，昨天早上呢，有几位考生很危险的，那差不点就迟到了。如果迟到超过15分钟，那就进不了考场了。那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一个高三的孩子来讲，那真的不容易啊。你可能会说，那都是他自己的原因啊，他为什么不早点起？早起啊，他已经提前量打了那么大了。但是有些时候你会发现，交通情况它有很多不确定性啊，尤其是像昨天早上赶上了下雨。你就像昨天早上一中那一块，我天哪，营盘路那一块，那走起来每一次我走到那儿都发懵，什么这地方能掉头，那地方又不能掉头的，啊，这地方左拐，那地方又不能左拐，那很乱。所以说，一旦要是遇到这种情况，你说谁不着急？你万一有一个什么刮擦什么事故，一下把这条路一堵，堵个20几分钟，那我本来我提前10分钟、20分钟出门的，你这一下子把我这个所有富余的时间都挤占了，那你这时候又能怪孩子和孩子家长吗？这是不可抗力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能尽可能的不去在同一个时间段蜂拥而入，全都挤在路上，不就是最好的办法吗？当然我这好心也不一定能办出好事来。我刚这提议提完，我们就有奖状发来信息了，打了个括号，以后这括号得打在前面啊，我要不是刚才有充足的时间在广告时间先预习一遍，我跟你说这我就直接把你读出来了啊。他说，我说说不同的意见啊，孩子们进入社会之后还哪有那么多特权呢？社会很大，我不同意10点上班。但我想把他楼上的那位的留言直接接着说，这两条连在一起就好了。他说我不同意10点上班，紧接着楼上那句说，我觉得呀不要10点上班，3天全放假多好。挺好啊，那我也尊重他自己的个人意见啊。他说匿名啊，我怕被喷。没事儿，这都是大家是不是一起商榷嘛。特权这事儿，那我说一句扎心的啊，特权人人都痛恨，特权人人都有想享有特权，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当然话要说回来啊，我觉得为高考考生早晨在考场赶往考场的这段路上让行，腾出更多的这个行车空间，我当然觉得这个不是特权，因为刚才我不是强调了吗？是倡议而不是要求，倡议你可以响应，你可以不响应，这样的话你看没毛病，是不是？好，来吧，这会儿我看啊，导播提醒我说，我们另外一路记者赵宇已经在线上等候了，赵宇应该是在长郡考点吧？来问候一下，赵宇你好。
1: 好的，跟大家说一下啊，长郡中学这儿，哎呀，特别的顺，今年感觉真是顺顺顺。除了天气昨天不是很给力以外呢，其他的各个方面都非常的顺利。你像在今天早上，因为早上第一门是8:30开考嘛，所以在8:05的时候，整个这个考试这个通道就已经关闭了。因为为什么呢？所有的考生都进去了，非常非常的顺利。今天早间最早的考生到的时候，根据现场的文明交通劝导员介绍，他们的护栏围挡都还没有挡起的时候，就已经有不少的考生已经走到了学校门口。证明哦，刚才的时候我就在说，证明考生们一直是保持一个很兴奋的状态啊，时刻保持着一种考试的状态，所以到的特别的早。这样的话呢，也能够是让自己在考试前能够尽可能的多一点时间冷静下来，来冷静的做题。刚才还有家长，我刚刚看到有家长送到门口的时候，就这么跟自己的儿子说的啊，那个等一下我就不来接你了，你赶紧自己回来啊，中午好好吃饭。哎呀，我觉得家长现在心态也非常的好啊，没有。

0: 一直等在这个考场周边，当然咱们的户考通道这儿啊，也是有家长来一直在守候的。不过呢，因为这个上午时段的两门它是分开考的，包括下午也是这种情况，所以呢，单堂考试的一个是考生的数量，包括家长等候的数量，也比昨天同时间段要少很多。所以长郡中学今天在早上第一堂这个考试的这个状态是非常良好的。这个时间段两边交通都恢复的非常的不错，完全不。 受这个考试的影响，而且也早高峰也是现在正在进行当中，所以这边一点问题都没有。各位社会人士在这个时间段是可以放心的来通过这个考点的，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啊，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第二堂考试的话呢，它是11点钟，所以大概在9:30到10:01刻这个区间，应该是长郡中学又会迎来一波，包括像第一堂考试的。 出场和第二堂考试的入场会交汇在一起，这个时间段也提醒各位社会车辆适当的提前绕行一下。不仅仅是长郡考点，各个考点都会需要大家来适当的让行一下这个进场和出场的一个时段。目前来说，从今天这个整体表现来看，我觉得天气也给力，交通也给力，大家各方面都挺给力的。我相信考生也会更加的给力。 好的，以上就是我这篇情况。
1: 好嘞，谢谢赵宇。在长郡考点给我们发回的现场报道啊，你都能看得到、听得出来啊。他在长郡中学门前，前天呢开考第一天的时候，我还在这个考点跟赵宇呢，我们的同事在现场呢交流了很多。你看他发报道的过程当中，旁边你都听不到任何其他的声音，这说明什么？周边的居民们，尤其是长郡中学，大家知道长郡中学那一块，哎呦，门口好多名小吃啊，那些。 名小吃摊上那些小吃，哇，你走近的时候你就感觉都迈不动步。真的，在那儿你要转一圈，你到长郡中学逛一逛，我跟你说，那扶着墙进去，扶着墙出来呀。扶着墙进去的时候是饿的不行，扶着墙出来的时候是撑的不行。好，看看微信平台上啊，有朋友哎站在我这边了啊，终于找到了一位队友了，他说。 哎，我昨天早上在师大附中考点周围啊，我就看到两位考生啊，差一点点就迟到，没办法进校门考试了。他说在恶劣天气的条件之下啊，确实应该为广大学子想想，他们很不容易的，是不是？你看，所以我说昨天啊，这城市管理者就应该早早，因为天气预报你是能看见的嘛，你是能够预估到说今天会是个什么天气，明天会是个什么天气，你看到了，昨天就应该真是做出这种响应的。 大家想想，如果说真是由于早晨一个城市的天气情况和交通状况导致有学生赶考的时候迟到了，这事儿说出去，这是一个城市的耻辱啊！你这种事你说这要是出现了的话，打不打脸？对不对？我不是在这批评谁啊，当然咱这没这事儿，那当然是好事儿。可是昨天的多凶险啊！你想想都后怕，对不对？作为城市管理者，这些事情不能不考虑。

0: 你有多久未曾静下心放空？又有多久不曾好好陪伴孩子？
1: 忙着赶路，忙着谋生，却忘了停下脚步，陪陪宝贝，拥抱山野清风。
0: 不用再遗憾，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来袭，逃离城市，放肆一下，
1: 带上家里的宝贝，打卡羊沙湖西龙里王牌项目动森西游记，
0: 溪畔露营，溯溪戏水，萌宠零距离互动，飞鸟剧场，摸鱼寻宝，林下游乐，20多项项目全覆盖，大人悠闲躺平休憩，孩子肆意撒野，亲近自然，还有贴心儿童托管，实现轻松遛娃。
1: 这是湖南交通频道对粉丝的满满爱意。
0: 6月13号，阳山湖动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1: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2: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1: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2: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1: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2: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福利。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豚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1: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2: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3: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7: 哎，看看我微信平台上秋哥发信息，好久不见啊，秋哥，我这掐指一算，大概能有3-4个月都没发信息了吧？你这是到哪儿发财去了啊？你看这秋哥一上来就捧场啊！秋哥说：“哎，我支持郭成刚才的说法啊，这就是这么几天嘛，你为孩子是不是让行让行，响应湖南交通频道的倡议？不是这事儿，交通频道倡议不好使，我是说有关部门他应该倡议，所有单位。”高考这一天就是10点上班，有什么不行？居家办公有什么不行？现在的通讯都这么发达了，你想想我们啥时候能够准点下班？下班了人是离开工位了，还在微信群里边回复领导呢，还在群里边对齐信息呢，晚上10几点钟，我昨天晚上半夜11点钟我还在跟同事在那就方案来回交流呢。我后来就想，我这也实在是太不对了，我天天我在节目里边还批评这种现象，我还在那跟同事这个点了还在打扰人家。后来我说你赶紧改，改完了快点睡。后来我发现这不对，我这话是废话，我让人家赶紧改，改完快点睡，我是应该让人家赶紧睡，不要改了，对不对？好，你看秋哥就说，我就觉得呀，郭生，以你这样的见地，你就应该去当这不行啊，使不得啊，秋哥。他说让我去当那啥长，我这都，哎呀，职务太多了。我就跟大家如实报告一下，前段时间举办一个活动，见到这个教育局方面的领导，人家开口过说要国局，直接给我弄的这大型社死现场，好尴尬。就是人家是教育局真正的啊，你知道吗？然后喊我国局，你这，哎呦天哪！我就想起沈腾和马丽演的那个小品了。哎呀，这使不得呀，马科长啊，不对，马处长。大家还记不记得？你还对那个小品有没有印象啊？你天天喊我国局，你现在又让我当那个啥长，这怎么能行呢？这不能在节目里说。当啥长啥长，我早就当上了。我就想当家长。
8: 万家丽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丽。尊享热线1907317688。
9: 平安车险400860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10: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11: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豪礼重磅免单。
10: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7: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正在为您直播一个字儿都还没讲的国声开讲。我说的是我们今天本来要跟大家交流的一些新闻评论内容，还一个字没讲呢。一个字没讲就很好啊，我们这是啥？我们这就是让行，让行于高考信息。因为刚刚呢，我们这么多中国好同事啊，给我们纷纷发回连线，有驻守在长沙一中考点的，有驻守在长沙长郡中学考点的，还有在长沙市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记者志勤，我们这个时候需要他们连线进来，给正在路上的广大车主啊报告一下相应的情况，让大家也都安心。孩子十几年寒窗苦读，我们必须要保证他在赶考的路上，在这一段时间里不能出现任何问题。这是什么？这是作为交通频道必须扛起的社会责任。但是这份社会责任不能光是交通频道自己扛。我刚才都讲了，相关部门我在这就不点名了啊，反正因为相关部门也不好找。真应该有这个意识啊，是不是？你看昨天早上替几位考生捏把汗，我当时就在想，我天哪，我说这孩子迟到进不去了，这可怎么办啊？再复习一年，你对这孩子来讲那都是人生命运的考验啊。好，谢谢这么多朋友发来信息啊。你看有朋友就讲，他说就喜欢交通频道这个味儿，什么时候啊都在为大家着想。是，你看我们6月8号，就是昨天呢，是我们6月份的宠粉节，就是每个月的8号，现在是我们的宠粉日嘛。我们昨天宠粉日的主题活动那个报名，哦，一下子就爆满了，就是超出了很多。我在这儿呢还给大家预告一下，由于报名人数太多了，400多个家庭吧，实际上我们实际接待量看还不足1/4，大家太热情踊跃了。今天呢我们会一一的致电各位，我们只能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来确认能够参加6月份我们粉丝主题日活动的各位朋友。那其他的报名时间稍晚一些的各位，您就7月8号、8月8号、9月8号再参加后续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粉丝节的主题活动吧。谢谢各位的捧场，交通频道一路有你。
12: 发！
1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7: 谢谢盘子发信息啊，他说国局安排我送考呗，没有迟到，只有早到。就想送考，对不对？确实，26年前，就是我们举办第一届的时候，2001年第一届爱心送考时，那会儿我们发起爱心送考，说实话啊，主要就是连接考生和爱心人士。那会儿呢，私家车还没有普及，所以呢，很多考生都需要啊，我们开着车把他送到各个考点。所以在这儿呢，也得对我们此时此刻正在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所有的哥的姐们道一声，你们辛苦了！交通频道一路有你，一直有你。的哥的姐们是最早参与我们爱心送考的主力人群，因为那个时候私家车都没有普及，所以在高考那几天啊，真的都是他们。定点啊，就是我们当时啊，我就听我的前辈们跟我们讲啊，因为2001年那会儿我还在读书呢，那我都还没有参加工作呢，我就听过前辈们讲说，那时候分配好了谁在哪个考点，你到哪去接这个孩子。大家想想，那时候连导航都没有啊，那必须得是什么司机自己凭借自己的这个活地图啊，就要记住 哪条路怎么走怎么走，这孩子这考点到他家距离有多远，他得预估一下啊，跑多长时间能跑得到。大家记不记得我最开始刚来湖南工作那会儿，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有一些老听众可能有印象，一些年轻的孩子就是刚开车没两年的，可能大家都觉得对那种现象会感觉很吃惊。我刚来湖南那会儿，我记得坐我们台里的车出去采访，走到东二环线上，东二环线那会儿好像是到鸭子铺的那个匝道吧，是哪里我就记不太清了啊，每一次在那个匝道那一块都能看到有人啊举着这个纸箱壳，那个纸箱子，他就在上面写个字带路。哎，我说这是干嘛，我一看又还有这门生意带路。我说那些人那会儿可能不少赚啊，他每带一次路要你20块呢。就是因为那会儿你一旦上了环线，就是陌生的，刚来长沙你要办个事儿什么的，在环线上你往下一转，完了你就懵了，你找地方都找不着。所以你看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特殊的产物，很有意思啊。那一幕不知道您是否还有印象，就正如光超发来信息一样，他说哎呀，我对你说的那个玛丽那个小品印象特别深刻，是不是？马科长又有马处长。感谢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还没有来得及说一条新闻的国声开讲，是因为今天早上一直都在跟大家呢连线我们的各路记者，给大家呢梳理各方面的路面情况呢，因为毕竟这个时候为孩子们保驾护航才是最大的事儿啊。现在已经是8点

0: 38分了，今天上午，考化学已经开考8分钟了啊！我给大家报告一下，很多朋友有点搞不太清了，他说啊，这怎么一下现在考这么久啊？现在是新高考了嘛，不是原来我们上学那会儿那个文综理综了啊，大文综理综不是这么个考法了。物化生啊，什么这个各个方向你自己选嘛，选你的优势科目嘛。所以今天上午8:30到9:45考化学，11:00到12:15考地理，下午的2:30到3:45是考思想政治，下午的5:00到6:15考生物啊。好，此时此刻我看啊，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都不停地发来信息呢，我稍后再来看看各位给我们发信息啊。这一刻我们准备连线我们的路况记者志勤了，来给孩子们加油打气，孩子们好好考啊，争取去拥抱王校长。
1: 亲爱的考生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福耀科技大学校长王树国。在高考来临之际，我想借用诗人汪国真先生的一句话送给大家，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祝愿每一位考生取得最好的成绩，祝愿每一个筑梦的你都闪闪发光。
2: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0: 来吧，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接下来有请志勤登场。
3: 好嘞，那今天呢确实第一门考试啊，化学已经是开考了，所以呢通过监控，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我感受到了各考点周边呢已经是启动了一个静音键。那通过监控呢，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啊，目前各考点周边像警察呀、志愿者们都在，还有家长们呢也在附近哈，一起来守护考生，一起来为他们保驾护航。那说到守候啊，我也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昨天高考完成之后，高考第二天考完之后呢，我收到了有一位家长朋友发了个信息，他说昨天早上呢确实是比想象当中要更加的拥堵，他说他们被堵在了路上进退两难的时候，最后呢是求助了执勤交警帮忙呢送到了考点。所以他说特别希望执勤能够向当天早上，也就是昨天早上哈，在天津区先锋路与老府冲路交汇处的那个地方，他说慌忙之中他没有记住这一辆车牌，然后呢也没有问警官的尊姓大名，但是他特别要感谢所有这几天一直在辛勤付出的全体警员们。那收到这样的一个信息呢，我也特别反馈给了天津交警哈，我也特别了解到，那当时护送他孩子的这个交警呢是天津交管大队大拖铺中队长陈毅。当时呢陈警官他和他的同事们是在现场值守，帮助考生来各种解困啊。其实第一天第二天包括今天，那么路面上的铁骑包括咱们的特警都在不遗余力的在帮助着咱们的考生。那也回过头来看今天的早高峰啊，我感觉真的是比昨天要好很多。你看昨天下雨，路面上的交通事故啊，包括抛锚车辆啊都很多，但今天我在指挥中心啊，在监控里面没有看到一起这个抛锚车或者是事故车辆，而且我感觉整体的车流量呢确实是有所下降的，所以感觉到今天应该是有不少的驾驶人朋友是选择了公共交通工具让考了哈。那过河啊、环线呐、高架呀，现在排队的车辆呢都比平时的工作日的早高峰要少一些。当然了，此刻的话也有一些路段需要大家特别关注，例如呢我们看到过江通道的湘福路大桥、猴子石大桥，在正常的一个排队当中，双向的车流量稍微有点大。那万家丽高架呢，主要是在南边的劳动路口到朝晖路口的由南往北的方向车辆比较多，另外就是在北边三一大道路段的北往南的方向，现在是车行缓慢的状态。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提醒其他的社会车辆哈，咱们今天经过考点的时候，依然请大家要保持安静，千万不要乱鸣喇叭。好嘞，这档连线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啦。
0: 好嘞，谢谢志勤给大家带来的综合梳理啊。你看看志勤都提到了昨天早上有家长，你看堵在那个堵车车流里边进退两难，就是又赶上昨天早上下了雨，那确实很焦灼，幸好有我们的铁骑交警啊，第一时间把孩子们送到了考场，谢谢各位。每一年安心送考啊，我们在舞台上都会请到我们长沙市交警支队的领导和同事们来为孩子们保驾护航。那我们的安心送考车贴也是和我们长沙市交警共同为大家印制的， 所以你看，为什么那么多朋友

0: 一定要来到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领一张车贴放在车上呢，就是踏实安心。
1: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十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十一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1: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王志勇。
4: 今年是爱心送考的第26个年头，26年坚持，只为这一路温暖。在这里，我向大家发出倡议：调低音量，让心神静下来；绿色出行，让道路畅起来。我们一起用行动擦亮雷锋家乡的名片，用爱心为孩子们护航，祝福广大考生落笔生花，圆梦今朝。
3: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10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1: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百米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3: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0: AI 时代呀，我们各位家长一定要告诉孩子的是什么？ AI 的世界可不止一个聊天框啊，什么豆包豆包元宝元宝，你跟他就这么聊聊天，那不是这样的。不要让孩子觉得人工智能就等同于 DeepSeek 豆包 ChatGPT 啊， AI 的世界太大了，太精彩了，它可以无限的延伸。真正的科技启蒙就是要让孩子躬身入局，也让他成为这其中的参与者。所以我们这一次为大家推荐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 AI 这一类的类目里的夏令营。想一想刚才我们在宣传片里面跟大家讲的是什么？是白名单，对不对？优质与否的核心课程必须有深度实操，所以这一次4天12课时，大量真机实操，我们把顶配7万元的人形机器人直接交到孩子手里。这种手把手的交互实操啊，才是理解科技的正确方式。而这一届在 AI 时代开挂的超级个体身上都有一个极其强烈的共同点：爱折腾，敢造物。如果咱们家娃从小就喜欢捣鼓着废铜烂铁呀，沉迷于拼装电路啊、锯木头啊，只要脑子里他冒出一个念头，哪怕他不吃不睡也得亲手把它造出来。你可得珍惜这样的孩子呀，你可得珍惜他这种动手能力，你要珍惜他这种状态，那他最适合来参加我们这次的夏令营。8岁以上就可以报名，早鸟价才1880，欢迎大家和小伙伴组队参加，相约在长沙的超能机器人大世界。报名方式非常简单，您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回复足球，就可以了解相应课程的详细内容了。足球是这个夏天的主题词啊，你看湘超要开干了，世界杯要开打了，我们的足球机器人夏令营就正如刚才给大家讲的，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马上又开始了，来吧，等你来。
5: 夏天蚊子真讨厌，
1: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5: 室内吸烟要不得，
1: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6: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7: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1: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3: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

0: 点八。FM 九一点八，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一个字儿都没讲呢。但是在直播间呢，还是喘着气儿的国声啊，这不是 AI 啊。我为什么这么提一句？因为刚才给大家介绍这个首届湖南 AI 足球研学营，有朋友就发信息了，他说：“哎，国声啊，你是 AI 还是国声啊？你一直听不出来呀，哪个 AI 能有这么大的活人感？是不是？”今天啊，已经是高考第三天了，所以我们早晨的节目呢，也都打破常规。虽然说还没有给大家讲新闻评论的内容，但是通过刚才连线以及互动啊，看到微信平台有很多朋友其实都在关注高考，关心高考。可能我们已经阔别高考考场十几年了，但是我们依然惦记着这些参加高考的孩子，是因为那是每个人青春岁月当中最难忘的记忆。祝孩子们都能考出好成绩，胜利在望，为梦加油。早高峰的路上啊，如果您看到啊，贴有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车辆，尤其是在送考时间的时候啊，包括中午的时段也是，那请大家呢能够爱心让行。长沙近郊头啊，在考区的22条道路都开设了爱心停车位，贴有绿色通行证的车辆可以免费停放。我们在部分考点门口呢，还设立了爱心加油站，为考生和家长啊免费提供饮用水、应急的文具和防暑的药品。所以说，孩子如果说出门，你那个准考证什么这些东西，你可千万不要忘了，那可得长点心啊。如果说除了这个，比如说，哎呦，我今天那什么笔少带了一支。哎呦，那个什么三角尺没带，这个你根本都不用说。哎，我再找地方去买，都不用，你找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加油驿站，在考点门口，我们都有这个蓝色的啊，还有红色的这个临时搭建的这个小凉亭啊，小凉棚，因为每个地方的主题颜色不一样啊，你就找到爱心送考加油站，你就可以直接跟我们工作人员说，哎呀，能不能给我一套文具，我们都给大家准备了啊。为考生和家长，我们都是想到一切所能想到的，为各位一起加油，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也祝愿全省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朝。希望各位以梦为马，扬帆起航。湘高新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速。哎，真的啊，我刚才这儿提醒一下，我每一次从高速出来的时候，都会看到好多好多车在那排着好长的队。但是我呢，就直接走 ETC 通道，一下子就出来了。为啥不去办一个呢？是不是？这个时间一定要抽出来啊！你去办个 ETC 用不了多长时间，可是你办完之后，你以后每一次上高速，你出高速路口那多省时啊，对不对？藏于月，伏于泉，月藏伏泉，一路守护每个梦。月藏伏泉，愿你金榜题名，圆梦理想大学。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广大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再荣光，牛市起新章。湖南交通频道啊，今年也是联动合成天下助力高考，在合成天下的专属金榜启程点，我们也给很多考生和家长提供了防暑物品和饮用水一些啊便利的生活用品，用实际行动来助力学子高考。愿每一次拼搏都能如愿，和各位一起击掌青春，自信登场。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也祝愿所有考生落笔生花，圆梦今夏。愿孩子们在今天考完之后能够有一个好好放松的暑假。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

郴州仪征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

0: 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3: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在直播间里陪伴各位的是国生。看看微信平台上啊，平波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国局啊，这高考生都不小了啊，应该意识到啊，高考本身这就是大浪淘沙，最先淘汰掉的就是那些考试还会迟到还会忘带准考证的这一批，99.99%的学生都能做好的，就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了。平波这段话说的有道理啊，尤其是忘带准考证这事儿啊，确实我也有时候觉得这也不太好理解，这怎么连准考证都能忘带呢？你这出门的时候咱没别的，你至少这事儿咱得好好检查检查，是不是？你有的时候今年好像还好，就前几年啊，我记得早晨在直播的时候都会从连线里听志勤给我们讲说哪考生忘带准考证了，然后现在交警铁骑护送的回去，然后马上拿到准考证又给他准时送到了考场。哎呀，我就在想说这孩子家长这心得有多大呀，这连准考证都能忘。你要说遇到了路面上突发的一些意外情况，所以导致啊可能赶往考场的时间有点紧了，这个还可以理解，是吧？但你说准考证忘带了，我确实我就说实话啊，这要是我孩子，我说行没事不着急啊，那考完了你看我怎么收拾他。你就这个状态你还能行，这就叫啥，你这不靠谱啊。啊，紧接着平波又给我们发一条信息，他说为交通频道的爱心送考和护考点赞，有大爱有担当的组织。那是湖南交通频道是在全国率先发起的爱心送考，如今爱心送考这四个字已经被全国各地啊，就是每个省啊，每个省市自治区啊，直辖市啊，都是当地的交通广播，还有一些各市州啊，地级市包括一些县级市都有爱心送考的活动，那每一年我们都是百城百台共同联动，今年百城百台也都是用的湖南交广爱心送考的主题，叫击掌青春自信登场。哎，对对对，我还真得谢谢我们微信平台上啊，咩咩发信息呢啊，要回复金芒果呢，你这还一下提醒了我，要不然的话我这都忘了给大家讲了。金芒果商城这不也是赶上618大促吗？所以今天还给继续给各位安排福利啊，一直到6月21号即日起啊，已经开始了，你不用等到6月18号啊，单笔消费满198就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啊，买的越多优惠越狠啊，活动期内还有抽奖机会，要美白先防晒啊。说到防晒，今天呢金芒果商城带来的是兰蔻家的小白管啊，全波段防晒，采用了专研的麦色防晒技术，防晒系数很高，防晒时长更是长达12小时呢，质地轻薄不搓泥啊，还能够完美融合彩妆，让整个妆容更加服帖自然，多好啊，是不是？另外呢，防晒美妆是两不误的啊，组合妆 内含一支50毫升的正装和四支10毫升的旅行装。金芒果商城618年终特惠到手只要288元，加上618

0: 活动满198还享96折，最终到手价呢只需要276元了。香港直邮，放心选购啊！另外呢，今天金芒果商城里还有一直热卖的卡洛驰洞洞鞋，各位，你要说让我在金芒果商城里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物，排在我内心当中的第一位啊，就是洞洞鞋。那对不起啊，那美妆那个我没有资格给大家推，因为我只能给大家介绍介绍，因为它都是美妆，我又不用。洞洞鞋我是穿过的，那去年买过洞洞鞋，那质量真好，穿着也很舒服啊。我建议大家给一家老小都安排上，啊，多好啊，是吧？循环通风是吧？30多度高温，你走在路上脚底也不捂汗不闷臭的，遇上突发的降雨啊，你这穿这洞洞鞋是不是？心里边一点负担没有，你要穿一双特别贵的那个，哎呀，运动鞋什么的，你遇到雨天一踩水，你多心疼啊，是不是？618大促只要139元起啊，大人小孩码都很齐全，还能配亲子款，抽到满减活动更优惠，而且前500名下单的还限量赠送鞋花，这羊毛不薅白不薅啊！抓紧时间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就能下单了。得嘞，各位，看看时间，今儿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啊！明天同一时间，郭盛带给各位继续讲。稍后是开始铃声，各位跟随巴菲特老师一起奔向财富自由。
1: 听，是什么这么热闹？是开始铃声，调大音量，听仔细喽。
2: 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1了。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吴锦。来特别刷新到的是，省会长沙西二环现在金星路到杜鹃路北往南的方向，现在车多在排队。东二环的四方坪立交桥也是北往南方向，高桥路段南北方向车多。另外关注到的是湘福路大桥西往东方向车行缓慢，请大家特别的留意。那么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走进本档的热点。
6: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9: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为了精准的对接中高考学子暑期出行、市民假期旅游的办证需求高峰，长沙市全市的出入境接待大厅推出了暑期夜办证暖心互出行的主题服务活动，利用晚间时段延长服务时间，打造便民高效贴心的办证新体验。专场时间是今天的17:30到21:30，市民可以登录长沙警示、长沙公安、湖南公安服务平台公众号，或者是我的长沙 APP 搜索出国境业务办理进行线上预约。再来关注的是，记者从南航湖南分公司了解到，当前长沙前往全国多地的机票价格处于低位，即日起南航在长沙黄花国际机场的部分出港航线上推出了少量的优惠机票，部分热门航线最低票价260元起，为市民出行错峰提供了极具性价比的选择。这其中部分航线的票价是低于高铁2等座票价的，比如长沙飞北京，南航最低票价是380元起，显著低于高铁的650元左右。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了，会上宣布，省运会定于2026年9月6日在益阳市举行开幕式，省残运会于9月26日在益阳市开幕。 本届省运会竞赛项目共设青少年组29个大项，成年组12个大项，14个市州和省体校共15

0: 歌代表团参赛。近日，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了一批重约187吨的加工贸易残次品，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办结了销毁业务的全流程手续。这也是海关总署加工贸易和保税智慧监管场景链在我省复制推广后办理的首单业务，也标志着湖南省区外加工贸易保税业务进入了全流程无纸化的时代。针对一段时间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每一家多个门店销售过期食品等食品安全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每一家控股有限公司，也就是每一家总部的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及《食品销售连锁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建立健全覆盖总部、分支机构、门店等经营管理各层级经营活动全链条的风险管控制度机制和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全面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好，以下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有关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
1: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0: 当地时间7号晚上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了自4月上旬美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的交火。这其中呢，也门胡塞武装也介入了，宣布禁止与以色列有关船只在红海航行。8号下午，伊朗方面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了对伊朗的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了航行动能。那么消息称呢，这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油轮违反了美国封锁令，当时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油轮发射了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了航行的能力。据黎巴嫩卫生部及国家通讯社8号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17人死亡，多人受伤。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接掌青春，自信登场。
4: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鲜食玉米棒，节节高升，成绩棒。
6: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7: 全力护航，越来越好。越藏福泉，祝高考学子一举夺魁。
8: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9: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10: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11: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10: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每天超过万亿资金在 A 股流动，你能否抓住1%的机遇？全市场超2亿股民，为什么盈利的总是少数？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认知破局，从这里起步。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2: 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9.8 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市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
3: 大家好，我是吴锦。昨天好多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啊，就不敢看账户了，也有朋友就直接离场了。其实我们也不敢看啊，因为沪指失守了4000点，半导体算力硬件全线回调，市场将近有4600股下跌。当然呢，石油、银行、保险这些权重股护盘，但是收效并不大啊。你像硬件、贵金属，基本都是5到6个点的跌幅。科创50一下跌了1.4%啊，距离最高点已经跌了17%。
2: 嗯，没错，就是涨得快，跌得也快嘛。之前有跟大家讲，就是这种弹性的资产，它就是这样的。那么市场虽然出现了非常惨烈的杀跌，但是其实我们复盘的时候还是要分为两个阶段啊。上午其实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昨天其实是一个低开高走的这种态势，上午一度都差一点要把那个跌幅给它收回去了。后来呢，是因为中东那边啊，伊朗和以色列又开始忽然导弹，就导致油价又开始上涨。几个事儿赶到一起之后呢，就带动整个市场再度下跌，而且下午还跌出了一个流动性的冲击，也就是说从上午的10:40到下午的1:40几乎是没有任何反弹的单边下行，而且是股债商三种资产都在下跌。那之后呢，我估计可能是大哥出手捞了一点，然后市场呢才逐渐的稳住啊。那么回过头去看啊，每一次流动性冲击带来的杀跌基本上都是非常不错的抄底机会。那么这一次比如说今天市场会不会奖励昨天抄底的勇敢者呢？沪指跌破4000点，我们可不可以大胆的去抄底光和芯片呢？来吧，带着这一系列问题马上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
1: 赵伟，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
2: 赵老师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赵老师，我们非常希望市场能够奖励勇敢抄底的人啊，但是这个抄底呢也很讲究时机，这个 timing 很重要。你看昨天的市场，如果是上午看着市场往回拉的时候冲进去的朋友，昨天可能就没有被奖励，甚至还被套了啊。那沪指跌破4000点，您认为可以大胆的去抄底科技股吗？
4: 应该是可以。你关注的一些标的啊，就是我比较喜欢的，但是因为之前高了，我现在没有这个进场啊。那么现在这次跌下来给了你进场机会，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昨天很多跟我在降一个就是缺口的问题啊。我可以告诉大家，昨天科创50补了月线缺口，原来我们做节目当中我是最大的隐患，就是我们 A 股市场月线从来不留缺口，周线都不留缺口，留的缺口都补了。那你科创50这个啊，这个月线的缺口留在那里头，你啊这次回调借着外力啊，那么呢把它回补啊，回补之后你们再我们再看科创50还有没有这样一个大周期的缺口呢，就没有了啊。那么这个对于整这个市场而言呢，应该就是一个，我认为就是一个什么呢？应该是超跌带来的一个反弹的机会，尤其这个科技，昨天晚上啊，这个美国的美光芯片大涨近10%啊，虽然七个大型科技股啊，就出现了这个回落走势，大型科技啊，但是美光的上涨，芯片股包括英伟达也是上涨1%，带动了美纳指的走势啊。反观头两天啊，这些美股

0: 我的老邓，昨天走的就比较弱，啊，昨头两天造反的老邓，这走的就比较弱，资金还在科技这个赛道当中。我们看今天早盘，啊，这个日韩股市，啊，这个日本股市呢，主要是受东远集团这个回落啊，索尼啊回落影响，但是东京电子，啊，就涨得非常好。韩国股市也是，你看海力士和这个三星就走得比较好，力挺了韩国股市的走势，啊，所以资金啊不会因为这个科技股的回落而转变赛道，那么现在来看，它是很多人在担忧，这个加息会不会转熊市？我就反问，什么时候牛市加息的时候，股市变熊了？熊市的时候，什么时候降息了，股市变牛了？它是内因，内因是大的经济周期决定的，是由科技的浪潮，就是工业革命的浪潮所决定的，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要清醒的认识到，我们国家经济正在加速转型，科技这个赛道，还是我们政策。以及我们转型都是方方面面，它的形成了一种对它的合力，这种合力，不会轻易的改变。谢谢。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赵老师，A 股是不是已经对这个中东局势脱敏？到底有没有？为什么有点动静，其实还是对我们有一些影响？
0: 这个呢，脱敏早脱敏了，这个，你看头一段时间啊，这个原油价格涨，你原油期你股票不涨，油气的股票是不涨的。昨天借着那反弹一下，它就涨。这个就什么？这个就是，你看昨天表现相对比较好的都是低位的股票，但是我们昨天也注意了，再怎么样，虽然硬核在跌，但是商业航天这个应用科技昨天表现相当不错。谢谢。
2: 赵老师讲到这个商业航天，我就还想再多问您一句啊。通过您刚刚的分析，我们基本上能了解，就今天 A 股的这个反弹应该是没有太大的一个疑问啊。今天会有一个反弹，那么您觉得 A 股的反弹，如果资金又回到之前的这些权重股、科技权重股去抱团的话，那么商业航天它还有机会吗？
0: 商业航天呢，从这两天这个 A 股下跌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商业航天是逆势可以走强的，所以这个我一直强调，这个能不能在科技赛道内的高低切，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 A 股能不能有新的一个上涨的一个动能，当然了，这个切换没有那么容易，它都是反反复复的，但是从近期的盘面上看，这个商业航天为代表的这个应用科技呢，还是呢受到资金的关照的，受到资金青睐的，那现在呢 A 股市场呢，这个跌了这么多了，4000点已经跌破了，我倒是认为我们可以适当的去关注一下应用端的这个科技股的走势，因为毕竟我们接下来虽然有两长的这个存储芯片的要上市，但也有什么也有人形机器人的上市也有大量的应用端的一个上市，未来你最终芯片你再怎么样的发展，一定是要落地，落地看谁是靠应用的。谢谢。
2: 好，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看一下 A 股、港股开盘的一个最新动态。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4: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3: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4: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 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

0: 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1: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0: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福利，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屯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1: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0: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金芒谷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哎，每次扯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2: 太划算了。
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4: 你有多久未曾静下心放空？又有多久不曾好好陪伴孩子？
5: 忙着赶路，忙着谋生，却忘了停下脚步，陪陪宝贝，拥抱山野清风。
4: 不用再遗憾，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来袭，逃离城市，放肆一下，
5: 带上家里的宝贝，打卡羊沙湖西龙里王牌项目动森西游记，
4: 溪畔露营，溯溪戏水，萌宠零距离互动，飞鸟剧场，摸鱼寻宝，林下游乐，20多项项目全覆盖，大人悠闲躺平休憩，孩子肆意撒野，亲近自然，还有贴心儿童托管，实现轻松遛娃。
5: 这是湖南交通频道对粉丝的满满爱意。
4: 6月13号，阳山湖动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6: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7: 当80%的散户还在 K 线迷雾中挣扎时，20%的破局者已掌握资金语言。
8: 距离9:30还有180秒，这些被错杀的低估标正在发出买入信号。
7: 选股如相亲，看得准，下手快，才会有好结果。每次波动都是机遇。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开始铃声继续陪伴各位。邵老师有这个观点表示啊，市场在逐渐的这个降温，为什么呢？因为不排除部分资金现在已经获利了结，或者是投资者的这个分歧加大，所以目前进入到这种震荡整固的一个阶段。邵老师，交易拥挤，这个行情反转有没有一个核心的信号可以判断呢？
10: 这说交易拥挤都是属于单一赛道的啊，单一赛道，你像 TMT 啦，
9: 对，
10: 你像这个这个成交量这个排名这个前五的啊，这个占比啊，主要从交易量占比来看啊，来看这个拥挤度啊。拥挤度呢是对这个行情呢是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反转。不是向下反转，我最讨厌这种像所谓就是所说的向下反转，动不动哎呀熊市了，动不动就是这个向下反转了，一涨呢就哎牛市了，一涨一跌就熊市了，这种都不可取的。这个拥挤度比较高的话，那你看最近你看今天啊，煤炭就跌了，因为拥挤这两天拥挤度有点高啊，那个逆势是表现还是不错的，对吧？它是这样的，它就是一个所谓的拥挤度，就是所谓的就大家一个抱团取暖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呢有一个获利空间的啊所决定的，而不是说啊这个是由这个结构方向所决定的啊。所以对于拥挤度而言呢，我们只能去做一个借鉴啊，做一个结构行情的借鉴，而不是做一个系统性行情的借鉴。系统性行情把周期好好研究研究就行了，谢谢。
9: 好了，现在呢港股已经开盘呢，恒生指数是低开0.43%，恒生科技指数是低开0.26%，像今天这个蓝旗科技是高开超6%，

0: 长飞光纤和这个埃斯顿也是都高开超5%。
1: 嗯，也就是说今天港股虽然说指数是低开的，但是呢很明显结构性的行情仍然在延续。那港股呢也就是继续做外围市场的一个映射。你看隔夜美股出现了一个反弹，包括日韩股市出现了一个反弹。那么今天呢港股反弹的结构就还是在主要是在光啊，就通信这个方向。当然芯片呢也不错，刚刚像吴景提到的这个蓝启科技啊是目前呢是高开了6%多啊。那么对于今天港股的这个走势，赵老师你有怎样的观点？
2: 港股啊，就一句话啊，这个是真的是我之前说过叫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1: 熬港股现在只能熬、
2: 啊、就是一个弱，就是原来的免 A 啊，就原来我们都说 A 股如何如何，你现在就是港股就是真的是很弱的啊。
0: 嗯，
2: 对啊，这个呢主要 一些影响呢主要来自于啊港股的，说不好听，它的这个结构的影响啊，就是你像这些指数在设计当中它的设计这个组，这我不好说不好听，就组合的问题啊，对、
1: 嗯、
2: 所以这是你的组合里面都加了那么多外卖的，你说你、啊、你说这恒生科技看着啊，你把那些外卖的都踢掉，你再好好看看它就不一样了。好，谢谢。
1: 就港股这一块呢，确实啊，我们之前反复也有跟大家聚焦到这个方向，之前呢也有过大家都认为是不是说哎，马上反弹要来了，甚至反转要来了，很希望再来一波像去年那样的波澜壮阔的行情啊。但是目前来看港股呢似乎仍然在阶段的筑底，在寻底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投资港股的朋友呢可能还是需要多一点耐心，尤其是手里拿了比如说像港股创新药的、啊、我昨天看了一下仍然继续的在创新低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从技术面来看的话，港股创新药目前是仍然处在非常非常明确的下行通道当中，所以如果手上有这个方向的朋友务必一定要把这个自己的补仓的节奏要给它控制好，甚至你现在你就别看它也没关系，港股这一块呢可能确实还是需要一点点催化啊。那么目前呢 A 股也已经开盘了，我们来看一下 A 股、
0: 嗯、今天 A 股呢全线翻红啊，沪指是3977.54上涨0.46%，深指是上涨1.16%，那么创指上涨1.41%，科创五零上涨2.11%，北证五零是上涨0.06%。
1: 嗯
0: 啊，那么今天在同花顺指数排行榜当中，依然是存储芯片、PCB 概念、元件、先进封装、半导体啊比较靠前。那么今天跌幅靠前的油气、煤炭、白酒、银行。
1: 嗯，这个就是很典型的结构性的行情啊，赵老师。
2: 因为昨天他们包括银行，
0: 今天就跌。
2: 对。嗯啊，昨天包括银行都表现不错，所以昨天没叫沪指数沪什么指数了。如果他们跌的话，昨天可能还好点啊，就是一个，稳一稳啊，稳一稳指数啊，说是表示一下态度。你看我沪了，你看我拉指数了，我拉银行了，没有意义，没有赚钱效应，没有赚钱想象。那你中小市值股票都在跌，那你是不是就？
1: 嗯，
2: 这个
1: 对，但是昨天如果银行这些不拉一下的话，我估计沪指3900都打不住，可能要跌
2: 打不住更好啊、
1: 嗯、
2: 跌透了、
1: 嗯、
2: 一步到位就跌透了、
1: 嗯、
2: 你知道吧、哎、那今天高开的可能更高一些、
1: 嗯、但是我觉得当前的这个局面很难去让它击穿3900，当然如果真的能够击穿的话，那可能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黄金底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大家如果真的沪指跌破3900的话，那这个时候应该要赶加仓吧，赵老师。
2: 嗨，现在都问我都认为问题不大，因为这个牛市它没走完，走不走完，我们说实在话，我就反问大家一句，这个股市还需不需要？如果不需要了，我告诉你走完了，肯定走完了。如果说我还需要，我要把这个股市在我们经济复苏啊，我们在这个追赶美国啊，这个芯片上面啊，我们啊。这个或者是这个大安全的方方面面的，我们是不是需要股市啊？ 我们经济增长是不是需要股市啊？说不好听的话，大家在股市里赚了钱了，是不是就可以消费了？道理就这么简单。
1: 嗯，很多朋友说我们没有赚钱，我们可能赚了钱几天就给它跌回去了啊。那刚刚赵老师其实讲的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逻辑，就是股市它确实承载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在这里，但是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你给我说长逻辑，我可能看不了那么远，我更需要的是短期你告诉我，比如说这位朋友就在提问。

0: 说今天啊，因为昨天市场普跌，那大概率会迎来一个反弹，确实今天也迎来了一个反弹，就是光合星在反弹啊，科技股在反弹。那么短期来看，反弹到底是一个比较好的离场机会，还是说我现在可以加仓干了
1: 反弹？
0: 对，
1: 我认为这个时候可以是做适度的一个加仓，就是你清仓的这时候可以，或者空仓的可以做适度的加仓，不要去等，等到底你炒不到底。
2: 嗯，
1: 没有，我没有见过任何人炒到过底，只有我发现过几次的大底啊，也没有人能逃得过顶。
2: 嗯，
1: 那所以你认为可以了你就进场，你认为不可以你就等，就这么简单。谢谢。
2: 嗯，好，时间来到了9:30，咱们马上要进入这个半点的宣传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就 A 股盘面上的变化来分析。稍后再会。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发！
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0。
4: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7: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各位，我在一个湖边，然后湖南有一个景区是必须坐船才能够进去的。这个地方是哪里？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呢？旁边这一位就是我们景区的工作人员，来跟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是在哪个景区，然后待会儿咱们真的要坐这个竹筏才能够进景区吗？
8: 是的，我是曲子文化园的小鹏。那么我们现在呢，正在是我们的香草湖面上，然后我们马上就要登上我们的大楚竹筏。这里呢是汨罗曲子文化园，那我们现在就可以乘上我们的大楚竹筏，一起来欣赏我们的香草湖的湖景了。
7: 我能简单来理解吗？就是整个曲子文化园是被水给环绕的。然后目前跟大家来看一下，就是我们这个香草湖啊，它不是那种很宽广的像洞庭湖一样，或者是你去公园一样一个巨大的圆形的湖，不是这样的。它其实就像一条小河道一样，两边都是这种垂下来的树木，然后河道相对来说比较窄，有一点像那种双向八车道啊，一个这样的马路。然后我们就在河道里面乘着竹筏来坐。那我们现在就正坐在香草湖的竹筏上，两边全部都是矮矮的河堤，也不是很高，没有那种压迫感。那坐竹筏进景区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特别有这种君临天下的感觉。我总算明白为什么人要独占鳌头，划龙舟一定要划到最前面，要力争上游了，因为视野特别的开阔。然后你就站在这个竹筏面前，看到两边的这个山从你旁边这样掠过，面前一条小小的河沟就可以慢慢的看到这个景点，这样进入景区的感觉就很好。我想问一下游客，乘坐竹筏就单纯的是坐，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游玩的体验吗？
8: 乘坐我们的大楚竹筏的话呢，除了可以欣赏我们两岸的一个景色之外，我们还会途经我们的一些打卡景点，比如说我们的香草美人的美人桥。那么香草美人呢，就是由屈原所提出来的，代表他一生美好的政治制度和追求。那除了美人桥之外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石兰岛和碧丽岛，以及经过我们的香草营地。讲到香草营地，就不得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香草营地上面还有非常的丰富好玩的水上项目，有我们的桨板、攻防艇，以及我们的小黄鸭的船，还有碰碰船，以及我们的百人龙舟和我们的龙舟拔河赛，都可以在我们的香草湖和香草营这边来进行体验。我们在香草营那里呢，还有设置了非常多的帐篷，我们可以在这边围炉煮茶，或者说我们可以在上面举行一个团建的活动，也可以在上面有一个露天 KTV 以及篝火晚会等等。
2: 今天是高考的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了，我们祝愿考生们都能考出好成绩，胜利在望，为梦加油。那么早高峰的路上，如果您看到了有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车辆要让行，当然啊，下午包括回家的路上也要去让行。那么另外，长沙近郊头在考区的22条道路开设了爱心的停车位，那么贴有绿色通行证的车辆咱们是可以免费停放的。当然湖南交通频道还在部分的考点门口我们有爱心加油站，大家等孩子等累了可以去喝我们的免费直饮水、饮用水，还准备了这个应急的文具和防暑的药品等等。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祝愿全省的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朝，一梦为马，扬帆起航。湘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每一程都加速，藏于月，浮于泉，月藏浮泉，一路守护每一个梦想。月藏浮泉，愿你金榜题名，圆梦理想大学。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愿广大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载荣光，牛市起新章。也让我们再一次祝愿所有的考生啊，今天依然能够超常发挥。当然呢，马上要放暑假的还没有高考的孩子们要加油了，这就是一个弯道超车的好机会。如果孩子的记忆力啊现在比较吃力，死记硬背，每天浪费大量的时间，还是找不到方法，没有效果，我们推荐大家来湖南交通频道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也听过咱们的公开课，用人家老师的方法找到规律，然后去巩固去练习，真的啊，让你一下破解过去那种没效率的尴尬的局面，拿来就用，单词可以轻松的突破。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可以回复关键词英语两个字报名之后呢，周末咱们就可以预约亲子线下的免费试听课，欢迎大家来试听。
5: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9: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5: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9: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10: 亲爱的同学们，我是复旦大学校长金立，请百里者半九十，最后这段路最考验韧劲。我知道此刻的你或许有些忐忑，这很正常，把担忧化作进入考场前的一次深呼吸，那些沉淀的知识，那些反复锤炼的思维，都会成为你从容落笔的底气。金秋九月，期待在日月光华里与你们相逢。同学们加油，
9: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实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5: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百米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9: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0: 点八，
1: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知名投资者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

0: 公司。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说，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逆向投资大师邓普顿说，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犹豫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毁灭。经济周期如同钟摆，投资者情绪是放大剂。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财经专家和您谈股论金，祝您步步领先。 A 股焦点解读，洞见每一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继续陪伴各位啊。目前呢，沪指是有一点下跌，但还是一个红盘的状态啊，是略微上涨0.04%。那么北证五零已经是下跌0.88%。赵老师，结合目前盘面上的一个变化，今天大家的一个操作的心态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呢？
2: 资金又回到光里，
1: 嗯，
2: 还要站在光里，
1: 又抱团了，
2: 又在抱团。啊，中小市值股票又在回落，
1: 嗯哼，
2: 啊，这个今天市场是指数是赚了，创业板涨得非常好，但是呢，
3: 创业板这个黄白线的大劈叉也太夸张了吧？这个
2: 对呀，啊，哎，你包括 A 股这大盘也是一样的，你包括深成指都是这样，你看创业板又再创新高，资金它不会玩别的，啊。他就是认准了这一个，所以你说我严禁分割漂移没有用，你知道吧？为什么？因为你这个漂移资金走了，但他呢，资金不因为你走了去跟着你去做这个消费，他还继续在科技这个赛道里头。那谢谢。
3: 嗯，确实啊，目前盘面的变化就是，资金还是在通信啊，光啊，然后呢就是芯片半导体这两个方向去进行一个集中抱团。然后呢从目前来看，市场有一点点啊，尤其是沪指这一块好像有点冲高回落的这种走势，当然目前还维持一个红盘的状态啊。所以赵老师，从目前的这个盘面上，对于大家的操作上你有什么建议吗？
2: 对于大家操作上面呢，你还是顺势而为，就是什么资金在哪里你就跟着在哪里。
3: 那我今天要去追光吗？是这个意思吗？
2: 那光也还有很多在低位，也有很多在低位的，你包括最近啊，光纤啊，这个是被这个英伟达这边是比较看好的啊，这也是 外资科技龙头比较看好的啊，还有这个玻璃风机这个啊，光电子啊，那我为什么不去做一些光电子呢？谢谢。
3: 嗯，这个对操作能力提出了一定要求啊。刚好这位叫杨敏的朋友也想请教赵老师，他说我昨天入了 MLCC 和玻璃基板，请问中线确定性强吗？今天涨得很好啊。
2: 玻璃基板不错啊，你先拿着嘛，哦，对。
3: 涨得很好啊，今天啊，那耐心拿着就行。这位叫专业就是王道的朋友说，上午抄了底，中午被抄了家，牛还在吗？赵老师。他说的应该是昨天的这个情况啊，估计是想要做 T， 然后做反了可能。
2: 因为他做错了赛道，你知道吗？所以你要是把赛道做准了，不会出太大的问题的。
3: 嗯，就昨天如果去抄了光，
2: 啊，
3: 抄了锌，今天应该都还可以啊。
2: 我们昨天就在节目当中讲了，不要以为会风口会这个转换，即便转，它也是赛道内去，赛道不会改变。
3: 嗯，所以咱们还得继续盯紧我们的赛道，光和锌啊，光和锌。那么这位叫奋斗的朋友请教赵老师说，医疗器械还在跌，都跌了几年啊，还跌不够吗？那确实跌不够啊，现在还在下行通道当中，怎么办赵老师？
2: 那像医疗器械啊，这些包括 AI 眼镜这些啊，你就我建议你先拿着等风来，就你就把它当熊市，然后等风口来的时候，然后一个熊变牛的过程。谢谢。
1: 好的，谢谢赵老师啊。我们看其他朋友的这个提问说，五月底清仓，目前在看戏当中，什么时候能入啊？赵老师能喊一声吗？
2: 能入。现在我们都认为都是可以能入的，你知道吧？为什么？就等着这个。咱们就是六月中旬啊，这个市场的运行规律，它就是一个什么？它就是一个，在大盘在低位的时候，一般是往上走的；大盘在

0: 高位的时候一般是往下走的，现在是属于低位，好吧，谢谢。
1: 嗯，好嘞，时间来到了9:45啊，咱们先进入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马上联系我们的投资顾问。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5: 湘江漆。
4: 开市铃声，投资顾问连线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开始铃声，继续陪伴各位。马上我们要连线的是华泰证券湖南分公司资深投资顾问谢廷妮老师。谢老师早上好。
6: 早上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1: 谢老师，昨天市场普跌之后呢，今天的确有个反弹，但是变化也是比较快啊，资金也在抱团。那么好多朋友就问说，这个反弹是一个加仓的好机会还是一个体面离场的好机会？另外就是没有买到这种特别核心的热门的方向的话，那就眼睁睁看着不管是加仓还是离场，好像怎么操作都是错误。您的意见是什么呢？
6: 嗯，好的，那我们再聊一下。因为昨天的话，其实 A 股的话是有一次失守，就是一直整天就是最后收盘是在4000点下方，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整个市场的话，4600只个股下跌，两市成交额也是缩到了2.8亿左右。那么这个的话，其实昨天的这种破位下跌烈度是堪比今年的3月23号和那个去年的4月7号。那么但是与此同时，昨天晚上 A 股又给市场带来了新的一个转机，那外围也是给到 A 股的一个情绪的托底。那么对于我们今天早上的开盘，大家也可以看到啊。然后但是我们回到刚刚的问题啊，就是目前这个阶段到底是加仓的一个机会还是说离场的一个机会？那么我先说结论呢，我认为啊，这一次的话，现在目前的话是一个结构性调仓的一个机会，它并不是全面加仓的一个时机啊。你要对你自己的一个持仓进行一个提点和进化。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你首先得知道昨天跌了这么惨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它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多重的因素的，包括什么海外收水，对吧？包括 AI 产业链内部的一些扰动，包括那个6月中旬然后全球央行的一个密集议息，包括海外的这种 IPO， 还有中东局势，还有世界杯，甚至还有那个上周就是那个跌价半年末这种机构资金的调仓以及量化资金这种集中作用的这种共同结果之下，所以短期市场的承压你是可想而知的。那么今天这个反弹的性质是什么呢？因为昨天的大跌，它使得整个市场做空动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释放。那么昨天晚上外盘多数的科技修复，那么今天所以呢看到我们在然后进行一个也是进行了一个相对应的修复，但是目前最要关注的就是这个修复力度以及量能的承接能否站上我们关键的均线支撑。哎，如果是被压制的话，很有可能是又一次的演化成什么高开低走。大家都知道我们 A 股的话比较喜就是那个低开的成功率会高一点，高开反而有点水土不服，是不是？那时候大概率的话，有很多科技股在冲高的时候，仍旧是会有这样子一个落在的预期。但是如果能够承接住压力的啊，继续维持趋势的，包括我们今天看到比特币，对不对？然后可以适当的高看一眼。那么指数如果跌破了昨天的开盘价，很有可能就会去补下方的一个缺口，所以这也是要提醒到大家的。 所以大家明白这些之后就要清楚。

0: 今天的这个反弹它是杀跌过头之后的一个修复，然后我们目前没有办法就立刻立马就定义为新一轮主升浪的一个起点，因为你要知道刚刚我说类似极简的多重利空的因素啊、然后还有一些它是没有得到一些那个就是一些确认的。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紧缩的宏观，那样这方面的话就说加息预期还是有可能会做这样子一个那个，虽然说目前加息预期有可能存在过度定价的可能，但是至少在本周美国 CPI 数据落地之前的话，市场对于这种加息节奏的博弈它还是会持续的。然后更大程度上就本周市场的注意力也是会关注到这方面的，包括议息会议对吧，包括那个三央行的那个政策声明对不对。在这种不确定性之下的话，增量资金它很难大举进场。昨天看到了市场是缩量的对不对，它没有新钱的话就很难以单边牛市的方式去消化近期的这种下跌，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 A 股自身其实并没有完全消化掉，我们看到其实今天的话然后高开之后它是有一部分的一个那个，比如说我们的上证指数是不是然后高开之后有回踩，但现在在逐步修复。然后我们说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因为昨天 A 股修复和美股修复它是很大不同的，美股那边是涨得最凶的半导体啊，然后存储啊，这光通信这方面，然后今天的话我们的科技也是跟随反弹的。但是你要知道反弹的成色有多足，它得看量能的配合，所以如果说缩量拉升的话，那么追高加仓的风险依然是非常大的。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给大家就是定定性吧，因为近期外部的扰动它并不能改变，然后我觉得反而是有可能会加强我们 A 股盈利驱动的底层逻辑，所以大家不要因为跌了两三天就怀疑过去涨了半年的底层逻辑，那么也不要因为反弹了一天就不计成本的冲进去赌下一波的主升浪。我们要知道六月份的话近期的这个主基调的话它是一个风格切换加低位轮动，那么指数在群体板块在轮动的时候切记早盘尽量不要去追高，然后调整的方向在没有企稳之前不要想着抄底，我们守住本金为上，然后仓位一定不要过重，因为在轮动时重仓博弈是非常非常有大风险的。最后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问题，就是手里就是有现金对吧，然后那个完了之后到底现在应该怎么办是吧，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就建议大家就是不要急着冲进去，你不要担心会踏空，真正的机会的话我们是需要等待确认的。所以如果说我们现在没有看盘啊，就是如果说今天早盘冲高之后成交量并没有明显放大的话，那么冲高回落的可能性还是极大的。那真正要加仓的话可以等到后续市场出现底部确认信号，或者说是美联储议息会议和中美 CPI 数据尘埃落定之后就是市场消化完多重不确定性因素之后，那么安全边际会更高这样子的话心里会更踏实一点。
1: 好，非常感谢谢婷妮老师带给我们的专业分析啊。那么我们一句话总结呢，就是谢老师对于中长期的逻辑依旧是看好的，但是对于短期建议大家还是要谨慎啊，谨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那么呢我们现在啊要马上来连线，目前呢今天已经是高考的第三天了，我们现在前方的记者赵宇啊，我们要马上连线他。赵宇你好。
2: 那好，目前的情况来说，长郡中学上午的第一堂考试应该是马上结束了。考生们呢，实际上是在考场里边正在等候这个大门的打开。这样的话，上午的第一堂考试将会结束。不过呢，现在这个时间段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段，因为第一堂的考试的出场和第二堂考试的入场时间是重合的。有部分考生来赶上午的第二堂考试的时候呢，这边已经通过长郡中学的这个通道，已经在进入考场的通道，然后呢需要在考场的大门口等候，等里边的孩子们出来了，然后这波孩子们再进去来进行第二场的考试。这个时间段的话呢，长郡中学附近的话上下游路口相对来说会可能稍微的繁忙一点，建议各位社会的车辆包括送考车辆的话呢，第一个是服从县长交警的指挥，上下游都有这个路口都有文明交通宣导员啊、交警啊、各个赴考部门呢在进行服务。目前来说现在可以说在这个时间段是入场的人更多一点，但是应该是随着大概应该还有个5分钟10分钟左右吧，那么上午的第一堂的考生将会统一集中的来

集中走出考场，现场所有的送考车辆还是跟前两天一样的，基本上都是即停即走，然后根据交警的指挥放下考生以后，由考生自行步入考场。 上午的第二堂考试会更加特殊一些，因为呢，根据这个。

0: 考试能够如前两天一样的更加的顺利。哎，我们刚才看见啊，第一堂考试的考生已经是复出了长郡中学了，现在他们正在向考场外走来，向考场外走来，希望他们能够前程似锦，发挥出更好的水平。好的，以上就是我这篇情况。
1: 好的，非常感谢赵宇啊，我们也希望孩子们能够考出好成绩，也希望 A 股能够给我们以今天一个好的表现。那么节目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还是把这个时间交还给赵老师，赵老师分析一下目前的情况，还是要劝告一下大家下午这个操作的心态要保持好。这个目前啊，你如果是做一个中线的啊，你可以去做一个
2: 这个等待都问题不大啊，你说我要等右侧的，但是你要做短线的，我因为现在就是一个短线的机会。你今天可以看一下啊，第一量能萎缩的，萎缩的就说明杀跌动力这个并不足，萎缩的还是比较快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说呢，我们说整个这个热点还是比较明确啊，就在科技的赛道啊。 目前只是说啊，这个科技赛道里面还是在这个大的一个资金在这里面这个抱团取暖啊，就在元器件啊这些。但是目前我们注意到啊，市场的热点由科技赛道内的高低切，就是由上游啊，哎开始逐步往下游再切。
1: 嗯，
2: 啊，你看看为什么今天 包括传媒这块开始起来了，快手概念啊，然后 AI 语料的啊，开始起啊，这个往上来啊，然后呢，智谱 AI 啊，然后影视院线啊，往这些方面啊，包括在线教育 ，OK， 谢谢。嗯，好的，谢谢赵老师，也特别感谢我们的连线嘉宾谢婷宁老师，今天就陪伴大家到这啦，朋友们，明天再会啦。
1: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在这个时代呢，工具非常的强大，但是更需要一个充满野心和想象力的韧性和灵魂去驾驭它。所以这次暑假，我们的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已经招募了啊。其实过去大家看重这个卷面的分数，当下和未来核心竞争力， 更是转变为运用智能技术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让孩子们真切地明白书本里的这个数理知识能够落地成为改变生活的技术。那么用人形机器人踢足球是什么体验呢？4天沉浸式的实操，6天时间动手调试编程，顶配70000元的人形机器人，每期呢只收50人。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让大家真正的看到未来世界长什么样。 8岁以上就可以参与啊！早鸟特惠是1880元，欢迎大家组队来报名。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足球”来了解课程的详细情况，然后再报名。当然呢，每个月湖南交通频道的这个宠粉日啊，我们 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福利。这一次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放下忙碌的工作，丢掉电子产品，一起和我们去 扬沙湖的洞森西游记，家长可以露营，孩子可以玩水，还可以投喂萌宠，还可以打卡飞鸟巨床。那么6月13号，咱们的扬沙湖洞森西游记不见不散。高考完了，想出去旅游，暑假想出去旅游的朋友，当然还可以跟着我们的芒果旅行家一起去到祖国各地。 新疆游，包括我们的西藏游、内蒙游、青甘县啊，大家都可以来报名。现在呢，像我们的伊犁三非班期已经来了，独库公路也开放了。那么6月中旬到7月啊，绝对是新疆最美的时候，赶紧的啊！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新疆"两个字，抓紧时间来报名了解。

0: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十点。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欢迎通过96218转1号键，有事您说话。接下来的时间，晨光为你带来热点，热点之后马上送上的是为民热线，欢迎持续关注湖南交通频道。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2026高考进行时正在播出，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圆梦今夏。
2: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高考进行时。今天2026年高考进入第三天，全国多地高考将于今天结束。那接下来呢，考生将会进入高考成绩查询以及志愿填报阶段。目前已有多个省份公布了今年高考成绩的查询时间，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公布高考成绩预计于6月25号发布，湖北、湖南、广东、海南、云南等地定于6月25号左右。此外，我省申请复核成绩的考生需要在6月27号的17点之前持本人成绩复核申请表、准考证到报考所在地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办理。应届毕业生也可以在当时报名参加高考的报名点办理。复查申请只能由本人或者考生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提交，不可以代办。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近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印发《湖南省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制造强省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五年路线图，围绕规模能级、结构优化、创新驱动、集群发展、绿色安全五大类。该规划设置21项指标，力争到2030年我省先进制造业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到2035年全面建成制造强省和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该规划提出了一系列预期性的目标，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保持在6.5%以上，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提升到54%以上，千亿级企业增加到8家，百亿级企业增加到65家，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达6到7个，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升到9%。6月份开始呢，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的产品范围，这也就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了。今天，2026年湖南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免费移动体检在湘潭启动，30000个名额向全省的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群体开放申请。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可以就近选择工会驿站、工作站点完成检查。免费体检服务从今年6月持续到12月，长沙等9个市州的免费体检由省职工疗养院承接，岳阳等5个市州通过。

0: 合规招标，确定专业医疗机构承接，都是可以确保体检质量的。移动体检车直接开进各地产业园区、外卖快递站点、工会驿站等场所，通过申请的新型就业形态劳动者不用跑医院就能够实现不脱岗体检。在我省工作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通过职工之家 APP 申请，线上领券之后，到指定的体检点现场核销就可以了。还没有加入湖南工会的劳动者，也能够在体检现场扫码加入工会后办理申请手续，直接参检，不用再等待审批了。省总工会明确，今年优先安排往年没有参加过免费体检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检。体检之后，每一位参检者都会收到电子健康报告和健康随访服务，这相当于多了一份长期的健康保障。继续来关注的是，往年五一过后啊，这鸡蛋市场呢就准时迈入了传统的消费淡季，但是今年这一规律似乎被打破了，全国的蛋价逆势走高。针对后市鸡蛋市场价格走向，卓创资讯给出了行业预判，短期六月上旬受到端午备货收尾前的需求支撑，蛋价可能会在高位震荡中运行，小幅冲高的概率还是存在的。六月中下旬节假日过后，蛋价可能会从高位小幅回落，回调预计幅度是在每公斤2元以内。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4: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高油酸菜籽油，好油加活力，成绩更给力。
6: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5: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7: 以梦为马，扬帆起航。香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速。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为民热线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周梅。96218-0键，有事您说话，欢迎您有问题找到为民热线来帮忙。当然，我们的热线开通时间呢，只有在直播的时间段，也就是10点到11点30分。那么电话可能很多的朋友都会反映说，哎呀，太难打了，打不进来，总是在忙线，这是非常正常的一种现象。因为只要前一路电话还在接听的话，下一路电话就肯定会忙线。但是我们反映问题的渠道不仅仅是只有热线，我们还可以关注24小时反映问题的方式，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也是一样可以受理的。同时也提醒各位，可以通过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广播端、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同步观看我们的节目。

0: 弹幕上可以进行互动留言，但是反映问题一定是私信或者刚才我说的两种渠道，因为弹幕上很多的朋友一旦留言比较多的话会被冲掉，其次弹幕上最多只能一条发60个字，根本就看不懂你要反映的问题，所以请大家引起注意。另外就是您的电话号码千万不要发在弹幕上，因为是公共的平台，以免产生信息泄露的问题。接下来的时间，首先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关注近期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1: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2: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0: 近日，益阳市桃江县大力岗镇的熊先生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问题，说自己和爱人呢都是残疾人，也是低保户。那么根据相关的政策，两个人在办理身份证到期更换业务时可以免收工本费。最近两个人的身份证都即将到期了，去到派出所身份证到期点更换业务的时候，却被收取了40块钱的工本费。
3: 我是一个残疾人嘛，我跟我老婆我们两个都享受了低保，那么村委开出了声明，我去镇政府去办理那个身份证到期更换业务，说当时我就把我们村委的声明拿出来给那个公证员，公证员他说他们这里没有这项政策，没有这个政策我也没办法，后来我还是把身份证更换了，还有付费了，我跟我老婆一起付费了40块钱根本费。政府不是有这样一个规定吗，说低保户啊可以享受这个正常身份证更换可以免根本费吗？
0: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湖南省财政厅联合下发的关于发布湖南省公安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也就是乡发改价费规2021-226号文件有明确的规定，是这么说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工本费为20元，首次免征，到期补办时收取，但是农村无保户、贫困户、城市中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居民及领取国家抚恤补助金的优抚对象，和因自然灾害、事故、疾病等原因造成生活困难以及其他生活有困难的居民，凭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有效证明，在初次申请领取和换领证时免收。在接到熊先生的求助之后呢，他也表示说，当时呢他是带了咱们村上盖的相关的证明一起去到窗口办理的。那么为民热线记者了解详细情况之后，也在节目当中将问题转办给了桃江县公安局工作人员，核实情况之后给节目组打来电话回复表示，一起来听一听怎么说的。
4: 我们根据这个我们居民身份证业务操作规范第10条，然后农村无保户、贫困户、城市中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居民，领取国家抚恤补助金的优抚对象，和因自然灾害、事故、疾病等原因造成生活困难以及其他生活确实有困难的群众居民，凭申领人户籍地所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开具生活困难证明，然后在身份证到期换领的情况下呢，就可以免收根本费。收到这个电话之后呢，我就跟派出所那边联系了，他是那个残疾人，他是拿了那个残疾人的证，残疾人证不在我们这个免的那个范围哦，但是如果说他生活确实有困难的话，可以到大力岗镇人民政府开具那个生活困难证明，我们一样可以给他免收这个根本费。
5: 他是残疾人，他也是低保户，他那天去的时候特意找村里开了这个证明带着去的。
4: 他要到乡镇人民政府开那个证明才可以，派出所已经跟他联系了，他说他啊就说可以去开证明，但是他过来派出所不方便，就是说把那个证明拍照拍给我们派出所那个工作人员也是可以的，我们也是可以退他费用的。
0: 很快呢，熊先生也给为民热线栏目组打来电话，表示钱已经退回了。
3: 退钱了，政府那里那个民政署专门搞那个低保的，他跟我认识他，我叫他帮我开的一个证明，就在政府那里，镇政府他帮我开的一个证明，就帮我交到那里了，谢谢啊，谢谢。
0: 嗯，最终呢，熊先生和爱人的40块钱的这个身份证的续签的一个工本费用， 已经退到了，这个问题呢也得到了。

0: 一个圆满的解决，但是同时也告诉到桃江县，包括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残疾人朋友，如果在办理身份证已经要过期了，重新续签的话，那么如果说您又是低保户又是残疾人，那这个时候要收取费用的话，您可以把相关的这个规定告诉到对方，或者呢，你也可以在乡镇人民政府开具相关的证明，然后带上自己的残疾人证、自己的低保证，到当地的这个窗口去进行办理。记住了，不是村里开的证明，而是当地的镇政府开的证明。那么当地镇政府如果说你行走不便的话，应该是有相应的负责残疾人工作这一块的专干，那么你也可以联系到他，让他来协助您解决问题。在这里提醒各位，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96218，有事您说话，记得转零号键找为民热线来帮忙，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小段宣传之后，今天的节目继续，我们稍后见。
1: 性格子就高高高的，在那下面割钢筋，割的我性格子有点烦。
2: 小区里面啊，一个歌厅每天扰民扰得好厉害，八点钟到十一点，现在还搞到十一点四十。
3: 连续夜间施工已经半个月了，15天就没睡个好觉，晚上孩子现在都已经睡到杂货屋去了。
4: 高考、学考、中考三考来临，您家周围是否存在工地夜间施工、歌厅、麻将馆、夜宵店等噪音扰民的现象？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策划三考来了，噪音请闭嘴，线索正在征集中，热线电话96218转零号键，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你有多久未曾静下心放空，又有多久不曾好好陪伴孩子？
6: 忙着赶路，忙着谋生，却忘了停下脚步，陪陪宝贝，拥抱山野清风。
5: 不用再遗憾，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来袭，逃离城市，放肆一下。
6: 带上家里的宝贝，打卡羊沙湖西龙里王牌项目动森西游记，
5: 溪畔露营，溯溪戏水，萌宠零距离互动，飞鸟剧场，摸鱼寻宝，林下游乐，20多项项目全覆盖，大人悠闲躺平休憩，孩子肆意撒野，亲近自然。还有贴心儿童托管，实现轻松遛娃。
6: 这是湖南交通频道对粉丝的满满爱意。
5: 6月13号，阳山湖动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7: 618来了，
8: 618来了，
7: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8: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7: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8: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9: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6: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11: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6: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11: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 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6: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11: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福利，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豚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6: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11: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1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3: 湘江漆。
14: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15: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4: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15: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4: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15: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0: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地基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1: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坑水电费。
2: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才能够听到外面火矿。这怎么住啊？
3: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4: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我们一起来看看线上的这位胡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帮忙。胡女士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4: 哎，欢迎您来说说您的问题。
5: 啊，我这边要反映的是位于长沙市雨花区茶园坡湖公家园二号洞的问题。
4: 嗯，
5: 这个湖公家园二号洞呢被鉴定为低级危房，2016年3月份就被鉴定为低级危房，然后在2029年9月的时候，街道和社区就给全栋居民做动员，要求大家立马搬出来，搬出去。然后让大家搬出去的时候呢，就跟大家承诺，这个承诺当时是贴了红色的告示贴在墙上的，是说搬离以后大约2个月的时间出拆除重建的方案。然后在建设单位的招标完成后大约半年完成施工，也就是按这个时间算的话，也就是1到2年左右我们搬出来以后就可以乔迁新居了。
4: 嗯，
5: 但是从2023年9月到现在为止，大家连一个他重建的方案都没有出来，
4: 就
5: 现在大家都在外面租房呢。
4: 嗯
5: 嗯，都在外面租房就很不方便。
4: 嗯，
5: 然后因为这一栋都是一个老厂区，都大部分是老龄业主，那么在租房区期间有些老龄业主都已经陆续的离世了，也就是说他们再也看不到自己的新房子了。那么我们就觉得当时让我们出来的时候就是承诺的好好的，这个时间都是有约定的，大概2个月出方案是吧，1-2年完成重建，但是现在还差3个月就满3年了，连个方案都没有出。那么居民搬出来以后呢，为这个事情也做了一些投诉，但是这个一些主管部门，我们是找社区找街道，但是他们就好像是踢皮球一样，一会说是这个负责，一会说是那个负责，就是说导致现在的结果就是大家还住在外面回不了家。
4: 嗯，
5: 然后在外过渡期间街道是会发一个租房补贴的，就是补贴大家租房的费用，但是这个也仅仅就是一个补贴，它第一它可能完全覆盖不了租房的实际费用，第二呢这个补贴以前是提前预发下一个季度3个月的费用，现在呢是已经拖欠了3个月没有发过了，已经拖欠了。对，关键呢这个关键是这个房子拆除重建的方案迟迟没有出来，就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投诉了很多次，现在没有一个实际的结果出来，所以我就是反映一下这个问题。
4: 这个问题你有跟街道跟社区反映过，有没有跟雨花区人民政府反映过呢？
5: 街道说雨花区政府都知道，他们跟我们说都知道，雨花区政府也有介入过，但是我至于就是什么原因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作为老百姓啊，我们就不太清楚。
4: 那这个
5: 而且
4: 您说这个工作是由咱们街道来进行吗？
5: 街道当时劝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这个腾房协议是和街道签的，和街道签的，然后当时他就是说这是政府行为，因为当时前不久是发生了那个长沙医学院的那个事件嘛，可能就是这个影响比较大，所以他就说这是政府行为，他说你们放心不会出来以后不见的，因为我们之前也有其他的一些小区就出来以后10几年就变烂尾了，就没有人接，大家也就回不去了，我们就很担心出现这种情况，
4: 所以你们就搬出来了。
5: 让我们搬出来说他是做了承诺的，他说不会，他说这一次是政府行为，他说会让你们出来以后会重建的，然后让你们尽快的搬回新居，但是现在快3年了，和当时承诺的2个月搬离2个月出方案实在是相差的太远了。
4: 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在这个沟通协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真实的了解到底他卡在哪一关呢？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现在连方案都出不来？
5: 据街道的解释啊，他是说湖公家园是由建投集团来负责，所

0: 管辖的，他说箭头集团的三公一业没有移交，所以政府没办法接手。那么箭头集团现在又不愿意就我们这个危房重建进行出资。街道解释说就是这个原因，
1: 一
0: 但
1: 个
0: 是
1: 是不愿
0: 我
1: 意
0: 们
1: 出
0: 的疑虑
1: 资。
0: 是你让我们出来的时候这些问题就应该协调好，而不是先把我们弄出来再去协调这些事情，更
1: 确
0: 何况
1: 实，
0: 这些事情现在还协调不下来，
1: 没错，
0: 没有人接手我们这个重建的事。
1: 对，确实是这
0: 现
1: 样
0: 在
1: 的。
0: 是一个这个问题，还有一点，后来我们看到了相关的低级危房鉴定的一些东西，我们发现从2016年3月份这一栋房子就已经被鉴定为低级危房了，但是2016年3月，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就是10年了嘛，现在2026年了，那么2016年3月就鉴定为低级危房，到2023年9月让大家搬出来，这期间已经经历了差不多6、7年的时间，对吧？那在这6、7年的时间内，他并没有让大家出来，这是为什么呢？那难道他不重视这
1: 好，
0: 着急忙慌的把大家
1: 我们
0: 请出
1: 反
0: 来？
1: 映您的这个问题，就反映您的问题，不要去说别的问题，好吧？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是您的问题，发生的事情不再说了啊。好，这个事情的话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我们先来问一下左家塘街道党政办，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现在为止，之前承诺的我们都做不到？本来说的搬出去2个月之后呢，就可以出方案，1到2年就可以住进去，但是现在再差3个月就3年时间了。连方案都没有出来，到底问题是不是卡在刚才我们胡先生说的，胡女士说的这个问题上？那我们有没有想办法去解决？能不能够解决？来，记者马上连线，电话正在接通。
2: 喂，你好。
1: 你好，请问是左家塘街道党政办对吗？
2: 对。
1: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想向你们咨询核实一下，是什么情况啊？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胡女士，她是来自于咱们左家塘街道的胡公家园2栋的一位业主。那么据她所反映说呢，在我们这个2栋呢之前，因为鉴定是低级危房，所以在我们街道的协调之下呢，说让我们全体的业主都搬出去。搬出去之后，承诺了2点：第一个就是搬出去之后2个月之内出重建方案，并且1到2年完成重建，居民就可
2: 喂，
1: 以
2: 你
1: 搬
2: 好，
1: 进去。
2: 哎，
1: 您说。
2: 您刚刚说什么？
1: 线上有位胡女士是来自于胡公家园
2: 您请
1: 2号栋
2: 说，
1: 的业主。现在她反映说，我们在2023年9月份，经过咱们左家塘街道协调说，咱们这个小区经过鉴定是低级危房，
2: 鉴定是吧？
1: 对，所以劝说全体居民搬出去，但是承诺了2点，而且跟我们街道签了协议。第一点，承诺说居民搬离之后对房屋进行拆除重建，3个月出重建方案，预计1到2年完成重建，居民搬回去。第二个是，每户居民与街道签的这个腾房协议里面约定了，在居民租房过渡期发放过渡
2: 过
1: 补
2: 渡费
1: 贴，
2: 是吧？
1: 对，1200块钱每个月每户，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现在他们搬出去已经只有3个月就满3年时间了，咱们现在的这个方案都没有出来呀。
2: 那样吧，我到时候要我们相关的部门给您这边回复，要吧？是回复
1: 您，
2: 到哪个电话还是怎么的？
1: 您这个情况我还没说完，他们已经多次的进行了反映，居民多次的进行了解，这是刚才胡女士说的，但是第一个。给有的时候是没有说法，有的时候给他的说法呢，又是说这个房子呢是建工集团在负责的，现在建工集团不移交，而且呢不出钱重建，但是你问题就来了呀，你当时鉴定是低房是低级危房的时候，难道这些问题没有协商好吗？让居民搬出来的时候做出承诺之前，这个事情没有协商好吗？现在搬出来了，差3个月就已经3年的时间了。你之前承诺的3个月出方案，方案在哪儿呢？还说没协调好，这怎么回事呢？是我们的工作出了问题，还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到目前为止，咱们方案都没出来。

0: 或者说我们的方案是不是出来了，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重建呢？难道让他们在外面一直住下去吗？
1: 那亚德老师，这个问题您说的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收到了，到时候给您这边回复要吧。啊，因为我不是具体的这个，
0: 第一个
1: 对这个情况不是太了解啊。
0: 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进行一个回复
1: 啊，
0: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要给出具体的时间和规划
1: 啊，
0: 你不是说给我回复一下，哎呀，什么原因、啊、就结束了，
1: 了
0: 对吧？
1: 肯定是相关负责的人来回复你了。
0: 我看到了咱们左家塘街道在2026年1月份政府官网上公开的年度工作总结中，
1: 啊、
0: 关于2026年工作思路和举措，第一点就明确全力以赴拼经济，加强分析调度，强化精准服务，坚决完成主要经济指标年度任务，做到。三促一优，促项目力促湖公家园1、2、5栋启动拆除重建，这是我们写在了2026年度的工作总结报告当中的。所以咱们这个工作做得怎么样了，到了哪一步了，具体的规划是什么，请给老百姓一个回复，你不是说给为民热线一个回复，你要给居住在这里的居民一个回复啊。
1: 那、好
0: 啊，还有一点我要说的是，刚才胡女士说了非常心塞的一点、就是有的老人家搬出去之后到现在已经去世了，他们再也住不进新房子了，
1: 那
0: 所以这个事情咱们得抓紧啊，好吗？
1: 好的好的，
0: 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
1: 对好，
0: 8554
1: 您贵姓啊？
0: 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
1: 交通频道、
0: 为民热线节目
1: 啊，
0: 我是主持人周梅，您到时候回电话的时候直接找为民热线栏目组就可以、因为回复电话是记者来接的、好吗？
1: 有记者啊，您好。
0: 8554-7177-7177对，8554-7177胡女士，你的电话方便透露吗？
1: 啊，就是您就这个电话就行了啊，到时候我们会有那个给你们回复的。8554-7177啊。
0: 我是问胡女士的电话方不方便透露，胡女士。
2: 我可以给节目组、但是现在不要播出去吧。
0: 您，我的意思是您可不可以给到咱们的工作人员？
2: 当然可以啦，他们也给我打过电话呀。
0: 行，那是这样、工作人员您不要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您电话切出去、然后把胡女士的联系方式来告诉你，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
1: 没问题。好好，
0: 这个问题呢，刚才虽然说左家塘街道党政办的态度很好，但是呢因为不是直接的负责同志，所以对这一块的进展问题呢不是很了解，他们需要找到相应的负责同志来进行一个回复。但是对于胡女士提出的一个疑问，说实话说着说着我也会觉得非常的心疼，本来承诺的3个月就把方案弄出来，然后1、2年就可以搬进去，但到目前为止很多的人一直在等，一直在等，等到现在只有3个月就已经3年时间了，连方案都没有出来。就像胡女士说的，有些嗲嗲埃姐到现在为止呢，他们已经长眠于地下，再也住不进新房子了。那么这个问题它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解决，之前的承诺什么时候能够兑现，我们也拭目以待。接下来这个问题我们同步再拨打一下雨花区政府值班室的电话，跟他们反映一下。来，记者马上拨打雨花区政府值班室。
3: 便民服务，感谢致电长沙市雨花区。
0: 你好，请问是雨花区政府值班室对吗？
4: 是的。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引起重视并且协调处理。
4: 好，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胡女士，古月胡，来自于左家塘街道湖公家园小区的业主，她是2栋的业主啊。现在他反映说呢，因为23年的时候这个房子呢就鉴定为低级危房，所以左家塘街道呢就劝说居民搬离。当时搬离的时候承诺了2点，一个呢是搬离之后对房屋进行拆除重建，3个月之内出重建的方案，预计1到2年完成重建，居民可以住回去。第二个呢就是每户居民与街道还签了一个腾房的协议，就是在没有住回来之前每户是补每户每月1200块钱。但现在出现了2个问题，第一个，到目前为止差3个月就已经搬出来3年的时间了，这个方案之前承诺的3个月出来，到目前为止快3年了还没出来。
4: 好
0: 啊，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关于这个补贴的问题，之前都是提前。

0: 发放三个月，现在拖欠了三个月，没有发放。
1: 好。
0: 啊，现在其实当务之急，第一个就是这个钱得补上，第二个呢，最重要的还是房子的问题，什么时候出方案，什么时候大家可以住回去，这是他们最最关心的问题。关于这个事情呢，他们也多次的向街道社区反映过，但是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回复和进展。现在居民一直住着外面租的房子，心急如焚。所以这一块我们请雨花区政府介入一下，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怎么去协调解决居民的这个问题。当时做出的承诺也希望尽快的进行兑现，好吗？
1: 好的，我们先核实相关情况。
0: 嗯，他们的这个保障我们的居民的诉求，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1: 好，您请说。
0: 85547177。
1: 好的。
0: 嗯，85547177。因为这个问题我也看到，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呢，雨花区委办公室就这个问题也公开的回复过。第一个呢，就是什么时候动工的问题，说经过雨花区左家塘街道的核实，湖工家园小区三公一业未移交属地，由湖南省建投集团代管。2025年以来，左家塘街道也多次的走访对接了省建投集团，沟通协调拆除重建的事宜。那目前呢，省建投集团正在研究拆除重建的资金问题，后续左家塘街道将会持续与省建投进行协调，尽快的启动拆除重建。但是这是去年9月回复的，又过去快一年了，到底怎么样了？这个我们有必要知道一下。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当时你都没有跟省建投协商好，你怎么就让居民搬出去了？或者你没有想出其他的好的方案呢？又做出这样的承诺呢？这个我确实说实话有点不太能够理解。其次，我们的回复当中还说到，关于这个过渡费用的问题呢，是左家塘街道每月支付一次，同时过渡的费用标准不会上调。2025年9月份过渡费已经发放了，那么关于这个费用发放，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又拖欠了三个月？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发放？这个请你们督促完成，好吗？
1: 好的。
0: 但是最重要的是促进这个项目的完成，赶紧把房子重建了，让居民住回去，好吗？
1: 好的，我们会核实情况。
0: 好，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85547177。
1: 好的。
0: 嗯，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好。
0: 同时，胡女士的联系方式，记者来告诉到您，您别挂电话，好吧？
1: 好的。
0: 好，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把胡女士的联系方式来告诉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这个胡女士。
2: 哎。
0: 嗯，我特别的能够理解您现在的这个心情啊，确实从家里搬出来呢，也将近3年的时间了。关键是现在这个房子的进展怎么样，我们完全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肯定很着急。但是这一块，我们先看看，后续他们回复了之后。他们了解清楚之后会怎么回复再说，好不好？
2: 好的。
0: 我们也搞清楚一下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后看看这个还有没有其他的解决的方式方法啊。
2: 嗯，好的。
0: 后续有了消息之后，我们再和您联系。谢谢我们胡女士的信任。接下来的时间，96218转0号键还在持续为大家开通。如果你有问题，也欢迎拨打和参与。北京时间来到了10点38分，那么接下来我们得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为民热线。
3: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屈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5: 我是湘剧演员周帆，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为考生加油助力。
6: 我是赵传，爱心送考，为公益发力，为梦想护航，祝考生们旗开得胜。
7: 我是龚琳娜，让我们共同加入爱心送考的行列，祝你高考顺利成功。
8: 大家好，我们是海龟先生，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为考生加油助力。
3: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主。

0: 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1: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10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2: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百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1: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号键继续为大家开通，欢迎您的拨打和参与。除此以外，也可以关注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节目此刻正在同步通过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进行同步播出，也欢迎大家的关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到线上的一位梅女士。梅女士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5: 哎，欢迎您，来说说您的问题吧。
6: 就是我是湖南郴州贵阳的那个化学实业组，就是我们居民楼下开了两家那个烧烤店。
5: 嗯，
6: 他那个烧烤店呢，就是没有通烟管道，是直排的。
5: 嗯。
6: 然后呢他那个油烟味一直是散味的，我们居民楼上，我们每家房间都是那种烧烤油烟味非常大。
5: 主要是集中在哪一栋？
6: 8栋、10栋、12栋，然后大部分小部分的那个电梯房那边也有。
5: 什么房？
6: 小区门口全部都是烧烤味。
5: 8栋、10栋、12栋，对不对？
6: 嗯，对。
5: 啊，是这几家烧烤店叫什么名字呢？
6: 一个叫万州烤鱼店，一个叫双胞胎烧烤店。
5: 你这个题目是不是以前做过？
6: 哎，对，我去年7月29号我投诉过一次，投诉到那个你们的那个民生热线，但是呢一直到现在没有人给我打个电话来处理这个问题。
5: 哦，您之前来过我们节目当中反映这个问题。
6: 对，对，
5: 就是您说这两个店我好像有点印象。当时反映了之后就没有任何人给你们回复了，对吗？
6: 哎，对，
5: 去年的时候反映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还可以再说一下吗？
6: 就是他那个烧烤油烟味排放是直排的，他没有那个专用的排烟管道。
5: 嗯，
6: 在居民楼下，
5: 他也没有净化是吧？
6: 他有时候开，有时候不开，大部分时间是不开的。
5: 嗯，
6: 油烟味非常大，
5: 主要集中在什么时候呢？
6: 一般都是在他一般开门的话就是5点，最好的话5点到凌晨的5-6点钟。
5: 哦，下午的5点到凌晨的5-6点。
6: 对，基本上尤其是暑假放暑假了，
5: 嗯，
6: 比较高峰期，就话每口油烟烧烤味非常大。
5: 嗯，这个问题你跟我们反映的还跟哪里反映呢？
6: 嗯，物业、城管、消防局、社区。
5: 都反映了，到目前为止没有人给你联系过，也没有整改，对吗？
6: 嗯，目前就是城管，我早两天不是市里面有那个小程序嘛，我投诉了一下，他来处理了一下，
5: 嗯，
6: 但是呢问题还是没有完全处理。
5: 怎么处理的呢？
6: 他只是到店里面去说一下，然后说叫他们开那个净化器，但是呢。

0: 检查的时候，他的净化器是开着的，但是呢，城管走了之后，他净化器是照常的不开。
1: 你们这里有能不能够开这个餐饮呢？他是铺设了油烟管道吗？
0: 没有，没有，没有建立通烟管道，建没有建房子住的时候就没有开，没有建那个通烟管道。
1: 如果没有设置油烟管道，按理说他是不能够开这样的店的呀，产生油烟的店。
0: 这个我觉得具体的应该是他办证的话，应该是那个市城监管局，他没有只管负责那个办证，但是呢，他没有就说我办的这个证，你开在哪个位置，是不是居民楼下，他没有去调研。
1: 这个应该不至于。你像我也发现其他的有些地方，就是这个小区下面的底商，他没有这个油烟管道，那连麻辣烫都不让做，这个我是知道的，在长沙是这样的啊。
0: 对。但我们
1: 就不会给你发证，
0: 我算了，一直在投诉的状态下，一直没有处理好。
1: 嗯，好，那您是这样吧，我们先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核实一下、
0: 嗯、
1: 看这个地方它到底能不能够铺设油烟管道、嗯、还是说就是根本就不能够做这种生意。如果不能够做这种生意，那就很简单了，你这个问题肯定违规了。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是它的净化设备没有开，那么就督促处理，好不好？
0: 是，现在不是明文规定了吗？那个居民楼下从6月1号开始，居民楼下不能够开餐饮，尤其是烧烤、咖啡、KTV。
1: 我们先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吧，好吧？
0: 嗯，好的，好的。
1: 好，来拨打一下咱们这个街道的电话，陆丰街道办事处啊。
0: 对，
1: 我们看，我们刚才查了一下，去年7月28号您反映过这个问题。
0: 哎，对。
1: 嗯，好，您稍等啊。
2: 哎，你
1: 好，陆丰街道办事处对吗？
2: 对的，你哪里？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2: 嗯，
1: 有个问题想向你们再次的进行反映，去年7月28号的时候给你们反映过这个问题，但是业主反映过来说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
2: 什么问题？
1: 而且没有人去给他回过电话。是这样的，在华尔学府小区的8栋、10栋、12栋的楼下。有2家烧烤店，一家叫双胞胎烧烤，
2: 嗯，
1: 还有一家呢叫万州烤鱼烧烤店。这两个店呢都开了有3-4年的时间了。据我们的居民反映说，首先我们的这个小区的门面呢就没有铺设油烟管道，按理说是不能够做餐饮的。
2: 嗯，就是华尔学府几栋啊？
1: 8、10、12栋楼下。
2: 嗯，等一下啊，记下啊。
1: 嗯。
2: 华尔学府10栋，
1: 80、12，
2: 80、12的底下有两个烧烤店了，是不是？
1: 对，
2: 是
1: 双胞胎烧烤店，万州烤鱼烧烤店。
2: 啊、那个名字我先记不，就两个烧烤店嘛，他反映的意思就是不符合那个环保要求，是不是啦？
1: 是的，而且这个问题他说反映了几年了，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
2: 嗯，
1: 这个是关键。那为什么我们先得核实一下，就是我们这个门面到底有没有铺设油烟管道？如果有的话，那么就是它的设备肯定是开启不到位的，有没有做好净化工作，那么就勒令它进行整改。但是如果说你连油烟管道都没有铺设的话，按理说这里是不能开烧烤店的，那怎么开起来的？
2: 嗯，
1: 所以这一块如果说再没有处理，我们还会继续追踪的。我们希望呢把这个事情落到实处解决好，给居民一个回复。
2: 嗯，
1: 好吗？
2: 啊，居民的号码是多少呢？
1: 待会我们的记者来告诉你，因为我们的节目在直播，直播当中我不透露他的个人信息。您先记一下我们的回复电话。
2: 嗯。
1: 8554。
2: 又回复到你们那里吗？
1: 对，0731-8554。
2: 0731。
1: 8554。
2: 554。
1: 7177。
2: 7177。
1: 对。
2: 这是
1: 什么？为民热线栏目组。
2: 什么热线？
1: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
2: 啊，湖南交通频道为民。办事栏目组了，
1: 为民热线。好，您别挂电话，记者把电话切出去，再把我们这个梅女士的电话来告诉您一下。来，记者把电话切出去。好，梅女士，
0: 好，
1: 我们再次跟街道进行了反映，但是这个问题呢，我们还要再向上来再反映一下这个事情。您先别着急，我们尽享的宣传，然后再来连线，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嗯，好，谢谢您。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来，待会儿见。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

0: 号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天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电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我是周梅。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以及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大家的关注。刚才我们的线上接到了一位梅女士的来电，这个问题呢，她在7月28号也有同步反映过，说的是在贵阳县的陆丰街道华尔学府的8栋10栋12栋楼下有两家烧烤店，一直存在油烟直排的情况。但是呢，梅女士又反映说，他们的这个小区的底铺实际上是没有安排油烟管道的。那么如果没有安排油烟管道，为什么又能够在这里建烧烤店呢？那么这个烧烤店油烟的直排问题持续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彻底的解决好呢？刚才我们联系到了陆丰街道办事处党政办的工作人员，那么他把相应的情况呢进行了记录，说之后再来进行回复。那么在之前7月28号进过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民热线栏目组包括梅女士是没有接到过其他的回复的。现在我们再来连线一下贵阳县人民政府总值班室，同步反映这个问题。那么如果说这个地方不能够建烧烤店，这个证怎么批下来的？有没有问题？我们可能还要同步其他的部门。来，记者马上拨打电话，我们核实情况。
5: 喂，你好。
4: 你好，请问是贵阳县人民政府总值班室对吗？
5: 对。
4: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5: 嗯，你稍等一下，我记一下。
4: 好的。
5: 那您说。
4: 我们的线上有位梅女士。
5: 梅，哪个梅？
4: 梅花的梅。
5: 啊。
4: 嗯，她是来自于陆丰街道。
5: 陆丰街道。
4: 华尔学府。
5: 华尔学府。
4: 对。他反映说8栋10栋12栋楼下有两家烧烤店，一家叫双胞胎烧烤，还有一家叫万州烤鱼烧烤，开了大概有3-4年的时间了。那么这个小区呢没有为门面铺设油烟管道，所以两家烧烤店的油烟都是直排进入小区，而且
5: 铺设油烟管道是吧？
4: 对。其实按理说，如果梅女士说的属实，小区它这个底铺它。

0: 没有铺设油烟管道，按理说是不能做餐饮的。
1: 油烟是直通
0: 直排小区里面。
1: 直排小区里面。
0: 嗯。所以呢，就导致于大家的这个整个小区里面都是很大的烧烤味的嘛，这个你肯定能够理解。

0: 28号有跟陆丰街道办事处反映过，但是据居民再次反馈的消息是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
1: 去年几月份？七月份。
0: 去年7月28号。
1: 7月28号。
0: 嗯，
1: 急反应是吧？
0: 对，然后我们的这个梅女士说，她也通过12345啊，包括社区啊、城管啊多次的反映过，城管上门看了，就是跟他们说要开净化器，然后来了就开一下，走了又关掉了。但是实际上的问题是在于我们这个小区它到底能不能够开烧烤店，这个我们得明确。那么如果不能开的话，那为什么它存在，证怎么办下来的，这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如果我们能够在这里开烧烤店，能够开餐饮店，那接下来我们有什么样的强硬措施让他们把这个净化做好，尽量的减少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好吧。
1: 嗯，
0: 啊，
1: 他的电话多少？
0: 我们待会儿梅女士的电话记者来告诉到您这个问题呢。因为梅女士已经持续反映多年了，但是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呢她也很糟心。这一块也请我们贵阳县人民政府协调相关部门来进行认真的处理和对待，好吗？
1: 嗯，
0: 啊，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1: 嗯，您说。
0: 0731。
1: 我是回给你们是吧？
0: 那我们的回复电话我们也会告诉您，待会儿咱们的这个梅女士的电话我也会告诉您，好吗？嗯，我们的回复电话是0731-8554-7177。
1: 嗯，
0: 啊，8554-7177。然后
1: 8554-7177。
0: 对，这是为民热线栏目组的回复电话。
1: 是为民热线。
0: 是的。
1: 是什么？您是什么频道来着？
0: 湖南交通频道。
1: 湖南交通频道。
0: 是的。
1: 为民热线。
0: 栏目组。
1: 栏目。
0: 嗯，您这样，您别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您电话接出去，然后再把梅女士的联系方式告诉您，就请记住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处理的，然后后续有什么样的方案，这个一定要进行回复，如果没有回复我们会继续追的，好吗？
1: 啊，
0: 嗯，好，谢谢。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后续我们持续关注啊。来，梅女士。
2: 好
0: 啊，您保持电话的畅通，有时候他也许会给我们进行回复，如果有了消息之后我们也会给您打电话，好吗？
2: 嗯
0: 啊，或者他会告诉您是怎么回事，然后怎么处理的，你也可以来跟我们联系，告诉我们处理的结果是否满意，好吗？
2: 嗯，好，好，
0: 嗯，好，谢谢，谢谢我们的这个梅女士。这个问题呢，在去年七月份就反映过，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居民反映说没有任何人跟他联系过，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确实不应该。那么到底是不是如我们梅女士所说的，这个地方压根儿就不能够建我们的这个餐饮店呢？如果说不能建，我们的证件又怎么批下来的呢？那如果说能够建的话，为什么它的净化设备没有实时的监测到位呢？这一块我们怎样去落实，这是值得思考的一个事情。对于后续的处理进展，为民热线栏目组也将会持续的关注了解。在这里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各位，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那么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您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到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的抖音号，然后呢直接的通过私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好，接下来我们小段宣传之后会继续今天的节目，大家也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吧。
3: 人生很长，可重要的就那么几步，高考就是关键的那一步。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高考期间请尽量保持安静，工地上，看电视，不鸣笛。您的每一份支持都能给孩子们前行的勇气，我们在你身后，轻轻为你加油。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我们要提醒各位，长沙绕城高速的东南段路痴岭收费站附近以东28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所以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请大家特别留意。那么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反馈咨询的话，欢迎通过96218转1号键来告诉我们，96218转1号键。接下来晨光继续为您送上热点，热点之后为民热线继续，稍后见。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首先来关注天气。记者从长沙市气象部门了解到，最新的气象信息专报显示，今天到11号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回升到30度左右。12号到14号，大部分地区会有小到中雨。当前呢，长沙也是进入主汛期了，持续性的集中降雨导致山体含水量饱和、滑坡垮塌等地质灾害也进入了易发高发期。立足长效防灾，省会长沙坚持治标与治本并举，应急与长效结合，做好前置防控前提下，源头治理工作同步提速，紧盯省重点民生实事工作目标，全市有序推进了4000户切坡建防风险消减、95处地质灾害隐患危治理项目建设，加快湘江新区、宁乡市2处重大滑坡治理工程，确保防灾减灾项目早竣工、早投用、早见效。记者从麓山控股集团了解到，全长1017.16米的古塘路、青山路至华安路段已经基本建成，即将通车。这条贯穿片区南北的断头路被打通之后，将会在西二环的西侧形成一条重要的分流通道，有效地缓解长期困扰周边数万居民的出行难题。即日起，长沙面向全市企业开展百日零工伤安全我守护工伤预防挑战赛，活动周期为6月17号到9月24号，一共是100天的时间，报名截止日期为本月的15号。通过广泛发动长沙市企业参与，进行100天的全过程安全指导、企业自查、群内互动和激励支持，推动企业主动落实一会三卡等安全制度，主动开展企业隐患排查，切实降低工伤事故发生率。那么届时呢，专家技术组将为企业提供隐患排查指导，实现发现、反馈、整改、复核、闭环管理。长沙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今天晚上推出暑期夜办证暖心户出行主题服务活动，全市1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放夜间专场，服务时间延长为17:30到21:30，让市民享受即来即办、快速启程的便捷体验。再来关注的是，昨天我国15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工程设计通航船舶为万吨级，建成之后，三峡枢纽将会形成4线船闸加升船机的格局，总通过能力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形成4线船闸格局，总通过能力达到3.6亿吨。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交通统计局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受到中东战事影响，美国客运航空公司4月燃油成本环比增长超过26%，同比飙升78%，美国航空业损失日益沉重。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在8号裁定，特朗普政府将 HE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到10万美元的政策违法，认定此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在8号说，

0: 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关闭加沙地带口岸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地带人道准入。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2: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3: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2: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4: 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
2: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3: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2: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3: 六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伊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3: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2: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3: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2: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到为民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周梅。此刻我们的节目继续在通过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以及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进行同步视频直播，欢迎您的关注。有问题呢，除了可以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您还可以关注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反映。所有的视频直播平台在后台的私信方式也是可以反映问题的，但是请大家记住，反映问题一定是发生的时间、什么地方、什么问题，然后你有没有向相关部门投诉反映过，给出的处理方案是什么的，然后现在你们遇到了什么困难，为什么没有解决，需要为民热线给你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如果有图片、视频、音频的佐证的话，也可以同步进行上传来告诉我们。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要有请到的是线上等候到的这一位徐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难题。徐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5: 嗯，欢迎您。您是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6: 永州市宁远县。
5: 嗯，您说宁远县。

0: 水市镇水市社区，
1: 水市
0: 长期
1: 镇
0: 经
1: 水
0: 营
1: 市社
0: 水。
1: 区，您说。
0: 我说长期停水，
1: 嗯，
0: 打个比方，今天是8号，发通告说8号晚上来水，然后，一到八号晚上10点钟或者下午6点钟左右，他又给你发个通告，发到10号或者11号，这样发，这样连续的来发。
1: 嗯，经常性的停水，对吧？
0: 停段时间，从4月23号。
1: 嗯。
0: 停水好像是停到5月19号吧，
1: 嗯，
0: 就是经过性的偶尔有点水来。
1: 嗯，
0: 我晚上有一天晚上2点钟回去也没有水，我以为2点钟水不会都会有水了，
1: 嗯，
0: 然后他们又说是在洗水池啊，或者怎么样啊，
1: 嗯，
0: 我现在这个水像当地。水务集团多次反映，还有1、2、3、4、5多次反映都没用。
1: 嗯，他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0: 他们就是发个通告说水浑浊，
1: 嗯
0: 那个压力不够。
1: 嗯，
0: 现在那段时间冲个厕所、冲个凉都没有水
1: 嗯，现在就
0: 啊。
1: 是
0: 情
1: 具
0: 况
1: 体
0: 是。
1: 的原因，其实你们也不清楚到底是卡在哪里了。但是就是这个停水，从今年的4月23号开始，陆陆续续的就来一下停一下，而且停的时间多，来的时间少，对不对？
0: 5月19号来水来到6月6号左右吧，6月6号又开始停，
1: 嗯，
0: 然后昨天来了点，来又来了水，今天我不知道，今天我不在家了。
1: 嗯，你这边问的社区没有，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0: 社区也不知道，我只有打电话问水务集团
1: 嗯，你们这个是
0: 啊，
1: 什么小区？
0: 啊。
1: 你们这个是什么小区？是只有你们小区，还是整个社区都这样？
0: 我是在镇上，我们是水市镇水市社区。
1: 啊，水市镇水市社区，就整个水市社区都是这样子的吗？
0: 对，我不是传了那个图片给你们吗？他们发了哪些地区没有水吗？
1: 嗯，您发了图片给我们是吧？我看一下。
0: 对对对。
1: 现在如果说你们没水用，街道或者社区有没有想办法怎么解决呢？
0: 解决不了啊，反正我们那个。都是水源，都是同一个水库，
1: 嗯。
0: 然后新城就有水，新城的水就不浑浊，
1: 嗯，
0: 我们那里就是水浑浊，
1: 嗯，停水停这么久，那你们的这个水怎么解决呢？这个问题。
0: 没办法解决，有些人家里还有那个水井，像我们家里有水井也没用啊，我那个抽水机都坏掉了，
1: 我们先来问一下怎么回事儿吧，好不好？我们打
0: 好
1: 一
0: 的
1: 下
0: 好的。
1: 宁远县这个城乡水务公司的电话，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的电话。
0: 你听他们说嘛，他们也是敷衍了事。
1: 您稍等一下，我们先问一下怎么回事儿，好不好？就什么原因导
0: 好。
1: 致的这个老是停水嘛？对，大家还是生活挺不方便的，对不对？
0: 冲个厕所都没水，万一天气太热了，出去去河里洗澡发生溺水，是不是因
1: 哎，
0: 为
1: 别乱说，
0: 他们会不会负责？
1: 你这七扯八扯七了。稍等一下。

0: 这个公司的电话0746722812，看会不会有人接听啊？我们现在打的就是这个电话，这是公司的电话。
1: 你们用你们的私人手机打一下吧。
0: 我们再打，你别着急，好不好？
2: 对不起，
0: 好，
2: 没
0: 有人接听，
2: 号码不存
0: 来
2: 在。
0: 打一下镇政府的电话，水市镇人民政府的电话。
1: 水市镇人民政府没电话打的没，他们这个管不到啊。
0: 徐先生，您要不要我帮你来协调解决？如果您要我帮您协调解决，您听我的好不好？您别着急呀、啊，打镇政府的电话，把那个图片给我看一下。刚才拨打了在这个图片当中公示的水务集团的电话哈、啊。

0: 是宁远县城的这个城乡水务集团的电话，但是没有人接听。现在我们来打一下镇政府的电话。
1: 喂，你好，
0: 你好，请问
1: 怎么
0: 是水市镇人民政府对吗？
1: 对对对。
0: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您反映，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吗？您在听吗？这个工作人员？
1: 什么节目啊？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记录一下问题可以吗？
2: 你好，你说是？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徐先生，他是来自于咱们镇上的水市社区的一位居民，现在他反映了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水市社区从4月23号之后到现在，就陆续性的出现了停水的情况。徐先生，你咋还唱上歌了呢？您不要，您保持安静啊。现在从4月23号到目前为止，中间的这个停水呢是停比较长的一段时间，然后稍微来一下，后面呢又开始停水。但这个问题呢，在最近6月6号的时候又发了一个通知，说要停到9号，现在对居民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不方便。这个情况你们知道吗？
2: 哇，停水它这个是有特殊的原因的。因为我们这边那个水库是蓄水的嘛，然后前段时间停水是因为就是上游有那个黄色的污水排下来，然后那个水质不是很好，它可能会部分地区然后间歇性会停一下水，然后会提前通知的。
0: 我知道提前通知，但是你一停就停几天，这个确实不方便呢。而且从4月23号到现在6月6，今天是6月9号了，都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解决吗？咱们有没有计划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刚才我们也打了这个宁远县城乡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的公示电话，但是这路公示电话刚才没有人接。
2: 这个停水这个问题我们会督促水市水库那边具体落实一下，因为他这个情况停水的情况，这个水的话肯定是由水务集团还有那个水库那边统筹安排，这个什么时候停，什么时候开展，就是开放这个水渠道，然后的话他只是通知到我们。像你这种情况我了解到的就是前几天他是打了电话给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有黄色的污水就是没有沉底沉下去，如果直接开放那个水的话，那各个地区那个居民的用水全部都是黄色的水，还是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然后他有告知到我们，意思就是说如果有村民咨询就是为什么停水这个问题，就让我们跟你们解答一下，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这段时间这两天停水的话，如果你关注了那个湖南的气象信息的话，你应该知道我们现在这边都是特大暴雨啊。前两天都已经发了那个大暴雨，然后水库都在开闸放水，然后那个水质量肯定都不是很好的。
0: 是这个原因
2: 的话，你把所有的水都开放的话，那像污水你开放到居民的家中的话，也会影响其他的居民的日常生活的。
0: 好的，
2: 大概就是这么一
0: 个
2: 情况。
0: 这个是水务部门给你们的一个回复当中说的，但这个问题什么时候可以解决好，有没有告诉你们？
2: 这个当时就没有告诉我们。
0: 好，您是这样的啊，水市镇呢，它是咱们这个，因为我们水市社区是属于水市镇管，所以作为属地原则的话，这个情况呢，要麻烦你们还是要尽量的去协调，快点把这个问题处理好。当然呢，有原因，我们的老百姓也能够理解，但是一停停很多天，然后呢，这个用水啊、喝水啊，都对于老百姓来说的话呢，是产生了很大的不方便，而且这个时间呢，也是从4月份持续到6月份了。但是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有一个进度的安排，好不好？
2: 好的。
0: 待会儿我也会再给这个宁远县城乡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再打一个电话，看看会不会有人接听。但是这一块也请你们进行转达，作为属地呢，要把这个事情安排落实好，好吗？
2: 好的，好的，谢谢你。
0: 好的，麻烦您，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8554，7177。0731-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您记好了吗？
2: 好的，好的，谢谢你。
0: 好，谢谢，来，记着把电话切出去，我们再打一下这个水务集团的电话。

0: 再打一下啊。宁远县城乡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正在接通。
1: 喂，你好，在水公司。
0: 你好，这个宁远县城乡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啊，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啊，要跟你们反映一下，是关于咱们这个水市镇、水市社区经常停水的一个问题。据居民反映说呢，从4月23号一直持续到现在，断断续续的经常性的停水，来水的时间少，停水的时间多。这个问题你们应该是了解的，对吧？
1: 对，因为那边下雨，影响那边的治水，所以
0: 刚
1: 会
0: 才呢，
1: 停
0: 我
1: 水
0: 们
1: 供
0: 也
1: 水。
0: 给这个水市镇人民政府也打了电话，他说你们这边呢也给他们做了一个说明。一
1: 对。
0: 个呢是这个水质如果说不停的话，其他的水也会受到一些污染，所以呢采取了这个方式。然后再
1: 对，
0: 有一
1: 分
0: 个
1: 区
0: 呢，
1: 供
0: 就
1: 水。
0: 是确实这个水质呢也是偏黄，也在进行一个处理。现在我们想了解的就是咱们这个水的浑浊度偏高，那么目前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提高这个治水的产能，然后让大家也用上水，这个我们有没有计划呢？
1: 应该是有的，公司目前在处理。
0: 大概什么时候处理好呢？4月23号开始，居民说到现在为止，一直都在陆续的停水，非常的不方便。我们后续大概有没有一个规划的时间？
1: 这个得看公司领导他们是开会商议。
0: 您是这样的，这个事情麻烦你，转达给咱们的这个公司的负责同志，好吗？因
1: 好
0: 为
1: 的。
0: 居民现在说水市社区这一块的用水呢，确实是非常的不方便。哦，我也能够理解哈，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因为下雨比较
1: 下雨
0: 多，
1: 可能
0: 所以
1: 是
0: 导
1: 眼
0: 致了
1: 睛也看
0: 水
1: 见了。
0: 变浑浊，但是居民的用水我们也需要有一个保障，对不对？好吧，我们还
1: 好
0: 是要
1: 的。
0: 想想办法，要给他们提供放心的一个用水。啊，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零七
1: 好，
0: 三幺，
1: 等一下啊，你们就是打过来的号码
0: 不
1: 吧。
0: 是零七三幺，
1: 哦，等一下，我拿个笔。
0: 这个情况务必请转达给咱们的这个负责同志，然后进行一个回复。
1: 哦，等一下，0731，
0: 8554，
1: 8554，
0: 7177，
1: 7177，
0: 对。
1: 你们是哪个位置？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
1: 湖南交通频道。
0: 它是只有这因为下雨的这一个原因所以导致的吗？还是还有其他的原因？
1: 就是因为下雨，那边取水，那边就被堵住。
0: 哪里堵住？
1: 取水泵那边，
0: 取水泵那边，那咱
1: 叫
0: 们
1: 交通频。
0: 还是要想想办法，尽快的解决这个问题啊！
1: 好，不
0: 因
1: 知
0: 为
1: 道
0: 老
1: 是
0: 是
1: 应
0: 停
1: 该
0: 水，
1: 哪
0: 这个不
1: 个
0: 是一个
1: 牌
0: 解
1: 子？
0: 决的方式啊，对吧？你这
1: 哪
0: 个
1: 个交通
0: 给
1: 频？
0: 老百姓造成了很大的不方便，对吧？但是你们这个情况我们也能够理解，作为老百姓，我相信也能够理解。只要咱们在积极的协调解决，给出一个时间的安排，我相信老百姓也会支持的，好吗？
1: 好
0: 但
1: 的。
0: 是你说总是一出现这个浑浊，又停水，又停水，对他们的生活这么不方便，有怨言也能够理解，好吗？
1: 好的。
0: 好，我们后续听你们的回复啊。
1: 好，你们是湖南交通平台热线那边，对不对？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
1: 哦，为您热线节目，
0: 好
1: 为您。
0: 吧。好，谢谢。来，记着把电话接出去吧，徐先生，您刚才也听到了，他的这个原因不是因为别的，主要是因为这个下雨，所以导致了水质的一个浑浊。现在呢，也在想办法解决。那么这一块儿，后续我们看看，咱们这个水务城乡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包括水市镇人民政府做了协调之后，看这一块儿他们具体的规划是怎么样的，什么时候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好吗？我们到时候再给您回复。具体的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来，谢谢我们的这位徐先生吧。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在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可以直接拨打，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或者呢，你也可以直接的来关注到我们的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了解更多的情况。
2: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3: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2: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3: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

0: 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1: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0: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福利，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豚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1: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0: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金芒谷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哎，每次扯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2: 太划算了。
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4: 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的为民热线节目到这里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节目之外，如果您要反映问题，欢迎持续的通过湖南交通频道或者是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30。
2: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3: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2: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3: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热血人生，生活向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你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到什么呢？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来看到金芒果商城在618期间给各位的惊喜啊。在618期间有哪些惊喜呢？一直到6月21号之前，在我们的618期间啊，我们的折扣价太给力了，你买一样单笔买198享96折，满618享88折，买的越多折扣就越狠哈。而且啊，现在你直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进去呢，登录一下，每人每天免费有一次抽奖的机会啊，这个免费抽奖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了。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的订单，还可以再次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那有哪些东西特别的给力呢？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最近特别给力的是兰蔻小白管的防晒组合，采用了专研的麦色绿防晒技术啊，所以呢这个 SPF50+ 这个效果呢是既能防晒又能够防老啊。在我们的微信里面，你可以通过直接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来看到，这是一支组合款，里面有一支50毫升正装和4支10毫升的旅行装。金芒果商城在618年终特惠的价格，到手只需要288，加上618活动满198享96折，最终到手呢只需要276.48。太给力了吧，这个价格你买过应该都知道哈。谢谢各位给我们扣了666，给我们来点赞啊。是的，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值得你点赞的还有卡洛驰洞洞鞋，妥妥的本命刚需啊，不管什么天气穿出去都很安全的这个状态，很舒服的状态啊。年终特惠只要139起，大人小孩的码数呢都是齐全的，而且呢前500名下单还会限量赠送鞋花，这个羊毛不薅啊你就亏了。谢谢各位的支持，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点击到金芒果，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什么呢？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来看到你心仪的产品了。接下来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加入我们新说法节目的粉丝群，在群里看到更多细节，看到我们节目里面分享的攻略，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变成更好的自己。
5: 学弟学妹们好，我是你们的学姐何轩林。2010年参加高考，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面对高考，我也曾紧张彷徨。现在我可以过来告诉你们一个秘密：高考不是终点，未来你们会在自己的舞台上发光。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从今天开始，你们要相信自己。
2: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4: 还有一件事情你也要相信自己啊，这个英语单词背起来真的没有那么难，所以呢也推荐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来回复到英语，来看一看暑期我们的精彩。另外呢，最近我们还有宠粉的活动正在等待各位哈，如果你是宝爸宝妈，那我们的月度宠粉福利听清楚了哈，放下忙碌工作，丢掉电子产品，告别城市燥热，放肆一下，咱们交通频道会免费的邀约各位粉丝带上宝贝来奔赴到哪里呀？奔赴到扬沙湖洞森西游记。洞呢是动物的洞，森是森林的森，溪呢是潺潺流水的小溪，溪水的溪啊，洞森西游记。家长呢在湖畔露营闲坐，迎着湖风卸下疲惫，孩子在原生溪谷玩水。

0: 水，还可以近距离投喂萌宠，还可以打卡飞鸟剧场，还可以摸鱼套鸭，还可以在零下无动力乐园玩21大项目。我也想玩，听完之后很好意，很好玩的样子啊！专业托管，轻松解放家长们的双手。湖畔露营与亲子欢聚时光共有。6月13号啊，就这个周末，扬沙湖动森西游记不见不散。具体的报名和抢名额的方法，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或者锁定我们的节目，锁定湖南交通频道，更多精彩。
1: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2: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3: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2: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0: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我们遇见的困惑，可以用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问一问专家，来问问手里拿着专业证的各位啊，问问这些大咖们、律师们，他们是怎么样来给我们支招的，他们的法律思维是怎么样帮我们看到这个事件背后的逻辑以及隐形的选项的。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大咖，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非著名依法双学位青年律师廖晓明。
2: 欢迎廖律。
3: 大家好，我是廖晓明。
2: 谢谢专业又细致的廖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直接答疑解惑哈。你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也可以拨打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如果此时此刻你拨打我们的热线遇见的是盲音或者无人接听的情况的话，是我们的导播正在接听其他粉丝的热线哈，你持续拨打就可以了。对，保持拨打96218转零号键就可以了。我们在接听热线的同时，也同步来看一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各位粉丝向我们大咖来请教的问题，他们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困惑，我们看看有哪些方式和方法可以来浅浅的给点建议。小孩哥他说，4天前我爸爸打了我妈妈2拳，没有报警，没有去医院，看不出来伤痕，只是几个亲戚知道。现在我妈很伤心，非要起诉离婚，我爸爸大概率不会同意离婚，这种成功率有多少呢？起诉状他自己可以写吗？我觉得我爸爸其实只是不懂疼人，妈妈更想吓唬吓唬他，但他也做好了如果真的离婚的打算。小孩哥，你这个逗号要记得打一下，提醒一下你的语文成绩。好，那我们接下来请教廖律，这种情况之下您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
3: 他其实听得出来，他其实他很不希望爸妈离婚的，对不对？然后其实爸爸的这个过错在他看来，可能反正最终他还是觉得爸妈不应该离婚，不要离婚是他的这个我现在可以给你一个结论，就是说鉴于现在您讲的这个情况，大概率是非常难离婚掉的啊，因为它不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离婚的话，就是要确定夫妻的这个感情确实已经破裂，那就可以达到离婚的这个程度。那一般来讲，我们的离婚纠纷案件都很难

0: 你要是想离婚的话，就从法定的那几个情形，比如说家暴啊，是吧？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啊，我们讲吸毒啊，或者是赌博啊，或者是类似于这种很严重的这种情况，那可能会把这个婚离了。但是打两拳又不是很重，那其实这是很难证明到法定的这种夫妻的感情确实已经破裂的啊。
1: 只是说伤心这个事情也是对夫妻感情有影响的。小孩哥，如果你还在听节目的话，别忘了哈，也许你跟你父亲的长谈，或者是交流，能够慢慢的修复心中的裂痕。
0: 是。
1: 但是还是要把握机会，不要让这个裂痕真的慢慢的变成心碎，因为这也是一个过程啊。
0: 对对对，做好一个中间沟通的一个工作啊。
1: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的大咖也曾经给过一句金玉良言，就是在离婚官司当中是没有赢家的，
0: 对，
1: 好吗？
0: 都是输家。
1: 好，来，我们来接听96218-0号建立的胡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是这样子，我在2018年到2019年之间，帮别人做了一次，做了一年的一个挂名股东。
0: 挂名股东。
2: 然后，对对对，然后那个占股是1%。然后2019年就已经正常的转出去了，然后也公司了，工商的公司都做了。然后这个事情我也就忘了。然后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因为一个案子，然后我中间的过程我也不太了解，直到最终的结果是，人家以这个公司要破产清算，然后怎么样，然后需要追缴那个认缴。然后就把我作为一个曾经的这个网。就是一年的股东之一，把我也连带进去了。
1: 前任股东。
2: 然后就是最后判决结果就是，我也要承担这个一定的责任。然后就，600万的标的，然后给我判了0.几%，然后最后是3-4万块钱吧。
0: 3-4万块钱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但是因为我一直不知道这个事情，就把我给这个执行了。然后现在也是，限高。然后我都知道这个事情原因是，就是说，就是在我们这一批里，众多被告里面有一个人，他对这个事情提出了再审，向这个湖南高院，然后湖南高院接受了以后，发到了那个芙蓉区的中院再审，我才知道这个事。然后就是说我，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我就知道这个事情，我就通过网上了解，就是说我也能这个再审，我也能参与进去。所以说，我就在早几天，我就把提交了一些相关的答辩呐、还有一些东西。
1: 胡先生，您的困惑是什么呢？
2: 事情就是，我知道，就是说，就像我这个情况，我能不能就是说，去从就是说把我的情况说清以后，就是我能不能不用承担这个责任？
1: 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廖律。
0: 这个根据您讲的这个情况，你属于是纯挂名的一个名义股东，然后代替同事是代持了这个股权。那在这过程当中是没有任职，也没有薪资，没有经营，也没有收益。
2: 对对 对, 对。
0: 啊，然后呢，公司涉诉后呢，就已经转让了这个股权。
2: 对对对 对, 对。
0: 这个纠纷是属于股权代持以及股东对外债务责任叠加的一个商事侵权的一个纠纷。这种案件它适用的是商事的一个外观主义，然后工商登记对外是有效的，内部挂名的约定是不能对抗外部的债权人的。所以是否担责的核心取决于出资是否到位，然后是否是恶意的一个转股，以及是否存在这个过错。挂名它没有收益，它不直接免责的，但是呢，可以通过您讲的这个取证抗辩，事后追偿，然后去尝试去免除自己的一个全部的一个损失。因为刚才听到您讲，您已经参与到这个再审的过程当中，对不对？
2: 你的是别人发起的，我只是中途我去交了我的答辩，但是我又了解到，就是说，但我不知道是真的，就是别人告诉我，就是说是谁发起的，法院也只会管这个人的，他最多就是接了我的答辩以后，最多就是说不会增加我的责任。
1: 其实您是困惑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请专业的人来回答您这个专业问题。
0: 像这种情况的话，我建议您啊，要搞清楚你的那个再审一定是要是以别人发起还是你发起，你参与进来是以证人的这个角色参与进来，还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一个地位，你要搞清楚。如果说需要你另外提起这个再审申请的，那你一定不要躺在自己的权利上睡觉，然后去提出这个再审的一个申请，因为这样才更主动一些 啊，然后在别人的这个案子里面，你能不能达到这个？

0: 自己的这个目的，在我以往看的这个案子的过程当中是比较难的。
1: 嗯，比较难的，先下这个定论哈。
0: 对对，
1: 他应该怎么做呢？
0: 他也自己申请再审的、
1: 嗯、
0: 啊，自己申请再审。然后至于说这个中院是把你这个跟你的前一个案例是合并审理，还是说是单独审理，让法院去做决定。
1: 嗯，但是他现在要准备哪些材料，或者是有些什么样的流程？
0: 他现在我建议他啊，因为他已经走到强制执行了，而且他再审也没有一个结果，那这样是一个、他是不会间断这个强制执行的。所以你看他刚才讲，他已经被限高、被失信，然后3到4万，正常情况下，如果说这些带来不便的话，还是要先把这个钱给缴了。
1: 嗯啊，那缴完之后呢？
0: 缴完之后，然后就等再审的一个结果。这个再审其实就有赖于刚才讲的，他去抗辩，
1: 嗯，
0: 去提供证据。如果说再审如果还不能去把这个结果给改过来的话，那他那个3到4万他还是要付出去的。
1: 嗯
0: 啊，如果说再审的结果改变了，那他是可以去再把那个执行回转，把那个钱再要回来。
1: 嗯，也就是说先把这个钱付了，可以让你有腾挪的余地。
0: 对，
1: 对吧，
0: 因为现在限高跟失信的话可能会比较困惑的，反正结合自己的情况来啊，结合自己的情况来，三到四万其实也还好，对不对、
1: 嗯、
0: 啊，
1: 看你的个人情况。
0: 对，30多万或40多万这种情况。
2: 懂了
1: 。嗯，这是我们廖律给您的建议啊，晚一些我们也会把廖律的建议用文字版发群里，您到时候在群里面也可以咀嚼吸收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谢谢。
1: 嗯嗯，好的，那我们群里见。谢谢胡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赖。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你在生活当中的法律困惑，别忘了哈，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96218-0号见。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见，热线为你开通中。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一份承诺，稳如磐石，守护明天。凡事靠自己才是最大的底气，有保险遇事不慌，美好生活保险一点，给未来保驾护航。
4: 提升金融素养，做理性投资者。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美好生活保险一点。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肖宝课堂，普及金融知识，提升投资者金融素养，防范金融风险，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那么作为金融消费者，我们要做到的是一，多学金融知识，主动去了解股票、基金、保险、理财等金融产品的基础知识，了解金融监管政策，提升自身的识别风险、防范诈骗的能力。二，要坚守理性投资，不贪高息，不盲目跟风，不迷信内幕，结合自身的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选择合适的投资产品，理性判断，谨慎决策。三，增强维权意识，了解自身合法权益，掌握正规维权渠道，如果遇到金融诈骗违规操作，敢于依法维权，不要自认倒霉，不被虚假的维权误导。四，守护信息安全，妥善保管个人金融信息，不泄露，不转介，警惕各类信息盗取手段，从源头防范金融诈骗。
5: Yes!
4: 金融安全人人有责，理性投资守护幸福。泰康人寿提醒每一位投资者，远离投资陷阱，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3: 美好生活保险一点，让我们的每一步前行都有底气。
6: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7: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8: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豪礼重磅免单。
7: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9: FM91.8。
2: 有的人智商很高，
5: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2: 有的人情商很高，
5: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2: 多听节

0: 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1: 律师在线标杆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0: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2: 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你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也可以记住这个电话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廖小明。
2: 谢谢廖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公益普法。我们来接听到在热线当中96218-0号键里的文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是这样子的，2001年的时候给一个朋友借了85000，然后到现在为止可能陆陆续续的就还了个4万多块钱，然后还剩下那个还有剩下差不多4万块钱，就是想有没有什么最快的方法能够逼他把这笔钱给还了。
2: 之前还过一点，还了大概多少的量呢？
4: 4万左右吧。
2: 来，我们请教廖律。
3: 他这个是属于一个超长期的一个12年了嘛？超长期的一个。
4: 2020年，6年。
3: 对，六年是吧？他是属于是断断续续的，然后给你零星的还了这个款，其实是构成持续的一个自认的一个债务行为。一般来讲，经济纠纷它是3年的一个诉讼时效，虽然说你这个是6年，但是根据我们的这个判断是没有过这个诉讼时效的，这是最大的一个前提。然后陆陆续续还的这些钱呢，本身就是作为一个证据。您说刚才您的诉求是要最快的去把这个剩余的4万给拿回来，那我想请问一下，现在他电话还接不接您的？
4: 电话还接，就是看他心情，就是就是每次打电话呢，就是可能也接一下，但是给他发信息，他有的回他就回，就是他想理你他就理你，
3: 是朋友是吧？
4: 逼得紧的话，可能就会还一点点。
2: 是朋友还是亲戚啊？
4: 是我老公的朋友，是我老公借的。
3: 所以最快的方式，其实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就觉得诉讼一定是最快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们周律师做久了，诉讼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最快的方式，我们有时候可能要反其道而行啊，用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为什么问您是不是您的朋友，或者是你们的这个，其实可以再想办法跟他聊一聊，或者是跟你们中间认识的这个人，然后去跟他聊一聊，或者去他家里面是吧，找一找他，然后卧薪尝胆一下，然后是不是4万可能就拿回来了。
2: 因为4万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啊，就是他既然能借这么多钱，他还这个钱的能力啊，据你的了解，他目前有这个能力吗？
4: 我对他那边其实是不熟的，我老公呢他是大学同学，后面也就没有什么联系，就是借了钱之后可能每年就仅存的联系就是一个还钱的联系，现在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也不知道他人在哪里。
2: 就连城市都不在一起是不是？
4: 对，不清楚。
3: 那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就是建议就是诉讼可能好一些，更适合您一些，量身定制的，那就是启动这个诉讼的这个程序。他的身份证正反面有没有，或者是户籍信息这些有没有？
4: 没有，他就只是写了一个借款，借款里面就是写了个身份证号，然后我们也不知道他的身份证的住址，也现在也不知道他现在住在哪里。
2: 这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老公有没有尝试过那种跟他说，哎呀老同学，我现在急需钱，你现在先那个4万块钱，你先还我2万行不行啊，这是我们的微信里可乐大叔出的主意，有没有试过这种方法把它拆分来？
4: 就是找他还钱，然后他可能就是他觉得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就是给你还个1000呀2000，但都缺钱，但找他催也感觉就是每次这种催也催的没用，
2: 就感觉同学变成了爷爷，已经催成这种感觉了，
3: 要债很难了。就
4: 是的。
2: 现在有一个点就是他没有身份证的复印件，我请教廖律，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您觉得最好呢？
3: 其实律师是可以根据身份证号去调取的。但是所以您的当务之急可能是要委托一位律师，然后去处理您的这个诉讼上的这些事宜。然后律师通过自己的这个手段，就把这些通过他的身份证号，他的欠条上的这些手写的这个身份证号，然后查询到他背后的这个户籍信息，然后满足法院的这个诉讼上的这些刑事要求，然后迅速的这些立案。
4: 我想问一下，第一个就是如果说委托律师的话，因为现在这个钱的话，4万块钱，你说多吧也不多，少而已也不少，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不清楚这个律师的费用大概是多少。
3: 货比三家也就知道了，其实是很符合市场经济。
2: 但是我们也提醒你，
3: 您是哪里啊？您是长沙的吗？湖南的？
4: 我是在长沙，但是我老公他是在深圳。
2: 还有一个点啊，就是

我们节目里面接到过很多电话，就是有粉丝刷网络平台短视频，找到了一些律师，最后付钱没有办事儿，甚至有的连律师资格证都没有。所以也提醒你啊，如果你要找律师，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案件，也呼吁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你要去到就是公开。

0: 律师，各位可以入群，我们晚一些把这个查询的网址发群里面，供各位参考一下。
1: 是的，曼姐就提醒的就非常合适，就因为确实现在就遇到很多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就是说建议您还是线下去。
0: 嗯，有的时候越着急越容易跳入另外一个坑。嗯嗯，
1: 对，陷下去。
0: 嗯，
2: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就是当时他们在签那个借款的协议的时候啊，他是说有一条就是说以车牌号多少作为抵押，期间车辆的使用权归我老公所有，但是然后他每月按15000归还给我老公，直到还清为止，但是实际上没有按照这上面的一个来执行，就是比如说他那个车辆还是他自己在那里开，我老公也没有开他的车，
0: 没有摸过车钥匙，
2: 没有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
0: 那那个车是在深圳还是在长沙？
1: 嗯，
2: 那个车是他自己在开，他自己本人在开，
0: 他
2: 我老公没有说开他的那个车。
0: 嗯，
2: 所以我在想这个借款的这个上面这个东西，到时候会如果说诉讼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0: 嗯，
1: 您是说这个车子抵押给您吗？给您老公？
2: 对，他是说抵使用权给我老公，就是在借款的期间使用权给我老公。
1: 那没关系，
0: 这个对于你来讲是更有利益还是更有害呢？我们请教廖律。
1: 嗯，他其实就是一个名不符实的这样的一个描述，然后记载在这个欠条里，那法院一下子就查清了。
0: 嗯，
2: 哦，这个没关系。
1: 他是有抵押的字眼吗？
2: 啊，
1: 没有抵押的字眼是吧？
2: 没有抵押，就是说使用权归某某所有。
1: 那不会，那不会形成就是说啊，我把车子给你使用了，然后现在我要免责，那他形成不了这种观点的。
0: 他那个车的车牌是湘 A 还是
2: 赣 C？ 赣 C。
1: 嗯，江西的。
0: 嗯嗯，那你这个中间的这个使用权等于是全都是空的。
1: 嗯，
2: 对，我老公说他没有开过他的车，也没有那个。
0: 总结起来就是你老公很重情义。
1: 这个车子的使用不影响你这个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
2: 嗯，
0: 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而且中间廖律也给了您一些建议，如果你要找律师去调相关的这个资料的话，其实如果只要调资料这个环节，对于你来讲费用还是比较低的，对不对？
1: 嗯，对，
0: 嗯嗯
2: 嗯嗯，好，那就是最快的方法就是还是诉讼，
0: 因为你人都找不到呀。
1: 嗯，
2: 是的，我们现在就是只能微信跟电话联系，不知道他人在哪里，也不知道他的住址。
0: 快刀斩乱麻。嗯，
1: 对。
2: 这个时间大概像多久啊？如果一个诉讼的期间，我们现在已经见了6年了。
1: 嗯，诉讼很快啊，跟6年比起来就可能就是3个月这样，3个月左右。
0: 而且像我们廖律经常在节目里面也会讲，就是只要你提起了诉讼，在你诉讼的这个过程当中一直会有调解的机会。
1: 对。
2: 嗯，好的好的，
1: 调解会更快，其实曼姐就这个意思。嗯
2: 嗯，好，谢谢谢谢。
0: 嗯，好，谢谢文女士对我们的支持。然后我们前面讲到的，不管是民间借贷的诉状的模板，还是前面讲到的，哎，你查询这个律师是不是正规律师的网址，包括对方是不是老赖，这个网址我们也会发到群里面，供各位来参考一下，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变成更优秀的人。好的，也谢谢廖律对我们的公益支持。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也持续为各位开通当中。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别忘了啊，如果你要入群，方法很简单，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3个字来找到我们，我们在群里等待你，一起来变成更优秀的自己。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4: 发！
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点。
3: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来看到省会长沙猴子石大桥目前是东往西的方向流量比较大，请您注意了，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问题，交通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96218转一号键来找到我们。96218有事你说话，接下来时间交给晨光热点。
3: 深耕本土。

0: 中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房票安置有关工作的通知，从2026年6月5号起施行，有效期到2028年6月5号。通知明确，各地可在城市更新、征收拆迁、旧房改造安置以及住房以旧换新等工作当中推行房票安置，鼓励推行电子房票模式，方便群众高效办理、便捷使用。房票持有人原则上应用于房票开具后6个月内使用。房票持有人原则上应该在房票开具后6个月内使用。政府有关部门收到房地产开发企业收契的房票之后，原则上应于2个月内进行兑付。再来关注的是，长流快线三标项目日前顺利完成了全线首片预质梁浇筑施工，标志着全线正式由下部施工迈入了桥梁上部结构施工的新阶段。长流快线将会新建7座高架车站，计划今年实现6座车站封顶。目前长流快线各站点建设有序推进，其中金阳中心站已经实现了封顶，项目计划2029年通车投用。那么届时呢，浏阳到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只需要25分钟，到长沙火车南站只需要43分钟。继续关注的是，目前在长沙市望城月亮岛片区，一款随叫随到的网约公交星城云巴 WYE 线让出行出游更加方便了。和传统公交固定路线苦等班次不同，星城云巴走的是网约下单动态派单的路子，乘客打开微信小程序，输入上下车地点，几秒钟就能够完成下单，最快3分钟就能够等到车。云巴覆盖了月亮岛、大泽湖、海龟小镇等核心区域，串联起长沙市四医院、滨水新城院区、长沙医学院等关键节点，10多台新能源小车灵活穿梭，200多个虚拟站点覆盖了大街小巷，早7点到晚9点半不间断的服务。我们再来关注的是，近日中建五局中标新建深圳西沥站站房及相关的工程施工，项目中标合同额46.99亿元，建筑面积38.47万平方米，建设内容涵盖土建、装饰装修、机电安装3大板块。据了解，这个项目是国家级站产城融合试点工程，深圳无主无辅铁路客运主枢纽核心项目，建成之后将会形成4高铁加2城际加4地铁多层级轨道交通网络，规模将会超越深圳北站，成为深圳市最大的高铁站和轨道交通换乘站。线路投用之后，深圳到中山、广州、东莞、惠州以及深汕等湾区城市出行时间将会压缩到20分钟到1小时。对于深圳市建设国家铁路枢纽城市，增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功能具有重要意义。再来关注的是长沙地铁发布的消息，根据运达滨江广场项目设轨施工的需求，长沙地铁4号线碧沙湖站2号口将会于6月10号开始临时关闭，那预计关闭时长为11个月，具体重启时间是施工进度可能会有调整，详情大家可以留意车站现场信息。新闻最后再来关注的是三湘风机的消息，湖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蔡典维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湖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2: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3: 加油，我能行。
1: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2: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4: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0: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1: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2: 2026爱心送考公益行动，
3: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4: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6: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7: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5: 以梦为马，扬帆起航。香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速。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广大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再荣光，牛市起新章。
8: 夏天蚊子真讨厌，
9: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8: 室内吸烟要不得，
9: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10: 我是尤小滴，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11: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9: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5: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12: Nice.

0: 新说法由湘江七特约播出。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96218转零号键，正在为你开通。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廖晓明。
0: 抓紧时间来接听96218转零号键里等待的方先生，你好。
4: 主持人您好，廖律您好。
3: 哎，您好。
4: 听到吗？
0: 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说。
4: 是这样子的，我想咨询一下这个房屋泡水然后索赔的问题。我这边的话呢是一个没有交房的新房，是精装修的。然后的话呢，由于这个精装的设备漏水呀，导致我的整个房间泡水的时长超过了100天。
0: 哦哟。
4: 然后的话，对，然后我这边的话呢是通过社区与这个开发商及物业取得了联系。目前的进展的话呢，就是这个开发商承认是自己设备的问题，愿意进行全屋的一个整改。然后我的问题的话呢是两个。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关于赔偿问题，就是除了整改以后赔偿，目前的话呢就是我这个赔偿可以主张哪几项。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关于这个整改的标准的问题，所以我想先问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赔偿项目的问题。
0: 哇，我好爱你这样的粉丝，
3: 好清
0: 晰，条理好清晰。
3: 哦，
0: 给你点赞。
3: 是是，
0: 好，
4: 谢谢。
0: 来，我们请廖律来帮帮您。
3: 是的，房屋尚未交房就发生了这个全屋的泡水，它属于是一个开发商就交付前就存在的一个违约的一个行为，然后房屋质量侵权的一个房产纠纷，是吧？房屋没有交房，没有移交钥匙，没有完成验收，房屋的保管责任、风险责任其实全部都在开发商这一边，那业主是不需要承担的。这个通过您后续的跟这个开发商这边取得联系，然后他们明确的去表达我们承担所有的这个责任，您就可以看出他这样的一个法律的一个逻辑在这里啊。然后您现在的这个问题就是其实就是一句话来讲，就是怎么样争取自己最大的这个合法的这个权益啊。您的顾虑可能在于，就是说我把这个是开发商，您说的很好，就是我承担全责，然后我来。但是对于您来讲，您可能会认为就是说可能会产生了一个信任危机，或者是怎么样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尽力的去给我。

0: 我去搞好这个事情
1: 啊，万一以后有后续的麻烦，或者是房子内部有隐患怎么办？还有中间我晚收房了，这个时间怎么算？哎，这个是您的唯一一套住房吗？
2: 是第二套。
1: 第二套，也就是说您现在是有房子住的。
2: 是的。
0: 这个我建议您就是踩一脚，就是能不能慢一点来啊？虽然说很着急，泡了100天，但是越是到后面啊，我建议您就是越要慢一点，慢一点。去想什么问题呢，或者是去做什么样的一个决策呢？因为我们经常也处理过这个关于这个漏水啊，还有这个包括相邻权的这种漏水，还有这个房屋本身的这种质量这种问题。因为节目的时长有限，我能给你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就是说您可以去采取一个方式，你看这样可不可行，但可能会花你的时间会多一些，但是时间虽然多，但是它可以保证你的这个你的这个房屋的这维修质量是好的。怎么样呢？就是你跟他去协商，就是你请一个监工一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机构进来，或者是自己去找一家施工的一个单位，然后去排查你的房屋的所有的这些原因，然后所产生的这些费用票据您留好，然后去跟他主张。这个是属于法律，也是属于刚才您问到的，要赔什么样的一个赔偿，应不应当赔的，那应当赔。
1: 像装修监理或者是高级验房师这种感觉，
0: 对，去监督他的这种修缮
1: 工程修复，
0: 因为他有可能修完这一次还有第二次第三次，
1: 甚至他修在里面你看不见不合格，
0: 对，
1: 我们不专业不懂，那么我们要请一个专业人来监督。
0: 对，然后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耽误了您的工作的这个时间，产生的这个交通费用，
1: 交通费，
0: 对，然后耽误的这个收入嘛，您的这个误工费嘛，啊，那也都可以主张进去的。
1: 但刚刚我们也特别问到了您，您是有另外一套房子的，所以就没有办法，因为您要租住房子影响你收房中间产生的这个差额，可能是没办法主张的，对吗？
0: 是的。
2: 行，
0: 抓重点吧，抓主要矛盾。我认为您应当是要抓这个主要矛盾是什么？主要矛盾就是你怎么保证它在后面的这个修缮里面是 OK 的，好的，
1: 让你放心的。
0: 对，你就先抓这个主要矛盾。
1: 好，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2: 这个地方我再追问一下，就是我就是刚刚您提到的这个信任危机，说到请了高级验房师和监工，这个我已经记下来了。然后关于赔偿里面的话呢，我还有一项自己搜了一下，但是不知道正不正确，就是因为我这个房子被泡了100天以后，相当于我的理解相当于水泡车嘛。我是否可以向开发商那个要求这个，比如说房屋贬值或者是其他的这种赔偿啊，这一类的。
0: 首先啊，就是从司法实践上来讲的，就是房屋的这个贬值当然是属于您的一个间接上的一个损失，甚至是直接损失，但是它这个它有一个难点就是你举证比较难，你贬值多少呢，你就是因为这个泡水，那可能需要鉴定机构去做这样的一个评估。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可能才会有依据去跟对方去协商，你得有这样的一个鉴定报告。
2: 鉴定报告
1: 在实践里面，
2: 关键是鉴定了。
1: 我们也换个角度来请教廖律哈，帮您请教廖律，就是换个角度来讲，在实践当中会被支持的房屋类的贬值，一般是由于哪些原因造成的呢？
0: 很多方面，你像他的这个就是关于这个泡水的，还包括这个房，其实就是房屋受损嘛。总体来讲就是房屋受到这个损害嘛。所以的话，那就比较难。包括啊，你做出这样的一个鉴定报告会存在一个问题，从我们程序上讲，因为是你单方委托的，你明白吗？你单方委托的，
1: 他不一定认可。
0: 对对，所以又要回到诉讼。那您又不想诉讼，您又想要调解掉，所以他会有一个逻辑上的一个悖论在这里。你要做出选择的，权衡的。
2: 那这个鉴定报告，我是否可以通过类似于住建部门约我们三方谈了以后，确定一个鉴定？
0: 可以啊，你跟他协商好，双方三方都同意，或者双方你们都同意，我们就同意委托这家做这样的一个报告，那 OK 啊，没问题，这属于谈的范围，你们就是共同协商一致了嘛。
2: 行，那我明白了。然后其实刚刚我问的第二个问题，刚刚那个廖律您在回答的时候已经回答了，就是我关于整改的这个质量，其实刚刚讲了，通过监工或者是高级验房师来对我的房屋进行一个风险隐患的排查了以后，然后再跟开发商协商的整改协商的过程中呢，来明确要交付的标准，其实这个就已经解决了，也就是信任危机了，你刚刚提到的。然后这个除了开发商这边，我可以关于物业费或者是延期交房的这个违约金可以主张赔偿吗？
0: 物业费的没有交房不产生物业费啊。
2: 我没有签字收房，但是呢，就是存在我没有签字收房，但是物业公司他有计算，就是通知我说这个他们已经通知我们交房了，但是我们没有收，但是还是计算了我的天数，说要补缴物业费。
0: 那可以 battle 一下，可以跟他再去理论理论。

0: 约金，
1: 从公平的角度上讲啊，去跟他再谈一谈。嗯，
0: 哦，行，好，那除了这几项以外的话呢，就是目前我跟开发商及跟物业公司是建立了微信群来沟通的，
2: 很棒。
0: 我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是没有留这种纸质的这种材料啊，以便后续打官司，或者是不是要怎么来留痕呢？
1: 不一定要纸质的，就是你只要就是在群里面形成微信聊天记录，在我们民诉讼法规定里面也是证据形式的一种，微信聊天记录本身。
0: 哦，微信聊天也算。
1: 对。
0: 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我的房屋的质保期的话，应该是在今年的8月份，然后的话呢，我当时泡水发现的时间呢，应该是今年的3月份。然后的话，如果开发商一直拖着没有解决，或者双方没有协商好的话，过了8月份以后，因为这个4月份泡水导致的这个责任还是开发商要承担吧？不会因为过了8月份以后他就可以不承担吧？
1: 不会不会，他终止了嘛，这个时间就中断了，因为一个事由出现了嘛，啊，他不会就是说机械的适用，那过了就是过了，那没有。
0: 好，行，感谢廖律，感谢主持人，我明白了。
2: 非常清晰的条理。嗯，如果晚一些你想了解我们廖律给您指导的这个文字版本，在群里面可以看见好吗？
0: 好，加群你看见。好，谢谢。
2: 你在群里吗？
0: 我没有在群里面，不好意思。
2: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入群就可以了。
0: 好，行，谢谢谢谢。
2: 嗯，谢谢你对我们的节目的支持，条理很清晰。我们继续来接听到的是在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里的彭女士，我们来接听到彭女士的电话。嗯，彭女士你好。
3: 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是这样的，是3年前呢，就有人租我的房子。
2: 嗯。
3: 合同呢是租3年，每一年的话是10万的押金，就放了10万块，10万的租金，放了10万块钱的押金。
1: 嗯。
3: 今年。等于是今年6月1号就到期了，然后呢，他也没有给我就是打交易啊，也没有退把房屋就是说，给我就是一个说法，就直接偷偷的呢，就私闯门子把那房子的话呢，就是闯进来就把他所有的东西就拉走了，然后呢。就我当时也报了警，因为是邻居他们告诉我，彭妹子，你怎么家里也来了这么多人，在那里拉你的家里的东西？
2: 彭女士这样子，我们长话短说，我可以理解为您签了一个3年的合同，每年10万租金，押金1万，3年已经过去了，他押金不要了，那他3年总共给了你多少钱的租金呢？
3: 第一年就给了10万，第二年就给了5万，第三年就是给了28000，但是他长期还是霸占着我的房子，然后现在房屋呢是损失的特别严重。当年的话就是有20几个房子我是要搞民宿的，我就刚好装修完毕，交给他2022年9月23，我刚好装修完毕，然后就给他租，他当时要租我的房子，我就说不租，因为我直接搞民宿，因为我要和我的合同上面是这样写的，如果你硬要租呢，那我就要这样写，房屋损坏严重的话要房屋损坏，那你就要照赔，合同上是这样写的，我当时其实是不想租的。
2: 哦，也就是说现在他还欠你第二年的5万以及第3年的7.5万，对吧？然后加起来呢就有13万的样子，是吧？租金没有给。
3: 然后我是真的呢，他就说，哎，就我是信不信样的那个味道嘛，他就说，彭姐，我现在生意不好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我要免，要少租金呐、啊，什么什么的，我就看读年轻人创业不容易啊。
2: 彭女士，我想问一下，他把东西，您的东西搬走，并且毁坏了您这个房屋之后，你有没有估算一下房屋的损失的价值？以及你联系他，他怎么回应你的呢？
1: 是。
3: 他一直就是回避我，他一直就是回避我。我报警呢，他就会出面聊一下，然后的话呢，他就在警察面前也好，在我们村委也好，包括我所有见证过我这些房屋损坏的样子的情况下，他们就感到很惊讶。然后合同上是这样写的，是他们写的，就不许我进这个家，就不会允许我进来。所以房屋损坏的这么严重呢，并不
1: 是
3: 我的房子漏水。
2: 好，这样子，彭女士，您现在要把房屋恢复，要花多少钱？我们就是关心您的损失有多大。
3: 损失的话就是大概是个按工资，我是36万8千多块钱，装修的，现在损失，哎，不怎么说呢，就是损失这么大呀。
2: 就几十万的装修，加上他还欠你2年当中没有

0: 付的十几万的房租呢，对吧？他这一万的押金不要了，也补偿不了您的损失，对不对？你有他的身份证号吗？
1: 有
0: 啊。好，来，我们来请教廖律，您这个事情怎么办，好不好？
2: 以我多年的这个处理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的这个经验啊，大概率彭大姐这个是要闹上法庭了来解决，因为他的这个标的有这么，光租金这一块就有这么高，
0: 而且还毁坏了我新装修的房子，还把家具搬走了，
2: 对，
0: 这真的是发指啊，胆子好大。
2: 然后就是拖欠出租金，然后又有财务损害这种叠加的一个民事纠纷，因为他的这个房屋损坏了嘛，装修的都损坏了，按照他讲的，他36.8万的一个以前的一个装修，我们那现在就是基本上就都没了，按照彭大姐的这个意思，所以大概率这么一个情节侵权的这个行为这么严重，然后租金又这么多，那争议双方的分歧又很大，那大概率是要到法院去解决了。
0: 就是见得多的实践经验就是这样来看待这个事情的。
2: 是的，
0: 彭女士，你当时签这个租房合同有没有留身份证的复印件？
1: 有
0: 啊，那就好。
1: 对，有所有的证据，所有的我喊了我们村委，喊了我们队上所有的人来看了，包括今天我都还报了警。我的意思呢，他私自藏民宅的话，我就这个呢，我说因为毕竟是年轻人嘛，我就不想去捐，就这些。为什么呢？因为凭良心讲啊，都不容易。但是
0: 彭女士，我想问一下你啊，您刚刚讲到的，你报警了，然后还有很多人来见证，有人证，这点您做得特别好。那您知道起诉的话，您要去哪里起诉吗？
1: 警察也告诉我了，我们组委，我们镇上都告诉我了，他觉得很愤怒，这样子不应该。
0: 这样子，彭女士，您的房子在哪个区？
1: 他们说
0: 在哪个地方？
1: 嗯，
0: 您的房子在哪个地方？
1: 就在朗里啊，就在朗里，
0: 长沙县，
1: 土岭三队啊。
0: 好，来，我们来请教廖律，您这个事情如果要走司法途径，怎么走？好吧。
2: 顺着曼姐刚才的这个关于管辖反映的这个确定的这个问题，说下去啊，就是在朗里，那大概就属于是长沙县法院管辖。长沙县法院下面是有好几个派出法庭，应该可能就是在朗里法庭。长沙县法院的朗里派出法庭应该是在那边立案，然后在那边解决。
0: 哦，就近可以解决您这个问题。
2: 对。
0: 那他要带哪些证据呢？
2: 他的证据他还是得委托专业的这个律师去处理，不然的话彭大姐他自己一个人的话，他不是专业的人，他干这个专业的事会有点困难。
0: 哦，难得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经常廖律会说你这个事情自己办就可以了啊，网络诉讼就可以了，不用请律师。那彭女士，您这个可能特殊一点，廖律会建议您找律师，原
2: 因
0: 是因为
2: 他叠加了嘛，他如果他不单纯是一个就是说拖欠租金的一个问题，他也包括房屋的一个损坏，对方的一个侵权的一个行为叠加的证明。我也处理过，你像这种情况啊，刚才其实是讲了几个事实的点，我们来复盘一下。就是他先报警了，彭大姐，警方的意思是要通过法院去处理，那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啊，他拖走这个侵占他财物的这个行为，他本身他不构成刑事犯罪，所以的话最后是建议他到法院这边去解决。所以彭大姐可以就是就民事诉讼去重点去关注这一块了，而不是在这个报警这一块。那如果说那现在就是建议彭大姐去线下啊，最好去线下去咨询一个靠谱的律师事务所，去律师然后去委托去咨询一下关于起诉的相关的这个事宜。然后刚才也问到了彭大姐这边对相关这个证据的这个固定，她是很有信心的讲，那我都保留好了，都保全好了。但其实我们接触过很多这样的一个委托人，就是委托人观念里面的证据我都保留好了，跟律师观念里面的这个证据能不能使用，有没有保留好，其实是大相径庭的。所以这就是我讲的，还是得专业的一个律师给他去研判跟评估，然后再来考虑自己什么时候提起这个诉讼。
0: 彭女士，廖律的建议我们也会用文字的方式发到群里，您到时候看一看好不好？
1: 但是我现在没在群里。
0: 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入群好吗？
1: 哦，好的，谢谢你们了。
0: 也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我们也很期待啊，到时候你也打电话过来说谢谢曼曼，谢谢廖律，我的问题解决了，也期待你的回复好不好？
2: 我给彭大姐一个信心吧，好不好？我讲一讲我的处理这个案子的一个类案的一个案例。就是也是在长沙县这边，然后是租了那个厂房，最后因为房屋拖欠房屋的这个没有交这个租金嘛，最后就是房东就把那个厂房里面的财产就给变相的就卖掉了。最后这个判决是赢了的，就是他不能这样去卖掉房，欠你的房租是房租，但是不能卖掉这些财物。当然了，这个案子里

0: 面其实也是这么个意思，他拖走了属于你的这个财物，那势必在判决里面他会就此就是说不会赔付给您的。
1: 好的，那也谢谢彭女士对我们的支持，到时候等您消息哈，彭女士。好，接下来进入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马上我们来接听到韦女士的电话。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3: 查查交警提醒您，高考期间送考车辆在考点周边请即停即走，切勿长时间停留，那也恳请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在高考期间呢尽量绕行考点路段，那如果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减速慢行，切勿鸣笛，让我们一起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良好安静的考试环境。
2: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4: 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7: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8: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7: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8: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 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7: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8: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服务。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豚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7: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8: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1: 新说法由湘江区特约播出。
2: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在线上等候的韦女士，你好。
9: 喂，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要请教廖律呢？
9: 就是我之前签了一个委托协议，把一笔钱交给别人帮忙理财嘛，然后合同上他白纸黑字写明了，就是只能做稳健理财，严禁投入股票市场。然后当时没想到那个委托人居然私自违背那个约定，擅自拿去炒股，后面导致最后大幅度亏损，导致我的本金也亏损了不少。
1: 亏了多少呢？
9: 然后事后我找对方多次协商，就是要索赔，对方当时就变成投资盈亏自负，就是不想赔我钱，然后导致我的本金现在亏损。但是我事后保存了相关的聊天记录，还有那个合同之类的，所以我现在就是想问一下律师，我这个对方违规超范围投资造成的亏损，我应该怎么办？
1: 哦，超范围投资，您现在到目前为止，他跟你讲的你的整个损失的这个量级是多少钱？多少万？
9: 大概有个10来万这样。
1: 来，我们请教廖律。
0: 他本质上属于一个委托合同纠纷，就是他委托人就是这边就是因为越权操作产生了这个亏损嘛。那他应当是。要承担这个赔付的这个责任的，
1: 也就是说你按照我们原来约定的一直稳健投资，就不会有这样的损失出现了。
0: 是的，他好就好在他这个是韦女士这边，他就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委托的一个合同在这边，然后有明

0: 确的这些约定，所以如果说超出这个合同的这个约定，然后造成了这个损失的话，那他要担负一定的这个责任。
1: 那维尼是要怎么做呢？
0: 他这边的话建议他，因为他自己也讲了，他已经留有相关的这个证据，包括聊天的这种记录，以及这个合同，本身都在他这一边，然后包括他，转账转给这个委托的这个金额嘛，他已经就是转账给到他这一边的，那这都成为一个基础的一个证据，就是在这里。然后的话，因为是委托的个人，那一样的都会面临着很基础的一个问题，那他个人的这个身份信息是法院所需要的，所以的话，凭着这一些，其实是已经达到了这个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是可以的，是没有问题的。
1: 这个思路也给您借鉴一下，韦女士。还有一些操作的细节，我们晚一些也会发到群里面，你看一看好不好？
2: 好，谢谢哦。
1: 好的，谢谢韦女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32。
3: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5: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徐洁儿。高考认真对待就好，不用过于紧张，记得带好身份证、准考证，还有提前去考场踩点。早餐吃七分饱就好，最重要的是啊，要带着一脸微笑，因为你已经准备了这么久，你完全有理由自信，是吧？愿你在考场上思路如群勇，落笔如有神。
3: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1: 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希望各位考生们都发挥出色，为梦加油。湖南交通频道联动合成天下，助力高考。在合成天下的专属金榜启程点，我们也给很多考生家长提供了防暑物品、饮用水一些便利哈，用实际行动来助力学子们助力高考。愿每一次拼搏都能如愿，机长青春自信登场。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同时也提醒各位啊，家里面如果有8到18岁的孩子，如果在背单词这个事情上面最近有点绞尽脑汁，感觉自己是事倍但是功却只有半的话呢，提醒大家哈，可以在我们的微信里直接来回复到英语这两个字来看到我们，提醒到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英语，咱们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单词训练营加场了哈。其实就是孩子们掌握了记忆的方法，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当然可以轻松突破了。我们针对的是8到18岁的孩子哈，5天4晚的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让大家可以解决记不住忘得快的问题。学会了方法之后啊，这个方法还可以任意的迁移在其他的方向、其他的学科里面。记住啊，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英语这两个字。这个周末呢，就有本周的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可以试一试啊。记住了吗？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英语这两个字。好的，我们也来看到还有一份礼物是送给高考学子的，这是一份专属的成人礼哈。考完去放松就来长沙潮车音乐节，6月14号潮车音乐节放肆狂欢，手握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盘，快乐男生白举纲领衔湘渝两地唱将，潮音潮玩齐聚。微信可以直接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这个屯呐、是海豚的豚，加入会员现场可以零元抽潮车，青年人买车就到优惠屯，是海豚的豚啊，你可以搜索一下优惠屯，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去看音乐节吧， 开开心心的又有一个新的活动在这里等你了。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我们的微信群。我们的新说法的微信群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来找到哟。
3: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

0: 去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0,000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10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1: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0: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0: 签合同，
1: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0: 收到民事诉状，
1: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0: 没证据，
1: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0: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见，参与节目。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咱们可以请教到专业的大咖来帮助我们。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廖小明。
2: 欢迎廖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哈。我们可以通过热线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啊。现在呢，我们也抓紧时间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各位来请教廖律的问题。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这是乐乐，他想请教廖律，女方和男方没有领结婚证，但是结婚了，现在要离婚，男方起诉要归还彩礼，然后女方这边问过律师说不看过错看什么时长，合理吗？他说男方的过错更大一点，装监控啊、定位啊都有，还有情绪啊、冷暴力啊什么的，还造谣女方出轨，女方其实是被朋友表白然后拒绝，还把朋友给删了。哇，你这个细节很多啊，但是我看到了重点是实际上是没有领证的，对不对？嗯，来，我们来请教廖律。
3: 首先第一个问题，他没领证，然后关于这一块的这种同居的这样的一种财产的分割也好，彩礼的这种返还也好，其实跟结了婚其实一样的，领了证是一样的。
2: 嗯，
3: 啊，所以就这块是没有障碍的。回答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男方提出了一个要返还彩礼，那彩礼要怎么返还？其实他是法官是综合的一个考量，包括你结婚的时长，然后有没有小孩。啊，以及双方的一个过错的一个程度，以及这个男方给出的这种彩礼本身是不是会加重他的这种经济负担，或者很多综合的方面去来定这个彩礼要不要返还，返还多少的一个问题的啊，不是简单的一句说返还啊就全返还，他可能是返还部分的。
2: 因为你其中也没有说你们结婚多久了，然后在一起生活多久，有没有孩子，这些细节没有补充哈。那我们现在也只能初步的给你一个判断。
3: 对，然后刚才好像也讲了一些是某一方的一个过错的一些问题，
2: 说男方有冷暴力，说男方有造谣，巴拉巴拉。
3: 对，但这样以我们处理离婚纠纷的这个经验上来讲的话，这个可能都达不到法定上就是很严重的那种程度，或者是确定这个感情确实已经破裂的这种程度。
2: 所以乐乐，你要补充更多细节，我们才能看到，好不好？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到在我们的热线里面等候的袁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袁女士？
4: 啊，就是我想说，就是我是做那个广告加工的嘛，然后之前和一家商家签订了合同，然后也按照他们的要求完成了广告牌的制作啊、现场安装啊什么的，完工了当天他们验收合格了，也投入了实际的宣传使用，但是等到结账的时候，甲方以广告引流效果差、没带来生意为理由，找各种借口拖着不给，
2: 现在
4: 电话沟通，他们对账结账，对方也是扯皮的。
2: 嗯，也就是他不准备把这个尾款结给你了，是不是？
4: 对，我手里面有制作合同、验收单据、聊天记录，什么照片都有。然后对方如果拿宣传效果不好拒收尾款，这个是合法的吗？
2: 来，我们来请教廖律。
3: 这个是常见的，就是说买卖合同关系啊，或者是承揽合同里面，就是最后就是在催要钱的那一刻，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诿，然后最终无奈调解也调不了，那最终就是到了法院，诉到法院呢、就都是这么解决。然后呢，他们这种推诿的这种理由啊，出奇的一致啊，就是像刚才讲的，就是啊，我没有达到我的这个效果，然后你提供的这个服务有瑕疵啊，类似这样的，然后就进行抗辩，那我能不能不给或者是少给啊，就是做这样的一种抗辩。这个在我打的所有的这种作为原告去要求他返还这种工程款也好，或者是买卖款也好，还是这个合同款也好，就是委托的这种承揽的这种合同款也好，都能打赢的，都能打赢的。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就是签收了，也验收了，然后也投入使用了，
2: 说明他认可了你的成果。
3: 对，如果说你对我提供的产品也好，或者服务也好，你有意见的话，你应当是在收到的那一下，或者是至少是 在验收的那一下你就应当要提出来，而不是在最后我去跟你要钱的时候你说我这有问题那有问题。
2: 你用的那会儿你就跟我讲我不满意我用不了退回来，对吧？
3: 对，
2: 你用了你吃了你都什么都好搞好了，结果你说我不付钱，这就是你的姿态不对了。
3: 所以在法院上的话，法官对这一类的这种抗辩其实也就听一听而已，真正写判决书的时候还是会判他有多少的款项没支付给您，然后逾期了多久，那您可以主张合同里面的相这种利息也是没问题的，包括约定的这个违约金也都会一定比例的就是支持您。
2: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节目当中廖律也经常跟大家讲，就是如果你的案子的标的也就是本身这个东西的钱数很少，你可以自己去起诉，然后包括这样类型的案件的这个诉状的模板啊，就这种简单的服务合同的这种模板，我们群里也是有的，你也可以参考一下，到时候呢把这个姓名电话身份证号替换一下，事由替换一下，基本上就可以变成你自己的这个诉状模板了。
3: 是的，是的，证据它也很充分，刚才他也讲了，他这边有这个承揽合同的这一个合同在这里，然后也有当时验收的这样的一个证明记录在这里啊，签收的这个单据在这里，甚至是完工的，那所以它其实证据链是很完整的，司法上诉讼上是没有障碍的。
2: 您看看有哪些细节要补充，或者是说您想到我们的群里来看一看廖律给您制造的文字版本？
4: 可以的。
2: 好，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入群，来看看廖律给您的指导哈。谢谢袁女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佑女士，你好。
5: 哦，你好。
2: 哎，佑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说。
5: 我是做苗木供应的，之前是跟采购方签好了供货的合同的。按照约定的那些品种规格啊，我们会要求分批把苗木送货上门，然后对方会现场清点数量，查验我们的苗木，全部验收后再签字，然后我们的苗木栽种后，采购方他们却以苗木长势不理想，成活率没有达标的预期，然后为原因迟迟不肯结清我们这边的剩余的货款，我多次上门以及微信沟通结账，但是对方推脱拒不付款。我手里留存有购销合同，还有送货验收单以及对账的聊天记录。我想问一下，收后后木苗长势差能成为拒收货款的理由吗？
2: 其实我们在网络当中购买一些
5: 维权
2: 好的。其实我们在网络当中购买一些苗木的时候也会遇到，比方说货不对版啊，或者是别的情况，但长势不好这个我还是真的挺少见的。请教廖律。
3: 他如果说是长势不好啊，就是涉及到，因为法官啊他不懂得这些什么植物学啊医学啊，
2: 对啊，万一是你没有就是施磷钾肥是吧，万一是你的原因呢，
3: 所以你要真的要是就是说这个长势不理想作为一个抗辩的借口啊，你就一定得有相关的这种依据，而在法官他没有这么多学问的这种基础之上，你得拿出第三方的这种鉴定的这种报告，所以法院才会依据这个报告去解决这些问题，他不是拍着脑袋来说这是。所以谁主张谁举证，你主张你这个长势不好，那你就一定要拿出证据，包括刚才佑女士讲的，我相信对方应当是没有拿出什么有效的证据的，就仅仅是以这样一种口头的或者甚至是公司的回函的形式，就是说那我以这个为借口那个为

0: 接口，我拒不付相应的这种购买，这种货物的这种款嘛。其实跟刚才上一个问题就是差不多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抗辩，其实在司法实践当中很苍白无力。很苍白无力，因为他这里已经有一个验收的签收单的，我刚才是仔细是听了的，就是你在上面是签了字的，甚至是盖了公司的，你的负责人或者是你的公司的公章是盖在上面的。那
1: 其实就像我们廖律经常讲的，打官司嘛，其实就是三个字，打证据。
0: 对啊，打证据啊。所以事后的就是说因为纯不想付这个货款为由，然后找的这些理由的话，那是很苍白无力。
1: 对，没关系，道德约束不了他，法律可以。放心啊。所以我们前面讲到的类似这种情况的这种诉状的模板群里也是有的，到时候您在群里面看一看好不好，佑女士。
2: 好的。
1: 还有什么样的这个提醒要送给我们的佑女
0: 士？就是多跟佑女士还有之前的上一位女士讲的，在证据上就一定要有证据意识，然后把相应的这种证据，比如说验收单一定要公司盖章或者是让对方签字。因为如果说假设刚才这两个案例里面对于验收这一块确实没有验收的这个环节，或者验收的这个环节存在问题的话，那将来不排除被告这边他对这个产品或者是服务的这个质量他提出异议的时候，可能会存在着对你对原告不利的那个，然后最终会减损你货款的这个主张。
1: 所以我们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包括在提供服务的过程当中，也是要注意保留证据，特别是他是吧，有的时候对你的这个产品很满意的这些细节，微信的聊天记录也是算的，对吧？
0: 对，算的。然后第二个要提醒就是说，一定要关注对方的这种偿还的偿债的这个能力。因为有些公司或者怎么样是吧，个人，那如果说他在刚好处于一个不安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在财产这种不安的一种情况下，那你要赶紧的去调解或者是去维权的，然后去变换你的这个策略的。
1: 所以我们的节目里面不是也经常接到有一些是货发出去了，货款没有收回来，这个情况也就是刚刚您讲的这个前提之下发生的。
0: 对对对。
1: 也谢谢佑女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晚一些我们把建议发群里给您参考一下好不好？
2: 好吧。
1: 好，谢谢佑女士对我们节目的信任。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哈，前面如果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加上0731。另外呢还有一个方式方法可以找到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群，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群。今天我们节目里面聊到的是关于对方是不是老赖的查询网址，对方是不是职业律师的查询网址，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可以提高我们法商的细节哈，我们在群里面提供给大家，让我们变成更好的自己。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6: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

0: 好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廖晓明。
2: 来，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你们也可以通过这个热线来找到我们哈，通过这个热线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向我们专业的廖律求助你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我们也来看到微信公众号里面朋友的问题，睡不着。哎，你的名字还挺特别的。他说，我是一个火锅餐饮店的老板，昨天有两名顾客来吃饭，其中有个男的有点胖，他把椅子坐烂了，导致呢火锅烫到了他同行的女士。这个情况之下，我店里是全责吗？现在他那边说不接受私聊，我一直陪着这个女生看医生啊，期间费用都已经报销他们了。然后呢，那个女生还说要求要什么精神损失费、护工费、后期美好的费用之类的，也没具体说要我们赔多少钱的金额。他想问一问，那个卖椅子的商家需要承担责任吗？他说对方是喝多了，喝了酒之后在那里翘着二郎腿往后靠导致摔倒的，已经没招了，甚至都想到了这个椅子的这个厂家了。这个情况究竟是谁该赔呢？开店的朋友们仔细听，咱们仔细学哈，请教廖律。
3: 是，现在创业也不容易啊。他其实电子的老板已经尽到了一定的这个社会的这个责任，
2: 他都慌了，
3: 这个，对，因为他已经提前垫付了一些相关的这些费用的，这是还是我们在一些纠纷里面就是说会少有会看到的主动去垫付的，他做到了主动去垫付，所以从我的角度，我觉得我要给这老板点赞。
2: 举例说，那个女生被烫伤之后的这个过程里面花了5000块钱，那这个5000块钱谁来赔呢？他还主张什么误工费、精神损失费，能获得主张吗？
3: 精神损失费是这样的，按照司法实践，就是说一个损害后果很严重，构成伤残的话，那会存在着精神损失费。
2: 就是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3: 如果说不严重的话，那可能就
2: 像这种烫伤基本上是很难达到所要精神损失费的目的的。
3: 对，所以对他来讲，对老板来讲，就是说他主张的人身损害里面哪些赔偿项目是合理的，那他可能存在着要咨询一下相关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律师啊，不然的话，
2: 是你掏钱掏得太利索了，所以对方就狮子大开口了。
3: 然后关于椅子的问题，我认为这不是较真啊，这是真有可能的。椅子的这个产品质量是不是本身也存在着这一定的问题？
2: 这是不排除的。也就是说，你着急忙慌的把这个想法想到了这个椅子的厂家，也是有可考量的。如果你要较真的话，
3: 是的。
2: 那这个过程里面，他还特意提到了这个顾客的坐姿
3: 啊。
2: 那这个呢？
3: 那你要先固定好你的这个店内的这个视频
2: 哦，监控。
3: 那不能是因为您一句话说它是这个样子的，那就是这个样子。
2: 也就是说，椅子的质量不好，也不能因为你说一句话就定下来了，这个厂家有问题，你要拿出证据来。
3: 对，对。听感的话，大概率觉得可能要承担蛮大的一个责任，
2: 就是商家还是要
3: 承担，不是全部，对，就是这个店家，
2: 就是开店的这个朋友，刚刚给我们说的睡不着的这个朋友，你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儿睡不着了？就按照刚刚你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廖律说您还是要有这个责任的，也是要赔付的，但是不是全赔？还有就是包括前面那个女生说要赔什么精神损失费、护工费，然后后期还有什么费用，这个就先打个问号好不好？细节还是要再来看的。
3: 以我处理人身损害的这些案件，我的这个经验就是什么，就是说现在这个阶段的话，就尽可能的去跟对方调解。
2: 不管怎么样，你那个视频千万别删，你那个监控啊要好好的留存，各个角度的哈，因为有的店里面它可能装不止一个监控，你都保留下来。然后还有细节，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您送别人去医院的这些证据，票据你也留着，这也是证据。有什么细节您再补充给我们好不好？我们这位叫做睡不着的朋友，这里是新说法节目，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廖晓明，
2: 谢谢廖律公益支持，公益普法为各位解答，希望今天也帮到了你们哈。如果在节目当中获益了，然后你解决了你的问题或者你的事情呢有了进一步的进展，也欢迎你打电话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群来反馈给我们，很希望获得你们接下来的消息好不好？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怎么样来找到我们的粉丝群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来找到我们。咱们在群里见哈，下期节目 咱们再会。
0: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2: 也要提醒大家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讲到的，像诉状的模板啊，不管是婚姻方面的、物业方面的，还是你们这个合同方面的，有。

0: 力高考，愿每一次拼搏都能如愿，击掌青春，自信登场，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6年，2016年魏如萱在自己的个人专辑《末路狂花》里写下了这首《你呀你呀》，也让这首歌成为了她的代表性作品。爱情里的患得患失，对恋人的在意与纠结，还有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与期待，这首歌一半普通话一半闽南语，把那种明明很在意却嘴硬不肯说的矛盾与柔软唱得活灵活现。2026年，魏如萱再次登上了歌手的舞台，首场竞演并没有选择这首更耳熟能详的歌，而是选择了难度系数更高的《末路狂花》，可以展现她在追求自己独特的音乐审美。这么多年过去了，她的声音依然带着少女般的质感，只不过有了更深入骨髓的音乐态度。

0: 好多车啊！冷静冷静，有90分钟呢，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啦！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目前省会长沙城区的主次干道通行情况基本正常，但是要注意的是，目前省会长沙猴子石大桥东往西的方向依然车流量比较大，提醒各位提前留意。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7: 热点先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一起来进入今天的车厢经济学。A 股下午已经开盘，半日走势有哪些方面值得关注？马上来连线到本台财经主播上官。上官你好。
8: Hello， 你好，车厢经济学财富滚滚来。那么今天呢，如果昨天没有割肉的朋友啊，那么今天呢总算是能够回一口血了。至于说能不能完全回，咱们还得看下午这个市场的走势啊。那么昨天呢，市场应该说是在外围的影响之下啊，就形成了一个普遍调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A 股这边，那么今天呢？我们一直都认为，就是说市场普遍调整之后，大概率会有一个反弹。那么今天呢，确实也验证了我们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啊，就是说今天确实会有一个反弹。但是这里要提醒大家，就这个反弹的成色，我们还是得看一下。我们不能因为说跌了几天之后来了一个反弹，你觉得好像又可以加仓猛猛干了，这个时候咱还是得稍微要谨慎一点。这里呢我们会拆开给大家讲一下，今天大家也能够看到啊，就是反弹的是哪些方向。资金呢仍然是集中在前期的一些热门赛道当中，比如说像通信主要就是我们讲的光，然后芯片啊就是我们讲的半导体，对吧？这两条赛道也是前期涨得很猛的，也是资金一直在抱团的。那么大家就会发现一个什么事情，就是说即便科技股有调整，但是资金呢也并不会换赛道，就是说从科技换到老灯，这个大家是形成共识，基本上没有疑义的。那么这个给到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就是哪怕后续科技股再出现调整，咱们也不要盲目的说我要去抄底老灯股，比如说白酒这种啊，咱就可以不用看了，你就一门心思琢磨说那我是不是可以逢低买一点科技股，因为它普跌之后会有一个反弹，就像今天这种情况啊，这是一个点。第二个点，为什么说大家要谨慎？因为今天大家应该也发现了，虽然说是一个反弹的，而且资金也仍然集中在前期的热门赛道方向啊，并没有失去信仰，但是大家要看到今天量能没有放出来，量能没有放出来，那说明什么？而且今天其实指数一度是有一点点冲高回落的这种走势的，是因为后续资金在这个光和芯这两个主赛道去发力，所以呢又把像这个双创指数给它拉起来了啊。但是我们如果看10点钟以前，你像沪指，包括像双创指数都出现了一定的冲高回落，那么也就说明，还是有一部分资金选择在这里趁着反弹去进行了一个这种减仓的这样的一个操作。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提示大家要谨慎一点。今天量能是没有明显的放出来的，那么就说明这样的一个反弹，它的含金量、它的成色，我们还是需要再去看一下的。再去观察一下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之前普遍有跟大家提到的一个事情，就是6月份确实不好做。为什么不好做？因为有很多的不确定性，还要去等待靴子落地。那么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而且临近那几个事件，资金就会越来越谨慎，越来越谨慎。你看今天上午的资金其实就是比较谨慎的，所以我们如果说你说我想要去抄底的话，那你肯定不是今天，你应该昨天。如果你胆子大，那你昨天抄了个底，今天市场会给到你一定的奖励。但是你即便是昨天抄底，我们这里都还是建议大家看长做短，就是你昨天抄了底，你可能今天尽可能快进快出，就别拿太长了。为什么？还是我们刚刚提到的，6月份有很多的不确定。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快看，

0: 子没有落地之前，谁也不知道明天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走势。你说啊，今天反弹了，明天它就一定能继续弹吗？万一外围又出现一些什么幺蛾子，对吧？中东那边又出现一些什么事情，油价又给你弹一下，美债的收益率又给你涨一下，你说我们的科技股能经得起几下这种折腾？所以即便是想要去抄底，我们的判断就是你在这里适当的要谨慎。如果你说我管不住手，我就是想要抄底，我坚定的看好科技的这个方向的话，那也建议大家看长做短，就是你抄到底的话，你第二天见好就收，快进快出这种啊，一定要这样子做。不然这一段时间，我们就是之前跟大家讲，这一段时间它就像一个利润绞肉机，如果你做错的话，你就还不如不做，你就还不如躺平。你如果做错的话，就很容易把利润亏没，甚至去亏你的本金啊。另外呢，有些朋友可能也问到说，那我不晓得怎么去买个股，买指数行不行？这里还多说一点，买指数，宽基指数的确定性其实是比个股会要更强的，因为市场当中有5000多只个股，但是宽基核心的宽基就那么几只。咱们就拿沪指来举例，很多朋友可能瞧不上沪指，看不起沪指，可能也看不起沪深300指数啊，觉得啊都是一些传统的，对吧？老的东西，老登的东西，跟不上科技的这个涨幅。大家可以把自己的账户打开看一下，今年以来跑赢沪深300的这个收益率的有多少，你可以去看一下。所以不要看不起宽基指数，宽基指数是可以让大家在一些不确定性当中你都还能跟着吃一口肉的。你比如说像5000多只个股，你如果买错的话，那你可能就是跌得很厉害。但是像这个沪指也好，沪深300指数也好，你但凡市场趋势是往上的话，你都还能跟着喝口汤，对吧？而且最后就是为什么建议大家宽基指数是一个相对来说目前情况之下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4200点以上我们确实都没有什么经验，对吧？之前呢也很少在没有呼吸过4200点以上的空气，但是4000点以下的沪指咱们还没有经验吗？如果沪指，我说句不好听的，在极端的情况下它击穿3800点的时候，大哥真的不会出来吗？所以如果我们心里想到这一点，那你要去抄底的话，你抄宽基指数的底是不是相比较你去抄一些个股的底确定性会更大呢？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热点继续来关注新闻。燃油车在刚刚过去的5月份彻底退出了乘用车零售销售前十的舞台。根据懂车帝发布的5月乘用车零售销售排行榜显示，排名前十的车型全部为新能源车，排名第一的是微型电动车星愿，月销量38751辆，特斯拉 Model Y 以28911辆位居第二位，小米速七、领跑 A10、理想 i6 分列3至5位。前十榜单当中，纯电、增程、插混各占一席之地，唯独不见燃油车身影。记者今天了解到，最快本月底，西石高铁，也就是西安到十堰高铁将会正式通车。该条高铁途经西安、商洛、十堰三市，接入已建成的武汉至十堰高铁。通车后，西安至武汉将实现2.5个小时左右到达，比目前少花1.5个小时左右。届时长沙有望经此路线更快抵达西安。昨天2026年湖南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免费移动体检在湘潭启动，30000个名额面向全省的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群体开放申请。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们可就近选择工会驿站、工作站点完成检查。作为专门面向新业态劳动者的工会福利，这已是我省第三年开展该项服务，前两年累计1.35万名劳动者受益。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

0: 伊朗达成协议。万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相信能够就伊朗问题达成一项长期解决方案，以色列可能会喜欢这个方案，也可能不喜欢，但从根本上讲，我们认为这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华盛顿将继续追求这一目标。万斯还说，任何与伊朗达成的潜在核协议都需要严格的核查措施，以确保伊朗方面切实遵守协议。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各位来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96218。
1: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接掌青春，自信登场。
4: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6: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5: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7: 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

0: 这是20年前的梗。
1: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0: 这是今天的段子。
1: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0: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2: 13:14，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老规矩，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热线96218-0号键。当然了，除了我们的直播热线之外，你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打开对话框就可以直接来输入文字消息点发送了。跟大家来说一个数据啊，5月份的新能源车销售的占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渗透率，你猜多少？4月份是突破了60%，5月份还要更高哎。虽然北京车展前后上市的众多新车已经逐步开启了终端的交付，又叠加五一黄金周和部分地方车展的有利因素，陈雷会秘书长崔东树也称降价车型的数量增加至20款，但是受到补贴退坡和油价高企的影响，今年国内尤其是燃油车的购车和用车成本明显提高，加上去年同期历史新高193.8万辆，今年5月份国内汽车的终端市场继续走跌。根据6月8号陈联会公布的数据，5月份狭义的乘用车零售数据是151.0万辆，同比下跌22.1%，这已经是连续2个月跌幅超过了20%了。与此同时呢，依靠海外市场的持续热销，5月份国产狭义乘用车的出口量再次刷新了单月最高纪录，到78.4万辆，同比增长75.1%。那最关键的数据来了，

0: 五月份在国内零售市场当中，燃油车仅仅占到的份额只有多少？37.1%。与之对应的五月份新能源在乘用车零售销售占比是再创新高，达到了62.9%。其实我说过我的预测，在未来可能燃油车以及新能源车的占比是37%开的样子。好，96218转零号键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刚刚听你的栏目，然后我在想，我有一个车，麻烦你可以帮我指，然后我现在也想换一个电车，请给我一点指导。
0: 可以，没问题。您是一台什么车？
1: 我是一个2019年的454驱的 QL。
0: 好，QL 四驱的版本啊，2019年上的牌是吗？
1: 对，2019年上的牌。
0: 您是哪个版本？当时还记不记得？
1: 44万多那一款。
0: 44万多，是不是2018款的45尊享时尚啊？
1: 对，是45的。啊，
0: 是2018款对吧？因为2019年它没有更新，2018年才正式国产嘛。QL
1: 改款了，反正是改款了。
0: 改款了，你是 Q5改成 Q5L 对吗？当时是。
1: 对。
0: 那我知道了啊，正好是 Q5L 的第一批车，然后您算是第二年上牌的，因为是18年上市的嘛。
1: 对。
0: 好，公里数有多少？
1: 115000吧。
0: 115000公里不算多，公里数很正常。颜色呢，是黑色还是棕色？
1: 白色。
0: 哦，
1: 没有
0: 是个白色。
1: 出过任何事故，油漆都没补过，车道还是很好。
0: 好，是个白色，白色呢也很保值。对于 QL， 黑色、棕色、白色都是 OK 的啊。好，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因为您是18款的车型，所以在二手车市场呢，我告诉您一个两个价格啊，一个是二手车商收了你的车之后，在终端市场卖多少呢？卖个13万左右，然后收您的车的价格呢，那只能来到11了。
1: 行，
0: 这是目前的价格。
1: 好，感谢。
0: 好，
1: 然后我这也现在也在，就是油车也用了这么多年啊，也说它很大的毛病也没有。然后呢，我也想换个电车。就是
0: 您烧机油吗 ？QL 烧机油吗？
1: 不烧，倒是问那个，倒是不是没有。
0: 好，想换电车，预算多少？
1: 30到40之间吧。
0: 没必要，你不要把油车的那个价格再套到电车上，我觉得20到30就可以了。
1: 20到30。
0: 对。
1: MPV 有值得就是好推荐一点的吗
0: ？MPV 啊，你想买纯电 MPV 吗？
1: 纯电吧。
0: 纯电 MPV 的话，
1: 大部分我都在。其实我现在主要是就是想换电车的。但是又没最终确定好哪个车型，或者是也还在犹豫过程中，自己毕竟有油车也在用，你说问题也没有。然后呢，我的身边的朋友很多也都确实是把它换到了电车上面，也很多。
0: 是这样，我建议你的话，如果说买 MPV， 没必要去买纯电。咱买插电式混动或者说是增程就可以了，因为电车呢不像传统的MPV 不像传统的乘用车，它可能对于续航方面、长途出行方面有更多的需求。我个人是这样的建议。
1: 行，
0: 如果
1: 有相应的车型的推荐的吗？
0: 当然有了。如果说你的预算，如果 MPV 的话，确实要得把这个预算要提一点点。其实最理想的是，你把这个预算呢能够提到40以上的话，可以买极客009。
1: 极客009，
0: 对。但是纯电车型的话，只有极客009是比较值得推荐的，因为底盘素质啊、调教啊、用料都比较好。如果说您能够接受插电式的混动或者增程车的话，那可以选择的范围就比较广了。
1: 好，行，谢谢。
0: 你包括腾势D9啊、蓝图梦想家呀，还有魏牌高山9啊，这些
1: 都
0: 可以关注。
1: 了解，腾势D9，包括我找一些，真的我一个朋友就买了，所以我也正因为在他的。这个下面我也想去看一个电车，也跟想去了解一下。
0: 是的，如果你想跟腾势D9是同平台技术的，然后呢预算又低很多的话，可以关注比亚迪夏。其实他们的平台是一样的，但是比亚迪夏就便宜很多。
1: 好的，没问题，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1: 感谢，好。
0: 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

0: 96218-0号键，这是我们的直播热线，您可以随时拨打。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打开对话框来发送文字消息了。好嘞，稍事休息，在一小段的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1: 长沙交警提醒您，高考期间送考车辆在考点周边请即停即走，切勿长时间停留。那也恳请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在高考期间呢尽量绕行考点路段，那如果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减速慢行，切勿鸣笛，让我们一起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良好安静的考试环境。
2: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3: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4: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3: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4: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 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3: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4: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服务。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屯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3: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4: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5: 从化油器时代到增压内燃机，再到电力驱动的进化，又或者下一轮多重能源分子的革新，我们一直如影随形。
6: 汽车人总动员，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后台苦咖啡您的留言我看到了，稍等一会儿，我先来接听线上武先生的电话。武先生你好。
7: 喂，哎，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7: 我是有一台车，想让您帮我估一下价格。
0: 可以，没问题。什么车？
7: 马自达的 CX5。
0: CX-5。
7: 对。
0: 好，后来又出了一个 CX-50啊，这对马自达 CX5来说有一定的冲击。
7: 嗯，是的，是的。
0: 至少它的终端售价便宜了嘛？您是哪一年的车？
7: 应该是2020年上的牌。
0: 别应该啊，这个要确定一下，2020年上的牌是19款吗？
7: 对，19款。
0: 19款是2.0的还是2.5的？
7: 2.0
0: 哪个版本？
7: 2.0，具体这个不太记得了。
0: 您就告诉我带不带天窗，带不带电耳？
7: 带什么？
0: 有没有天窗？有没有电动后视镜折叠？
7: 有天窗。
0: 电动后视镜折
7: 叠。电动座椅。
0: 嗯，明白了，我大概了解了啊。好，您的车跑了多少公里？
7: 目前7万公里。
0: 7万公里不算多，是白色的吗？
7: 这个应该是这种深灰色吧。
0: 灰色的 CX-5 啊？
7: 啊，对，深灰色的。
0: 啊，行，类似于银色那种对吗？也不叫灰色吧，应该。
7: 应该它属于这种接近黑色的这种颜色。
0: 我知道了，知道了，这是那个跟马自达。MX-5一样的那个叫什么水泥灰类似对吧？
7: 对对对对，是的。
0: 行，大概了解啊。好，目前在二手车市场2019款的 CX-5呢卖，我直接说一个收车价吧，没必要绕弯子，收车价在38000-40000之间。
7: 38000-40000？
0: 对。
7: 那还是挺低的。
0: 嗯，毕竟你要理解啊，现在终端的售价方面，新车优惠之后都只有11万了。
7: 啊，是吧？
0: 是。
7: 对。
0: 好，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7: 其他没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7: 好，谢谢。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拨打96218-0号键。苦咖啡给我提了一个问题，在微信后台留言说，哎，主持人能不能聊一聊比亚迪最新出来的可变磁通电机呢？这款产品是不是真的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电机高速上电耗大的问题？我首先来说结论啊，它能够彻底解决吗？不能够。实际上它就像一个麦克风的增益器啊，它能够有实际增益，比方说你120公里的速度巡航的话，百。

0: 公里电耗，它能够有效的降低一点点。比方说你原本的电耗是16，可能会降低到13、14，而高速续航达成率呢也会提升一点点。但是受到风阻、温控、载重等等的整车影响，它们并不能够彻底去消除高速掉电的情况。这个可变磁通电机啊，目前阶段呢也是运用到了多款车型的身上啊。比亚迪是在今年的3月份量产的、落地的。现在比方说我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是像汉 EV， 然后呢海豹07 EV 和秦 MAX， 就是纯电车型当中这几款它是有搭载这个可变磁通电机的。它的一个原理其实很简单啊，实际上是采用了那个可调磁路，然后呢比方说它的那个记忆的磁体加导磁切换的结构，就不断的去变换你的驾驶模式那种感觉啊，是可以这样去理解，实现低速强磁，然后呢高速弱磁，就是降低这个电动机与弱磁的损耗嘛。但是实际上起到的效果我个人认为并不是很大。好，9621820号今天来问候线上等待的蒋先生。蒋先生你好。
1: 喂，是我是吧？
0: 哎，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对，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什么问题？
1: 我现在是在这个城区做配送的，现在开的一个是50宏光V
0: 啊，
1: 这个有没有必要把它换成电车？这个
0: 换成电车，如果您这车已经够旧了，公里数够多了，我倒是觉得真可以换，因为给您出行成本、运营成本方面是节省了大部分的。
1: 这个我现在用的才3年啊，这个5万多公里啊，
0: 才3年5万多公里，那您购车得一大笔费用，那又出来了，这个还是没有必要。即使现在
1: 一年这个油费估计大概在15000上下吧。
0: 啊，15000上下，2-3年，其实2-3年也差不多回本，就看您是不是想长期的持有这台车，都有长期的做这份工作的打算。
1: 这个在这个卡子上，这个你说多也不多，少也不少，在这个、
0: 是的，有点纠结，确实有点纠结。如果说你一年个15000公里，15000的油费，那可能也跑个2-3万公里是吧？
1: 不是没有了，他这个我在城区，你像这种
0: 2万公里，2万公里还是有吧？
1: 还有空调啊，估计要8-9毛，快把钱一公里了。
0: 哎呦，那还不到2万公里啊？
1: 不到啊。
0: 哇，这确实开销挺大的啊。
1: 这个真有这么高的油耗呢？这个我问了好多这个开这个车的啊，确实有这么高的，随你怎么开，这个你开的轻柔一点啊，它也要这么高的油耗啊。
0: 能理解，因为城区跟是那种市郊是不一样的啊。
1: 对，走走停停啊。
0: 是的，但是您购置一台纯电的这种类似于商用的。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啊，比方说你买一台50阳光，那您可能最终的花费也得是6-7万了呀。
1: 我也算过吧，这个我不买那么大的，有一个宏光 EV 的那个
0: 啊，宏光 EV 也行，就是这个成本您要考虑到。我就是想问您，就冒昧的问您，您打算一直从事这个行业吗？
1: 这个行业至少还有个3-5年吧。
0: 3-5年的话那就换吧。
1: 换是吧？
0: 对对，你想想，3-5年你成本完全出得来呀、你1年15000的油费，3年是多少？3年45000了，对吧？
1: 是的，这个我23年的时候还没有什么电车的，你看现在基本上都是电车了啊。
0: 是的，现在你跑一些营运啊、商用车、商用用途啊，都是新能源车了，因为更划算嘛。
1: 是的，考虑3-5年应该可以换啊。
0: 是的，完全可以换了。
1: 现在我在上面看了一个那个车，那个什么新源。向上 V6 那款车怎么样呢？这个有了解不？
0: 是这样，这车呢太过于小众了，我不建议你入手。
1: 是吧？
0: 对。
1: 那个宏光 EV 呢？
0: 宏光 EV 还是保有量比较大的，有什么问题，出了什么故障要解决问题，零配件供应都是比较齐全的，这个可以买。
1: 其实我每天公里数也就50到70公里吧，偶尔一个月可能有个。
0: 你算嘛，
1: 有个100-200公里。
0: 你算嘛，假如说你能够保证每天都在低峰时段去充电，其实你的电费和你的油费比起来的话，真的差不多有10:1耶。
1: 10:1，我在网上这个也搜了，好像几毛，这个几分到毛把千公里吧。这个如果有、
0: 啊、
1: 有 地下车库可以装的话啊。
0: 所以啊，我刚说了10:1啊。

0: 你是更划算的呀。咱们跑运营跑商用的话，肯定是成本放在第一位嘛。
1: 是的。
0: 那就换吧。
1: 就换是吧？那个新源的不用考虑是吧？这个太小众了。
0: 不建议你考虑。
1: 哦，他这个保险他会不会这个上浮了？这个？
0: 第一年的保险肯定会上浮的。就是你新车嘛，新车你任何一台新车，新购置车辆的新保险都是价格比较高的，特别是新能源车。
1: 那这个电车反正的保险就是比普通的油车它是要贵一点。
0: 贵一点点也不至于贵那么多。
1: 哦，那这个保险还是买得到上这个？
0: 当然买得到，这个你放心，你又不是那种。
1: 有的人说这个保险都不给你买这个。
0: 啊，不，这肯定买得到的。有些车辆它确实保险公司有点忌惮，但是您这车我可以告诉你没问题。
1: 哦，这个还是优先考虑五菱的是吧？五菱 EV 的啊。
0: 是，这个毕竟市场的保有量摆在这里嘛。
1: 哦，那个新出来的还是比较还是悠着点。
0: 对，就这个意思。
1: 我这个现在还能够估个多少钱啊？这个23款的五菱宏光 V。
0: 23年的5万多公里是吧？
1: 啊。
0: 嗯，您当时是哪个排量哪个配置？
1: 1.5的，这个就是普通的，这什么进尺的还是什么的吧？
0: 好，23年的车公里数呢也不多啊，您这应该是21款的车型对不对？
1: 那我不晓得这个
0: 啊，这个信息比较少啊，1.5的具体哪个版本您现在也没告诉我，是 LSI 还是 LAI？ 有没有风窗？你告诉我。
1: 嗯，没风窗的，就是没风窗。
0: 当时指导价是多少？
1: 4万多块钱吧，4万6千8还是4万多少？
0: 行，我大概了解啊。好，目前这车呢，收车价在二手车市场，因为您本身是跑营运的，虽然说公里数不多，但是呢，这个车价肯定会压你的，12000到14000之间。
1: 这么低啊？
0: 是的。
1: 哦，好，要等。
0: 好，感谢参与，再见。好，时间的关系呢，马上进入今天的半点宣传，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当然您可以提前的预约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键，我们的导播小姐姐也会提前记录好您的信息，稍后的时间回拨给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4。
3: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5: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6: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5: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7: 学弟学妹们好，我是你们的学长李佩恒。2020年参加高考，毕业自哈尔滨工业大学。如果把高考比作一台精密机床，那么你就是那个最硬核的操作者。这3年，你已在书山铁海中完成了成千上万次的模拟加工，把紧张转化成扭矩，把粗心打磨成精度。祝大家硬核上岸！
5: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实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8: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百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5: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9: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1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11: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5: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

0: 金芒果商城带您玩转618。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而且凡在618活动期间内，每人每天可以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的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很多种的折扣券，有8折券、7.5折券、7折、6.5折、6折券都有啊。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也只限当天使用，坐期过费啊，过期作废啊。那这一时段呢，要为您推荐到的好物是什么呢？要美白先防晒，你看我就不防晒，还没到那种酷暑难耐的时候就已经黑了一大半了。今天金芒果商城给您带来的是兰蔻家的小白管，这款小白管它是一款全波段的防晒，采用了专研的麦色绿防晒技术，就防晒的系数呢达到了 SPF50+，就既能防晒黑又能防晒老，防晒时长更是长达12个小时以上，质地轻薄不搓泥，一点油腻感也没有，防晒的同时呢还能够让肌肤变白，上脸后不仅白嫩还带一点水光感。好，重点来了啊，这款兰蔻的小白管是一款组合装，内含1支50毫升的正装和4支10毫升的旅行款，看多贴心。咱上飞机也不用担心带不带得上啊！金芒果商城618年终特惠，到手价仅需288元，加上618活动满198享96折，最终到手价呢只需276.48元。所有的商品都是香港直邮，您可以放心来选购。除了兰蔻小白管防晒组，还给大家带来了商城一直在热卖的卡路驰洞洞鞋。卡路驰就是洞洞鞋，洞洞鞋就是卡路驰，这是很多人形成的概念了。现在正好赶上金芒果商城618的年终特惠，只需要139元起，是的，你没听错，139元起。但是我有一说一，说清楚，这是小孩的价格啊。大人小孩的码数目前阶段呢还算是比较齐全的，还能够配亲子款，但是这个价格也远比官方旗舰店和实体店要便宜多了。从现在开始，前500名下单的还赠送限量的鞋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所以抓紧时间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3个字，发送金芒果3个字来获取到金芒果商城的唯一进入通道，您可以放心。发送金芒果3个字之后呢，是给你回复到的一个链接，这是微信小程序的链接啊，不需要您去下载 APP 的，直接点击就可以进入了。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送给高考学子们一份专属的成人礼，考完去放松就来长沙潮车音乐节。6月14号，潮车音乐节放肆狂欢，手握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盘，快乐男声白举纲领衔相与两地唱将，潮音潮玩齐聚。微信搜索优惠屯小程序加入会员，现场0元抽潮车，青年人买车就到优惠屯，优惠嘛就是优惠，平时这车优惠多少钱的优惠，屯呢是海豚的屯啊，这几个字大家不要输错了，记住是优惠屯啊。您可以在微信后台来发送关键词了，高考之后呢来一场潮玩的派对，这是年轻人必须要有的一个仪式了。好嘞，稍后的时间继续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
1: 请及时接管。
2: AI 说的很有道理，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3: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4: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2: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5: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只和你聊车。
0: 好，欢迎各位在 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啊，有朋友在微信后台留言说咨询电话是多少，记住我们的直播热线啊，96218-0号线。如果您非0731区号的断地域的朋友呢，您可以在96218之前加上0731，96218-0号线。当然也欢迎各位持续在微信后台留言，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打开对话框直接来发送文字消息了。文强哥你好，他给我发送消息说，哎，浩东好，领跑 D19 这款车值得买吗？日常工作跑客户来使用，部分节假日会跑老家，往返400公里，一年20000公里以内，买增程还是买纯电？您这情况直接买纯电吧，我不管你20000公里还是15000公里，因为现在啊，增程和插电式混动似乎也不那么实用了，很多人开着这种车的心态就是用一滴油算我输，你没必要，你也不是天天跑老家，节假日跑老家，现在充电的焦虑也没那么严重了。今年至少今年过年的时候我跑了一趟长途，我看到各个服务区，我特意观察了一下，有移动的充电车啊，充电位呢也是相当充足的，完全不用排队。 D19 至于这款车呢值不值得买，太值得了。你想想人家花了多少钱，人家20万区间的价格能够给到你那种旗舰九系30-40万的配备以及空间，还要怎样？因为领跑本身就是一个主打性价比的品牌，你只不需要去介意这个品牌的溢价能力和品牌的影响力，如果你不介意这些的话， D19 绝对可以值得购买。好，问候线上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6: 你好，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6: 他是这样的，有个事情，我再进一步再请教您一下啊。
0: 啊，您说。
6: 这个问题应该是在去年我请教过您一次，您跟我给了很好的回答。
0: 嗯。
6: 就是我这个车是卡迪拉克2016款的那个豪华版的 CT6。
0: 嗯。
6: 这个车呢有个什么毛病？现在已经到了17万公里了
0: 啊。啊。
6: 就这个仪表盘啊，不是中控屏，不是中控屏啊，就仪表屏。
0: 啊，
6: 仪表盆呢它是经常是黑屏，黑了之后尤其是冷车启动之前啊是黑的，完了之后呢可能要开个半个小时这个屏才打开，但是不影响开车，只是看不到这些数据。我去年问过您的时候呢，您是建议我把那个电瓶，就是电池啊，电瓶换掉。换了之后呢也确实那个电瓶大概用了7-8年啊，就没换过啊。这次我就换了电瓶。换了之后呢刚开始好大概有大概3-4个月就非常好，也没什么故障。但是呢就最近大概有3-4个月又会有这个问题了，就是这个屏幕经常黑。我呢要这个 4S 店或者是路边汽修店帮我查了一些电池的容量啊，电池容量是够的，电压也是够的。那再分析这个，帮我再分析一下这个中控屏，不是这个叫屏啊，这个叫什么显示屏啊，黑的原因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啊？
0: 有原因，因为我是当时是根据一个，我记得这事儿，当时我是根据经验判断的，因为 CT6 这车啊，很多的这个屏幕这仪表盘突然黑呢，它不是什么其他原因，就是因为你本身对电量的供应不足，所以导致它这个电压不足导致黑屏的。但是您这种情况已经换了电瓶了，也测试了电压电量都是足够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要去尝试要更换电源信号线，这就是明显的这个信号，
6: 电源信号线。
0: 对对对，
6: 明白了，
0: 这个不难，很好解决。
6: 是电源信号线，是哪里的电源信号线？
0: 就是屏幕，你的这个仪表盘的屏幕接触电源的这根线，连接电源的线。
6: 电源信号复杂吗？那个工艺复杂吗？
0: 这个不复杂，但是得拆东西，就有点麻烦。拆一下你的那个中控电脑，得拆，没办法。但是不用拆仪表盘，不用拆你的整个仪表台。

0: 台，你放心啊。
1: 哦，叫电源信号线啊，我记住了，
0: 对对。
1: 我记住了。好的，好的，谢谢浩东老师，
0: 好，不
1: 谢
0: 客
1: 谢。
0: 气，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1: 好，谢谢。
0: 9621转零号键，我们的直播热线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除了直播热线之外呢，你也可以继续在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13:47，不好意思，又得进一小段的广告宣传，马上回来。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4: 湘江漆。
5: 买车怕踩坑，养车怕麻烦，莫急，汽车人总动员，车子那点事儿，我们帮你搞于天。
0: 好，继续回来，来问候一下9621转零号键线上正在等待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
6: 我之前是台起亚的那种嘉华商务车，我想换一个，年限比较大了，就想换一台那个福特的，不是有个款那个途锐欧吗？
0: 啊，
6: 哦，我就想问一下值不值得？
0: 你怎么想的？
6: 换一下新车也不便宜，然后二手车，大概比如说2018年的这种车，或者是2020年的它相差比较大，2018年我看的那个价格。6-7万吧，然后那个
0: 我打断一下，你为什么会看中江铃福特的途锐欧呢？我有点好奇，您是想做什么用途啊？
6: 哦，我其实就是因为我平时带孩子拍戏拍的比较多，所以就是这种就是经常出去要带他很多东西，然后就是放着他的东西比较多，所以就小车根本就不方便。
0: 明白，所以需要一台 MPV。但是为什么会找一台这么非主流的 MPV 呢？我有点纳闷。
6: 它大，那个因为我现在那个嘉华嘛，那个它跟那个就是跟那个什么别克啊，跟其他那个车大小都差不多。
0: 理解理解。
6: 它那个对，其实你只是外形的区别，大小差不多。所以我在使用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就有时候，特别是那个中排啊，因为我们小朋友有时候他需要睡觉
0: 啊，
6: 然后那个我一坐下之后，东西放起来也麻烦，然后来回堆来堆去。我看了几款，什么别克我也去了，还有那个叫什么荣威我也去了。
0: 啊，
6: 那本田呢不用说了，那还小一点点。
0: 对，奥德赛、艾力绅那就根本不用考虑了，
6: 还比较小。
0: 啊，
6: 然后电车我不太喜欢，我不想那个电车。
0: 为什么？
6: 所以。就最后我就发现看了一下那个途锐欧，我就感觉的空间特别大。
0: 但是这车我跟您说实话，就是底盘的质感、用料调教还真不如您之前的老款的嘉华。哎，
6: 哦，那我倒还没开，我确实没开过。
0: 这个虽然说 MPV 讲究的不是驾驶乐趣，讲究的是乘坐的舒适性，但是底盘如果调教不好、火候不够的话，也会影响你的舒适性。这车我不推荐，完全不推荐。江铃福特本身它是一个商用车品牌，然后它的底子本身就不好，在这方面跟长安福特比起来还是有差距的。这 MPV 这个级别当中，你20多万的价格，我还是建议你能够去拥抱新能源，但是不要买纯电， 买那种油电混动上蓝牌的都可以。

0: 插电式的混动呢更好喽。
1: 啊，是我就是不太想要纯电，纯电我觉得好像有点那个。
0: 对啊，但是你像如果说你买塞纳的话，那种油电混动塞纳和格瑞维亚，它空间方面呢也大不到哪里去，这种级别的车就是都差不了尺寸。
1: 我其实现在就挺纠结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看了几个这个，除了塞纳还比较大一点的，其他这种常规的这种 MPV， 大家还就跟我这个价格差不多。
0: 因为为什么？我刚其实说了，塞纳和其他 MPV 尺寸都其实差不多，但塞纳为什么显得大呢？因为它车里边的配置简单，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
1: 是，
0: 所以它就显得空间更宽敞一点。
1: 哦，这样。
0: 对，就如果说你一定要买尺寸大的 MPV 的话，有肯定有，但是咱们还是要注重本身的品控和品质吧。所以这种中型 MPV 呢是目前市场当中的大主流。当然你也可以关注一下传祺的 M8。
1: 传祺 M8 我有看一下，但我没驾驶啊。就是它那个，因为它那个中排的还是比较好，就是它过人还比较方便，就是不像我家华，家华就很挤。但是它那个车的车就是车内的空间的高度啊，它跟我这个差不了太多。
0: 挺讲究啊，挺讲究，这空间这些细节都被你观察到了。
1: 我特意去量了一下。
0: 我的天哪，你还带着皮尺去看了车是吗？
1: 我带着钱，因为我们家小朋友他又要打比赛，要拍戏，所以我带他拍戏的时候，我会带着那个他的那个打比赛的这种训练平台那个车自行车，我都带着走。所以对空间还有后排的那个，比如放下我这个，这个后备箱有一定要求。我现在这个家伙就很尴尬的，就是放上去以后就很，不是说放不下，就是感觉就特别紧，特别就很难受啊，就。
0: 行。您这个要求真的很难实现，有些车呢它高度够但是宽度又不够，就很
1: 对，中间就过不去嘛。那个我有几款车我也看了，就是它的中排的话好大一个沙发，然后你想到后排去坐一下要翻山越岭的那种。
0: 是的，你比方说我随便给你举一个例子啊，你看中的途锐欧呢，它的车长是不足五米的，长度一般般了。你像举个例子，魏牌高山长度是超过了五米，但是宽度方面的途锐欧它又更加的优越一点，就是两米，超过了两米，两米零九五我记得是。但是其他车型好像超过两米的车身宽度的又比较少。所以您到底是要更宽还是更高，只能做一个取舍了。
1: 我就目前就，其实我目前我还看了一个，但那个车都不推荐买，我就没想过。就不是有一个那个叫那个叫什么，那个现在跑商务车特别多的那个通上汽，那个大叫什么中
0: 上汽大通，
1: 大通，对，但是我去啊，我发现那个车的那你进去那个质感就太差了，我就对，但空间很满意，空间满意，
0: 空间满意。其实我还有可以给您推荐到的啊，但是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看上，就是。怎么说呢，关注一下吉利这个品牌。吉利呢它其实还有一个延伸性的这个逸臻品牌，我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
1: 那还真没有。
0: 好，它的名字呢也跟一款飞机有点重合，逸臻 L380。
1: 这个名字有点洋气啊。
0: 我告诉你，它就属于中大型的 MPV 了，然后呢它甚至高配的车型有第四排，车长达到了5.316米，然后宽度呢也有几乎2米啊。这个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售价也不贵，最低配的车型呢也在30万以内。
1: 啊，
0: 逸臻 L380。
1: 逸臻N80。
0: 但是
1: 380。
0: 对，但是有一点可能你就不喜欢。哎呦，说到了这个问题，我又后悔了。它是纯电的，它是纯电的。
1: 哎呦，纯电，我觉得这个买个 MPV 买纯电太不划算。
0: 是的，是的，是的，您很理智啊，所以这个很纠结，很麻烦呀。要不然的话，还有一个思路啊。但是预算您最多能够接受多少？您告诉我。
1: 最多啊。最多不能超过，就如果新车不能超过25啊，因为我的二手车我也接受，因为我就带孩子嘛。不能超过25，超过25我觉得有点不划算了。
0: 行，我大概明白您意思了啊。如果说不能超过25的话，就确实不太好推荐了。也确实不太好推荐。我本来还想。

0: 跟您说说这个福建奔驰戴姆勒的威霆的，虽然说这车底子，
1: 我有看过，我看了他的二手车，
0: 嗯，
1: 二手那个车我蛮喜欢，挺喜欢，但我看新车挺贵，那不是一般的贵，
0: 是。而且很多那种车商啊，他是不跟你商量，直接速车之后就。

0: 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他
1: 好了，
0: 你可能要看
1: 行
0: 运
1: 了，
0: 气
1: 您别纠结
0: 维
1: 了，您
0: 修。
1: 别纠结了，是这样，干脆咱们是这样啊。做一点点小的改装，就是目前阶段您要的东西我也了解了，咱们就踏踏实实买一塞纳，也上蓝牌，也方便，也不需要你去充电。然后能耗方面呢，也只有我开过，开了1个月的时间，燃油这个油耗的标准也大概是每百公里6到7升的样子，非常的省油。你
0: 这
1: 就
0: 么
1: 把，
0: 省油啊？
1: 对呀，双擎啊，因为它有电机呀。
0: 哦，那比我现在这个省很多耶，一
1: 你
0: 半儿。
1: 现在这个基本上就接近10了，还不止，有时候。
0: 哦，我吓神了，我城区跑1.5、1.8了。
1: 嗨，赶紧换塞纳吧，因为塞纳呢，它的这个结构啊，里边没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你要放东西啊，做人呢也还行，也还过得去。如果说实在不行的话，你做一些小小的改装，把第三排那个座椅，做一些变动，或者说把第二排座椅去掉一个，您看怎么去弄吧。
0: 哦，第二排座椅，
1: 对，只能这样的，因为您预算摆在这里，然后呢，又不能够接受纯电，所以这是比较尴尬的一个选择，选择不多，但是塞纳可以上手，
0: 哦，塞纳，哦，是。
1: 好吧，不纠结了。
0: 明白，那看着12这个车还是不能那个。
1: 嘉华就确实太老了，这底子太老太老了。
0: 哦，对，我这个车，哎，其实开挺好的，真的，高速也不飘，走好，就是现在已经有这么年了嘛，要修起来的话，发现就修的钱，你去卖还不如不修了。
1: 对对对，咱换一个，换塞纳，开高速也稳。
0: 啊，是的，确，
1: 行，
0: 那
1: 时
0: 是
1: 间
0: 的，
1: 的
0: 你
1: 关
0: 不用
1: 系，先
0: 想。
1: 和你聊到这里啊。
0: 哦，好，谢谢。
1: 啊，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挺好，需求很精准啊。要特别提醒各位，最近科技圈有一股非常生猛的后浪，就在这两天，马斯克的 SpaceX 砸下了合约4000多亿的人民币天价，宣布收购一家 AI 编程初创公司。而这家掀翻硅谷的独角兽企业 CEO 今年才25岁，哎，他11岁就开始在房间里边写自己的代码，做手机游戏。而这一届在 AI 时代开挂的超级个体，身上都有一个极其强烈的共同点，那就是爱折腾、敢造物。如今的人工智能已经纳入到中小学相关的学习体系，提前接触、动手实操，才能够让孩子跟上时代的步伐。各位家长们，暑假是特备的给孩子们开眼界的时间，家里边的娃如果喜欢机器人、爱玩足球，千万不要错过了。湖南省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4天课程，超过大半的时间完全是上手实操，调试机器人组队对战踢球。而且这一次我们为孩子们配备的是单台价值7万的专业人形机器人，每期严格限额50个名额，8岁以上就可以参加，早鸟特惠1880，不用跑远，就在长沙超能机器人大世界。报名方式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足球"两个字，了解课程的详细情况以及报名的方式。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要稍事休息，进入今天的整点宣传。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聊车，稍后见。
2: 欢迎光临。
3: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1年。在这一年，由李荣浩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纵横四海》发行。作为全能创作人的他，秉持着极简的创作理念，这首有点偏摇滚的作品，他的灵感来源于李荣浩对于人生自由的极致追求，希望用音乐来诠释抛开顾虑、纵横四海的个人人生态度。很多人看到这首歌，还联想到了经典的同名香港电影。一样的人生江湖，不同的表达心境。这首歌还藏着李荣浩对于音乐的坚守，他在创作当中刻意弱化了复杂的配器，以电吉他和强劲的鼓点构建核心旋律，打造出了充满力量的摇滚氛围，也一改温润的唱腔，用略带沙哑和嘶吼的声线，将纵横四海的豪迈与无畏展现得淋漓尽致。他说这首歌是唱给自己，也是唱给所有被现实困住的人的，希望大家能够挣脱束缚，勇敢追寻心中所想。
5: 时代变迁过，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6: 现在是14:05。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提醒各位，省会长沙西二环线的岳麓大道路段北往南方向车流量大，赶时间的朋友建议您提前的绕道通行。
4: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6: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热点新闻。2026年中高考号角已吹响，万千学子奔赴考场，为青春梦想奋力一搏。湖南各景区也相继推出了2022届中高考生的暑期专属福利，记得收好准考证，湖南许多景区可以免费以及优惠游。有哪些景区呢？长沙石堰湖景区现在到7月6号，2026届中高考毕业生凭借着准考证原件、复印件或者电子照片，可以享受景区大门票以及玻璃桥的双免政策，同时游船项目和丛林穿越项目还可以享受8折优惠。长沙世界之窗对所有2026届高考考生推出了专属福利，6月12号招募10000名应届高考生免费游玩长沙世界之窗，进入景区公众号扫2维码完成线上报名填报。另外整个6月，2026届的全体毕业生均可享受门票半价的优惠。岳阳平江石牛寨6月10号到8月31号期间，全国中高考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可免景区大门票，同时免费体验玻璃桥以及天空之镜等热门项目。邵阳武冈云山景区6月9号到8月31号，全国

0: 应届中高考生凭借着本人准考证原件以及电子版本，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半价优惠。常德城头山景区6月9号到30号，中高考考生凭借着本人的准考证可以免费入园。长流快线三标项目目前顺利完成全线首片预制梁浇筑工程，标志着全线正式由下部结构迈入桥梁上部结构施工的新阶段。长流快线将新建7座高架车站，计划今年实现6座车站的封顶。目前长流快线各站点建设有序推进，其中金阳中心站已经实现了封顶。项目计划2029年通车投用，届时浏阳至长沙黄花国际机场仅需25分钟，到长沙火车南站仅需43分钟。三湘风季消息，湖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蔡典维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湖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取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者通过高灵敏度的摇一摇等方式误触导致触发跳转。会议通过了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的相关问题线索，要求各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国际方面，美国纽约时报8号援引消失人士的话报道说，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成员获救。报道说，暂不清楚这架美军直升机是被伊朗方面击落，还是遭遇技术故障或者其他问题。消息人士说，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美军暂未就此事件发布消息。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4: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6: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7: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8: 以梦为马，扬帆起航。湘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速。
9: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10: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9: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10: 6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峰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9: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10: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9: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10: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9: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0: 路面上的情况提醒各位共同来关注。目前省会长沙西二环线的岳麓大道路段北往南的方向车流量大。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我们的各路记者也奔赴了长沙市以及湖南省的各个高考考点来现场助阵，为您发回现场最新的报道和消息。这一时段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正在长沙市实验中学的记者小朱，来了解他那边的情况。小朱你好。
1: 好的，浩东你好，大家好，我是小朱，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长沙县实验中学啊，是在三一路跟北斗路交叉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今天湖南交通频道的这个爱心驿站呢是设置在南门，现在我面前可以看到就是跟以往其他的一些考点有一点点不一样，这里特别特别的安静。就如果说像长郡大附中是拜仁慕尼黑或者皇家马德里的主场，各位可以想象得到都是六七万人围在一起为自己的球队加油，但是现在长沙县实验中学呢就像一个可能是某丙级联赛或者乙级联赛的一个球场，就没什么人守在这一边，所以这里是特别安静的，这是第一点，能够在长沙县实验中学感受到一点安静。然后另外第二点就是做一个不文明的小提醒，因为在三一路跟北斗路的这一段，北斗路南北东西双向是进行了交通管制，已经这个锥子啊把这个路给封掉了，而且还做了非常醒目的警示牌，说交通管制路段严禁通行。但是我在这里看到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有些车主可能要走这里路过，他们也不是送考的车辆，单纯的就是可能导航导到的这个位置啊，手动的把交警设置的这个交通管制的锥子啊把它挪开了，在这个路段上面进行逆行想穿越过去。就这一点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这么做，可能咱们这个点中午也有交警叔叔要休息啊，没有第一时间一直站在那个斑马线站在那个路口进行一个管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考点这个校门周围的一个管控。但是呢这个已经管制的路段千万不要因为自己平时上班就走这条路是吧，办事儿就走这条路，反而把交通管制的锥子给私自的挪开，这一点是我要做的一个不文明的提醒，哎，希望大家注意。另外关于高考本身呢，现在整个长沙县实验中学家长也不是很多，路面上也特别的安静，所以说应该是给考生营造了一个特别安静特别沉着应考的一个环境，在这里也祝愿所有的考生能够取得好成绩。目前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浩东。
0: 好的，感谢小朱辛苦了，也祝愿所有的考生能够放平心态落笔生花。关于高考的消息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的来刷新。
2: 长沙交警提醒您，高考期间送考车辆在考点周边请即停即走，切勿长时间停留。那也恳请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在高考期间呢尽量绕行考点路段，那如果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减速慢行，切勿鸣笛，让我们一起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良好安静的考试环境。
3: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4: 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金芒谷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哎，每次扯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4: 太划算了。
5: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

0: 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1: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2: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1: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2: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 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1: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2: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福利，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豚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1: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2: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3: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4: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5: 选车纠结，养车麻烦，用车困惑，汽车人总动员，实在靠谱，接地气，做你身边懂车懂你的朋友。
6: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9621转零号键继续为您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问候线上已经在等待的范先生。范先生你好。
7: 哎，你好，老师你好。
6: 你好，什么问题？
7: 我想请问一下，我一台 CAV 的2023的2023款的，但是在我的车子出现一个，去年出现的，从去年到现在出现了一个这个问题，就是在高速上，它的转速在2500以上的时候，如果是你急踩刹车的时候，才出现特殊情况踩刹车的时候，但是它那个速度下来了，但是它那个它的转速还是没下来，估计要停顿个多的时候，停顿个七八秒的时候才会慢慢的下来。请问一下，我想问一下，这个是正常还是不是正常？
6: 不正常。你就是意思是制动是能够有效减低速度的，但是那个转速好像似乎就没有掉下来过。
7: 对，就是这个情况。
6: 行，您这车是哪一年的？现在开了多少公里了？
7: 2023年的，现在开了5万到5万5千公里。
6: 好，是这样啊。您这问题呢，首先我们要排除一个原因，那就是，你的变速箱，因为你感觉不到嘛，它是一个 CVT 的变速箱，你当时有没有感觉到它在降档？
7: 我没有怎么感觉，
6: 没感觉啊。
7: 因为
6: 它是一直保持在一个高位，多少转？你告诉我。
7: 大概是它有个是七，本来是我已经踩到了2500以上，大概是2600到2700。但是我踩了制动了以后，但是它还是保持在2600到2700。但是发动机的话，那个转速的话，直挺里面动力的话会有点嗡嗡嗡的响。
6: 有没有漏气儿的声音？你告诉我。
7: 没有。
6: 行，那先排除一个真空助力泵啊。好，那现在检查的点就又少了一个了。如果说您在，因为2023年的车，我估计到现在啊，你的变速箱逻辑呢也不会有太多的，不是说变速箱逻辑啊，你的变速箱的磨损也不会太严重，但是需要检查你的变速箱模块是不是逻辑有点混乱，需要去刷新一下。另外呢，它不退档嘛，就是你因为你感觉不到嘛。另外还要检查一下你的电子节气门。
7: 我到 4S 店去检查了，他跟我做了检查，跟我把个电脑都做了检查，清洗了节气门，并把那所有都搞了一遍。
6: 他只是清洗了节气门，
7: 全部也换了，但是我感觉
6: 不对，不是要换变速箱油啊，这个你现在里程数完全没到，不需要更换变速箱油啊。他给你检查你的变速箱 ECU 的控制模块没有？
7: 那倒是我也不知道，
6: 是的，这个无非就是它不降档嘛，或者说是你电子节气门有问题嘛，或者你真空助力系统有问题嘛，就导致你这个转速不回落，或者是回落慢，只有这几个原因啊。 哦，对。

0: 谢谢。
1: 一个关键的问题，我问一下，您是 1.5T 的还是 2.0 的混动？
0: 1.5T 的。
1: 那就不用说了，那就肯定是这几个问题。
0: 哦，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1: 行，你还是重点去看一下这个，你包括你的节气门的匹配，你当时洗的时候是给你拆卸下来洗的，还是给你做的就是打吊瓶洗的？
0: 我也
1: 你也不知
0: 道，
1: 嗨。好吧，那重点去，因为现在已经排除了真空助力泵啊，您没有听到那种呲呲的泄气的声音的话，就主要是看一下这个变速箱的 ECU 模块，还有就是你包括你的这个电子节气门匹配度的问题。
0: 哦，好，哦，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行，
0: 谢谢老师，
1: 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啊，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就不再来接听各位的电话了。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如约而至，放下忙碌的工作，丢掉电子产品，告别城市的燥热，放肆一下，湖南交通频道将免费邀约各位粉丝带上您家的宝贝奔赴扬沙湖洞森西游记，家长们在湖畔露营闲坐，迎着湖风卸下疲惫，孩子们可以在原生溪谷玩水撒欢，近距离投喂萌宠，打卡飞鸟剧场，摸鱼套鸭，然后呢还有零下的无动力乐园等21大项，一站式畅玩尽兴，专业托管，轻松解放家长双手，抛开焦虑琐事，坐拥林间清风，湖畔露营与亲子欢聚时光，6月13号阳湖洞森西游记，不见不散。另外提醒各位啊，如果您的车龄在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的每一年，一定要记得给自己的爱车上线年检，这可不是在12123交管 APP 当中领取电子年检标识那么简单啊，需要您实车开到检测站上线年检的。很多朋友有这样的心态，我知道啊，自己去检车，这个我又不懂套路，我还是找一个代检代办吧。代办不仅仅是费用更贵，而且他拿着你的车也不会好好的去使用啊。湖南交通频道平安小精灵车友会为您提供了年检优惠补贴套餐，我们拒绝暴力车检，拒绝猫腻，所有的车辆您自己开过去一点问题也没有，有专属的湖南交通频道的 VIP 通道，排队的时间呢会少一半。另外呢，如果说有类似的情况，您直接向我们投诉就 OK 了。我们联合长沙市内的权威检测站，在长沙城区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设有合作的检测站，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年检两个字来获取到年检优惠补贴套餐，燃油车以及新能源车都能够使用。另外，燃油车车主要做保养了，不想去 4S 店，觉得太贵了，外面的门店呢也没有熟悉的师傅，也不放心，那找到我们就 OK 了，发送保养两个字来获取到燃油车保养套餐，一共有三个档次，298、398和598，并不是越贵越好，因为598是适用于那种大排量 V6 V8 的机器来使用的机油不限量套餐。可能有人会问呢，哎，你们怎么没有那种连锁保养机构什么99元全合成机油的保养套餐呢？我想试问一下大家，你去零售店看看，去那些正规的零售门店啊，一升装的瓶装的全合成 SN 级以上的机油，品质好一点的，最少的价格都是99元一升。你一台车最少也是个4缸机，是吧？换个5-6升的机油，人家99元给你全包干，请问这个机油的品质有保障吗？你敢用吗？好，您可以发送保养两个字来了解详细的情况，记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年检，一个是保养。

0: 哎呀，差点就超速了，赶紧减速冷静一下，左转，右转，亲爱的房子在前方了。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2: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那在这儿呢，送给高考学子的一份专属成人礼，考完呢去放松啊，就来长沙潮车音乐节。6月14日呢，潮车音乐节放肆狂欢，手握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盘，快乐男生白举纲领衔相遇两地唱将，潮玩的因素潮音齐聚。微信搜索优惠屯小程序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年轻人买车就到优惠屯，是海豚的豚。如果说不想上班，想和家人出去走走，要不要走远一点呢？去看看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还有薰衣草庄园和独库公路北段。芒果旅行家呢，一离三飞班期来了。为啥要三飞呢？省事儿啊，少开将近1000公里的车，把力气都留给风景。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年呢就只开4个月，咱们就正好赶上了。从克拉玛依市独子山区到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市，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一路不同的景观，我们可以用肉眼实拍一下，才知道什么叫做震撼。还有呢，薰衣草，各位知道吗？伊犁呢，就是世界3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6月中旬到7月上旬是盛花期，哎，我们就掐着点去啊，不早不晚，正好看那一片最浓烈的紫色海洋。那古人呢，拿薰衣草安神，现在咱们拿来解压。有些梦啊，就在那些花香味里悄悄地实现了。最重要的是呢，芒果旅行家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各位的朋友圈。想去的朋友，6月10日到26日5轮班期等待各位。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有保障。暑期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

0: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记得各位一定是回复新疆两个字。
1: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我是胡彦斌，感谢您加入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
4: 加油加油！我是光良，祝大家考试顺利。
5: 我是何炅，让我们一起来为爱心送考接力。
6: 我是张信哲，
7: 我是张靓颖，
8: 我是苏有朋，
9: 我是小美张美琪，邀请你加入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
2: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10: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0,000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10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11: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百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10: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0: 买房不踩坑，
2: 卖房挂好价，
0: 装修有团购，
2: 生活有帮手，
0: 在幸福长沙安个家，一个有爱的家。
2: 亲爱的房子，关于房子的一切都在这里。
3: Hello， 各位在幸福长沙安个家，每天都在为你买房卖房这事操心的亲爱的房子。周一到周日，那么全年365天，在下午2点半到4点陪伴各位。大家好，我是仲涛。大家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装修等跟房子有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的关注节目和提问。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输入房子两个字，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和抖音号，或者呢是拨打电话96218转0号键都 OK。 我们会有免费的购房咨询、购房需求的分析，以及专家团队给各位定制一对一的购房攻略，有专人带好看房，然后呢会有新楼盘享受团购优惠。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首先给大家来说两个好消息啊，湖南房票的一个新政落地，那6个月的使用期呢加2个月的兑付哈，那去库存进入一个票据化的新阶段。2026年6月5号呢，湖南省住建厅、财政厅、自然资源厅，4部门呢联合。

0: 印发了关于做好防票安置有关工作的通知。那自发布至日起施行呢，有效期是到2028年6月5号。这个呢是继2026年5月13号新乡十条提出原则上不再新建安置房，积极推行防票安置模式之后的关键的配套文件啊。那重点来了，湖南房地产去库存正式从地市试点迈入到省级统筹的一个阶段。那也就是说呢，电子房票、房源超市6个月使用期、2个月兑付，这4个核心机制也是一次性到位。那所以说这份文件呢，也不仅是关乎被征收人，更是牵动着开发商以及土地市场和地方财政的一个神经啊。那这边的话呢，省级层面的统一规划啊，地市试点各自为政的时代逐渐就结束了，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6月5号，覆盖城市更新、征收拆迁、危旧房改造以及以旧换新的4大场景。好，首先特别欢迎我们的特邀嘉宾，来自新环境的明斌明总，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主持人好。
0: 好的，哎，我们线上有朋友在问了啊，比如说他想要给自己的房子估个价啊，在我们的湖南广电旁边的一个楼盘啊，2020年的东岳露营长江，平米呢现在他的一个房子大小呢是142平，目前的话呢居住已经有一个4年的时间，他是22年入住的。那想请问一下明总，这个房子的话，目前它的估值，如果说想要出手的话，是不是一个好的时段呢？大概能够值多少呢？
1: 嗯，这个房子呢我看了一下，现在的网上的挂牌价格的区间呢是在12000到12500，那么因为确实这个房子算是这种次新盘的小区啊，另外呢就是说周边的配套还是非常的齐全的，我觉得现在算是一个可以挂牌的一个时机。
0: 嗯，您认为现在挂牌的一个时机的话，对于这个买方来说的话，也是对于卖方来说的话，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时机，对吗？
1: 可以挂一挂，看看市场的反馈。
0: 嗯，那也就是说，因为当时这个楼盘可能在买的时候，应该它的单价也是在14000左右。那如果说结合它的一个装修的话，目前的话，等于说它装修的这一部分投入的话，可能就已经折在里面一起来折算了，是吗？
1: 现在市场是这样的行情，包括。其他的这个小区里其他的这样的竞品啊，那么它的整个的价格呢，确实比之前这个开盘的时候价格要低啊，也就是说，作为房东来说，卖房肯定要随行就市啊，包括要看清楚目前的整体的这种市场的整体的这种走势啊，还有说我们这个标的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定价，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0: 嗯，没错，所以说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就像刚才明总所说的呢，先把自己的房子挂上去试试看，如果说能够达到自己心中的一个理想价位的话，那么不妨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一个磋商了。好，我们后台呢有朋友在给我们留言了，李小土豆这位朋友说，是哪位老师在直播呀？老师不敢当啊，仲涛仲涛，谢谢你的光临。这位网友的话，如果说你有房子想要去咨询，想要去聊一聊自己现在的所有的一个这个房产的一个价值，或者是说呢想要去入手一个房，有这样的计划的话呢，不妨拨打我们的热线哈，96218-0键，让我们的明总呢来给您支支招。好的，明总，那我们继续来聊啊。之前的话呢，我们聊了很多有关于这个二手房市场的一些这个问题啊，以及很多的这些话题啊。那很多朋友觉得呢，其实之前我们有聊过，就是这个楼层的一个选择啊。如果说以您的视角来看，我们如果说第一次购房购置这种二手房的话，您觉得它优先选择的一个楼层大概是哪些呢？
1: 像这个楼层呢，其实我觉得还是要看具体的这种产品。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要是买这种平层类的，或者是洋房类的，啊，它基本就是说，6楼到顶或者8楼到顶的这样的规划。那么像这种楼层呢，我觉得，如果说喜欢这种带小院子的，肯定就是1楼比较好。啊，或者说这个哎，喜欢这个视野要开阔一点的，可能就要在4楼往上走，啊，这是对于这种洋房啊或者平层产品的整体的这种选择。如果说我们选择的是这种高层的啊，咱们选高层的话呢，我觉得肯定还是要看啊，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会选择中间层往上走的这样的楼层啊，有的人偏好这种叫次顶层啊，比如说33层到顶的他会选32层，啊。也有人会比较 就是说家里有老人啊，或者说说啊、也是方便整体的出行呢，会选择一二楼。我觉得这个，只能说。

0: 说是这种选择人比较多的这种大概率的啊，一般人他都会喜欢选择这种中间楼层往上走的这样的楼层。相对来说，无论说是通风也好，还是说我们的整体的这种啊这种视野，它都会非常开阔。
1: 刚才您提到一个这个次顶层啊，据我了解，就刚刚我们聊到这个小区呢，东云绿云长江，它的某些楼栋它的楼层最高也是33层。那您认为它选择这个32层概率很大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0: 概率很大原因就是确实是一个一个是它比顶楼好的原因呢，就是说它会减少这种啊这种因为这个地基沉降造成的这样的屋顶的漏水这样的问题。
1: 嗯
0: 啊，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次顶层它相当于也是跟顶层有同样的整体的这种视野啊，也就视野会非常开阔，包括啊整体的这种采光啊，或者说整体的啊这样的感觉都会好一些。
1: 嗯，好的，谢谢明总的分析。那看一下时间，来到下午的2:43，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0: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金门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Hello， 各位，欢迎回到亲爱的房子。各位有任何跟房子有关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转0号键。那我和明总呢，能够实时在线帮大家进行一波分析啊。不管是买房卖房或是装修，只要跟房子有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和提问，96218转0号键。好的，继续跟大家来看一下刚才说到的这个消息啊。那这边的话呢，刚才说到了我们的一个这个湖南房票的新政落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那目前的话呢，电子房票也属于一票一编号，全流程可以溯源。那通知也是明确鼓励推行电子房票的模式。哎，这个说白了的话，纸质票流通效率比较低啊，容易作假，非常难监管的痛点呢，也是被一次性的解决。那从印制啊、发放，包括使用、结算到兑付的一个全流程登记呢，房票可以溯源，可以追踪。监管的闭环已经成型了。那房源超市的话呢，也是会有两个硬限定啊。这边的话呢，首先是无抵押查封啊，现房或已达竣工条件的准现房。哎，这也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7房项目暂时无缘房票客源。那对于开发商而言的话呢，手上有现房就等于拿到了定向的客源入场券。同时的话呢，房源价格呢，原则上是不得高于楼盘最近一年的网签销售的均价。这个呢，也是防止借房票套高价。顺口了，明总。我们聊一下刚才的话呢，其实说到了我们广电周边的一个楼盘啊，东云露营长江。我们还是以这个小区为例吧。这个小区的话呢，其实它的一个属于一个小高层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当然也会有这个叠墅啊，也会有这种大平层的一个房型哈。那目前的话呢，如果说对于这个小高层来说的话，刚才您说到了一个次高层这样的一个楼层的话，也是非常受到广大买房者的一个青睐的。那如果说哎，我要想去买这个小区的一个房子，您觉得现在它到底属于是一个买方市场还是属于一个卖方市场呢？
5: 目前来看，长沙的这个楼市呢，确实是以买方市场为主。
4: 嗯，
5: 那么这个怎么样界定买卖双方呢？我觉得，他的这个习惯上的这种表现呢，就是现在的整体的这种房源量比较多，也就是说，根据这种供应和需求的比例来说，那么现在来看，就是买方决定整体的这个价格走势，所以说他被认定为叫买方市场。
4: 嗯，那所以说的话，目前来说，买方也可以好好的去 观察观察，或者说好好的去比对一下这附近的这些房源，包括楼层啊，到底要不要入手？那您觉得，如果说我想再等待这个房价进一步的能够有一些许的调整啊，让我自己的这个成本的支出能够更少一些的话，我现在是不是还可以再等一等？
5: 我觉得整体市场呢，它这个在调整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啊，整体的这种价格，包括二手房的这种价格，确实在就是它的这种降幅在收窄啊，也就是说它的这种调整。

0: 可能已经接近了尾声了啊，也就是说整体的目前来看呢，像很多的很多的这种购房群体呢，还是以这种刚需为主，也就是说它整体的这种观望也好，等待也好，它会把这个时间会压缩的很短，它会根据自身的这种需求。那么现在哎，包括啊，对于新房和二手房都有相对应的，或者说足够多的这种房源的这种考察之后，它会有一个非常快的这样的决策。
1: 嗯，明白。目前的话呢，除了这个东云陆运长江我们广电附近的一个楼盘呢，还有一个就是绿地微岛啊。您觉得这个楼盘的话呢，之前有很多朋友在关注啊，我们后台也有朋友在咨询。绿地微岛呢，之前是在2024年购置了一套180几，将近是190平的一个大平层。那现在的话呢，想请您来帮他估个价。您觉得现在他如果说想要出手的话，是不是一个好的时机呢？
0: 绿地微岛的话，
1: 嗯，
0: 它之前这个大平层的话呢，现在我看一下，现在的这个挂牌价格的区间，因为这里没有说它的这种装修的情况，
1: 嗯
0: 啊，包括这种
1: 装修应该是属于一个精装的一个状态
0: 啊。如果说是精装的话，我看到了很多的这种挂牌的，现在在售的房源套数差不多有超过30套。啊，那么整体的挂牌的均价呢是在10000到10500。
1: 嗯，10000到10500，您是说每一平米的一个价格是吧？
0: 对。
1: 嗯，所以说您觉得现在的话，对于它它的这个投产比来说的话呢，目前它如果想要出手，您是觉得它是再看看呢，或者是说先挂了再说呢，还是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决策？
0: 现在来看呢，我觉得如果说确实是有这种出售的意向的话，我建议还是以这种挂牌的形式啊，把我们这个房源展示到市场上去，让市场让需求来验证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这种定价的合理性。
1: 嗯，好的，谢谢明总的分析。现在时间来到了2:54，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2: 买房不踩坑，
3: 卖房挂好价，
2: 装修有团购，
3: 生活有帮手，
2: 在幸福长沙安个家，一个有爱的家。
3: 亲爱的房子，关于房子的一切都在这里。
1: 今天是高考最后一天，希望考生们都能够发挥出色，为梦加油。湖南交通频道联动合成天下助力高考，在合成天下的专属金榜启程帖，我们也给很多的考生和家长们提供了防暑物品和饮用水等一些便利实用，用实际行动来助力学子助力高考。那愿每一次拼搏都能如愿，激长青春，自信登场。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的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在今天这个时代呢，工具越是强大，就越需要一个充满野心、想象力和韧性的灵魂去驾驭它。所以呢，我们为湖南的孩子们带来了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招募。暑假呢，让孩子去接触最前沿的 AI 科技，这个必要性呢要给10分啊。过去呢，大家看重卷面分数，而当下以及未来呢，核心竞争力早已转变为了运用智能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 AI 研学恰好打通了课堂知识与现实应用，让孩子真切地明白书本里面的数理知识能够落地变成改变生活的技术。不出远门，就在长沙，让孩子们知道用人形机器人踢足球是什么样的体验。4天沉浸式实操，60%时间动手调试编程，顶配70000元的人形机器人，每期只收50人。同时我们也希望孩子们在这样的夏令营提前了解真实世界是怎样运转的，我们来看看未来世界长什么样，而未来世界必然是绕不开 AI。 8岁以上就可以参加，早鸟特惠1880，欢迎大家和小朋友们组队参加，相约在长沙超能机器人大世界。报名方式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回复足球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课程详细内容，报名了。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1: 3:01。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面情况。目前呢，湖北高速新兴段披西隧道的入口呢，1897公里的地方呢，北往南方向，因为一辆客车故障占用了行车道，目前呢，路产人员正在现场处理，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二广高速安绍段白马收费站附近以南呢，2108至2109公里的地方呢，北往南方向，因为养护对路面标线清除施工占用超车道，预计晚上的8点施工完毕。屏东高速马鞍段羊角塘收费站附近以东255公里的地方呢，西往东方向，因为施工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预计19点施工完毕，请各位多加留意。及时路面情况，请您拨打电话96218。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今年我省的高考评卷工作计划于6月9号正式启动，21号左右结束。根据工作安排，湖南今年高考成绩和录取控制线预计将于6月25号公布，录取大政策稳中不变，专项计划招录迎来重要优化。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党组书记曹文才：
1: 据公费师范生招生的高校专项计划安排在本科提前批外，其他的高校专项计划在本科批、普通志愿批填报，以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等同时按照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0: 为精准对接中高考学子暑期出行、市民假期旅游的办证需求高峰，长沙市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推出了暑期夜办证暖心户出行主题服务活动，利用晚间时段延长服务时间，打造便民高效贴心的办证新体验。专场时间为今天6月9号的17:30至21:30，市民可以登录长沙警示、长沙公安、湖南公安服务平台公众号或我的长沙 APP 搜索出国境业务办理进行线上预约。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房票安置有关工作的通知，自2026年6月5号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6月5号。通知明确，各地可在城市更新、征收拆迁、危旧房改造安置以及住房以旧换新等工作中推行房票安置，鼓励推行电子房票模式，方便群众高效办理、便捷使用。房票持有人原则上应于房票开具后6个月内使用。政府有关部门收到房地产开发企业收契的房票之后呢，原则上应于2个月内兑付。近日，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曝光5家在住建领域存在问题的单位，其中湖南乡投检测有限公司因为出具危房鉴定报告后未在规定时间内报备被通报，湖南全唐建设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因相互串通投标被曝光。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刚刚收盘的 A 股市场。那截至收盘呢， A 股三大指数今天也是集体走强，沪指收复了4000点关口。截至收盘，沪指涨1.28%，深圳成指涨3.02%，创业板指涨3.93%。沪深京三市成交额超过2.6万亿，较昨日缩量近2000亿。行业板块多数收涨，电子化学品、半导体、能源金属、元件、玻璃玻纤、稀土、电源设备、塑料板块涨幅居前，煤炭、白酒、石油石化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的数量超过了3300只，逾140只股票涨停。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马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3: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生态挖甜米，好米添动力，成绩顶呱呱。
4: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3: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5: 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

0: 别贪心，
1: 冒充亲友
0: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1: 晒了家里暖暖的太阳，那些不快乐的事儿就一起融化了吧。生活不是每天可爱，但是身边有一只小可爱。阳台几平米的空间，是家中最治愈的角落。亲爱的房子，住进有爱的家。
2: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亲爱的房子，在幸福长沙安个家，每天都在为你买房卖房这事操心。那周一到周日的话呢，全年365天，在下午2点半到4点陪伴各位。大家好，我是仲涛。各位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装修跟房子有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的关注节目和提问，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转0号键，在我们的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后台输入房子两个字，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和抖音号就 OK 了。首先还是要欢迎我们的嘉宾啊，来自新环境的明斌明总，欢迎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主持人好。
2: 好的，明总，我们继续来聊啊。刚才聊到了这个二手房啊，其实还是应该具体的房源来具体来看啊，还是以这个绿地微岛为例啊。那绿地微岛的话，我们如果说买它的这个房子，我们是第一次买房啊，应该怎么样去判断这个房型，或者是说怎么样去买它的现有的户型，你认为哪一个性价比会最高呢？如果说从这个它的性价比方面来考量的话，
3: 主要还是我觉得，这是拿绿地微岛作为一个举例的话，那么首先一个呢，也是因为，比如说我是这个需求方，也就是说买房这个人，我可能是因为我工作地点就是在这个广电周边，
2: 没错，
3: 我可能也是考察了这个相关的几个楼盘之后呢，我选择了这个绿地微岛这个项目，因为它的一个是啊，它的这个交房的时间啊，包括它的一些户型的设计啊，比较跟我的需求相适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形成了这个到实地看房的这样一个动作。那么实际看房的过程中呢，肯定也不是只看一套，可能会看这个因为我的需求可能作为这种买方呢，他可能会有比如说我要四房的啊，或者说是这个整体的这个装修情况啊，相对来说能够拎包入住的啊，那么按照这种需求呢，我看了几套房之后呢，我会形成这种横向的这样的比对，所以说在比对过程中肯定就会出现一套这个报价相对来说在这几套里面是最低的啊，但是说它整体的这种装修也好啊，还是说其他方面也好，我觉得都是差不多的情况下，那么这里就能出现一套性价比高的房源。
2: 那就目前的话，绿地微岛现在挂牌的这些房源的话，您认为哪一套性价比是最高的呢？
3: 至少是从这个面上来看，所谓的面上来看，就是说从它的这种房源呈现，也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找房的这样的工具或者找房的 app， 那么在上面它都会根据这种输入我们小区名称之后呢，它都会出来这样相应的这样的列表啊，包括中间啊，如果有一套你点进去

0: 去看的话，它还会有这种啊这种全景的 VR 啊，包括整体的这种图片和一些文字的这样的介绍。那么我看到的是，这里有毛坯的状态的，那么它的这整体的这种挂牌的单价呢，只挂到了10000出点头啊。那么我觉得这个房子呢，如果是毛坯的情况下，啊，还是可以去看一看。如果说是有装修的话。我看到这里有一套的话呢，它确实是已经挂到了11000出点头、
1: 嗯、
0: 啊，11000出点头。我觉得这个装修的整体的这种品质啊，包括家电的这样的情况呢，可以到实地去看一下。
1: 其实这个价格相较于它刚刚的一个楼盘刚刚在出售的一个状态的话呢，其实应该已经算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了啊。
0: 对。
1: 嗯，是的，所以说呢，还是多去看，多去比较。而且的话呢，我们这个小程序也好，或者是网上的话呢，其实看起来也比较的方便啊。当然，如果说具体的一个房子的情况，如果说各位呢也没有一个专家啊，可能不太认识，没有关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拨96218转零号键，请到我们的明总，给大家来进行每一个具体的房源进行一个具体的分析。因为每一套房子它的户型啊、面积啊，包括它的采光啊、通风啊，以及它的一个装修的状态，如果会有所不同的话，都会影响到它最终的一个价值的呈现。所以说有任何关于买房有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放心大胆的交给我们，帮大家答疑解惑。好的，明总，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绿地微岛，那如果说这个房子我想去买，我是用来去自住啊，那这个地铁啊、学校啊，以及一个商业配套，这个优先级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排序比较好呢？还是说综合来看待呢？
0: 整体的优先级刚才提到了，因为我们买房子它肯定是要跟这个衣食住行相关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很多的，也就是说我作为需求方，我现在最大需求，比如说我就是一个刚需啊，我就可能买房子结婚啊，或者说我这个刚刚来长沙，我需要有一个。居住的地方啊，像这种情况，他就会忽略掉这个学校这个问题。他可能第一个考察的就是我的这种交通的便利性啊，包括我生活的整体的这种便利性啊。如果说我现在是有适龄的这种上学的这样孩子，无论说小学也好，还是初中也好，可能我的现在的整体的这种优先级就是要教育资源嘛。啊，这是我第一要素的啊。那么其次的啊，像什么交通啊，像这个生活的便利度啊，可能来说都没有啊教育配套来的这样的重要。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根据自身的这种情况来对整体的这种我们买房的关注点来进行这样的排序。
1: 嗯，好的，谢谢明总的分析。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6，进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0: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1: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0: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1: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 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0: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1: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福利，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豚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0: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1: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买房不踩坑，
3: 卖房挂好价，
2: 装修有团购，
3: 生活有帮手，
2: 在幸福长沙安个家，一个有爱的家。
3: 亲爱的房子，关于房子的一切都在这里。
4: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亲爱的房子。我们线上有位刘女士正在等待我们啊，刘女士你好。
5: 你好。
4: 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5: 我有个小房子，想要评估一下价格。
4: 哦，您请说。
5: 我的房子在童子坡路，
4: 童子坡路
5: 西宁小区一个单位宿舍的老房子。
4: 请问是多大面积呢？童子坡路西宁小区
5: 65平方米，然后是楼梯房，没有电梯的。
4: 65平方米是楼梯房，没有电梯，对吗？装修情况怎么样呢？
5: 是30年前的装修。
4: 等于说就是一个粗装修，然后后期没有进行过一些软装，对不对？
5: 对对对。
4: 好的，那明总来，我们刘女士想请您帮她估个价格。
6: 刘女士你好。
5: 你好。
6: 咱们这房子是几楼的？
5: 6楼。
6: 顶楼是几楼？
5: 顶楼是7楼。
6: 哦，等于是次顶楼。那么根据您刚才描述的这个情况呢，就是说咱们这个房子现在的挂牌价格的区间可以挂到6000到6500。
5: 6000到6500是吧？
6: 是的。
5: 我这个房子它的缺点就是楼层有点高，优点就是地理位置非常好，地铁。然后学校医院都很方便，
6: 是的，
5: 菜市场都很方便，
6: 是的。所以买您这个房子的客户群体呢，他就是手上资金有限。
5: 哦，好好好，6000到6500是吧？
6: 是的。您先挂牌看看市场的反馈吧。
5: 好好好，谢谢。
4: 好，刘女士还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5: 我还有个房子想问一下。
4: 您请说。
7: 您好。还有一个房子就是在那个贺龙体育馆那里，那个金源大酒店后面，以前湖南省物价局的那个宿舍房，大概是它的那个房产证上面是69.几个平方，但是后面因为加了实际面积有90个平方，那应该大概会是估个什么价？
6: 像这种加建的话，他有没有就是说重新核定这个产权证啊？他在产权证上所体现。
7: 产权证上面是没有，但是他当时出了一个东西，因为是那个单位房子嘛。
6: 他出的是什么？是个文件还是说是证明什么？
7: 应该是一个证明。
6: 那么这个证明呢，其实我们在实践过程中呢，往往它还是要根据我们产权证上的建筑面积为准。
7: 产权证建筑面积那就很亏了，等于差了20个平方。
6: 您这个具体的情况下，如果说您将来要是出售的话，可以把这个跟这个买方先沟通一下。那么根据您刚才描述的，咱们这是几楼啊？
7: 楼层就是顶楼，7楼。
6: 7楼的顶楼，然后是不梯房，对吧？
7: 对，没有电梯的。
6: 那么咱们这个房子呢，按照刚才说的因为咱们这个一个是建成时间也确实比较长了位置是好位置，但是说它这个确实时间长了。如果说您要能够保证这种销售周期快的话，那么建议您的挂牌价格的区间挂到5000到5500。
7: 5000到5500。
6: 对。
7: 那也蛮低了，
6: 因为是顶楼。现在很多的次新盘小区的价格也是非常有优势的，所以说您要是想在这样的这么多的这种房子里边，咱们能够让

0: 买家看到，那么咱
1: 嗯，
0: 们打的目标就是低总价。
1: 哦，好的，好的，谢谢您。
2: 嗯，好的，刘
1: 哎，
2: 女士，还有
1: 好
2: 什么
1: 嘞。
2: 可以帮您吗？
3: 哦，没有了，谢谢，我们都是交通频道的忠实粉丝。
2: 哦，感谢您的关注啊，有任何关于房子有关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进行联系哈。
3: 好，
2: 好
3: 谢
2: 的，感谢您的来电，谢谢，再
3: 好。
2: 会。好。感谢明总的专业的分析啊！大家可以看到呢，其实明总对于我们整个长沙市内的房源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啊。基本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关于房子有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0键，帮您答疑解惑啊。不管是这个装修啊，或者是说我现在想要去卖房，以及我现在比如说，哎，我有一个买房的需求，让明总帮我们推荐一套这个房源啊，更适合自己的，把自己的侧重点呢跟我们聊一聊，说不定就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个好答案。好的，我们刚才也接到了刘女士的一个热线，聊得比较开心啊。我们继续来聊啊，明总。那刚才呢，其实您看到了，就是在做出这样的一种判断啊，判断一个房子它目前最真实的一个价格。想请问一下，您是根据哪几个方向，或者是哪几个点来估计这个房子最终的一个成交价，或者说它的挂牌的一个价值呢？
0: 主要还是要参考现在目前的这种整体的挂牌的情况，这是一方面，就是说在同小区里面，咱们先看一下现在在售的房源套数，包括现在挂牌的价格的中位数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针对我们啊这个咨询的啊很多这种具体的情况来给的相应的这种参考价格。
2: 好的，好的啊。那目前的话呢，我们线上又有一位刘先生在等待了。刘先生，你好。
4: 你好，
2: 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就是我也到那个，金帆小区的房子。
2: 啊，金帆小区的房子，您是想要估个价格，对吗？
4: 对，
2: 请问多少平米呢？
4: 90个平方，
2: 90个平方，您的楼层是多少楼？
4: 楼层它是7楼吧？但是我是1楼的，它等于下面是一个，它下面是一个杂物，
2: 有一个架
4: 它等
2: 空层
4: 于。
2: 是吧？
4: 对，它
2: 啊
4: 是1楼是个杂物，我等于是2楼。
2: 啊，整个这一栋是7楼，最高7楼，您在2楼，说是1楼，其实有个架空层，相当于在2楼这个位置，对吧？九十个平米，
4: 也算
2: 金
4: 不了
2: 帆
4: 东西，
2: 小
4: 它是
2: 区，
4: 没有电梯的。
2: 没有电梯，不提房。好，请明总帮我们估个价格。
0: 刘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咱们这是一区还是二区啊？
4: 我也不太，我是应该是老小区啊，
0: 它也是分，它分为一区和二区吧。
4: 应该是一区，就是
0: 好，那么
4: 最。
0: 如果说是一区的话，根据您刚才描述的一些情况呢，给您一个参考价格。现在咱们这个房子挂牌的参考价格呢，您可以挂到4500到5000。
4: 哦，好的，他这个还有一个问题，他这个是父母的房子，他要怎么处理啊？还是我们父母的走了？
0: 父母在世吗？
4: 没有，都没在，就是
0: 这个您需要先把这个证要换一下，
4: 哦，
0: 就
4: 他也
0: 是
4: 没有
0: 就
4: 继
0: 是
4: 承的
0: 按
4: 呀。
0: 照继承的，首先要做一个继承公证，就是看这个房子过户到谁身上。如果说是有这个父母兄弟，有这个兄弟的这种情况下，要让这个其他兄弟要有签一些文件。就是这个事，您可以到公证处去问一下，就是办理继承公证，然后拿着这个公证书的话，然后咱们如果有交易的话，就可以直接走手续了。
2: 好的，刘先生还有什么可以帮您？
4: 没有了，谢谢。
2: 哦，好的，感谢您的来电啊，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的问题都可以来找我们啊，我们的明总呢会实时在线给大家做分析估价，或者是说呢你有买房的需求也可以来找我们。好的，感谢您的来电。好的，各位，我们来看一看时间，现在到了下午的3点27分。各位有任何的关于房子有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96218-0，我们在线帮大家答疑解惑。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0: 湖南农行流水一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2: 3:31。要美白先防晒。那说到防晒呢，今天金芒果商城带来的是兰蔻家的小白管。兰蔻小白管呢是一款全波段防晒，也采用了专研的麦色绿防晒技术。那这个防晒的指数呢非常非常高啊。那今天我们的这一款兰蔻小白管呢是一款组合装，内含一支50毫升正装和4支10毫升的旅行款，携带非常方便。金芒果商城618年终特惠，到手价仅需288元，加上618活动满198元享9.6折，那最终到手呢只需要276.48元。香港直邮，放心选购。今天除了兰蔻小白管的防晒组合呢，还带来了商城一直热卖的卡洛驰洞洞鞋。那说真的，现在呢湖南这个夏天啊，湿热啊，闷汗啊，阴晴不定，那动辄呢就骤降大雨啊，现在能穿的鞋子，卡洛驰洞洞鞋妥妥的本命刚需啊。而且呢还能够自由的 DIY 鞋花，哎，出门的话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呢，随便搭都非常的好看啊。现在呢正好赶上了金芒果商城的618年终特惠，只需要139元起就 OK， 大人小孩码数齐全，还能够配亲子款，抽满减折扣更加的优惠。而且呢前500名下单还赠送这个限量的鞋花啊，羊毛不薅真的就有点亏了，一双鞋解决所有的夏日出门痛点，趁活动大家赶紧下单吧。不想上班，想和家人出去走一走，哎，要不要走得再远一点，我们去看一看这个那拉提草原啊。

0: 赛里木湖啊，包括还有薰衣草庄园和独库公路的北段。那芒果旅行家伊犁三飞班期来了。三飞为什么一定要三飞？因为它省事儿，我们可以少开将近1000公里的车，把力气全部都留给风景。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年就开4个月，咱们正好能赶上。从克拉玛依市独子山区到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一路不同的景观，用肉眼实拍才知道什么叫做震撼。那薰衣草呢，伊犁就是世界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6月中旬到7月上旬呢是盛花期啊，我们呢不早不晚，正好能够看到最浓烈的那一片紫色海洋。那古人拿薰衣草安神，现在咱们拿来解压，有些梦呢就在那花香味里面悄悄实现了。最重点呢就是芒果旅行家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朋友圈。各位想去的朋友，6月10号到26号5轮班期等待各位。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有保障。暑期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旅游的需求，订机票、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各位记得一定要是回复新疆两个字。
1: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2: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1: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即将踏入高考考场的青春学子们，大家好，我是乌兰图雅。10年磨一剑，你们是即将展翅翱翔的雄鹰，也是乘风破浪的勇敢少年。带上祝福，我们一起击掌青春，自信登场。送考路上有爱护航，我们都是你们的乘风送考人，祝你们旗开得胜，一马当先。
1: 湖南交通频道，击掌青春，自信登场。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2: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1: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0: Hello， 各位在幸福长沙安个家，每天都在为你买房卖房这事操心的亲爱的房子。那周一到周日呢，全年365天，在下午的2点半到4点陪伴各位。大家好，我是仲涛。各位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装修跟房子有关的问题，都可以来找我们。关注节目和提问，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转0号键啊，什么时候拨都 OK， 以各位的热线为准。我们可以免费的购房咨询、购房需求分析啊，也会有专人带看好房，新楼盘呢享受团购优惠啊，专家团队给各位定制1对1的一个购房的攻略，全面的都 OK。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刚才呢，有一位先生一位女士都向明总咨询了一个自身房产的一个估价哈、啊。刚才我们也问到了明总，这个如果说估价的话呢，这个房子首先看的是什么，相信各位也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知，或者说收获也颇丰哈、啊。那明总我们继续聊啊，那您刚才也说到了，现在其实更偏向于是一个买方的市场啊。那如果说现在卖家，哎，我想要去把自身的一些房源，我想要出手进行一个资金回流，或者说我想进行一个这个手中的一个资产的一个兑换哈。那目前的话，我要卖房的话，我怎么样定价比较合理一点？那我能够快速的出手，又不至于这个价位太低，低于到我的一个心理预期，或者说现场的一个市场价，让我自己觉得哇，我亏了好多。我怎么样去判断，或者我怎么样去衡量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1: 目前来看呢，我觉得最快的方法就是，也就是说这种啊捷径啊，就是要跟周边的做这个行业的人要交流，也就是做这个房产中介的啊这样的经纪人，你到门店里去逛一逛，去看一看，对吧？跟他们店长也聊一聊，或者店长或经纪人聊一聊，咱们这个小区啊最近挂牌情况怎么样？然后近半年的成交情况怎么样啊？成交的价格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根据这些情况，我们了解到一些基本盘之后，我们才可能，或者说才能够有针对性的来制定咱们准备出售这套房子的这种挂牌价格。那么挂牌价格挂出去之后呢，肯定会跟自己的心理预期呢会有一定的偏差啊，会有一定落差。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就是需要市场来进行这种积极的反馈。也就是说，如果说一个价格挂了之后，短期内啊，然后形成了多次带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那就说明这个价格是有市场竞争力的，是有市场需求的。如反之，如果说挂完之后长时间无人问津的话，那么这个价格大概率就是挂高了。
0: 刚才您说到了，就是我们需要去跟这个专业人士去多沟通多聊一聊啊。那很多朋友会觉得，哎，这个如果说碰到节假日，你看马上这个咱们要过端午假期了啊，还有几天的时间。那如果节假日我想要去了解的话，或者正好这个时候，哎，有人来咨询我这个房源的情况，对吧？我也挂牌了啊。那如果说我卖亏了怎么办？或者说这个我感觉，哎，我好像不太会进行这个洽谈啊，或者说这种相对应的这种拉锯啊，这种感觉，想请问一下我们的门店的话呢，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休息的一个情况？或者说节假日有没有这个工作人员给我们进行一个及时的指导呢，明总？
1: 首先这个就是这个节假日也好，或者说周末的也好，或者说是啊咱们说的这种传统的这种放假的时候，那么我们门店都会有相应的这种啊这种工作人员来进行啊咱们这个房产服务这样的咨询啊，也就是说不会担心这个门店关门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选择这种挂牌销售，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冲动的动作，它是一个，哎，我确实现在要把这房子要出售出去啊，包括我们现在要看它整体的这个市场价格，也就是说我们看的是市场的叫做动态的变化，并不是说，哎，我们这个月卖这个钱，我可能下个月哎也卖这个钱，那这个就确实是需要交给市场来进行这种反馈。
0: 明白。那所以说的话，节假日不管什么时候，大家只要想咨询的话呢，一个电话啊，现在线上也很方便，也可以进行 AI 的一个看房都可以。那明总我们继续聊，刚才的话聊到了其实这个房子的一个买卖啊，目前也属于一个买方的一个市场。那很多朋友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比如说我身边就有朋友，我们再还是以这个东云陆运长江为例子哈、啊，这个小区的话呢，近两期节目聊的也比较多。那这边的话，很多朋友想怎么样？比如说我想置换，哎，我想先卖然后再买啊，或者说我先买后卖，就打个比方吧，现在家里面是有4口人啊，然后呢两个宝宝，对吧？自己呢和爱人一块儿啊带两个宝宝，觉得现在这个房子稍微小了一点，我想换一个大的，那我想先把这房子出手之后，然后资金回流一波之后呢，然后我

0: 再购置一个大一点的房型啊，或者说我先把这个大的房型我首付先交一部分，我再把现在手中小的这个房型给它卖掉，然后呢来填补掉这个大房子的这个压力。您认为这两种方式它的这个风险和成本分别都是什么，或者说它的优缺点各在哪里呢？
1: 这两种方式无论说是先卖后买还是先买后卖，我觉得各有利弊吧。如果说是叫做先卖后买，可能来说它一个是就是考虑到我现在这个马上出售的这个房源的啊整体的这个价格，那么我希望它这个价格卖的稍微越高稍微高一点，至少我在买的时候的压力就会小一点，
0: 没错
1: 啊。所以说这是它存在这样的情况。如果说像第二种情况，就是先买后卖，那么先买了之后付了首付了，其实我觉得就已经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压力，就是增加了一个，因为我如果说这房子没卖出去，但是我这个每个月的啊
0: 月供
1: 贷款啊月供啊，它这个成本是产生的。所以说就是要求是我这个要准备卖的这个房子就是要尽快的要进行变现，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肯定就会遇到啊在要对这个价格会有所取舍的这样的情况，
0: 就是会比较着急，可能会存在卖亏了的一个情况，因为着急把这个资金赶紧回流嘛，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缓解压力啊。
1: 对，
0: 好的，谢谢明总的分析。我们看一下时间来到下午的3:45，进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

石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石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
1: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亲爱的房子正在直播。各位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的问题，都可以直接和我们进行联系，96218转零号键。好的，明总，我们继续聊。刚才聊到了一个卖房啊，先买后卖，或者是先卖后买两种方式的一个风险和成本啊。其实不得不说呢，就是根据自身的一个情况，或者说攻防的一个能力，以及自身的一个计划哈，和最需要的一个需求点到底在哪里来进行这样的方式的一个取舍和选择。那目前的话，你认为在这个市场之下呢，哪些房子保值，或者说哪些房子未来又容易贬值和难转手，到底是怎么样来帮我们划分一下？这样的话，我觉得在接下来大家想要去购房的话，会有一个缓冲，或者说他自己选择上呢会有一个取舍。
2: 目前来看，就是结合我们这个每个月的成交的情况来看呢，就是说房子保值的这样的小区，它身上的共性啊，就是一个就是它有一个非常非常长的这种长板。也就是说它有这种比较给力的这种教育资源啊，或者说独特的这种景观啊，像这种情况下，那么房子它的这种保值的这样的概率就会比较大。那么在保值这个过程中呢，它本身的产品力也很重要，也就是它的整体的户型的设计啊，包括小区的整体的规划呀和物业服务啊，那么这些方面都会影响到啊房屋的保值情况。那么像第二个问题，如果说是这个房子要尽快出手的，那么就是说它的房龄大于20年的啊，然后这个位置呢基本都是在这种中心城区之外的啊，像这种的产品，我建议还是要尽快的进行挂牌，进行这样的转让。
1: 嗯，尽快把它转让出去。好，我们继续聊。那刚才呢我们其实说到了很多的一些点啊，相信大家也是这个收获颇丰。很多朋友呢他觉得目前的话这个手头啊不是那么的宽裕啊，所以他可能更看重一个整体房源的一个总体的一个价值，可能不要超过自己的一个预算。那碰到这样的一些比如说相对于低总价的一种刚需房，他首套房嘛，您认为这个顶楼啊一楼啊这个临街啊，包括如果说靠近垃圾站，哎，有一些些许的异味，这类的房源能不能够入手呢？
2: 主要还是要根据自身的这样的资金情况来定啊，包括说如果确实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就是啊这种顶底楼啊，或者说是临街的，或者说是周边有这个厌恶设施的啊，那么肯定也是要做一个取舍啊，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尽可能的要找到一个叫做啊两害相权取其轻嘛，要选一个啊对我们来说啊这种啊这样伤害点最小的点，比如说如果是临街的，但是它确实便宜，那么我们通过加装这种隔音玻璃可以解决问题的话，我觉得这个房子也是可以考虑的。
1: 嗯，如果是刚需的话，主要还是自住啊。如果说这些问题都能够进行一个简单成本的一种改变，或者是彻底解决的话呢，其实也未尝不可入手，对吗？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那目前的话呢，六月的第一周长沙新房成交了一个情况，哎，2026年的6月8号呢，根据这个克尔瑞最新的2026年6月第一周的楼市数。

0: 数据啊，六月初的一个市场动态延续了五月的一波整体趋势，表现的话呢也比较的平稳啊，但是呢这个内部分化比较显著。那进入六月的话呢，全国超70座城市的密集落地存量商品房国资收储的一个细则，长沙呢作为重点二线城市已经落地首批436套收储房源改造为保障房，这也就标志着楼市正式告别了过去增量扩张的旧周期，进入到了商品房与保障房双轨并行的新阶段。那土地市场方面呢，上周没有土地成交，但是呢新增一块位于芙蓉区上东板块的土地供应，为2026长沙市034号，位于芙蓉区马王堆街道火炬路以南紫薇路以西，占地约5621.84平方米，起拍价约1.65亿元，起拍楼面价约5884元每平方米。那除此以外呢，6月1号长沙市自然资源交易事务中心发布了长沙市优质地块推介手册，一次性集中推介20宗优秀地块，总面积达到了2499.69亩。那这些地块呢均位于区位条件优越的稀缺地块，比如说芙蓉区曙光电子厂商场住用地，这个呢是中心城区极具稀缺性的地块，天心区的省府片区、开福区5+0等地块呢均位于成熟主城板块，此举呢旨在吸引优质的开发商，为未来市场提供高品质的住宅供给，也释放了稳定土地市场、优化供给结构的积极信号。好的，各位，我们的今天的亲爱的房子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我们的嘉宾明总，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买房不踩坑，
2: 卖房挂好价，
1: 装修有团购，
2: 生活有帮手，
1: 在幸福长沙安个家，一个有爱的家。
2: 亲爱的房子，关于房子的一切都在这里。
0: AI 时代呢，教育的视野要广啊，各位家长一定要告诉孩子们， AI 的世界远不止一个聊天框，千万不要让孩子们觉得人工智能就等于 DeepSeek 豆包啊， ChatGPT 啊， AI 的世界非常大，非常的精彩。那真正的科技启蒙呢，必须让孩子成为真正的参与者。我们为大家推荐了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 AI 类目的夏令营，优质与否，核心课程必须有深度实操。所以这次呢，4天12课时，大量的真机实操，我们也把顶配的70000元的人形机器人呢，直接交到了孩子们手里。这种手把手的交互实操呢，才是理解科技的正确方式。那在这届 AI 时代开挂的超级个体呢，身上都会有一个极其强烈的共同点啊，爱折腾，敢造物。如果咱家宝宝从小就喜欢捣鼓废铜烂铁，哎，沉迷于拼装电路锯木头，特别皮是吧，只要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啊，哪怕不吃不睡也得亲手把它造出来，那就太适合来到我们的夏令营了。8岁以上呢就可以参加，早鸟特惠是1880元，欢迎大家和小伙伴组队参加，我们相约在长沙的超能机器人大世界。报名方式呢，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回复足球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课程详细内容，报名啦。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如约而至，我们放下忙碌工作，丢掉电子产品，告别城市的燥热，放肆一下。湖南交通频道将会免费邀约各位粉丝带上宝贝儿，奔赴扬沙湖洞森西游记，家长呢在湖畔露营闲坐，我们迎着湖风卸下疲惫，孩子在原生溪谷玩水撒欢，近距离投喂萌宠，打卡飞鸟剧场，摸鱼套鸭，零下无动力乐园等21大项目一站式畅玩尽兴，专业托管轻松解放家长的双手，我们抛开焦虑琐事，坐拥林间清风，湖畔露营与亲子欢聚时光。6月13号扬沙湖洞森西游记，我们不见不散。
2: 欢迎光临。
3: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6年，2016年魏如萱在自己的个人专辑《末路狂花》里写下了这首《你呀你呀》， 也让这首歌成为了他的代表性作品。爱情里的患得患失，对恋人的在意与纠结，还有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与期待，这首歌一半普通话一半闽南语，把那种明明很在意却嘴硬不肯说的矛盾

顿与柔软唱得活灵活现。2026年，魏如萱再次登上了歌手的舞台。首场竞演并没有选择这首更耳熟能详的歌，而是选择了难度系数更高的《末路狂花》，可以展现她在追求自己独特的音乐审美。这么多年过去了。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9: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
7: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9: 今天 A 股市场震荡反弹，沪指涨超1%，收复4000点；深成指涨超3%，创指高开高走，涨近4%；科创50大涨超4%。板块方面，半导体产业链持续走强，沪硅产业20厘米涨停，创近4年来新高。金生股份、富创精密

0: 等都股涨停，光芯概念午后爆发，亨通光电午后秒涨停，实现六天三板，长飞光纤涨停，算力硬件股集体反弹，长鑫博创涨超10%。而下跌方面，油气股持续回调，房地产板块大面积飘绿。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3300只。截至收盘，沪指报4010.03点，涨1.28%；深成指报15268.71点，涨3.02%；创指报3961.75点，涨3.93%。盘面上，电子化学品、半导体、存储芯片板块涨幅居前，油气开采及服务、煤炭开采加工、白酒板块跌幅居前。那对于今天的股市走势，来听到财经评论员许文杰的相关分析。
1: 今天的反弹力度确实比较的强，市场依然还是有个2.5万亿以上的量能，即便说相较前两天来说有一定的萎缩，但是整个市场的热度啊依然还是维系着的啊，所以说我觉得指数这个地方今天稍微有那么一点缩量，其实能够接受的点是在于市场毕竟经历了昨天的这么一个大跌之后大家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忧心忡忡吧，或者说会有一些担忧或者说这个操作上面的意愿就没有那么的强烈会觉得这个地方拉高之后场外的资金可能不急于进场想等个回踩，场内的资金呢这个地方套牢了这个反弹也对于自己的这个持仓可能回血的幅度也没有那么的大所以说也会形成一定的这个持有，所以说多空双方之间呢操作意愿比较低因此有一定的缩量，我认为是能够接受。那么各个指数我认为无论是主板也好还是双创也好，这个位置尤其是双创吧，因为跟科技类方向的联动比较密切因为创业板这个地方更多的在于这个光通信一些权重股基本都在创业板，然后半导体里面的一些强势品种也是在这个科创50里面，所以说相比较来说这两个指数我认为昨天其实就已经打了一定的支撑位了，换言之我认为这两个指数从中短期来说空间而言我觉得没有特别大的下跌幅度了，注意是空间，但是时间上来说的话我觉得还得震还得磨，这个底部不是说一天两天或者说通过今天一天的反弹说底部就出来了，没那么快在经历了今天的反弹之后我认为可能明后天吧科技类的方向或双创这类指数还是会有一些回踩还是会有一些震荡，但这种回踩的震荡我倾向于是一种良性的或者说是在一个反复筑底过程当中的震荡反复毕竟空间上是调过的，但不代表说空间上调完了之后就立马扶摇直上了，它肯定还是会有一个来回反复去筑底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说我认为对于指数的观点就是空间上而言我认为下跌幅度不大，但是还会反复还会回踩需要通过一两周的时间把这个底部给夯实，才能够把这个指数给进一步的一个稳固才能够形成未来右侧的一个企稳。那么好，指数了解清楚了之后，下一步就是板块，因为由于现在刚才我们提到过一个结论，就是指数是震荡而不是新一轮的一个主升新一轮的一个向上，因此我认为科技方向的结论其实跟指数就比较的雷同都只是一个止跌过程当中或者说下跌到了末段之后一个止跌的超跌反弹，换言之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一些科技类的方向尤其是一些大趋势里面有不少的品种是在左右上角的，有不少的品种是在右下角的，什么意思，就有些标的其实在创新高比如说像光通信里面的一些光纤分支不少的品种新高了对吧，但还有一些板块呢一些个股呢其实已经经历了有一两周甚至更长时间的调整差不多有些踩到了，像我的倾向性来说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科技不是之前的主升，所以说那种创新高的右上角的标的虽然还会有一些标的在不断的创新高但是我个人是觉得更加倾向于是那些右下角的就是那些超跌的，但是它自身呢又不能很弱就它自己也有基本面的支持，曾经呢也涨过一段证明过自己，就证明过自己涨过一段的曾经做过龙头的这些标的调了一段调了两三周调充分了到超跌了，那么这个位置呢去搏一些超跌反弹我认为是合适的，但不我不否认有些新高的品种还会新高，只是我从性价比或者说从安全性的角度来说或者从一定的筛选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是可以有这样一个侧重。
0: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我们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 记者近日从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据了解，今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部署生长军官贯通。

0: 空培养，夯实人才长远发展潜力，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三是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四是依托院校特色优势学科，继续培养新兴技术领域专门人才。今天，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召开全州领导干部会议，省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张植恒出席会议，并宣布省委决定，尚生龙同志任中共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员、常委、副书记；陈华同志不再担任中共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记者从南航湖南分公司了解到，当前长沙前往全国多地机票价格处于低位，即日起南航在长沙黄花国际机场部分出港航线上推出少量优惠机票，部分热门航线最低票价260元起，为市民错峰出行提供了极具性价比的选择。其中部分航线的票价低于高铁2等座票价，比如说长沙飞北京，南航最低的机票价格是380元起，显著低于高铁的650元左右。现年80岁的香港电影人黄百鸣因内幕交易罪，今天于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处入狱5个月，另罚款超过9.9万港元，急需支付调查费用约37.4万元港元。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2: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3: 加油，我能行。
1: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2: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4: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5: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6: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2: 2026爱心送考公益行动，
1: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0: 高考进入第3天，而此时此刻在师大附中，我们的记者王静正在现场，马上跟他取得联系。王静，你好。
7: 好的，韩征，我现在呢就是在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门口啊，刚刚呢是结束了政治科目的考试。很多的孩子呢，如果是选择这个政治啊作为自己的最后一科的话，那么今天啊此时此刻就已经结束了他们的高考了。那现在呢，最后一门课的生物啊即将要选科的考生已经进入到考场了。所以目前呢，整个师大附中这个门口的路段现在还是属于一个管制的阶段，所以从路况方面还是要提示大家要特别的注意选择绕行，避开考点。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考试结束之前啊，也随机采访了一些家长，然后基本上呢，很多家长都是手捧花啊，然后有些家长特别有意思，他说也欢迎孩子们来到这个花花世界，我觉得这也是他们最大的这个祝福。那还有呢，我刚才随机采访了几位考生，我说政治考试印象最深刻的题目是什么，觉得这科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有一位同学就告诉我说要写一个27分的题啊，这个题呢是把这个马术和马球运动啊，你给他写一个策划的方案。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同学说这次的题目当中其实啊平常刷题的内容有一些确实没有见过啊，那也他也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啊下一届考试的学弟学妹们，还是要更加灵活的来适应这样的考试，因为反套路现在是高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所以这一次考完之后，我从师大附中的同学的脸上和表情上感觉到，不愧是师大附中的学霸啊，基本上都是 是胸有成竹的，而且很多呢没有像大家看到的考试完就一拥而出的奔出考场的这种兴奋感，更多的我觉得是平静和从容。所以呢对于这场考试来说，孩子们期待已久，准备已久了。对于各位家长们来说，其实心态我觉得也放得比较平和。

0: 了，大家还是用平常心看待这一场最重要的考试。同时呢，这些孩子们也说到了有想去听演唱会的，有想去旅游的。我觉得高考结束之后，可能人生的新方向就此打开了。那么各位孩子们呢，也在这个考场外在交流他们的这个考试心得。那么在稍后的最后一场生物考试结束之后，那么今年2026年的全国高考的统一考试呢，就圆满的落幕了。那稍后呢，我们还会开启这个现场的视频直播，也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感受一下师大附中考场赞考的这种青春的场景。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王静。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3: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鲜食玉米棒，节节高升，成绩棒。
4: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3: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5: 以梦为马，扬帆起航，湘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速。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广大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再荣光，牛市起新章。

这里是 FM 91.8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有一个事儿，那是离谱，那是离了大谱了啊！苏州大学一位教授5年深耕的学术著作啊，《饭圈纪实：爱、数据和权力》，就这本书，居然因为文笔太规整，行文太流畅，被网友扣上了 AI 写作的帽子。结果整的啊，豆瓣评分直接暴跌。你说这波魔幻反转，实在是笑不活了。网友见 AI 的理由简单而且荒谬啊，说破折号多啊，修饰词密，句式工整，逻辑顺滑。这咱也不知道平时你们都看了些啥歪门邪道的玩意儿。那怎么的，句式工整，逻辑顺滑还不行了？在当下部分网友的刻板印象当中啊，文笔工整就等于啥呢 ？AI 生成。哎，语句磕绊，这叫人类原创。那咱说你这不是属于最荒诞的文学偏见了吗？但凡带点逻辑美感、文字节奏的作品啊，都能被一键判定为机器产物。可是谁还记得啊，经典散文《荷塘月色》曾被 AI 检测工具测出60%以上 AI 生成概率。那怎么的，你按照这个离谱的标准，难道朱自清这个经典著作那时候 AI 写的？你上哪找 AI 去那时候？这本书是团队耗时5年深耕田野调查，实打实的啊蹲饭圈攒数据挖真相熬出来的成果。教授自嘲的话有点扎心啊，说文学出身练就的文字把控力，如今居然成了 AI 代写罪证了。说白了，不是文笔有问题，是全网陷入到了 AI 焦虑的 PTSD 啊！现在的审美彻底本末倒置了，精雕细琢、逻辑严谨的诚意作品被疯狂质疑，漏洞百出、语序混乱的潦草文学反倒因为有瑕疵，完了之后说是像人写的。AI 乱杀的时代，读者的信任滤镜彻底破碎，只会靠主观直觉贴上标签，没人愿意沉下心理性判断。真正的创作从不靠标点和句式定义， AI 能够复制工整的文字，却复刻不了5年田野调研的烟火气、实打实的真实数据，还有扎根现实的深度思考。算法拼得过文字技巧，但是永远拼不过人间烟火和科研匠心。别再陷入无脑建 AI 的误区了啊！学术评判靠的是实证和深度，不是网友的主观体验啊！别让精致的文字背锅，更别让深耕创作的研究者败给浮躁的技术焦虑呀！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金芒谷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肃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折，到手才1300多，
2: 太划算了。
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4: 你有多久未曾静下心放空？又有多久不曾好好陪伴孩子？
5: 忙着赶路，忙着谋生，却忘了停下脚步，陪陪宝贝，拥抱山野清风。
4: 不用再遗憾，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来袭，逃离城市，放肆一下，
5: 带上家里的宝贝，打卡羊沙湖西龙里王牌项目洞森西游记，
4: 溪畔露营，溯溪戏水，萌宠。

0: 零距离互动，飞鸟剧场、摸鱼寻宝、林下游乐，20多项项目全覆盖。大人悠闲躺平休憩，孩子肆意撒野，亲近自然，还有贴心儿童托管，实现轻松遛娃。
1: 这是湖南交通频道对粉丝的满满爱意。
0: 6月13号，阳山湖洞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1: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2: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1: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2: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1: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2: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服务。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豚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1: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2: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西安爆火，网红孤独树上演了魔幻结局。这棵背靠秦岭的麦田孤树啊，凭借着松弛治愈感出圈封神。不料呢，游客扎堆打卡，肆意的踩踏农田，逼得农户啊梁婶儿就将这树就给砍秃了。可是讽刺的是啥呢？树是砍秃了，结果打卡的人反而更多了。看似离谱的砍树操作，实则是农户走投无路的无奈反击啊！咱说这普通女真树被网友强行赋予了治愈滤镜啊，摇身就变成了顶流打卡地了。数周之内，这网红摄影师扎堆涌入，路边车流啊排出了数百米的长队，大家奔赴浪漫没有错。但是最让人无语的是，这无数人呐，为了拍一张绝美的大片，硬生生的就把人家庄稼地给踩平了，踩出了一条一米宽的网红小路出来。咱说在文艺青年的眼里面啊，这里是氛围感圣地了，可是在农民眼里面，你看怎么看呢？这是每一株被踩坏的麦子，那都是人家养家糊口的生计，你就给踩平了。这农田从来不是网红免费取景板，众人追逐诗和远方，但是你不能踹人家饭碗，对不对？你不能碾碎了农户的柴米油盐。梁婶的一句被逼无奈，道尽了满腹的委屈。更加荒谬的是，还有人指责他不懂流量，不会顺势变现。咱说你们是让流量变现给整疯了吧都啊！这般三观实在是离谱了，凭什么让农户牺牲收成来成全你们的所谓的文艺虚荣啊？良田庄稼是农人的立身根本，绝非流量变现的工具。这绝非个例啊，安徽同款的网红树啊，也曾被农户砍枝止损。网红打卡热潮早已变了味儿，就沦为无底线的资源侵占。游客只顾着出片，无视农田的毁损、农户的亏损，自私的审美肆意泛滥。最荒诞的真相是什么？就是需要靠村民砍树制止，来给失控的网红流量刹车。咱说，我觉得这是流量时代最大的项目。你们不成了流量驱使下的机器人了吗？网红经济从来不是无底线的随心所欲，美景欣赏有边界，打卡拍照有底线，别让你的所谓的文艺情怀毁掉了他人的安稳生计。流量再火爆，那也不能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3: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要美白先防晒。说到防晒呢，今天金芒果商城带来的就是兰蔻家的小白管。小白管呢，它是一款全波段的防晒，采用了专研的麦色绿啊防晒技术，防晒的这个系数非常的高，既能够防晒黑，又能够防晒老，防晒时长更是长达12小时，质地轻薄不搓泥，一点油腻感都没有。防晒的同时还能让肌肤变白，上脸之后不仅白嫩，还自带一点水光感。它呢是这个成膜速度极快，只需要30秒就能迅速在肌肤表面形成一层轻薄透气的防护膜，而且完全不会影响后续的上妆。与粉底液啊、散粉啊等等彩妆产品搭配使用的时候都能够完美的融合，所以也会让妆容更加的服帖自然，不会出现卡粉啊、斑驳这些现象。这款兰蔻小白管呢是一组组合装，内含一支50毫升正装和4支10毫升旅行装。金芒果商城618年终特惠，到手仅需288元，加上618活动满198元享9.6折，那最终到手只需要276.48元，香港直邮，放心选购。那今天除了兰蔻小白管防晒组合，还带来了商城一直热卖的卡洛驰洞洞鞋。说真的啊，就湖南这个夏天湿热闷汗，阴晴不定，动辄骤降大雨，现在能穿的鞋子，卡洛驰洞洞鞋妥妥的，那叫本命刚需。鞋孔的孔洞呢，可以循环通风。30多度的高温，走在路上也不捂汗、不闷脚。遇上突降暴雨，没事儿是吧？积水呢，顺着口洞能够直接排走。防滑的厚底儿，踩在湿滑的石板，积水路面也不会打滑。而且它还能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搭配也非常的好看。现在正好赶上金芒果商城618年终特惠，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的码数是齐全的。还能够配亲子款，抽满减折扣更加优惠，而且前500名下单还限量赠送鞋花，这羊毛不薅可就真的亏了。所以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4: Hello， 学弟学妹们好，我是你们的学姐侯宇。我在2002年参加的高考，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学戏讲究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高考就像一场大戏，主角是你们自己，去加油吧，用你们的底气在考场上唱一出拿手好戏。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助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

0: 香黑加面，夺魁好表现。
1: 今天是高考的第三天，全程所有的交通情况目前是一个如何运转，包括通行的情况又是如何。现在我们的智勤正在交警支队，马上跟智勤取得联系。智勤你好。
2: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此刻啊，通过监控呢，我们可以看到长沙城区各考点周边警车，包括警用摩托车呢，都已经是严阵以待了哈。那就在40分钟之前呢，我们看到思想政治考试是已经完成了。再过20多分钟的时间，就要迎来最后一门考试，也就是生物的考试了。此刻呢，因为时间还比较的早，距离我们正常工作日的晚高峰呢，还有几十分钟的时间。那目前呢，我们来看到长沙城区的交通情况，整体而言还算是不错。过江通道呢，可以说任何一条过江通道暂时没有太大的一个压力，但是也特别提醒大家，考点周边的管制呢是正在进行当中，依然有部分的考生家长是在考点的水马的外围啊，正在翘首期盼当中。那么长沙城区其他的路段，我们看到西二环线的岳麓大道路段南往北的方向排队的车辆是比较多的，而芙蓉路的松汇园南往北的方向车辆比较多。另外再来看到的是河西，在师大附中考点周边，也就是潇湘路的桃子湖路口，北往南的方向也有不少车是在排队等候当中。另外目前东二环线整体情况呢还算是不错，南二环线的菊园立交桥西往东的方向也有一个排队的情况出现了。万嘉利高架桥的张惠路口北往南的方向排队呢大概是在600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哈。也特别提醒大家，今天的最后一门考试生物呢是在下午的6:15结束，那么6:15呢，正好和长沙城区的一个晚高峰是重叠了。我们也特别提醒其他的社会车辆，建议大家哈、尽量在6:15到6:45之间这段时间呢，肯定是散考的一个高峰期，建议大家尽量避开考点周边的一个通行路段。当然，与此同时呢，如果有交警进行相应的交通管制，也请大家多多理解和支持。好的。最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智勤。
0: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3: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0: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1: 正在为孩子安排暑假的家长们啊，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其实呢，就是孩子们掌握了记忆的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当然可以轻松突破。各位家长，您家孩子如果也是背记东西比较吃力，可以赶紧啊来参与我们针对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的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了方法，能力任意的迁移到其他的学科，快速突破记忆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本周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记的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3: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图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触目惊心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全网炸裂，央视暗访就扒出了离谱行业黑幕，就是我们天天用的那个一次性牙刷，居然是工业废料回收再造出来的。废旧牙刷、化工塑料桶、报废家电的面板不清洗、不消毒，直接打碎重造，然后摇身一变就变成了我们啊干净崭新的那个牙刷了。紧接着走进千家万户，你就这画面看的是人头皮发麻呀。比黑心牙刷更可怕的是熟悉到离谱的魔幻套路啊！乱象遍地开花，监管悄无声息，记者一曝光，哎，开始雷霆整治了。这条违规产业链成熟且长期运作，绝非临时乱象，明目张胆的造假现场在监管眼皮子底下正常经营，无人监管，唯有媒体冒险暗访曝光，舆情发酵之后，哎，相关部门火速查处整改，妥妥的不曝光他不履职。咱说这哪是执法整治啊，这分明就是典型的你装睡型监管啊。媒体监督是补充，不是监管的万能补丁。可现在这个行业怪圈早已固化了啊！媒体曝光了，部门跟进了，热度退去，乱象又重来啊！本该主动排雷、守住民生底线的监管岗，硬生生就变成了被动擦屁股的后置工具。单次整治治标不治本，只查封作坊，处罚商家，不追责监管失职，这就是典型的运动式执法。今天劣质牙刷被整治，明天各类劣质的日用品依旧会卷土重来。消费者的安全感不能靠记者冒险偷拍来兜底吧？真正的监管不应该是走在前面吗？不该是舆情倒逼的仓促补救，唯有压实日常监管，严查失职缺位，终结媒体治病、监管躺平的荒诞乱象，才能筑牢民生安全底线呐。再来说这个暗藏杀机的，这事儿也挺离谱的。这湖北街头出现了危险一幕啊！一小男孩骑着那个网红迷你摩托就闯入到机动车道，在车流中一顿摇摆，站立炫技啊，让人是捏了一把冷汗。这款爆火的萌娃机车早已经脱离玩具的范畴，那可是威胁孩童安全的隐形杀手啊！这社交平台上萌娃机车的顶流流量密码啊，酷炫视频刷屏全网，但是光鲜爆款的背后全是规避监管的黑心套路。你比如说国标玩具的限速啊，仅每小时8公里，对吧？而市面多款迷你摩托电动可达到每小时20公里，燃油款更是飙到了每小时70公里，就这速度已经堪比正规的机动车了。这是商家操作更是堪称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表面标注 3C 认证符合国标，背地里偷偷的教消费者解锁提速。关键有家长还真就配合，把安全底线当成摆设，为了流量暴利肆意透支孩子安全。有些家长，咱说你就这么当爹妈的？乱象根源是全方位监管漏洞啊！越野摩托与儿童玩具外观雷同，家长呢难以分辨，平台纵容违规产品与改装宣传扩散，未成年人上路违规仅能批评教育，约束力极低啊！多重漏洞叠加，滋生巨大的安全隐患。2025年新版的儿童骑行国标已经确定了啊，将于2026年落地补齐制度的短板，但是新规过渡期绝不能放任乱象，监管需严查厂家的改装啊，超标售卖，平台压实审核责任，从源头要斩断违规货源，家长更要清醒一点。人家一说你就来劲儿了，那娃是你自己的娃，不是他的娃。所谓的酷炫耍帅，那不是潮流，你那是拿生命在博流量啊。 玩具可以追风，但是生命这玩意儿追不了。别让网红虚荣心酿成终身遗憾的悲剧呀，各位老宝贝儿。

0: 个好印象。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一份承诺，稳如磐石，守护明天。凡事靠自己才是最大的底气，有保险遇事不慌，美好生活保险一点，给未来保驾护航。
2: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把合适的产品推荐给合适的人。大家好，我是吴锦，欢迎收听本期的美好生活保险一点。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肖宝课堂。投资呢，不是盲目的跟风，而是量力而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就是守护你投资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安全知识咱们一定要记牢。那么首先来说一说什么是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呢？简单的来说，就是金融机构会根据你的年龄、收入、投资经验、风险承受能力等等，来评估你适合投资的产品，把匹配的产品推荐给你，杜绝风险和能力不匹配的投资行为。
3: Yes!
2: 金融机构必须全面了解投资者的信息，深入分析产品的风险，科学评估匹配度，充分揭示投资风险，不得向投资者推荐超出其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严禁误导诱导投资。而作为金融消费者呢，如实提供个人的信息，不隐瞒自身的财务状况、投资经验和风险偏好，要认真地听取金融机构适当性的建议，不盲目追求高收益，理性判断自身是不是能够承受投资风险，独立承担投资后果。另外也要提醒大家，普通的投资者在信息告知、风险警示、适当性匹配等方面享有特别的保护。如果金融机构没有履行适当性的义务，导致你遭受损失，可以依法维权。那么本期的美好生活保险一点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会。
1: 美好生活保险一点，让我们的每一步前行都有底气。
4: 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

0: 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5: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4: 啊，你个死胖子！
6: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4: 哎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5: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7: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前不久，河北承德两名女子点了一份16块钱的大份米线，随后呢发了个帖说：“避雷啊，一锅米线就这点儿，就给半锅。”店老板看完之后亲自发监控自证说，他说的不对劲啊，说是两个人各分出了一小碗，吃完之后才拍的照。那你这么整的话，你锅里面的量自然都少了，都上你肚子里面去了。老板表示头一次遇到这种事儿，挺生气的。这个他说咱现在也不明白，你说总整这恶意差评的事干啥呢？是不是主打一套反向碰瓷儿，吃完就开始翻脸？你是说白了，这就是典型的薅羊毛套路啊！先正常消费，完了分餐吃完，故意把食材清空，完了再摆拍啊，空锅博同情，恶意抹黑商家，企图想啥呢？就是白吃白喝啊！说白了，就是拿捏了差评胁迫的流量与福利人员呗。所以说实在的，要不是监控全程实录，这家小店大概率就只能是哑巴吃黄连了，对吧？这年头踏实做生意的商家太难了啊！兢兢业业做好的餐食，却要应付各种啊，咱说脸皮厚无底线的套路。消费评价不是肆意造谣的挡箭牌，别把占便宜当成本事，把碰瓷儿当成你的小聪明，诚信消费才是底线，靠演技抹黑，想白吃白喝，廉价他又丢人呀、啊！
4: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
5: 哟哈，
4: 滴答滴答吹喇叭，
5: 哦，
4: 神平太保上麦啦，
5: 有点意思噻。
4: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7: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的婀娜身姿。刚刚说到两女子差评米线量少，老板直接晒监控，咔嚓就给打脸了啊！安妮妹就说了，商家太难了，防不胜防啊！所以咋办呢？啊，多注意保护自己啊！陆满川说，被动技能是啥？自动拾取。主动技能是啥？上来就开始诬告。咱也不知道，有些朋友你说这是为了些啥呢？杨小猫就说了，还好店里面有

监控，不然真说不清啊！吃完再拍照差评，这不是玩不起吗？这不是，关键是咱也没想跟这种人玩的呀。画眼线的猫咪就说了：“这种人，你就是请他白吃白喝，他也不带念你好的。”是的，回首夸嚓，还得是一个差评。所以各位，咱可不能学这样的啊！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0: 高考第三天，我们的所有的各路的记者都奔赴了不同的考场。在我这个时间段，志勤啊，王静，现在这个时间要迎来我们的小朱，他目前的位置呢是在长沙县的实验中学，共同了解一下那面的情况。小朱你好。
1: 好的，韩征你好，大家好，我是小朱，现在我所在的地方是长沙县实验中学。我从其他的同事发回来的报道，包括发回来的视频能够看到，我觉得我是不是来错了一个地方？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这边他就压根没有学生开开心心的冲出来啊，不是因为这里的学生考得不好啊，而是因为我发现了这个中学他这个考点的这个设置有一点不一样，他是把大巴车开到了学校里面，然后学生都在学校里面坐大巴车统一出来，所以就压根捕捉不到像师大附中啊，像长郡，像一中那些校门，哇，学生一窝蜂的很开心的冲出来的那个画面。所以说我感觉这个长沙县实验中学的这个高考设置反套路了，就是我来这里没有拍到我想象当中的那些样子，但是没有关系啊，就是场外还是依旧有很多的学生的家长亲朋好友在这里等待的。比如说我现在身边就有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位美女，我想问一下，你来这里是来干嘛的？
2: 我来接我妹妹高考。
1: 来接妹妹高考的，因为现在离最后一门是18:15才散考，还有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那你今天是带了什么惊喜要来接你妹妹吗？比如说她考完的第一时间你会告诉她一个什么样的好消息，会带她去哪里放松呢？
2: 为了庆祝他的高考结束，我特地在他高考前把驾照考下来了，我准备带他去自驾游。
1: 你把驾照考下来了，就是你比他大多少？你今年多少岁了？
2: 我今年20岁，我比他大2岁。
1: 大两？你考了驾照要带妹妹去自驾游？驾照是考了，你车买了没有了？
2: 开爸妈的车了，只能。
1: 开爸妈同意吗？
2: 我游说了他们很久，然后最近取得同意了。
1: 所以你今天要把这个考到驾照的驾驶证拿在身上，要第一时间告诉妹妹又考完了，姐姐带你去自驾游，有做好这个计划没有？准备去哪里自驾游？
2: 准备带她去张家界湘西那边看一看风景。
1: 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呢？要去哪些景点呢？
2: 张家界的话就是想去天门山那里，因为那里有一个玻璃栈道，我觉得他应该会喜欢这种比较刺激的项目。
1: 他喜欢刺激的项目，希望他的这个分数考出来也能刺激到你们，是吧？有没有做一个规划，希望他以后去哪里上大学，然后学什么专业？
2: 上大学的话看他自己吧，就是他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1: 去哪里。然后这是我采访到的一位姐姐，我真的是好不容易找到这个人，因为我发现可能长沙实验中学都是一些外地的考生在这里考试，全是大巴车来接，然后看到那个车牌也不是乡 A 的，所以说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位姐姐，当然也把这样的祝愿啊，要送给所有的朋友，希望他们都能够一举夺魁。好的，韩征。
0: 好的，感谢小朱老师。
3: 我期待翻山越岭闯过荆棘，一路走来有一片大海。
0: 最近的科技圈有一股非常生猛的后浪，就在这两天，马斯克的 SpaceX 砸下约活4000多亿人民币的天价，宣布收购一家 AI 编程初创公，而这家掀翻硅谷的独角兽企业 CEO 今年才25岁，他11岁就开始在房间里自己写代码做手机游戏，而这届在 AI 时代开挂的超级个体身上都有一个极其强烈的共同点，就是爱折腾，敢造物。如今人工智能已经纳入中小学。

相关学习体系，提前接触动手实操，才能让孩子跟上时代步伐。各位家长，暑假是特别好的带孩子开眼界的时间，家里娃如果喜欢机器人爱玩足球的，千万别错过湖南省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四天

0: 可以参加早鸟特惠1880，不用跑远就在长沙超能机器人大世界。报名方式：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回复足球，就可以了解详情、细课程内容以及报名了。同时要提醒湖南交通频道的月度宠粉福利如约而至，放下忙碌工作，丢掉电子产品，告别城市燥热，放肆一下，湖南交通频道将免费邀约各位粉丝带上宝贝奔赴扬沙湖动森西游记，家长在湖畔露营闲坐，迎着湖风卸下疲惫，孩子在原生溪谷玩水撒花，近距离投喂萌宠，打卡飞鸟剧场、摸鱼套鸭、林下无动力乐园等21个大项目，一站式畅玩尽兴，专业托管，轻松解放家长双手，抛开焦虑琐事，坐拥林间清风，湖畔露营与亲子欢聚时光。6月13号，扬沙湖动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1: 下班了吧？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2: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3: 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6: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北京时间17:01，2026年的高考最后一门生物学正在进行当中，结束考试的时间呢是在18:15。我们也再次祝福各位考生都能够攒足最后这一股子气儿啊，孩子们加油！来，具体的路面通行情况，问候一下记者志勤，志勤你好。
9: 吴先生您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确实哈，最后一门生物的考试呢已经是刚刚开考了。通过指挥中心的大屏幕呢，我们可以看到各考点周边外围哈，依然还是有一些家长朋友们正在等候着考生。那么也特别跟大家介绍到的是，其实没有选择生物考试的考生朋友们来说，上午地理考完以及刚刚的思想政治考完之后呢，也就意味着高考已经是完成了。所以说今天待会儿6:15的散考呢，对于相比于语文、数学、外语散考之后呢，还是有一个人数上的一个减少啊。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今天晚高峰会和这个高考的散考高峰啊会重叠。那此刻呢，我们来看到长沙城区的基本的一个通行情况呢，感觉还算是不错啊。也特别提醒大家需要留意的一些路段呢，也请大家关注一下。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芙蓉路的松桂园路段，目前南北双向都有排队的情况。那么在半个小时之前呢，我们说到过江通道情况都还不错，那这会儿呢是猴子石大桥的西往东的方向排队的车辆增多了。二环线的西二环线目前是在岳麓大道这里，由南往北的方向您经过呢大概需要等候5分钟左右的时间。南二环线是浦园到菊园这一段的西往东的方向，需要您耐心等候一下。东二环线以杨家山为节点，北往南方向车辆呢已经是排到了晚报桥上。那么与之平行的万嘉利高架桥目前在朝晖路口这里，北往南的方向通行速度也是比较的缓慢，需要大家多一份耐心。现在通过监控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考点周边也有部分的家长啊是拿着鲜花呀或者是其他电子产品等相应的一些礼物呢，也在准备的候着考生朋友们了。所以待会儿那么在散考来临之后哈，尤其是6:15一直到6:45这一个时间段呢，各考点周边会迎来一个散考的高峰期。我们也特别提醒哈，其他的社会车辆尽量避开6:15到6:45各考点周边的一个通行路段。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8: 好的，谢谢。

0: 日勤的提醒，同时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在省会长沙的西二环，这是路西玉桥北往南的上行匝道，此时此刻啊，正在进行临时交通管制。我们也请大家提前选择其他的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0: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最近湖南省人民政府印发湖南省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制造强省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五年路线图，围绕着规模能级、结构优化、创新驱动、集群发展、绿色安全五大类，该规划设置了21项指标，力争到2030年我省先进制造业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到2035年全面建成制造强省和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该规划提出了一系列的预期性目标，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保持在6.5%以上，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提升至54%以上，1000亿级企业增至8家，100亿级企业增至65家，国家先进创造业集群达到6到7个，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总比重升至9%。来关注天气情况。省气象台的消息，今天开始到11号，全省是以晴天天气为主，12号晚间开始，湘南地区会有一次较强降水过程，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6月是传统长江流域地区的入梅时节，华东部分地区已经入梅。湖南的情况怎么样？湖南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欧阳也能告诉记者，目前湖南还没有入梅，入梅大概呢是要到6月中旬。这个入梅啊，指的就是进入梅雨期的日子。梅雨是东南亚地区独特的天气气候现象，也是东亚夏季风阶段性活动的产物，主要分布在江淮流域。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信息窗口当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者通过高灵敏度的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对此，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及时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针对美方将中国技术企业列入涉军企业名单，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回答时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设置各类名目的实质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我们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北京时间6月9号，就在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倒计时之际，国际足联正式确认入选本届世界杯裁判名单的索马里籍裁判阿尔坦将被拒绝进入美国，因此无法在此次赛事当中执法。美国海关和边境管理局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阿尔坦因为审查方面的问题被认定不准入境，但是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细节。白宫世界杯工作组负责人朱利安尼对此表示坚决支持，称相关部门做出了正确判断。面对这一突发变故，当事人阿尔坦表示，尽管情况如此，我仍然保持着积极的心态，并且专注于我裁判生涯的下一个挑战。我要感谢国际足联和非洲足联的所有支持，我承诺会保持我的裁判水准，并且专注于未来。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各位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接掌青春，自信登场。
4: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1: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高油酸菜籽油，好油加活力，成绩更给力。
2: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5: 全力护航，越来越好，越藏福全，祝高考学子一举夺魁。
1: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

0: 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1: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0: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1: 六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峰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1: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0: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1: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0: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
7: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8: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9: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8: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月入人海，各自灿烂。湖南交通频道，永远的十八岁，青春不散场。
1: 各位好，17:12，此时此刻啊，生物学考试正在进行当中，这也是2026年高考的最后一个学科了。孩子们继续加油啊，不要提前交卷，是不是？
2: 还好我把政治考完了
1: 啊。是吗？
2: 我没有选生物这门学科。
1: 哎呦，
2: 不然到这会儿还在煎熬着，是吧？
1: 难怪你今天下午4点就喝上咖啡了，是不是？
2: 啊，对对对，刚来嘛，政治考完了。
1: 18岁啊，我们的青春永远不散场，也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后台今天用一种方式给孩子们送上这样的一份祝福吧，好不好？
2: 哦，什么祝福？
1: 就是唱响属于你自己的青春之歌。
2: 太好了，
1: 用一首歌来回望自己18岁的时候那个夏天。大家可以发送语音，或者呢您直接啊大胆开麦打96218，直接唱出来都是可以的。
2: 嗯，因为这孩子们高考考完了，我们关于高考的话题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所以呢就想着在最后一天给孩子们送一些音乐的祝福，一些歌声的祝福。
1: 没问题，
2: 哎，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唱一唱歌啊。
1: 好的，您直接发语音也可以啊，发送到官方微信平台，或者直接打电话96218转0号键直接唱都可以。
2: 没错，都是可以的。
1: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准备了礼物，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其实等同于18岁的成人礼就要开始了。
2: 是，
1: 带着孩子们去看点不一样的，
2: 看点不一样的
1: 潮车音乐节怎么样
2: 啊？音乐节是吧？
1: 可以吧？
2: 我们今天准备了15对门票，
1: 没错，
2: 也就30张，都是 VIP 门票。
1: 是，
2: 今天要送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可以是家里有高中生的孩子们，
1: 嗯，
2: 也可以是您自己个儿想去也都没问题。这个 VIP 票可以获得签到礼，就是有饮料，
1: 晓得，
2: 还有零元抽潮车的机会，
1: 哎呦，
2: 以及重庆酉阳桃花源景区的门票。

0: 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这个呢是咱们长沙优惠屯潮车会员店，在6月14号的时候啊，给大家做的一场音乐狂欢。其实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孩子们能够手握自己人生的方向盘。现场啊，邀请到了快乐男生白举纲，小白呢会领衔湘渝两地的唱将，所以为什么刚才乐成说我们的 VIP 就会拿到重庆酉阳桃花源景区的门票？
1: 对，
0: 小白呢就会带着这个两地的唱将啊，一起来大声的这个用潮音潮玩的方式嗨翻整个夜晚。
1: 嗯，介绍完了。
0: 嗯，
1: 还有嘞。还有重要的你的艺人嘞，怎么说完小白就不往后说了呢？
0: 还有哪个小黑？
1: 小黑，本周日啊，6月14号，乐成也会去到现场。我呢是在现场负责那个视频直播的部分，
0: 安保部分。
1: 安保
0: 视频，
1: 我能扛住谁？
0: 什么视频直播？你讲清楚一些。
1: 就是因为它这是两个地方的比赛，
0: 哦，
1: 就是我们湖南的
0: 和重庆的是吧？
1: 和重庆的唱将们会有一个两地的 PK，先是进行我们本地的这个比赛，然后是两个地方的 PK，我会在现场进行这个视频直播的解说。所以如果你去到现场的话，也可以看到我，也可以找到我，好不好？
0: 很棒很棒，
1: 别光看小白，好吧，小黑咱也在这儿了。
0: 你不黑。我们今天准备了30张 VIP 的票啊，成对给大家发，好不好？一共就是15对，对，成双成对的给各位发，
1: 没问题。
0: 您只要在微信后台呢回复真实姓名加电话号码，您附赠一个标签吧，潮车音乐节，这样的话我们比较好来这个进行收集。
1: 可以，
0: 前15位朋友，首先您得确定啊，是6月14号的晚间，您有时间去。
1: 对，
0: 您确定去了之后，我们就送您2张门票，是 VIP 的门票，它的这个含金量非常高，我们刚刚已经介绍过了。
1: 嗯，您可以微信搜索“优惠屯”，屯是海豚的屯，优惠屯小程序加入到会员，现场还可以零元抽潮车。
0: 哎呀，
1: 年轻人买车就是可以到这个优惠屯、啊。
0: 没错没错，
1: 海豚的屯啊。
0: 对，我们介绍的这个潮车音乐节啊，就是在长沙优惠屯潮车会员店。
1: 嗯，
0: 所以你看，孩子们考完放松，就可以到潮车音乐节去大声的呐喊。喊一下，或者呢去抒发一下自己啊，这么长时间，哎呦太辛苦了，让自己释放一下，
1: 非常好。
0: 对，然后大人也可以到现场去，你比如说像什么咖啡饮品啊，然后呢包括像这个周边呐、限定的车贴啊，都是可以来领取的啊。
1: 嗯，6月14号也是优惠屯潮车会员店在全国的第一家店、
0: 哦、
1: 落地咱们长沙，
0: 欢迎
1: 10000平的一个汽车跨界潮改综合体，首创的模式叫前店后仓，前面是店，后面是仓库。
0: OK
1: 啊，然后呢这个整车的价格是透明的，1:1用车专家的服务，一站式评价玩转潮车，实惠放心，青年人买车就到优惠屯。
0: 来，朋友们啊，用一首歌来回望自己18岁的夏天。如果你羞于来展示自己的歌喉的话，你就告诉我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好不好？
1: 哦，猜歌是吧？
0: 对，然后也可以发送语音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直接拨打96218转0号键，大胆开麦。我们给您准备了是长沙潮车音乐会的门票。

0: 你有多久未曾静下心放空？又有多久不曾好好陪伴孩子？
1: 忙着赶路，忙着谋生，却忘了停下脚步，陪陪宝贝，拥抱山野清风。
0: 不用再遗憾，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来袭，逃离城市，放肆一下，
1: 带上家里的宝贝，打卡羊沙湖西龙里王牌项目洞森西游记，
0: 溪畔露营，溯溪戏水，萌宠零距离互动，飞鸟剧场，摸鱼寻宝，林下游乐，20多项项目全覆盖，大人悠闲躺平休憩，孩子肆意撒野，亲近自然，还有贴心儿童托管，实现轻松遛娃。
1: 这是湖南交通频道对粉丝的满满爱意。
0: 6月13号，阳山湖洞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1: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2: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1: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2: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 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1: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2: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福利。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豚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1: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2: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6: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7: 湘江漆。
8: 后来我明白，所谓青春，指的就是那年夏天所发生的事，蝉鸣、大雨和热烈的我们。只要在彼此的记忆里，青春就永远不会杀青。
1: 湖南交通频道，永远的18岁，青春不散场。
9: 高考的最后一天，其实呢，我们放眼全网，刷朋友圈，逛社交平台，满眼都是和高考相关的内容。
10: 嗯，
9: 即便是我们已经远离高考那个夏天这么多年了，考场里面的动态，还有暖心送考、真诚的祝福，一条一条的词条刷屏，大家还是会觉得牵动着彼此的心。
10: 没错啊，毕业呢，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伤感的字眼
9: 啊。
10: 但是对于今年刚刚这个考完的孩子们来说，那可能是现在是彻底放飞自我的时刻啊，
9: 开心的不得了。
10: 这么多年呢，终于是过去了，
9: 真是。
10: 所以大家。

0: 那也可以来说一说自己心底啊最真实的想法，
1: 对，
0: 我们可以听听孩子们呢，也可以听听大伙儿对于当年的回望。
1: 好的，微信后台有一位叫做线线的朋友说啊，他说一晃竟然已经毕业快20年了，那一段纯粹又热烈的岁月永远是我心底最珍贵的回忆。对，就是每当我们看到高考的场景，不管是看到横幅，看到送考的爸爸妈妈或者呢护考的人员，就是满心的怀念和感慨。
0: 真真说，当看着一批又一批的学子奔赴考场，就像是偶然撞进了别人闪闪发光的青春。
1: 是的，
0: 年少的时候呢都是滚烫的梦想，又敢闯又敢拼，现在独有这份朝气能够触动我们成年人的心。
1: 确实，
0: 因为我们走过了青春才可以读懂它的美。
1: 哎，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热搜上面的一个话题叫为什么毕业很久了我们还会为高考感动。就本来你们家又没考生，跟你有啥关系？不，我还是会觉得热泪盈眶。
0: 你每年都这么过来的，
1: 哎，
0: 自己当年也是这么奋斗过来的，
1: 真的。所以呢，考试的时候咱们就拼尽全力，考完了咱们就勇往直前。因为前方还有无数无数精彩的风景和快乐的夏天。
0: 现在是刚刚考完啊，那生物学的孩子们也都还在考着呢。
1: 对，
0: 咱就不说那丧气的话，但是咱还是得说，最后啊，因为现在没有提前估啊，什么提前批了。考完之后那事儿咱就不想了，最后成绩下来以后，我们再想这报考的事情。开开心心玩几天，放松放松。
1: 要不先把咱们长沙潮车音乐节的门票先拿到手
0: 啊？可以啊，
1: 预约一下6月14号晚上在现场看小白唱歌，看乐城直播。
0: 哎呀，这主要是看小白唱歌了，
1: 主要是看乐城直播。我们今天准备了15对 VIP 的门票啊，
0: 对，
1: 一共是15对，就每人送2张。这是在长沙潮车音乐节，您呢直接到活动现场去核对姓名和电话就可以了，不用来台领取啊，非常的方便。
0: 对，姓名、电话以及关键词“潮车音乐节”，把这三个信息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我们就可以收到，然后我们会抽选15位朋友获得这个 VIP 票。
1: 今天的第一对票先送给我宝珍好不好？
0: 已经送出去了。
1: 来，恭喜宝珍，手机尾号8806拿走1对门票。
0: 记住啊，是本周日的晚间啊，本周日的晚上啊，
1: 6月14号嘛，
0: 别搞错了啊。
1: 没错没错，
0: 具体的信息我们到时候会通知给各位。
1: 好的，刚才微信后台这个07发了一条消息，写的是足球。你如果回复足球这个关键词啊，就可以来了解相关的 AI足球夏令营的一些具体情况。
0: 没错，
1: 这个也是给孩子们准备好了一个暑期的生活。因为很多人说我们过去看的是卷面的分数，但是当下和未来核心的竞争力呢就已经变成了你怎么能够顺利的、快捷的，而且呢是智慧的去使用 AI。
0: 这个 AI 的应用啊，不仅仅是大人需要学习，小朋友也是。但你说直接把小朋友丢在那个编程的那个电脑前，可能会觉得没意思。
1: 对，
0: 所以呢我们是借由了足球这样一个介质，大家不用太去想象，哎呀，那会不会很枯燥啊？这是课堂知识和现实应用的一个打通，
1: 懂了，
0: 一个融合，既有数理知识，又能够改变生活，它是一个科技、一个技术的掌握。让孩子们知道用人形机器人踢足球是什么样的体验。我们一共是4天啊，沉浸式的实际操作，60%时间呢是动手去调试编程，
1: 就是让孩子直接上手去操控它。
0: 没错，剩下就是玩乐，就是足球。那顶配7万块钱的人形机器人，我们每期就收50个孩子。
1: 也就是说啊，每一个孩子都会有实操的机会。
0: 对，
1: 年龄的限制呢是在8岁以上，而且价格现在已经告诉大家了，早鸟特惠票啊是1880块钱，你不用跑到深圳，也不用跑到杭州，
0: 对，
1: 不用去找王星星，就在我们家门口。
0: 回复关键词足球就可以了解到课程内容的这个详细的细节。
1: 没错，
0: 也可以直接报名。
1: 这是咱们湖南省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4天的课程，而且呢孩子可以上手去实操调试机器人，组队作战。直接回复足球这个关键词来了解详细情况吧。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17:31，刚才木子在微信后台发了一条消息，回望18岁那个时候的自己，我选的歌是周华健的《朋友》。
6: 他说记得我参加高考那年是在岳阳市第一中学的考点考试的。除了同班同学都在同一个考点，还遇到了好几个小学同学，觉得很有缘分，大家不管相距多远都是朋友。
5: 哎，真好。欢迎各位在微信后台来畅想属于自己的青春之歌，用一首歌来回望自己18岁那年的夏天，可以发送语音，同时也可以直接来拨打96218-0键，好不好朋友们？
6: 可以的、
5: 大胆开麦。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要为各位连线记者志勤。志勤你好。
7: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此刻呢，生物科目的考试呢是正在进行当中哈。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也特别提醒各位考生朋友、家长朋友们哈，各位家长朋友们呢，那待会儿我们马上就要迎来一个散场的高峰期，所以呢，请各位家长朋友们，咱们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另外呢，长沙城区整体情况流量相比于半个小时之前来说呢，又是明显的增大了起来。首先我们看到河西潇湘路的望月湖高架桥上面，由南往北的方向排队的车辆是明显的增多了。那么在河西还有一个路段压力非常大，那就是西二环线。目前西二环线枫林路段一直到岳麓大道路段，南北双向通行速度都是非常缓慢的。也特别告诉大家哈，不用担心，这里呢并没有交通事故发生。我们看到西二环线，例如枫林路口的北口的这个匝道，由南往北的方向，指挥中心呢目前正对这个主道和辅道分开放行，也就是卡放结合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交警呢也是在现场进行一个疏导，请大家一定要多多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那么除了西二环线的岳麓大道路段，在南边的王家湾路段，由北往南的方向车辆呢也是多了起来。再来看到河东呢，南二环线的浦原到菊园这一段的东西双向目前都是车多缓行。东二环线我们看到主要是杨家山的北往南方向通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继续往北边走，看到的是新沙联络线和北二环线相交的这个位置，在中岭立交桥东往西的方向也是有车辆缓行的一个状态。而东西向道路三一大道的广电路段，由东往西的进城方向压力是比较大的，也特别提醒大家啊，进城的时候呢，所以目前也是对东往西在辅道这里广电路段呢也是有一个控制流量的举措哈。所以东往西进城方向，如果你要选择三一大道的话，现在是需要排队等候一下的，所以我会建议大家选择福源路来进城，这样呢会更加的方便一些。最后提醒大家关注过江桥梁的情况，湘福路大桥东西双向都是车多缓行，猴子石大桥的西往东的方向车辆排到了罗家嘴立交桥，橘子洲大桥在桥东是有排队的一个情况。

0: 其他的过江通道呢，暂时是比较好走的，也特别提醒大家，例如像师大附中考点潇湘路的桃子湖路口，北往南的方向，目前呢是有排队的。那距离这里比较近的呢是牌楼路，牌楼路的潇湘路口，现在由西往东的方向，以及潇湘路的牌楼路口，南往北的方向，也都是有排队，请大家耐心等候。好的，这段连线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了。
1: 好的，谢谢志勤的提醒。路面情况的更新，大家可以随时的关注到我们啊。
2: 同时我们也谢谢微信后台梅子发来的消息啊。他说去年这个时候啊，我们家大仔经历了高考，虽然在我看来结果并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孩子还是在意12年努力的结果。
1: 必须的必呀、啊！你想想，他待了12年，努力奋斗了这么久，他怎么可能不在意那个结果呢？只是我们说的轻松，哎呀，过程很重要。
2: 对。
1: 不过我们相信，孩子们走过这一遭以后，都会成长，都会长大。
2: 没错，没错。高考已经落幕啊。但是青春永远都不会散场，
1: 没错。
2: 我们也欢迎大家呢，打开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来看一看我们记者现在驻守在咱们长沙的各大考点门口，为大家发回的实时报道。你看，几乎所有的考生的家长手里面都会拿着花束、向日葵，非常非常的这个青春和激昂，就是。它就是青春的这种味道。
1: 我去年在这个考点门口的时候也是，就卖向日葵的卖疯了，你知道吗？
2: 哎，确实。
1: 然后每个家长拿的向日葵还不一样，有的是真花，有的是塑料的，
2: 哎，毛线勾的。
1: 对，但不管怎么样啊，就是这个让他们永远向着太阳去前进，
2: 真的
1: 微笑的那种感觉还是很好。你现在考完的孩子们是真的轻松啊，
2: 确实，
1: 哦，好舒服的。
2: 但是最后一门最后的这个时间是在18:15啊，生物学会结束。我们也会一直驻守在学校门口各大考点门口，给孩子们加油。大家可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我们的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哇，也谢谢大家哦，这么多的祝福，确实也有很多的朋友在现场，谢谢。
1: 另外啊，重要的一些考试路段呢，也会有一些管制啊，提醒大家，如果遇到管制信息的话，你可能要选择绕道。
2: 好嘞，此时此刻，我们要马上连通记者王静的电话，来听一听师大附中考点门口的情况。
3: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2026高考进行时正在播出，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圆梦今夏。
2: 王静你好。
4: 好的，乐成吴山，刚才你们俩在聊花儿啊，的确师大附中门口有非常非常多这个家长的手捧花儿，所以我刚才呢就拍摄了一条短视频。为什么会拍摄这条短视频的原因，就是因为每个家长手上的花儿都特别漂亮，然后正好呢上一门政治考完之后，有家长和孩子就直接在校门口开香槟了，然后我这条短视频的名字就叫欢迎大家来到花花世界，所以我就觉得太精彩了，就孩子们飞奔出校门的这一刻，可能跟这个考试的压力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他们真的会面对非常精彩的花花世界了。有孩子想看演唱会，有孩子想旅行。那稍后呢，我将会跟大家带来这个视频的直播。在视频直播的时候，我跟大家先埋一个彩蛋啊，我在师大附中的这个考点门口，大家一会儿18:01的时候一定要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直播，因为我在现场抓到了一个显眼包，是一个穿旗袍的弟弟，然后今年上高一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是妈妈强迫你穿旗袍吗？然后妈妈在边上说，因为哥哥是学霸，在师大附中考试，本身又在师大附中读书，那么弟弟呢现在上高一了，就压力给到了弟弟，然后弟弟呢就说，我今年穿旗袍在这个门口做这个显眼包接哥哥，他完全不知道，但是我希望2年之后我参加高考的时候，他也能够穿旗袍在校门口接我，然后他哥哥现在在里面考试，完全不知道外面的弟弟变成了一个师大附中最重要的一个显眼包了。所以一会儿呢我们已经沟通好了，我必须要带我们湖南交通频道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见证他哥哥看到弟弟穿旗袍的这一幕的惊喜场景啊。而且呢今天在现场，其实我发现了非常多的一幕，就是大家每个考生啊，我觉得可能师大附中的这些孩子的确有很大一部分本身就在师大附中读书，就是学霸嘛，所以他们考出来上一门政治呢状态就很惊喜，所以我看到大家的状态就是非常轻松，看他们一个个走出来，我就觉得清华又走出来一个，北大又走出来一个，复旦又走出来一个，就是这种感觉。那他们的家长呢其实也非常的轻松，然后心态也都平和，都是几代人一起来接孩子考试的。刚才我也跟有一个小朋友的爷爷奶奶聊了一下，我说孩子学习怎么样啊？平常的状态怎么样？爷爷奶奶说，那我们压根儿不管他在哪个班，我都不知道，只管后勤吃喝拉撒，其他都不管。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家长其实心态真的挺好的，而且孩子们呢出来之后也，刚才我也做了一个小小的采访，在政治科目结束之后啊，有一个小女孩跟我分享，有一个二。

0: 27分的大题，然后居然是考马球的。然后我就临时问他，我说是因为马年所以要考马球吗？然后他说，哎，我这个真没想到，然后居然要写策划，然后还要写这个方案。然后这个政治考试呢，这个女孩说真的是反套路啊，所以呢可能真正告别了这个死读书死刷题的这个阶段，让孩子们真正能够打开眼界，走向真实的世界啊。那师大附中呢最后一门的这个生物考试还有一段时间结束，那么校门口呢现在也是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家长，还有很多的这个弟弟妹妹，包括家里的宠物啊也来一起接这个家里的大宝，散考结束的。那么稍后呢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呢也会继续带大家来关注更多考场内外的动态，有第一手的精彩的视频资料，我就先会通过我们的官方的抖音号、视频号，第一时间让大家尝尝鲜。好的，两位。
1: 穿旗袍的弟弟
2: 哥哥说，我并不想跟他聊天，哎，
1: 一定很婀娜，
2: 这个很社死。确实，哎，现在这一届孩子不好带啊，
1: 不好带，开香槟，
2: 不像我们那个时候傻乎乎的，妈妈来接我了吗？
1: 对，
2: 哦，真的，
1: 那会儿非常不，现在他们也单纯，就单纯的可爱。
2: 我那会儿考完了是自己骑着自行车跟同学就是一路对答案一路回去的。
1: 你看你还对答案
2: 是吧，
1: 现在都不对答案是吧，现在只想着玩，今天晚上吃啥，去哪玩。
2: 哎呦真可爱，谢谢王静啊，他刚才呢是在师大附中的考点门口为我们发回的现场报道。
1: 是的，
2: 那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今年这个高考这3天真的是非常有意思。
1: 嗯，
2: 第一天烈日酷暑，第二天降雨降温，
1: 是的，
2: 然后到了今天风和日丽，
1: 特别棒，
2: 这个真的太像我们人生的整个的起伏的状态了。
1: 对，
2: 就你会经历过严寒酷暑，然后才知道哇，梅花香自苦寒来，
1: 特别棒。所以孩子们，对于考试的孩子们来说也是嘛，每天都是全新的一天，
2: 哎，
1: 然后每天又是全新的挑战，
2: 磨感冒了牙，哎，真的是急死的。
1: 未来的道路也是一定如此的。
2: 是，
1: 但我觉得刚刚听王静的这个连线确实很精彩，大家一会儿可以来到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看一看啊。
2: 好的，
1: 你说那当哥哥的以后弟弟在，弟弟得亏现在是弟弟哦，年纪小哦，但他懂点事儿，不会这么配合的。我跟你讲，
2: 这绝对就是已经变成了明日热搜，对不
1: 对？绝
2: 对
1: 的，
2: 而且各种各样的名场面就会出来了啊。
1: 一会儿多多关注啊。
2: 好嘞，考完的孩子们辛苦了啊，家长呢也给他们放放假，让他们这个星期天6月14号，
1: 对，
2: 去我们的现场看音乐会，去听这个应该是湘渝两地的歌手，就是整个潮音潮玩齐聚在现场，这两地的唱将会大胆开麦了。
1: 这是个音乐的综艺节目，然后呢重庆的这个冠亚季军已经选出来了，在本周日就要选咱们湖南的，然后两个地方的歌手会来一个 PK， 来一个对决，时间就在6月14号的晚间，潮车音乐节在长沙优惠屯潮车会员店。
2: OK，
1: 就是可以来到这个地方来感受感受啊。
2: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一共准备了15对 VIP 的票，在活动现场直接核对名字和电话就可以入场了。
1: 是的，
2: 而且给 VIP 的会员还准备了签到礼呀、零元抽潮车的机会啊，等等等等。大家喜欢的话呢，就在微信后台回复真实姓名加电话号码，然后您加一个潮车音乐节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当然啊，整个寒窗苦读苦的不只是孩子，还有各位家长，包括刚才王静说的这爷爷奶奶，来管都不管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反正我们把这饭菜给你跟上就行，
1: 哎，只管吃只管喝是吧。
2: 对，
1: 那行，那这个孩子们考完了，如果要出行的话，防晒是不是不能丢？
2: 那当然，
1: 该有的出行的必备的洞洞鞋是不是要得带上？
2: 现在孩子特别讲究，
1: 哎，
2: 那涂涂抹抹的东西，那瓶瓶罐罐确实也不少呢，
1: 还得要大牌。
2: 真的，
1: 行吧，金芒果商城为大家提供了兰蔻的小白管，
2: 满足，
1: 这是一款全波段的防晒，专研的是麦色绿防晒技术。
2: 哎呦，
1: 这个防晒的系数高达50倍，它既能够防晒黑，又能够防晒老，并且防晒的时长是12个小时。质地非常轻薄，不搓泥儿，一点油腻感都没有，很适合孩子们用。
2: 好的，
1: 上脸之后不仅白嫩，还带有一点点水光感。30秒可以成膜，也不影响之后的上妆。并且在这样一个天气当中，你还需要不断的补，那这个妆容它会更加的服帖，也不会卡粉斑驳，所以它确实是防晒和美妆两不误。
2: 我看一下毫升数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防晒组合，这个礼盒当中呢是一瓶50毫升装的大包装，
1: 对，
2: 然后还准备了4瓶，每瓶是10毫升的小样，
1: 很好，
2: 加到一起呢是288这一组。
1: 由于288这个价格满足198元的这个门槛儿，
2: 哎，
1: 所以我们618的活动享96折，到手是276.48元，香港直邮，放心选购。为什么我们要提供4支10毫升？

0: 的这个旅行装，就是方便孩子们出去玩的时候能够带得上。
1: 你看，又触发了我们的年终大促的九六折的机制，是不是？
0: 没错，
1: 你包括像卡洛驰的洞洞鞋，这个时候呢，你直接下手两双，它也是打破了198块钱这样的一个九六折的机制。
0: 嗯，
1: 同时也能够把这邮费什么的都给大家省回来。
0: 洞洞鞋这个外出还是很需要的啊，30多度，
1: 确实给我们家小朋友买了一双，因为他报了这个游泳课。
0: 哦，
1: 你基本上你穿着洞洞鞋去。然后在水边上游，再上岸，再回来冲个凉，就很方便。
0: 包括夏天快到了，很多人漂流什么的，
1: 哎，
0: 洞洞鞋必备。
1: 可以可以，
0: 没有什么玩意儿比这更好了啊！
1: 没问题。微信后台各位朋友啊，大家呢直接回复“金芒果”，您记得啊，是直接回复“金芒果”这个关键词，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您可以看一看满减的一些政策，
0: 是
1: 记得啊，有96折，还有618的折扣，等等等等。
0: 嗯，
1: 稍后呢，我们要为大家连线湖南交通频道记者张宁，张宁现在。所在的考点位置是长沙十一中。
2: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2026高考进行时正在播出，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圆梦今夏。
1: 张宁你好。
3: 哎，吴帅你好，大家好。我现在还是在我们长沙十一中的考点啊，我们的高考学子们在这里奋战了3天，我也在这里守了3天，我们终于可以叫守得云开见月明了啊。然后当时此刻还没有天黑，我抬头一看，天空还是蓝天白云，此时此刻的天气可以用也无风雨也无晴来形容，相比昨天来讲风雨交加的，所以也希望待会儿我们的考生出来之后也拥有一份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从容与淡定。那么此时此刻呢，他们还在考场里面奋战，最后一门考试是生物的考试，要到6:01的样子结束考试，然后预估会在这个6:30左右，他们就可以发欢似的，就像你昨天说的，飞奔出考场了，然后飞奔向他们的暑假，然后今后再进入大学生活。然后此时此刻呢，我们这里考场周围呢开始慢慢的热闹起来了，因为开始家长把这个孩子送到考场之后回去准备晚餐去了，可能什么，此时此刻呢就很多家长又反过来了，大部分人都是拿着鲜花，然后再去等孩子来上考，所以这边家长又多起来了。然后还有一些一直守在这里的一些家长呢，我看状态到了最后一场考试啊，也已经放松下来了。你像前两天就是有很多的家长都是守在我们那个一中的围墙外面，然后盯着里面看，就像下雨他们也是打了伞盯着里面看。哎，今天我就看到他们都是坐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大树的这个围栏下面啦，然后栏杆下面啦，然后很放松很淡定。然后在刚刚那边我学校门口那部分，我还看到有很多相熟的家长是围在一起开始嗑起了瓜子儿了，聊着天，然后等着我们的孩子放学上考啊。那待会儿呢，我也会在这个长沙一中的考点为大家带来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好的，预祝我们考生们最后一场考试成功，加油。
1: 好，谢谢张宁，谢谢，辛苦了啊！的确要蹲守了3天，就跟这个参加考试的孩子爹一样的，真的
0: 都着急。孩子们今天是最后一天的考试，我们所有付出的工作人员和热心的市民们今天也是最后一天，
1: 辛苦了，
0: 也要向张宁这样的记者，在前方一线的记者表达这个我们的感谢。
1: 嗯，
0: 同时也要感谢所有为考生辛苦的爸爸妈妈们，还有我们出租车司机们，我们爱心送考在今天这一刻一块儿啊，18:15也要告一个段落。青春不散场，我们顶峰见。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要感谢跟我们一路同行的伙伴们，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祝愿全省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朝，以梦为马，扬帆起航，湘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孩子们的每一程加速，藏于月浮于泉，月藏浮泉一路守护每个梦想，月藏浮泉愿各位金榜题名，圆梦理想大学。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广大的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在荣光，牛市起新章。
2: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2: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4: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2: 合成筑梦。

0: 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1: 亲爱的同学们，我是复旦大学校长金立，请百里者半九十，最后这段路最考验韧劲。我知道此刻的你或许有些忐忑，这很正常，把担忧化作进入考场前的一次深呼吸。那些沉淀的知识，那些反复锤炼的思维，都会成为你从容落笔的底气。金秋九月，期待在日月光华里与你们相逢。同学们加油，
0: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夏天蚊子真讨厌，
3: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2: 室内吸烟要不得，
3: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4: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5: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3: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0: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6: Nice。
7: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王志勇。
6: 今年是爱心送考的第26个年头，26年坚持，只为这一路温暖。在这里，我向大家发出倡议：调低音量，让心神静下来；绿色出行，让道路畅起来。我们一起用行动擦亮雷锋家乡的名片，用爱心为孩子们护航，祝福广大考生落笔生花，圆梦今朝。
0: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3: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0: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8: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9: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立减，
8: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9: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8: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9: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8: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10: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100万豪礼重磅免单。
11: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7: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何志华。
6: 2020年，长沙交警继续和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开展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现在长沙交警正在开展禁烟行动，集中整治摩托车、机动车非法改拼装、飙车炸街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护航高考。同时，我们继续发放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张贴通行证的车辆在交通拥堵路段、交通限行路段可优先通行。在考试期间，送考车辆遇到任何交通问题，可拨打12报警电话或向就近执勤交警求助，我们将及时响应，重点保障，确保送考车辆顺利通行。长沙交警祝广大考生梦想成真。
1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海各自灿烂，湖南交通频道永远的十八岁，青春不散场。
1: 高考即将全部结束，而我们的青春永远都不散场。北京时间来到了17:54，距离最后一门生物学18:15的考试结束还有不到20分钟。
2: 大伙儿应该都差不多做完题了吧？
1: 孩子们记得啊，把那个答题卡涂好啊，
2: 不能提前交卷，
1: 千万莫把那答题卡擦漏了啦。
2: 哎，如果这会儿听到了我们的节目，那说明真的提前交卷了啊！
1: 那说明非常的自信。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啊一起来回味，就是当年你的18岁的夏天。
2: 对，
1: 如果用一首歌来代表此时此刻的心情，您会选哪一首歌？这是属于自己的青春之歌。
2: 也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另外呢，在本周日我们是有一个特别的音乐节给到各位，
1: 长沙潮车音乐节，
2: 也是音浪超级联赛潮车音乐节，我们是15对门票提供给15位朋友。
1: 没错没错，截止到现在啊，一个小时之内我们已经选出了10位朋友，把门票发送到您的手上。我们唱个名好吧，
2: 来吧，
1: 请大家核对一下自己的信息啊。恭喜张宇，手机尾号1495。
2: 恭喜潇潇，手机尾号2092。
1: 还有这是浩亮，手机尾号2286。
2: 疏影1937。
1: 冰莹3354。
2: 另外是宝珍8806。
1: 还有恒娥8775。
2: 王乐3398。
1: 依林8741。
2: 对，还有吟诗
1: 0813。
2: 哎，对对对，
1: 恭喜以上10位朋友，我们还有最后5个名额啊，朋友们啊，是在本周日晚上，大家可以到现场呢，首先呢去听这个小白唱歌，然后乐成也会在现场跟大家进行视频的直播。
2: 没错，
1: 这是一个叫做音浪超级联赛潮车音乐节，
2: 听听歌放松也还挺好的，是不是？为梦加油，我们欢迎所有的高考考生考完了的孩子们在星期天来这儿听歌。
1: 好的，
2: 湖南交通频道联动合成天下，助力高考，在合成天下的专属金榜启程点，我们也给很多考生家长准备了防暑降温的物品，包括饮用水，用实际的行动来助力学子们，助力他们的高考，所以也是希望每一次的拼搏都能够如愿击掌青春，自信登场。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的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惊吓。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六点。
1: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晚间的18点整，看到张南高速桑龙段全线双向因为消防箱的箱门以及灭火器施压的问题进行整改，会不定时的占用应急车道，刚刚已经施工完毕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马上连线到在交警支队的志勤，一起来了解路面情况。志勤你好。
4: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继续来问候各位啊！真的时间过得非常快，志勤在指挥中心呢也是在倒计时当中啊，因为距离最后一门考试生物呢是只有14分钟的时间了。那么在这里呢，也特别提醒大家，预计啊这个散考高峰开始形成的时间呢，估计还要后推10分钟，考生家长朋友会好。孩子给他准备了一些礼物啊，包括会在现场有一个简单的拍照合影的这样的一个仪式，所以的话呢，我们的散考高峰还要往后推5到10分钟左右。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啊，此刻已经是长沙城区工作日的晚高峰了。具体呢，过江通道压力最大的就是南边的湘府路大桥，东西双向都是在排队当中。猴子是大桥的双向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另外北边的银盆岭大桥东西双向的车辆也都增多了，尤其是西往通的方向，从桥西一直到东风路高架桥下面，西往东的方向车辆都是走走停停的一个状态。西二环线呢，依然还是我们上一档说到的，从岳麓大道到枫林路口这一段的南北双向通行速度都是比较的缓慢。那么河西的潇湘路呢，重点来关注一下师大附中考点路段，目前呢在桃子湖路口的北往南的方向，以及牌楼路的西往东，还有潇湘路牌楼路口的南往北都是有排队的。那在新民路的由南往北的方向呢，通行速度也比较的缓慢，请大家特别留意。那么其他的社会车辆，我们建议大家啊，从6:20到7:00这段时间呢，尽量要避开潇湘路、牌楼路和桃子湖路。桃子湖路呢，在这段时间都会进行一个交通管制，大家呢也没有办法哈、转到桃子湖路来通行。另外，河东的话，我们看到芙蓉路的松桂园南北双向都有排队。那么往南边走，像赤岭路口啊，包括南湖路口的北往南方向，通行速度也是比较的缓慢。需要大家多一份耐心了。东二环线的远大高跨的北往南的方向，以及鸭子铺的南往北的方向，都是走走停停。万家丽高架呢，请大家注意两个路段，第一呢就是劳动路口的由南往北的方向，第二个路段呢就是朝晖路口的北往南的方向，目前都有缓行。另外呢就是我们电台附近啊，三一大道的广电路段东西双向，目前的车辆都是比较多的，需要大家提前留意。好的，这一档连线就给大家到这里。
3: 好的，谢谢志勤的提示啊。生物学的考试呢是18:15结束，但是确实在所有的试卷都整理完毕之后，可能还会往后延续一个5到10分钟的时间，也就是说今天晚上在散考这一波的晚高峰拥堵可能会在6:30左右。那至于到具体考点的情况如何呢，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
1: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2026高考进行时正在播出，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圆梦金。
3: 接下来我们问候在长郡中学的宇哥赵宇，看看他那边的情况。宇哥好。
5: 嗯，好的啊。哎呀，一到这个时间点我心里莫名的高兴啊，不仅是考生家长开心，我也开心啊。哎呀，2026年的这个高考终于是快要结束了。
3: 嗯，
5: 马上最后一门这个考试结束以后呢，预计啊大概在6:25左右啊，考生最快就能够出来，因为第一堂下午的第一堂考试大概就等了最多也就10分钟，考生就出来了。

0: 我估计今天最后一堂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啊，等不了那么长时间。现在的整个的，因为长宁中学它是这样的，它整个在学校门口的这条长长的通道呢是被管制起来了。这个除了和高考相关的考生啊，还有工作人员的话，这条通道是都是不让其他人员进入的。所以这个整个通道两侧啊，包括我们爱心加油站所在的这个考的这一条街旁边，全部都被现在考生的家长给占满了。哎呀，翘首企盼呀，自己的孩子啊，这几年确实不容易。整体来说呢，现在非常的热闹，都在静候着考生冲出考场。因为，今天上午的最后一堂以及下午的第一堂，考完以后，都是考生都是飞奔而出啊，那都是，我觉得就是跟脱缰的野马似的啊，不仅冲出来，而且还不停地高喊。终于考完了，终于考完了啊！那么今天下午这一堂，那就是真真正正的2016年的高考要结束了。也这帮孩子也确实是辛苦了，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还有更多的不容易要给在场守候的家长们，这3年含辛茹苦啊，那真真是不容易。这几天的高考安排也是非常的细致。我今天其实，在下午的时候还看到一个家长在说，那可是做了详细的攻略的啊，高考3天。几点起床？几点出发？要带什么东西？送到以后要去哪儿买什么菜？中午几点钟接？几点钟回来？下午几点钟出发？那都是跟一张表格一样，严格按照这个表格来执行。这个攻略做的是非常详细，家长们辛苦了。当然，辛苦的也不仅仅是考生和家长，还有在考场周边守护这些考生的护考部门，咱们的交警、咱们的警察、咱们的城管部门、我们的文明交通劝导员这些等等等等周边的这些服务单位，确实都辛苦了。而且啊，散考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基本上大概在20分钟左右吧。根据经验来说，一般是20分钟左右。考生才会陆陆续续全部都离开考场，因此还需要他们的坚守，还需要他们的守护，非常的辛苦，也是在这里感谢大家啊！咱们的爱心加油站里边的工作人员也是非常辛苦的，也需要感谢一下。我觉得这些天大家的努力没有白费，至少在我这个考点来说，长宁中学一切正常，今年是顺顺利利，今天下午太阳也是如愿的出来了，这个时间段。也不热啊，也不热，所以说我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也祝愿这帮孩子们今年的考生啊，如愿以偿，展翅高飞。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1: 好的，谢谢宇哥的提醒和分享。要到这个时候听到"顺利"二字，真的是长吁一口气，对吧？我们爱心送考坚持了26年，到今年也即将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为孩子们加油，为孩子们助力。接下来关注到热点，
2: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1: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今天6月9号，株洲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记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宣布，王建球同志任中共株洲市委委员、常委、书记，曹慧全同志不再担任中共株洲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今天6月9号，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召开全州领导干部会议，省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张植恒出席会议，并宣布省委决定，尚生龙同志任中共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委委员、常委、副书记，陈华同志不再担任中共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昨天6月8号，郴州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省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张植恒出席会议，并宣布省委决定，白云峰同志任中共郴州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接下来关注到星级财讯榜，
2: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3: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5颗星。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我国外贸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

0: 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五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45万亿元，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速进一步扩大到16.9%。
1: 财讯榜四颗星
0: ，A 股三大指数今天集体走强，沪指收复4000点关口，截至收盘，沪指涨1.28%，收报4010.03点，深指涨3.02%，创业板指涨3.93%。沪深经三市成交额达到26669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1567亿元。其中的行业板块多数收涨，电子化学品、半导体、能源金属、元件、玻璃玻纤、稀土、电源设备、塑料板块涨幅居前，煤炭、白酒、石油、石化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3300只，超过140只股票涨停。
1: 财讯榜三颗星。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开展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坚持应用牵引面向工业、特种服务等领域重点场景，通过真实场景训练，持续优化具身智能模型算法，积累高质量真机数据，提升本体关键部件的性能，探索构建人形机器人及具身智能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和保障机制。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重点产品在一批代表性场景当中率先完成应用验证和常态部署，开启作业模式，凝聚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进一步丰富具身智能应用谱系，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2: 继续来关注到新闻。今天下午16:23，朱雀2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着千帆 DTC-01号星和中国移动02号星，顺利送入到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湖南高速 ETC 客服中心温馨提醒，办理 ETC 的时候，建议您通过官方渠道获取准确信息，享受服务。线上办理渠道，小程序搜索湖南高速 ETC 或公众号搜索湖南高速公路 ETC。线下办理渠道，搜索湖南高速 ETC 微信小程序，首页点击附近网点，查看离您最近的客服网点，前往办理。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 ETC， 也可以轻松办理 ETC 相关业务。办 ETC 请认准湖南高速 ETC 官方渠道。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3: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4: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5: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6: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7: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8: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7: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9: 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
10: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2026高考进行时正在播出，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圆梦今夏。
11: 北京时间18:14，距离2026年全国高考结束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马上为大家连线湖南交通频道记者王静，他所在的位置是师大附中考点。王静你好。
12: 好的，两位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在湖南师大附中的这个考点啊。现在放眼望去呢，师大附中现在门口已经等满了各种各样的啊，手捧鲜花的，还有家里面带着弟弟妹妹的，有宠物的，各种各样的啊亲朋好友。我先跟大家形容一下我的这个位置吧。我现在呢就是在这个师大附中的这个一个石墩上站着，因为我如果不站着，确实就没有这个画面了，因为我就被茫茫人海所淹。 淹没了。那稍后呢，我先要告诉大家，我们的这场直播是通过音频和视频端来。

0: 同步直播的。那么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8:14，距离师大附中的散考呢还有1分钟的时间了。现在大家越来越多的这个水马已经移开了，亲朋好友们已经举起了手中的这一个相机啊，在等待所有的考生出来的这一幕。那么我现在呢就是在湖南师大附中，那么在我身边呢有一位这个今天要等他哥哥的这个弟弟啊，那他呢今天是身着旗袍的，刚才我们也跟大家预告过了。同时我也要跟吴山和乐成说，因为我们这一场直播特别的长，所以呢我中间啊可能会有一些特别惊喜的声音出现，比如说因为这个哥哥他是第一次看到弟弟穿这样的旗袍，同时呢全家人呢也是啊一起来接送这个弟弟的这个哥哥的。那现场呢现在已经被人海所淹没了，那么在现场呢很多的家长都是翘首期盼的。这样我们在现场呢稍稍调试一下信号，吴山和乐成，我们稍后呢再接入进来，再跟大家同步直播更多精彩的内容。好的，两位。
1: 好的，没有问题，能够听得出来啊，就是现场啊，那叫一个什么呢，那就叫一个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2: 用慌乱会显得有点不够那个庄重，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2: 但是用锣鼓喧天好像显得这个场合跟弟弟要结婚了似的，穿上旗袍了，还
1: 真的太好玩了。
2: 挺好的挺好的。
1: 你看我们各大考点的门口啊都有交通频道的记者在驻守，所以啊就是那句话，高考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2: 嗯，我们一直陪着大家。
1: 没错，
2: 我刚刚热点还说呢，我说26年了，26年的坚守也是陪着26届考生一步一步走过来。
1: 可不
2: 那今年同样如此，正好是2026年啊。
1: 对，
2: 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到底溜到底。
1: 整座长沙城都在为考生保驾护航，所以全程啊同心守护的这个画面，大家可以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直观的去感受一下。因为现在各大考场的门口估计各位已经挤不进去了，
2: 那挤不进去，
1: 所以您就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我们的视频直播来看一看这些温暖又有力量的画面。
2: 嗯，赶紧去到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啊，正在为您直播当中。
3: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4: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5: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4: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6: 618来了，
7: 618来了，
6: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折，到手才1300多，
6: 太划算了。
7: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8: 你有多久未曾静下心放空？又有多久不曾好好陪伴孩子？
5: 忙着赶路，忙着谋生，却忘了停下脚步，陪陪宝贝，拥抱山野清风。
8: 不用再遗憾，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来袭，逃离城市，放肆一下，
5: 带上家里的宝贝，打卡羊沙湖西龙里王牌项目洞森西游记，
8: 溪畔露营，溯溪戏水，萌宠零距离互动，飞鸟剧场，摸鱼寻宝，林下游乐，20多项项目全覆盖，大人悠闲躺平休憩，孩子肆意撒野，亲近自然，还有贴心儿童托管，实现轻松遛娃。
5: 这是湖南交通频道对粉丝的满满爱意。
8: 6月13号，阳山湖洞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9: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党委副书记、政委李兴旺。

0: 2026 A 型松考，前程公安交警将全力护航，考点周边科学管控，松考车辆优先通行，突发求助第一时间响应，请松考驾驶员守法出行，文明礼让，也请广大市民出逢咬星，为考生让出一条绿色通道。十年寒窗，今朝圆梦。湖南公安交警祝全省考生以梦为马，勇往直前。
1: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2: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1: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2: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 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1: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2: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福利。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豚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1: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2: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3: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4: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好礼重磅免单。
3: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5: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6: 后来我明白，所谓青春，指的就是那年夏天所发生的事，蝉鸣、大雨和热烈的我们。只要在彼此的记忆里，青春就永远不会杀青。
1: 湖南交通频道《永远的18岁》，青春不散场。
7: 高考已经落幕，但是从此刻开始，我们的人生全是主观题。
8: 太牛了，
7: 厉不厉害啊？
8: 全是主观题。
7: 再等半个小时，估计就能够看到今天星城的晚霞，
8: 哎，
7: 也是为孩子们接风。2026年的高考正式落下帷幕，每年剩下的这场大考，总是能够撬开所有人的青春回忆。网上现在就是有特别爆的火的这段话，就是说，同学，从此以后的人生你自己说了算，只有主观题。
8: 朋友们。是啥意思呢、
7: 嗯、
8: 就是再也没有标准答案了，
7: 没错，
8: 不用翻到最后一页去看那几道题最后是答案是多少，也没有必考的考点了，
7: 对，
8: 也没有老师在旁边盯着你刷题纠错了再也没有一场雨一个黄昏能比得上高三的光景了。
7: 说到底还是怀念的，对吧？
8: 是，
7: 每当这个季节这个时候这个味道，就是就能够勾起我们的那种回忆，把大家带回到曾经的岁月当中、
8: 嗯、
7: 当我们重新回忆高考的时候啊，我们就会跟18岁的自己重逢在盛夏。虽然那一年的盛夏很短，但是呢却照亮了往后的岁岁年年。
8: 大家都可以来说一下你高三那年的故事啊。
7: 可以，
8: 你最后考完的那一刻是怎么来消解的？我记得我那会儿就老想着说，我这2天考完我一定大玩特玩，我这这那那，其实当天晚上都没有，
7: 根本都就兴奋点降不下来，
8: 就考完回去吃了个饭、
7: 嗯、
8: 看了看电视又睡了，
7: 是吧？
8: 因为跟朋友约着都是第2天、第3天的事儿，就没有想象中那么的放肆。
7: 但是你就是整个人的状态还是亢奋的。
8: 对对、
7: 小菊他说，我每次刷到高三最后一刻的那些画面，或者呢高考结束的画面，就会一下子掉进回忆里。记得当年那天铃响之后、
8: 嗯、
7: 老师再也没有翻开课本、哦、他应该说的是高三最后一课。
8: 对，
7: 他说老师反复叮嘱的只有一句话，你们好好吃饭，照顾好自己。那个时候年少不懂事，一心只想快点考完、
8: 嗯、
7: 就觉得这些话呢又普通又平淡。但是时隔多年才懂，比起考出多高的分数，有人真心盼你平安，盼你轻松，才是这世间最难得的温柔。
8: 嗯，那是最后一刻的画面啊、
7: 嗯。
8: 小李分享了说高考前一天的故事，他说高考前一天我蚊帐里进了个蚊子，
7: 天哪，
8: 一晚上没睡好。第二天呢，早上就醒了之后心情非常差，害怕没休息好会影响考试状态。
7: 嗯，
8: 走出宿舍的时候，同桌让我帮他把衣服上的2根带子系成蝴蝶结，然后对方就说谢谢同桌，你一定会考好的。
7: 天哪，
8: 他当时我觉得这一下子心情就被治愈了，最后考的也不错。
7: 哎，这个画面可以记一辈子，是不是？
8: 蝴蝶结。
7: 谷子爱好者他说，高考第一天的中午下起了倾盆大雨、嗯、校园的路里面有了很深的积水，我穿着鞋套安安稳稳地走到了饭堂，饭堂打饭的叔叔给了我一个大鸡腿，
8: 妈呀，
7: 叮嘱我说好好

0: 我加油啊。他说那一瞬间我听到饭堂里面响起了一首歌，那首歌的名字叫《凤凰花开的路口》，那一刻特别想哭。
1: 那都是毕业的专属 BGM。
0: 哎，我给你找出来，宝宝，让你今天再哭一次啊。
1: 还哭啊？但是鸡腿跟凤凰花开的路口配一块也是蛮奇特的。但这会儿是不是特别想念饭堂的那叔叔阿姨，特别想念食堂的饭菜？没办法，那就是我们高中的这个岁月啊，高中的味道了。
0: 我们今天其实也在跟大家回忆18岁的那个夏天，回忆大家在整个高考期间的这种状态。您可以用一首歌来形容，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后台直接给我们发送语音消息，您大唱两句我们都能够招架得住啊。
1: 我们也要送给高考学子一份专属的成人礼，考完就去放松，来长沙潮车音乐节，6月14号本周日潮车音乐节放肆狂欢，手握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盘，快乐男生白举纲领衔湘渝两地的唱将，带你一起来玩音乐。这个微信可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加入到会员当中，现场是0元抽潮车，青年人买车就到优惠屯，注意屯是海豚的屯哦。
0: 小婷给我们发了消息啊，她说考完啊跟同学呢玩了一晚上的游戏，但是当时考试的时候好像觉得没多大个事儿，这是她对当年高考的一些回忆和印象了。
1: 那时候觉得没多大事儿啊。

0: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

0: 保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2: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小婷补充了一条消息，他说我高考那个时候啊，还是估分报志愿。结果呢，我少估了40分。
4: 哎呦，保守了，
3: 对，
4: 是吧？
3: 超常发挥呢，应该算是。
4: 但是志愿应该填报差不多吧？
3: 嗯，
4: 自己应该对于大学还是满意的啊。
3: 对，你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啊，就是当下看你的微信头像，应该算是一个人生赢家了。
4: 对对对，很厉害，
3: 抱着一个小宝宝是吧？软软糯糯的。
4: 嗯。
3: 18:30，路面的通行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请驻守在长沙交警支队的记者志勤，请志勤来梳理一下。志勤你好。
5: Hello， 吴晨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距离最后一门考试生物考试的这个散考呢，已经结束有15分钟的时间了。但是此刻呢，我们指挥中心的大屏幕啊，正好对着各个考点周边。目前呢，各考点周边是迎来了一个散场的高峰期。我们看到很多的家长朋友，包括很多的考生朋友，都陆续的在往考点外面哈、在通行。那么也通过监控呢，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细节啊，真的是好贴心的画面。你看，在各考点周边的外围不是有红色的水马吗？我们看到很多的警官们都是蹲着在红色的水马前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家长能够更好的拍到考生的模样。刚刚呢，很多考生是冲着跑出了这个考场。那现在例如师大附中啊、长沙市一中啊、长郡中学啊，各考点不管是低位的这个高清监控还是高位的高清监控，我们都可以看到考生朋友们的这样的一份兴奋之情啊。那么在这里呢，也特别提醒大家，那各考点周边的交通管制呢，肯定还会继续持续下去，预计呢可能会持续到7点钟，所以呢也请其他的社会车辆能够多多的理解。另外呢，也拜请我们的考生家长朋友们哈、咱们车辆呢尽量是做到一个即停即走。此刻长沙城区呢也是一个晚高峰，那么目前过江通道、湘福路大桥、猴子石大桥双向车辆都比较多。不过呢，也有好消息，像北边的银盆岭大桥压力呢也是有所缓解的。那与此同时，像河西潇湘路的桃子湖路口，南北双向现在呢都是车行缓慢，西二环线北往南方向呢压力也有所缓解，但是由南往北的方向，从枫林路口一直到岳麓大道路段，由南往北的方向通行速度依然是比较缓慢的。岳麓大道呢，目前是在雷锋大道路段西往东进城方向压力比较大，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多多选择童子坡路或者是枫林路来通行。还有东二环线的情况也要来给大家刷新一下，从鸭子铺一直到杨家山，南北双向都是走走停停的一个状态。万家坪高架桥呢，北边北往南方向还是比较好走，南边呢是从香樟路口到长沙大道路段的由南往北的方向通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需要大家多一份耐心。那此刻呢，各考点周边哈，依然是可以看到孩子们洋溢着轻松然后兴奋的这样的一个笑脸，虽然监控里面我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但是现场可以感受到啊，通过画面我们可以感受到这样的一份放松和快乐。另外也特别提醒，像河西潇湘路的望月湖高架下面，因为呢麓山国际的接考的车辆会比较多，所以高架桥下面通行也是受到了影响，希望大家要多一份耐心。好的，以上就是志勤从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中心发回的最新报道。
4: 谢谢志勤，辛苦了也是啊。
3: 对，听着嗓子都已经哑了，
4: 都哑了，
3: 真的就是跟考生的家长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真的辛苦了3天了。
4: 辛苦了，志勤也是两个孩子的妈，是不是？
3: 可不吗？
4: 以后他高考的时候，不能让他这个
3: 向日葵得买2束。
4: 对，不能让他再去这个搞路况了，实在太辛苦了。
3: 今年高考，我们应该算是抓到了名场面。到目前为止啊，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大家还是可以看到在师大附中考点的王静一直在守候着那个哥哥出考场，因为他们家的弟弟一个男孩子穿了一件旗袍，
4: 穿着旗袍，
3: 对，
4: 这旗袍是一个藏蓝色的旗袍，
3: 哎，还挺注意的呢，没穿的那么扎眼儿。
4: 哎呦，那已经够扎眼的，高开，我想开到哪儿了那叉。
3: 哎，但是我觉得哥哥还挺开心的，哥哥没说哟丢死人了，你给我回去了，没有，哥哥欣然接受。
4: 哥哥可能很怕弟弟 高考的时候他得穿啥了。哥哥现在是抱着花正在接受我们记者王静的采访，
3: 对，
4: 大家可以移步到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来看一看。

0: 现场热闹的情况啊，
1: 真好玩。哎，这算是一个名场面了是吧？
0: 蛮好的，
1: 盛夏很短啊，但是呢却照亮大家的岁岁年年，所以我们也祝愿所有考完的孩子都能够卸下疲惫，好不好？不着急，往后人生的路啊，那还得慢慢的去书写。
0: 来吧，孩子们已经考完了，各位家长也辛苦了，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金芒果进入到我们的商城，为孩子挑选一样这个毕业礼物。
1: 哎，其实可以开始给他们准备准备开学的礼物了。
0: 哦，开学用的呀，
1: 你像什么洗漱用品，什么这个洗脸的、涂脸的香香，包括洗发水，还有那些什么除螨仪之类的，都可以在我们商城里面开始挑了。
0: 那你说的是这个日用品？
1: 哎，对。
0: 那我要说香水
1: 啊，可以。
0: 就对于这个进入大学啊，就这成人礼之后的男孩女孩啊，我觉得来一瓶人生第一瓶香水是完全可以的。
1: 哎，很讲究的是吧？
0: 我们在这个金芒果商城有一个香水合集，
1: 对，
0: 爱马仕啦、TF 啦，包括香奈儿啊、宝格丽啊。都在我们这个专区里面，全是香港直邮，
1: 可以，
0: 价格非常漂亮，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如果你们家女孩子的话，因为我们所有的香水都还要赠送这个迪奥的唇膏、唇蜜，就完全没有问题。所以你就这个又有礼袋是吧，给她像样的来一个入学的礼物，或者成人礼物，这都很好啊。
1: 我如果啊，我们家小朋友呢今年参加高考，那我肯定是会给她准备一个18岁的成人礼，
0: 必须的。
1: 对，因为这个节点对她来说一辈子真的只有这一个18岁的夏天。
0: 对，
1: 所以你不管是给他准备比如说像这个赫莲娜绿宝瓶的修护3件套、或者呢你给他准备这个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乳，大学开学的第一课就是军训，所以你像洁面啊、保湿啊、防晒这几个必备的课题，当妈妈的帮他准备好，这是对孩子非常大的一致支持。
0: 并且你买这样的品牌其实女儿也懂，是不是？这个心里都非常明白，因为现在小姑娘啊对于这品牌的认知其实还是比较全的。
1: 然后啊给他再搭上一双昂跑的轻量休闲鞋，
0: 可以
1: 啊，你不管是军训啊还是平时上体育课他都能够穿，多色多尺码可选，现在还没有折扣的时候呢是399，大家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玩转618的活动专区啊。
0: 如果是男孩子的话呢，可以给他备两件北面的这个小边圆领的短袖。
1: 啥叫小边圆领短袖？
0: 小边就是在左胸口那小边，不是大 logo
1: 哦，标志哦。
0: 对，就这种 logo 的话呢就比较百搭，夏季短袖男女同款。如果您是买两件的话，每件才123，
1: 可以。
0: 如果单独买一件的话呢是129，也不贵呀，
1: 就是一黑一白打底穿。
0: 对对对，
1: 你外面套一个格子衬衫或者呢套一件卫衣都很好看，
0: 完全可以了。并且北面的衣服啊也拿出去也有面子。
1: 微信后台直接回复金芒果这个关键词，记得啊朋友们啊，是回复金芒果，不是写商品的名字，您得写金芒果商城，然后进入到商城里面就可以来挑选。我们看圈圈这条消息，
0: 他说我当年考完以后啊心情非常之平常，就是老爸开着他的破车和老妈在等我，出来的时候他们都没问我考得怎么样，回家就张罗了一大桌我喜欢吃的菜。
1: 哎呦，
0: 倒是填志愿的时候啊，我同桌都瞄着我填的志愿，我不给他看，他突然冒出一句，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看你答案了哟。
1: 天哪，
0: 当时那一瞬间心头有一点酸。晚上聚餐，我们班块头最大的男生哭得最厉害，搞得我都差点没绷住。
1: 哎，同桌瞄他志愿的这一瞬间好现实哦。
0: 现在跟同桌还有联系吗？
1: 对，
0: 这种友情这种友谊不能断掉。哎，
1: 您当年考完还是daddy 开着他的破 car 去接你我们俩当年不是你啊，我当年考完就是骑着我的 bike 就是直接蹬回家了。
0: 哎，我的天老爷，
1: 嗷热，那天
0: 每个年代都有自己的画面啊。
1: 哎，真好，确实。然后这两天好像有一个这个教育博主，他自己发了一些视频，里面是说什么呢，就是你们家孩子填什么志愿，别去跟别人瞎说。
0: 哦，别瞎说啊，
1: 就这个事儿呢你捂在兜里面别跟别人去聊。
0: 怎么呢？
1: 就是你自己想明白了你填自己的，别去太多的跟别人去交流这个事儿。
0: 因为别人不一定啥情况，
1: 有的家长呢比较偷懒儿，他不太会去了解，他就是跟风报。
0: 明白。
1: 对，然后这个老师的原话就是，那万一他分比你高，那岂不是你就直接，是吧？
0: 哎呦喂，
1: 所以有的事儿啊就是咱不张扬，咱放兜里面，对吧？就自己先填报，然后呢具体的一些情况，咱们下了分以后再说。
0: 你这让我想到昨天我看张泉灵的采访，他说他当年报北大，他上海女孩嘛，其实不想离开上海，都想在上海待着。
1: 对，
0: 然后呢他必须要报一个填一个这个提前批，那就填哪个呢？他就填了北大的德语。
1: 哎，
0: 因为全上海就招一个。
1: 真的，
0: 他说哎呀我谁都不说， 然后呢，反正招一个怎么都招不到我，结果就是他。
1: 真的？
0: 子女说这也是命数，是不是？
1: 那说明他还是非常优秀的。
0: 那当然了，所以大家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可以多想想，多考虑考虑啊。
1: 好的，同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呢赠送长沙潮车音乐节的门票。
0: 嗯，
1: 到目前为止，门票只剩最后两对喽。只剩最后两队了，如果各位有时间在本周日6月14号的晚上，大家呢想要带着孩子一起考完去放松啊，就来咱们长沙潮车音乐节，微信后台回复真实姓名加电话号码，稍后我们就把票送给您哦。
2: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3: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2: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3: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十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十一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亲爱的考生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福耀科技大学校长王树国。在高考来临之际，我想借用诗人汪国真先生的一句话送给大家：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祝愿每一位考生取得最好的成绩，祝愿每一个筑梦的你都闪闪发光。
2: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周末自驾到哪头？一车开到岳阳楼，
3: 登岳阳楼俯瞰洞庭湖烟波浩渺，逛汴河街吃巴陵全鱼席，喝一碗姜盐豆子茶，
2: 傍晚骑行洞庭湖沿湖风光带看落日融金，晚上去洞庭南路历史文化街区打卡网红灯塔听民谣。
3: 岳阳楼区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局长姚红星：
5: 登岳阳楼远眺洞庭万顷碧波，由洞庭南路感受古城烟火繁华，赏湖光山色，品巴陵风味，尽在岳阳楼下岳阳楼区，欢迎您。
2: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10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3: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百米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2: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2026高考进行时正在播出，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圆梦今夏。
1: 高考已经落幕，但是青春永不散场。此时此刻已经到了18点43分，我们要为大家连线驻守在长沙县实验中学考点门口的记者小朱。
0: 小朱你好。
6: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小朱啊。为什么现在我的声音如此的平静呢？因为现在我所在的长沙县实验中学已经散考了，学生们都已经陆续回家了，摊位都已经收了，家长们也把孩子接走了。然后我发现这个学校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大部分学生是坐大巴车进去的，大巴车直接接送，我还在这里等着，哎呀，一考完学生们冲出校园是吧，冲出这个门栏，记录下他们激情飞扬的这个身形，结果他们都是坐大巴车出来的。然后第二一点就是现在啊，应该这里是一个寄宿制的一个学校，很多家长是可以把车开到学校里面去接人的，所以目前整个校门口还是特别的井然有序，没有特别多的家长和孩子围聚在这里。但是有几个路面上的动态要提醒大家， 就是之前啊，在考试之前，咱们这个北斗路是进行了交通管制，整个东西向是管制的。但是现在整个东西向已经完全放开了交通。不仅如此呢，还是有很多的交警叔叔在北斗路的两个路口都在进行交通的一个指挥。目前现在的情况就是这边其实散考之后就好像一个盛大的足球赛落下帷幕一样，大家都已经陆陆续续的回家了。然后分享一下在十分钟之前我通过短视频的这个拍摄记录下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瞬间，就是这边最火的就是所有的长沙县实验中学的家长啊，包括一些记者朋友都在问，哎，懒羊羊是谁，都在全网在搜懒羊羊。因为有三个女同学，就是三个大一的学生，举了一个懒羊羊，不管考得怎么样我都祝你前途无量，还准备了这样的横幅，准备了蛋糕，准备了这样的鲜花，等待他的同学。刚跟他们聊了一下，他们是因为去年参加完高考之后，一个叫刘洋的小朋友是今年复读了，所以说去年的所有的朋友就反过来要给他来加油。他冲出来的这一下，我采访那个叫刘洋的小姑娘，她说好尴尬啊，没想到他们搞这么大的阵仗去，这么大的横幅。但是同时她也表达了虽然尴尬但是很感动。所以今年送考在长沙县实验中学不仅仅是家长穿着旗袍，更见证了现在的闺蜜情啊，是吧？很多人就说了，哇，这样的闺蜜我要来一打。所以说一个高考不仅仅是家长对孩子的期待，不仅仅是考生自己给自己的期待，同样也是一起同窗同甘共苦一起学习的这些朋友之间的一个期待，大家都在互相帮扶着。因为现在基本上都已经散得差不多了，我也没办法找到人去进行采访了。如果各位想看看刚刚我所说的这个刘洋同学的这个中国好闺蜜的这个记录的话，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你就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稍后视频做好之后会发布过来的。我觉得还是挺感动的，让我见识到了什么是黄金闺蜜啊，不是塑料闺蜜了啊，大家都可以期待一下。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小猪，这是闺蜜情的说法啊，
1: 很好玩。
0: 他刚提到一个词叫复读，那有这个复读的孩子心里的压力会比正常应届的孩子们会要大一些，
1: 那肯定不，
0: 因为第二次挑战嘛。所以呢，我觉得他的朋友用这样的这个戏谑式的调侃式的方式来为他加油也确实是很好，
1: 就是没关系，风里雨里我在大学等你，就你成为了我的学妹也没毛病，我带你吃遍整个大学所有我这个踩过的坑，好吧。
0: 并且这孩子愿意再来一次挑战，我觉得本身也很有勇气，
1: 很勇敢了。
0: 感谢所有在高考日啊付出的工作人员，还有热心的市民们，也包括这个考生辛苦了，包括考生的爸爸妈妈们都辛苦了。青春不散场，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我们要感谢一路同行的伙伴们。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祝愿全省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朝，以梦为马，扬帆起航。湘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速，藏于月，浮于泉，月藏浮泉，一路守护每个梦想。月藏浮泉，愿各位金榜题名，圆梦理想大学。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广大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再荣光，牛市起新章。
7: 618来了，
8: 618来了，
7: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8: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7: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8: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9: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7: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对呀，Coach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2: 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一份承诺，稳如磐石，守护明天。 凡事靠自己才是最大的底气，有保险遇事不慌，美好生活保险一点，给未来保驾护航，
10: 提升金融素养，做理性投资者。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美好生活保险一点，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肖宝课堂，普及金融知识，提升投

0: 资者金融素养，防范金融风险，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那么作为金融消费者，我们要做到的是一，多学金融知识，主动去了解股票、基金、保险、理财等金融产品的基础知识，了解金融监管政策，提升自身的识别风险、防范诈骗的能力。二，要坚守理性投资，不贪高息，不盲目跟风，不迷信内幕，结合自身的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选择合适的投资产品，理性判断，谨慎决策。三，增强维权意识，了解自身合法权益，掌握正规维权渠道，如果遇到金融诈骗违规操作，敢于依法维权，不要自认倒霉，不被虚假的维权误导。四，守护信息安全，妥善保管个人金融信息，不泄露，不转借，警惕各类信息盗取手段，从源头防范金融诈骗。金融安全人人有责，理性投资守护幸福。泰康人寿提醒每一位投资者，远离投资陷阱，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1: 美好生活，保险一点，让我们的每一步前行都有底气。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2026高考进行时正在播出，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圆梦今夏。
4: 哎，咱们都不说圆梦今夏了，好不好？今天晚上至少能够睡一个囫囵觉了。
5: 哎呀妈，那可睡得太踏实了。
4: 而且天气又特别好，至少你不用开空调，开个小风扇，忽悠忽悠一会儿就着了。
5: 明天呢，肯定不用早起，但是你肯定会醒。但是那种感觉是特别幸福的，你知道吗？
4: 明天早上醒来就一件事儿啊，就问爸妈，哎，那个接下来我们上哪儿玩啊？
5: 哎，对，
4: 来一人说一个目的地，或者我坐三个坨坨，上面都写新疆。
5: 爸妈说，我那要上班，你自己出去玩吧。
4: 可以可以，
5: 跟朋友来一个毕业旅行，我觉得也挺好的。
4: 同意。
5: 我有一说一啊，芒果旅行家推了这么多条线路，我个人最期待的就是新疆，
4: 是吧？
5: 因为这个确实我们做了很多年，并且呢这个行程啊非常的精彩，
4: 嗯，
5: 就这个风景精彩，然后饮食精彩，吃住行都很棒。
4: 嗯，
5: 芒果旅行家一离三飞的班期，为啥三飞？因为新疆太大了。
4: 但是呢我们把您长途坐车的疲惫和烦躁全部省了一程，
5: 对，
4: 就是做成了三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叫三飞的新疆。
5: 如果是三飞的话，要少开近1000公里的车嘞。
4: 你看，
5: 我们把力气都留给风景啊。
4: 嗯，
5: 一年就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已经开放了，咱正好赶上。另外，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一路不同的景观，你都能够用肉眼实拍，
4: 真好，
5: 那个叫震撼。然后你说6月份、
4: 嗯、
5: 7月份，这人不是最多的时候吗？因为盛花期，
4: 哦，
5: 世界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伊犁，我们去的就是这儿。
4: 嗯，
5: 最浓烈的紫色海洋都能看到。现在6月初还好，到7月份人更多，所以我建议大家现在走是比较好的。
4: 行。
5: 另外，我们有随团跟拍的专业的摄影师给您拍照，您完全不用担心。回复关键词是新疆，扫码进群啊。
4: 嗯。今年啊，所有高考结束的孩子们，你就跟爸妈们讲，你说你把我交给芒果旅行家，你10万个放心。
5: 哎，
4: 交通频道给你压在这儿呢，你还怕什么？
5: 给谁压这儿？
4: 而且全是班里面同班的同学。
5: 对，
4: 你把老师喊上，是不是也可以？
5: 哎，
4: 真的，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毕业旅行，不用你做小视频，不用你互相之间拍照，我们有随团，并且呢是专业的旅拍师，
5: 并且是跟团噻。
4: 对，
5: 老师跟着去也不用担心结账的问题。
4: 哎，
5: 因为都包含在这个费用里头
4: 了。哎呦，还是你会来事儿啊。
5: 6月10号到26号5轮班期等待大家，整个6月份有5轮班期啊。
4: 嗯，
5: 那除了新疆，你说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我也想去，潮汕我也想去，可以。
4: 行，
5: 你都回复关键词新疆，
4: 好，
5: 扫码进群，然后跟导游说你的需求就好了。
4: 记得啊，是回复新疆这个关键词。来，我们唱名 最后这五对门票要送给我们这五位朋友，这是今天在节目。

0: 当中给大家送出的音浪超级联赛潮车音乐节的 VIP 门票，每人两张。
1: 哎，
0: 送给木子，手机尾号5173，
1: 唐镇3721，
0: 紫霞6379，
1: 余浩2767，
0: 最后这位朋友叫做轩林7769。恭喜以上15位朋友，这是我们刚唱的5位，前面10位已经公布了啊，
1: 已经公布过了啊。
0: 对，
1: 星期天晚上我们不见不散。
2: 欢迎光临。
3: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6年。16年，魏如萱在自己的个人专辑《末路狂花》里写下了这首《你呀你呀》，也让这首歌成为了她的代表性作品。爱情里的患得患失，对恋人的在意与纠结，还有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与期待，这首歌一半普通话一半闽南语，把那种明明很在意却嘴硬不肯说的矛盾与柔软唱得活灵活现。2026年，魏如萱再次登上了歌手的舞台，首场竞演并没有选择这首更耳熟能详的歌，而是选择了难度系数更高的《末路狂花》，可以展现她在追求自己独特的音乐审美。这么多年过去了，她的声音依然带着少女般的质感，只不过有了更深入骨髓的音乐态度。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

0: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晚间的19:01，我们连线到交警支队的智勤，了解一下此时此刻的路面情况。智勤你好。
3: Hello， 陆程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现在呢，时间已经是来到了7:01了。虽然距离散考已经过去了40多分钟的时间，但是呢，之前在指挥中心看到各监控大屏，目前考点周边的交通压力呢，依然还是非常大。那么大部分的考点周边交通的管制已经是解除了，当然还有部分路段的管制是在进行当中。哎，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啊，现在呢，我们像潇湘路的桃子湖路段，由南往北的方向呢，车流量还是比较大。那此刻呢，监控中心哈、啊。对准的像万家丽高架的车流量呢也是比较的大，需要大家多一份耐心。那另外呢，指挥中心啊也是在对各路面民警哈、啊、进行一个调度加强疏导。所以呢，之前也特别想跟我们的高考考生们说，今年2026高考收官了，祝各位考生合上笔盖如收剑入鞘，骄傲从容。各位孩子们，前方的绿灯已经亮起了，人生大道畅通无阻，下一站呢就是星辰大海，希望大家都能够考入理想的大学。好嘞，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2: 好嘞，谢谢智勤，也是辛苦了啊。这个智勤一直在交警支队驻守着，就看着这个目前全市的一个交通路面情况，大家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的突发也都可以来告诉我们。还有两个好消息跟各位同步，张南高速桑龙段金家坡三号隧道内75公里西往东，因为有一辆小车故障占用的是行车道，现在已经处理完毕了。京港澳高速长潭段雨花收费站的出口之前呢是流量非常大，通行缓慢，现在也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的通行，大家都可以放心的行走。马上我们进入到热点，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2: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今年我省的高考评卷工作计划于今天正式启动，21号左右结束。根据工作的安排，湖南今年高考成绩和录取控制线预计将会在6月25号公布。高考成绩出来之后，考生呢可以通过湖南省教育厅官方网站、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等网站，或者登录湘易办超级服务端智慧教育专区、潇湘高考等手机 APP 来查询高考成绩。您也可以通过关注湘微教育、湖南考试招生等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特别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一定要通过省教育厅、省教育考试院提供的官方渠道进行查询，避免点击不明链接，以防个人信息泄露或是遭遇到电信诈骗。再来看到气候变化，根据省气象台的消息，今天到11号，全省以晴天天气为主。12号晚间开始，湘南地区又将会有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监测数据显示，6月7号的9点到昨天的8点，全省2418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当中，广东汕尾是以256.5毫米的降雨量位列全国第一。湖南湘西麻阳几首降雨强度突出，降水量分别是162.6毫米和146.4毫米，分列全国第四和第五位。昨天，2026年湖南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免费移动体检在湘潭启动，30000个名额向全省的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群体开放申请。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们可以就近选择工会驿站、工作站站点来完成检查。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随着618各类的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的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当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者是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

0: 导触发跳转。会议要求各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工作，对已经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昨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省宜昌市正式开工建设，这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广大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再荣光，牛市起新章。
2: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3: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1: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3: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1: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4: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1: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4: 六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4: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4: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1: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0: 高考已经全部圆满落幕，而暑假的热闹啊，就马上就要开始。现在的年轻人，你们家不觉得吗？就是他们的潮流真的变得太快了。之前都说搭子社交，然后户外露营，国潮出圈，有一波又一波的新风潮轮番炸屏。所以对于你们来说，就是情绪消费，对不对？
1: 对，就是不再只买有用的，买的是开心，买的是治愈，买的是情绪。
0: 买的是情绪价值。
1: 哎，
0: 哦，
1: 相信大家啊，最近是不是有刷那个酷酷嘛？
0: 哦，对，
1: 就是很丑很萌的一个玩偶，长得是可可爱爱，但是有点丧萌。硬生生3天订单暴涨了300%。
0: 天哪，
1: 这是一个被年轻人买的比较多。还有很多年轻人为了一场演唱会、一场音乐节，打飞的跨城奔赴。
0: 没错，
1: 为了喜欢的 IP 谷子熬夜蹲点抢购。以前你说那咋能理解呀？你飞到那个城市去看一场演唱会，你得花多少钱啊？
0: 你干嘛呢？
1: 但现在是年轻人的日常。
0: 你看啊，老一辈的消费呢，讲究的是什么呢？就是实用、划算、性价比。但是现在的 Z 世代的年轻人，就是这波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孩子们，主打的一个叫悦己。
1: 悦己。
0: 对，就只要我喜欢，能够治愈我的心情，我就心甘情愿的为他买单。消费的逻辑彻底变了。

0: 从过去的就你说的买东西买功能，变成了现在买感觉买情绪买治愈。
1: 这不是我们瞎说啊，有数据的。2025 Z 世代情绪消费报告就说，情绪价值成为了年轻人的心理刚需。
0: 对，
1: 近90%的年轻人都在为情绩买单，有过这经历，并且将近40%是高频次的消费。
0: 哎呦，
1: 这就说明啥呢？就情绪消费早不是小众的潮流，
0: 对，
1: 是当下年轻人主流的生活方式。
0: 我原来好像刷到过一个视频，是这个中国人大的一位硕士研究生，他整整坚持了2年时间，干嘛呢？周末跨省去看演唱会，
1: 那还是有钱了，这是重点了。
0: 哎呀，然后毕业季呢，还穿着自己的学士服，就直接到现场去定格属于自己的青春回忆
1: 啊！
0: 你像去年啊，全国营业性的演出就超过了64万场，有将近2亿名观众进场去观看。所以呢，主力军全是年轻人，因为对于年轻人来说呢，这不是浪费钱，这是我枯燥生活里面的一束光。
1: 所以有句话说得好，年轻人喜欢那些小物件，不只是喜欢。物品本身，
0: 对，
1: 更是喜欢因为热爱而闪闪发光的自己个儿。
0: 等一下，你再解释一下这句话。
1: 我喜欢泡泡玛特，不是因为我喜欢泡泡玛特本身，
0: 是，
1: 而是因为我有热爱的东西，我自己闪闪发光，
0: 哎、
1: 我喜欢我自己。
0: 哎呦，您说的可真好，哎，
1: 就是花钱反正是花了，哎，就这样，哎，
0: 懂了懂了，这个就叫情绪消费是吧？
1: 嗯，
0: 因为我们每天要忙碌奔波，其实你偶尔呢为快乐买单，为热爱奔赴的自己去治愈自己，松弛身心，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1: 很好。
0: 但是还是要话说一句啊，大家可以为快乐买单，一定要量。力而行，
1: 但是啊，
0: 你要结合自己的经济实力哦。
1: 我说个不该说的，你现在不是很多孩子考完了吗？
0: 嗯，
1: 马上跟他妈说，你看两个主持人都这么讲，我也要为快乐满单。
0: 我说啥了？
1: 为热爱奔赴，我要治愈我自己。你们是刚刚考完，上了大学，有自己的经济实力，我觉得是可以的。
0: 你自己打工啊，自己赚钱，你的钱全是你的，妈妈不花你一分。
1: 但是，初中呢，高中生呢，
0: 对，
1: 就还没毕业的那个小学生呢？你现在还不能，你说你连着2年每个周末去跨省，那妈妈可能就会揍你了。
0: 不现实，
1: 不现实。
0: 嗯，
1: 所以咱现在是打好基础的时候。
0: 对，
1: 在本应该是暑期，对不对？
0: 嗯
1: 啊，就今年的暑期马上要到来的，下个月啊，我们就开设了这个最强大脑的暑期训练营。
0: 哎，你要是跟妈妈讲，你说妈妈，我能花钱报这个暑期的训练营吗？妈妈一听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价位，然后再评估一下你能够在这个训练营当中成长多少，
1: 哎，
0: 二话不说直接帮你报。
1: 8到18岁的孩子都可以来，5天4晚的封闭训练。
0: 嗯，
1: 那妈妈说钱我可以花，我怎么来评估这个东西值不值得呢？
0: 说说。
1: 本周末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
0: 是
1: 我们说清楚了，是亲子，那就是爸爸妈妈和孩子得来，
0: 嗯，
1: 那才叫亲子。问题就是要让各位家长们实地的了解到这个转化率有多高，
0: 对，
1: 这个学习效果有多棒。所以啊，本周末还可以来我们的线下免费试听课，回复关键词英语就可以报名。我们学习的教授的是记忆方法，
0: 没错，
1: 应用在英语单词这个具体的表象上。但是你说我能不能用在语文、历史、政治都可以。
0: 这个叫做什么呢？把方法教会给你，一通百通。
1: 嗯，
0: 输入关键词英语来填写相关的一些报名信息，我们的助教老师就会第一时间跟您取得联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你有多久未曾静下心放空？又有多久不曾好好陪伴孩子？
3: 忙着赶路，忙着谋生，却忘了停下脚步，陪陪宝贝，拥抱山野清风。
2: 不用再遗憾，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来袭，逃离城市，放肆一下，
3: 带上家里的宝贝，打卡羊沙湖西龙里王牌项目动森西游记，
2: 溪畔露营，溯溪戏水，萌宠零距离互动，飞鸟剧场，摸鱼寻宝，林下游乐，20多项项目全覆盖，大人悠闲躺平休憩，孩子肆意撒野，亲近自然，还有贴心儿童托管，实现轻松遛娃。
3: 这是湖南交通频道对粉丝的满满爱意。
2: 6月13号，阳山湖动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3: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4: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3: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4: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3: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4: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福利。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豚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

0: 安排上了。
1: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0: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2: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3: 来自湖南交通频道，在整个考点现场所有的记者啊，在群里面给我们报备的消息，
4: 嗯，
3: 我这儿已经清场了，我这儿已经人散去了，
4: 摊儿都收了，
3: 哎呦，大家终于是松了一口气了啊。
4: 嗯，这个时候卸下肩头的紧绷，去见那些想见的人，
3: 哎呦，
4: 去做想了很久的事儿，
3: 对，
4: 都是关键时候。
3: 所以啊，结果无论如何，反正呢，都要为坚持到最后复力前行的自己，
4: 对，
3: 给自己加加油、鼓鼓劲儿，真的要鼓鼓掌，因为你真的足够耀眼。
4: 最后听到这期节目的朋友们，
3: 嗯，
4: 都给自己拍个手，
3: 拍手拍手，
4: 鼓个掌，真的是辛苦了，
3: 哎，
4: 啊！
3: 我们这几天也是不容易了。
4: 哎妈，这3天特别节目给我，但是我们说特别节目，大家没感觉，
3: 对，
4: 压跟平时的晚高峰会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陪这个考生们最后一程，是不是？
3: 没错，试卷上落下的最后一笔啊，不是终章，
4: 嗯，
3: 是新篇的起笔。这句话其实适用于我们每一个全新阶段的自己，比如说你要开启下一个新的项目了，
4: 哎，
3: 或者呢你要开启全新的一段城市的生活，
4: 是，
3: 这些话同样都受制于我们所有奔赴在自己生活当中每一天前行的朋友们。
4: 今天咱俩晚上也开个香槟吧，
3: 可以，
4: 是吧？
3: 对，
4: 旗袍就不穿了，开个香槟了，哦，好吧？
3: 我们开86年的香槟。朋友们辛苦了，孩子们辛苦了，家长们辛苦了啊！
4: 嗯，
3: 明天见，
4: 明天见。
2: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5: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各位，我在一个湖边，然后湖南有一个景区是必须坐船才能够进去的。这个地方是哪里？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呢？旁边这一位就是我们景区的工作人员，来跟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是在哪个景区？然后待会儿咱们真的要坐这个竹筏才能够进景区吗？
6: 是的，我是曲子文化园的小鹏。那么我们现在呢，正在是我们的香草湖面上，然后我们马上就要登上我们的大楚竹筏。这里呢是汨罗曲子文化园，那我们现在就可以乘上我们的大楚竹筏，一起来欣赏我们的香草湖的湖景了。
5: 我能简单来理解吗？就是整个曲子文化园是被水给环绕的。然后目前跟大家来看一下，就是我们这个香草湖啊，它不是那种很宽广的像洞庭湖一样，或者是你去公园一样一个巨大的圆形的湖，不是这样的。它其实就像一条小河道一样，两边都是这种垂下来的树木，然后河道相对来说比较窄，有一点像那种双向八车道啊，一个这样的马路。然后我们就在河道里面乘着竹筏来坐。那我们现在就正坐在香草湖的竹筏上，两边全部都是矮矮的河堤，也不是很高，没有那种压迫感。那坐竹筏进景区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特别有这种君临天下的感觉。我总算明白为什么人要独占鳌头，划龙舟一定要划到最前面，要力争上游了，因为视野特别的开阔。然后你就站在这个竹筏面前，看到两边的这个山从你旁边这样掠过，面前一条小小的河沟就可以慢慢的看到这个景点，这样进入景区的感觉就很好。我想问一下游客，乘坐竹筏就单纯的是坐，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游玩的体验吗？
6: 乘坐我们的大楚竹筏的话呢，除了可以欣赏我们两岸的一个景色之外，我们还会途经我们的一些打卡景点，比如说我们的香草美人的美人桥。那么香草美人呢，就是由屈原所提出来的，代表他一生美好的政治制度和追求。那除了美人桥之外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石兰岛和碧丽岛，以及经过我们的香草营地。讲到香草营地，就不得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香草营地上面还有非常多丰富好玩的水上项目，有我们的桨板、攻防艇，以及我们的小黄鸭的船，还有碰碰船，以及我们的百人龙舟和我们的龙舟拔河赛，都可以在我们的香草湖和香草营这边来进行体验。我们在香草营那里呢，还有设置了非常多的帐篷，我们可以在这边围炉煮茶，或者说我们可以在上面举行一个团建的活动，也可以在上面有一个露天 KTV 以及篝火晚会等等。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这里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5: 陈晓明主持召开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专题会议，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以可感可及的成效回应群众关切。
4: 毛伟民在娄底市调研街访时强调，强产业守底线惠民生，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5: 湖南企业服务年，长影打出五项五促组合拳，助力企业发展提质增速。
4: 时隔24年，益阳再度接旗承办第15届省运会、第12届省残运会。
5: 我省将围绕食品安全开展清查整治，守牢安全底线。
4: 衡南推进长效管护，让高标准农田久用长新。
5: 错峰出行正当时，长沙多条航线机票低至260元。
4: 大家好，我是思远。
5: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4: 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
5: 9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背水一战的决心，超长奋进的举措，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以可感可及的整治成效回应群众关切，赢得群众认可。记者刘继恒报道。
4: 沈晓明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开展2年多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下大力气惩治了一批蝇滩蚁腐，纠治了一批顽瘴痼疾。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集中整治作为大事要事、分内之事紧抓不放，努力实现全年大建成效的目标，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沈晓明强调，要以问题为靶心，持续用力整治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领域突出问题，深挖症结根源，健全监管机制，确保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要加强对集中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坚持以点带面，强化依法办案，深化标本监制，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要把集中整治与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常态化，中央巡视整改、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等工作结合起来，与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重点领域信访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企业服务年行动等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把打攻坚战与打持久战结合起来，统筹用好各方资源力量，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更大成效。省领导魏建峰、蒋迪飞、王俊寿、陈静出席。
5: 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在娄底市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接待信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项目建设为抓手，以产业培育为引擎，以安全生产为底线，以改善民生为根本，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记者刘畅报道。
4: 毛伟民一行来到湖南宏旺和湖南瑞创，现场考察年产10万吨高性能硅钢、钛材及复合材料、钛合金结构件项目和年产45万吨新制优特钢深加工中心项目，了解建设进度等情况，得知两个项目都将于6月底投产试生产。 毛伟民指出，要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加强新技术、新产品迭代升级，积极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提升地区配套服务能力，推动产业加速迈向价值链高端。在湘新半导体、华安钢保利汽车板公司，毛伟民一行了解

0: 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并重点检查生产设备运行及安全应急措施落实情况。他要求企业落实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安全技术规范要求，健全吹哨人制度，扎实开展人员培训和应急演练，加快数字化赋能监管，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毛伟明一行还来到娄星区长青街道立春安置小区、娄星区会议中心，面对面了解信访群众反映的小区周边道路通行、安置基地保障、公共交通站点布局等问题，与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现场研究化解方案。他指出，要依法依规把群众的实际困难解决好，合法权益维护好，不断完善公共服务配置，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要坚持举一反三、同类同改，全面落实信访工作321机制，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确保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调研中，毛伟明强调，要持续推动优势产业强链壮群，聚焦三钢三电一态产业图谱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不断加快要素集聚，完善产业生态，着力打造中部地区材料股。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之弦，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全民监督，精准排查，闭环整改，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全力办好民生实事，加快补齐民生短板，解决好群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副省长王一欧、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省委决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继续派出两个省委督导组，将对长沙市东安县溆浦县省应急管理厅、湖南农业发展投资集团、湖南文理学院等六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督导工作。前期派出的省委第一督导组由督导耒阳市调整为督导衡阳市，省委第三督导组由督导省监狱管理局调整为督导省司法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来关注湖南省企业服务年专题报道。服务不是一道题，而是一张网。长宁市以五项五促工业提升行动为总抓手，向实、向高、向新、向绿、向优，把零距离全周期的服务送进车间，为企业厚植成长的沃土积蓄拔节的后劲。来听长宁台记者曾瑞的报道。
1: 走进湖南九明五金科技有限公司，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精密五金配件不断下线。这家聚焦不锈钢材料及厨房电器成品制造的企业，去年八月签约，今年二月投产，仅三个月产值就突破700万元，目前已筹备申报归上工业企业。长宁市科工信局服务专班深入生产线，现场对接专利申报、政策申领、深规入铜等事项，把帮扶落到企业心坎上。湖南九明五金科技总经理易国荣：
3: 无微不至，我们想到的没想到的你们都帮我办好了，我们以后可能会自己做冲压机器人，我们自己来做以后有工信局要多多支持，我们新的一些专利一些多形成一些专利。
0: 从签约到投产不足半年，亮眼的发展速度源自一套向优服务的产业生态组合拳，人才公寓免租金入住，职称晋升绿色通道，让人才安心成才成就成家。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每年不低于1000万元，同千新有色产业链风控基金扩至1亿元，政策活水精准滴灌。常态化送解忧、企业宁静日、守则免罚、点滴细节，让企业生产经营安心顺心暖心。易国荣：
3: 三句话来形容，第一个是暖心走到这里，感觉这个政府对我们的这个行动很让人暖心。第二个就是很有人情味。第三个是高效快速。所以我那个八月份去年 签下这个协议到头。

0: 工厂只用到不到半年的时间，我们就整个工厂就投产了，你也看得到。所以现在的招商环境，这个营销环境是非常非常大。
1: 向优服务，让新企业落地及起跑；向实固本，则为工业增量持续筑基。同样的速度与温度出现在湖南乐冲科技有限公司，从厂房装修到设备调试投产，全程仅用三个月。湖南乐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勋奇：
2: 这个厂房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都是在现场解决，而且是现场拍板，对我们整个投产的速度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3: 向心提质的导向下，乐冲科技加快产线智能化升级，企业主营电子元器件加工，五月产能突破150万件，六月产能预计可达250万件，全年产值有望突破1亿元。
1: 企业快速成长是长宁五项五促工业提升行动落地见效的缩影，向实固本促推工业经济稳中有升，向高攀升促推主特产业强链壮群，向新提质促推科技产业深度融合，向绿而行促推资源循环高效利用，向优服务促推产业生态优化增效。一整套组合拳正推动企业梯队拔节生长，产业集群竞争力持续攀升，把长宁打造成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长宁市科工信局副局长曾游子：
4: 未来我们将继续立足职能职责，以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向实固本向高攀升，向新提质向绿而行，向优服务助推主要经济指标稳步增长，企业梯队培育竞争力攀升，数字化转型深入推进，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将长宁打造成为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3: 8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新闻发布会，宣布两项全省规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将于今年9月在益阳举办。来听记者杨晨、实习记者何凯西的报道。
1: 本届省运会与残运会打破惯例，首次在同一个城市先后举行。其中，省第15届运动会将于9月6号举办开幕式，9月16号闭幕；省第12届残运会紧随其后，于9月26号开幕，29号闭幕。
3: 本届赛事坚持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赛理念和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以一山一水一阳，更快、更高、更强为主题，共设置青少年组29个大项，成年组12个大项。全省14个市州代表团和省体校共15支队伍将同场竞技。省体育局局长黄东红：
5: 本届省运会呢，将精简流程，严控经费，深度融合湖湘文化和我们目前益阳的地域特色，打造一场兼顾竞技性与人文性的体育盛会。
1: 省第12届残运会以自信自强、益美益阳为主题，赛事安排兼顾专业性和群众性。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黄进良介绍，本届赛事共设田径、游泳、射击、举重、乒乓球、羽毛球、象棋等11个大项，预计产生金牌约500枚。届时，14个市州的14个代表团和15支代表队，共计700名残疾人运动员将展开角逐，加上教练员、裁判员、演职人员及志愿者等，赛事总规模将达3000人。
3: 早在2002年，益阳就成功承办了湖南省第9届运动会、第6届残疾人运动会。时隔24年，益阳再度接旗。益阳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市长刘永慧：
6: 秉持全城人同心干、一定赢的理念，举全市之力，集全市之智，高质高效推进各项筹备工作。目前已经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
1: 本次省运会残运会共37处比赛场地，其中10个新建场馆、21个原有场馆的提质工作已经全部竣工，并通过了专项验收。 主会场益阳奥林匹克公园一场两馆达到国家级赛事标准，各场地已顺利通过16项全省青少年锦标赛等赛事的实战测试。赛事接待服务采用了酒店加运动员村的模式，住宿、餐饮、交通、医疗、安保等专项方案已经全面落地，比赛场馆、宾馆、酒店、公共交通的无障碍改造已基本完成，1970名志愿者已完成招募和初步培训，点亮银城、光耀万家、照明提质工程全面完工，市容秩序和绿化环境集中整治同步推进，浓厚的赛事氛围已覆盖益阳全城。
3: 9号，省市场监管局召开新闻通气会，介绍了我省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的相关工作及部署安排。今年，我省将围绕食品经营场所、重点食用农产品品类、网络餐饮、网红食品等领域开展清查整治，守牢食品安全底线。记者冉自春报道。
1: 今年我省将组织对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情况开展全面清查，严查无证、假证、一纸多证、超范围生产经营。省市场监管局已经组建了5个食品安全检查小组，每月下沉一线开展4部2值暗访抽查，对排查发现的风险隐患一律建立清单对账消耗，对逾期不整改或拒不整改一律从严从快处理。
3: 同时，针对黄鳝、牛蛙、豇豆等18类重点食用农产品问题品种，我省将落实出产地前批批检、收购点集中检、农批市场车车检等措施，对不落实休药期制度、超标产品不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市场开办者履行管理义务不到位、虚开检验检疫报告和承诺达标合格证等4种情形，一律从严查处。省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向延华：
7: 对销售者1年内3次违法的，一律责令停产停业；对违规种、收、销、储、运含禁限停用药物或非食用物质的，一律移送公安机关，坚决打击只管产量销量、不管安全质量的违法犯罪行为。
1: 针对外卖餐饮，我省将聚焦处置3类乱象：一是幽灵外卖、资质乱象，严查平台审核缺位、入网资质过期、一证多纸、借证套证、伪造资质等违规行为；二是后厨卫生和不规范经营行为，整治后厨环境脏乱、三防设施缺失、食材管控不严、交叉污染等问题；三是信息失真，整治线上信息不全、图文不实、线上线下经营地址、招牌名称不符等问题。省市场监管局食品经营安全监督管理处处长周坤：
8: 督促商户线上合规展示经营资质、门店实体、实际经营地址、无糖食门店醒目标识，实施明确亮照，让加工制作可视、适应食安分清，让配送更安全。
3: 近期多地持续遭遇强降雨天气，河湖水位上涨，流速加快，通航风险增大。为应对汛期带来的航标漂移等风险，长沙水运部门迅速行动，多管齐下筑牢水上交通安全防线。记者孙霞报道。
1: 针对汛期水上交通安全风险，长沙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水上执法大队全面加强了对湘江枢纽关键节点潼关锚地的监管。该锚地船舶流量大，待检船舶集中，是安全监管的重点区域。长沙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水上执法大队副大队长左浩：
9: 汛期以来，我们一是抓早动员部署，二是坐实巡航巡查，三是严格值班值守，认真落实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制度。
3: 执法大队采取全天候值守、全覆盖登船、全方位排查模式，对锚地内待检待通航船舶开展专项检查。检查期间，执法人员同步向船员宣传汛期安全知识，督促船舶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已建立台账，并责令限期整改，实行闭环管理。左浩：
9: 第一时间发布天气预警信息，及时采取停航等管制措施，确保汛期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1: 重建轻管是制约高标准农田长效管护的共性难题。 衡南县车江街道铁市村立足生态护田的理念，通过常态化、精细化的田间管护，盘活建好的高标准农田设施，实现了农田设施长新、田园生态长美。来听衡阳台记者刘超、衡南融媒记者江婷、蒋林航发来的报道。
3: 在车江街道铁市村高标准农田示范区，管护人员正抢抓晴好天气作业。他们依托机械除草搭配人工劳作，一边清理沟渠的淤泥，一边捡拾田间废弃垃圾。据了解，该村高标准农田配套渠道总长1500米，今年已经完成700米渠道的清淤整治。得益于常态化管护，如今平整干净的机耕道四通八达，整片田块规整整洁，生态井然有序。铁市村种粮大户何小武：
10: 我们做年来管，旱涝保修有保障，旱灾的时候防汛方面快，降大雪的时候落大雨排水也快，尽量恢复这个叫卫生清洁，河里没得垃圾东西，这个叫机耕道啊清洁得劲。经济形象好，没关。
1: 为避免项目建后失管，铁市村实行了常态化管护模式，推行种粮大户片区认领、公益岗日常保洁、村民共同监督的共治机制，将设施维修养护与农田生态治理同步推进。铁市村党总支书记宁顺华：
11: 我们改变了过去重建设轻管护的思路，现在把农田建设维护和田间生态保洁一起抓，组织党员群众、退役军人、种植大户等常态化管护，从源头上杜绝渠道淤塞、道路破损、田间脏乱等问题。
3: 近年来，衡南县聚焦粮食单产提升，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78.31万亩，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76.42%。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大力推进，该县出台了管护办法，理顺了县乡村三级管护职责，同时大力培育多元管护主体。铁市村的管护经验正在该县示范推广。
1: 2026年高考结束，中考临近，目前长沙前往全国多地的机票价格处于阶段性低位，部分热门航线不含税的最低票价为260元起，为旅客错峰出行提供了具有性价比的选择。记者张冠报道。
3: 六月中上旬，受高考、中考的影响，商务和探亲出行需求回落，多家航空公司针对部分航线推出了阶段性的优惠票价。南方航空在海南方向的航线优惠力度较大，长沙飞三亚最低260元起，长沙飞海口370元起，长沙飞往北上广等方向的优惠机票不含税价格普遍在300多元。南航湖南分公司航线经理曹立斌介绍：
12: 长沙至西安仅290元起，长沙至重庆300元起，长沙至广州、西双版纳均为320元起，长沙至上海370元起，长沙至北京、天津均为380元起，部分航线票价低于高铁二等座票价。
1: 此外，海南航空也在部分热门旅游城市的航线上推出了300-400元左右的优惠机票，其中长沙飞往太原、南京、宁波、福州都是300元起，长沙飞唐山360元起，长沙飞昆明400元起，飞济南400元起。
3: 特别提醒广大旅客，以上优惠机票的价格不含税费，淡季机票价格变动频繁，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登录各航空公司官方 APP 或网站了解最新的航班折扣信息。
1: 再来关注综合消息，2026年湖南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免费移动体检已经启动，30000个名额向全省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群体开放申请。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可以就近选择工会驿站、工作站点完成检查。
3: 长沙市公安局发布通告，为精准对接中高考学子暑期出行、市民假期旅游的办证需求高峰，6月9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推出暑期夜办证暖心户出行主题服务活动，利用晚间时段延长服务时间，打造便民高效贴心的办证新体验，让每一份出行期待都能即来即办，快速启程。
1: 暑假将至，今年湖南省职工会暑期托管服务再升级， 省市工会携手湖南图书馆、省少年儿童图书馆、省科技馆等十大

0: 优质场馆，推出上项体验项目，让省直各单位工会可自主选择按需点单，让孩子度过一个充实快乐的暑假。2025年，湖南省直工会创新推出乡直工会加文化暑期托管服务，联动六大场馆推出105项体验项目，服务职工子女超5000人次。
1: 2026年，长沙第一批物业小区公共收益管理审计试点名单正式公布，首批试点名单共涉及60个物业小区，覆盖湘江新区和芙蓉区、天心区、开福区、雨花区、望城区、长河县、浏阳市、宁乡市9个区县市。审计对象既包括物业服务企业，也包括业主委员会，部分小区还将进行双主体联合审计，确保公共收益收支情况晒在阳光下。长沙在2025年开展的20个物业小区公共收益管理审计试点取得良好效果的基础上，今年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至全市120个物业住宅小区。
0: 长流快线三标项目日前顺利完成全线首片预制梁的浇筑施工，标志着全线正式由下部结构施工迈入桥梁上部结构施工的阶段。长流快线将新建7座高架车站，预计今年实现6座车站封顶。目前长流快线各站点的建设有序推进，其中金阳中心站已实现封顶。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0: 国家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5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产业发展向新向智，新兴产业拔节生长。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听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今天下午，2026年湖南高考所有科目的考试全部结束，我们向所有考生致以最诚挚的祝福。这一路你们披星戴月，在题海中破浪前行，你们坚韧不拔，在压力下

0: 如何那个全力以赴从未放弃的自己已是青春里最耀眼的英雄。而每年的高考季，场外的家长们都会以各种充满仪式感的形式陪伴孩子们奔赴最后的战场。在这里，我们要向考生家长致敬。高考第一天，一位常德的家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向所有陪伴娃一起成长的家长致敬，大家都辛苦了。12年寒来暑往，在工作的同时还得为孩子操心，真的很不容易。那这样一番话呢，也是道尽了每个高考家庭背后的酸甜苦辣。现在高考已经结束，家长们有哪些心里话要对自己的孩子说呢？一起来听一听。
1: 相信自己，相信自己，一定会赢的。
2: 有点激动的，但是很开心，就希望我的女儿这一次能够超常发挥，金榜题名吧。
3: 这边祝所有的学生啊能够成功，啊能够金榜题名。
4: 高考它很重要，但不会完全决定了你一辈子，就是后面读书也好好努力。
5: 不要怕，你勇敢去闯，妈妈永远在你后面。
6: 只要他自己尽力了。不管考成怎么样，反正我们都相信他，我们父母就在他后面永远的支持他。
7: 12年的努力，不管考得怎样，努力了就行，
8: 他能够也实现自己的目标就可以了。反正我作为家长，我觉得我平常心吧。
9: 希望我们广大学子，包括孩子也好，或者父母也好，都要一个好的心态去面对。
10: 他就跟我讲，首先就要睡几天，因为这一段时间备考确实可能也有点累。
11: 考完之后，先让他去大理去玩一下。放松一下，
12: 我希望他的健康先保在第一位。人的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以后各个阶段都是要持续的不断的努力的。
13: 眼里有光，然后心中有热爱。
0: 寒窗苦读从来不是孩子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两代人并肩作战的长期战役。有的家长选择租房陪读，甚至辞去了工作全职陪伴，让孩子安心备考。有的家长从日常起居到心里照佛，事无巨细，饭菜顿顿健康可口，孩子低落时也及时送上暖心鼓励。当然也有家长出于种种原因没有办法无微不至，但他们的心自始至终都牵挂着孩子。致敬考生家长，不应只与感恩他们起早贪黑的辛劳，更要看到他们用时间和精力托举下一代不断向上的坚韧。在家长们的生命体验中，知识改变命运是刻进骨血的信仰。他们也深知，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高考依然是现存最公平的向上流动渠道。他们在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孩子的奋斗和梦想，因此致敬考生家长，也是致敬这个民族骨子里那股精气神。哪怕前路漫漫，哪怕自身渺小，也绝不放弃通过努力去搏一个更好未来的机会。今天高考这一篇章就告一段落了，孩子将走向更大的天地，学会面对风雨并书写自己的人生剧本，而家长们也将毕业回归自己的生活轨道。无论过去多苦，无论孩子未来何去何从，相信走到这一天，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我们祝福每一位考生金榜题名的同时，也向场外的考生家长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你们用最深沉的爱陪伴孩子走过了人生最重要的一程，辛苦了。这里是热点，接下来了解车厢经济学。
14: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0: 今天 A 股市场震荡反弹，沪指涨超1%，收复4000点，深成指涨超3%，创指高开高走，涨近4%，科创50大涨超4%。板块方面，半导体产业链持续走强，沪硅产业20厘米涨停，创近4年来新高，晶生股份、富创精密等多股涨停，光纤概念午后爆发，亨通光电午后秒涨停，实现6天3板，长飞光纤涨停，算力硬件股集体反弹，长兴博创涨超10%。下跌方面，油气股持续回调，房地产板块大面积飘绿。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股票超3300只。 截至收盘，沪指报4010.0。

0: 3点，涨1.28%；深成指报15268.71点，涨3.02%；创指报3961.75点，涨3.93%。盘面上，电子化学品、半导体、存储芯片板块涨幅居前，油气开采及服务、煤炭开采加工、白酒板块跌幅居前。对于今天股市走势，来听财经评论员许文杰的分析。
1: 今天的反弹力度确实比较的强，市场依然还是有个2.5万亿以上的量能，即便说相较前两天来说有一定的萎缩，但是整个市场的热度啊依然还是维系着的啊，所以说我觉得指数这个地方今天稍微有那么一点缩量，其实能够接受的点是在于市场毕竟经历了昨天的这么一个大跌之后啊大家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忧心忡忡吧，或者说会有一些担忧啊，或者说这个操作上面的意愿就没有那么的强烈啊，会觉得这个地方拉高之后场外的资金可能不急于进场，想等个回踩，场内的资金呢这个地方套牢了啊，这个反弹也对于自己的这个持仓可能回血的幅度也没有那么的大啊，所以说也会形成一定的这个持有，所以说多空双方之间呢操作意愿比较低啊，因此有一定的缩量，我认为是能够接受。那么各个指数我认为无论是主板也好还是双创也好，这个位置尤其是双创吧，因为跟科技类方向的联动比较密切啊，因为创板这个地方更多的在于这个光通信啊，一些权重股基本都在创业板，然后半导体里面的一些强势品种啊，也是在这个科创50里面。所以说相比较来说，这两个指数我认为昨天其实就已经打了一定的支撑位了。换言之，我认为这两个指数从中短期来说，空间而言哈，我觉得没有特别大的下跌幅度了，注意是空间。但是时间上来说的话，我觉得还得震啊，还得磨，这个底部不是说一天两天啊，或者说通过今天一天的反弹说底部就出来了，没那么快。在经历了今天的反弹之后，我认为可能明后天吧，科技类的方向或双创这类指数还是会有一些回踩啊，还是会有一些震荡。但这种回踩的震荡，我倾向于是一种良性的啊，或者说是在一个反复筑底过程当中的震荡反复啊。毕竟空间上是调过了，但不代表说空间上调完了之后就立马扶摇直上了，它肯定还是会有一个来回反复去筑底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说我认为对于指数的观点就是空间上而言我认为下跌幅度不大，但是还会反复还会回踩，需要通过一两周的时间把这个底部给夯实，才能够把这个指数给进一步的一个稳固啊，才能够形成未来右侧的一个企稳。那么好，指数了解清楚了之后，下一步就是板块，因为由于现在刚才我们提到过一个结论，就是指数是震荡而不是新一轮的一个主升，新一轮的一个向上，因此我认为科技方向的结论其实跟指数就比较的雷同啊，都只是一个止跌过程当中或者说下跌到了末端之后一个止跌的超跌反弹。换言之，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一些科技类的方向，尤其是一些大趋势里面有不少的品种是在左啊右上角的，有不少的品种是在右下角的。什么意思？就有些标的啊其实在创新高啊，比如说像光通信里面的一些光纤分支，不少的品种新高了，对吧？但还有一些板块呢，一些个股呢，其实已经经历了有一两周甚至更长时间的调整啊，差不多有些踩到了，像我的倾向性来说哈，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科技不是之前的主升，所以说那种创新高的右上角的标的，虽然还会有一些标的在不断的创新高啊，但是我个人是觉得更加倾向于是那些右下角的啊，就是那些超跌的，但是它自身呢又不能很弱啊，就它自己也有基本面的支持，曾经呢也涨过一段啊，证明过自己，就证明过自己涨过一段的，曾经做过龙头的啊，这些标的调了一段，哎，调了两三周，调充分了，到超跌了。那么这个位置呢去搏一些超跌反弹我认为是合适的，但不，我不否认有些新高的品种还会新高，只是我从性价比或者说从安全性的角度来说，或者从一定的筛选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是可以有这样一个侧重。
0: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这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秋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

0: 花，
1: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0: 白银盘里一青螺，
1: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0: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1: 在山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0: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洞庭鱼》唐·李商隐。洞庭鱼可食，不假更垂增。闹若雨前已，多于秋后影。岂思邻坐殿，仍记复为灯。浩荡天池路，翱翔玉画棚。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尾湘鱼的烟火与灵秀。
2: 晚唐诗人李商隐驻足洞庭湖畔，目之所及皆是跃动的鱼群，于是挥笔写下洞庭鱼，一句洞庭鱼可食，不假更垂增，寥寥数字便将洞庭鱼多的盛景铺展在耳畔，无需费力垂钓，俯身便可捡食，鱼儿的灵动与繁盛仿佛就在眼前，鲜活又热闹，藏着最鲜活的湘水烟火气。这尾鱼生长在湖南的山与水之间，藏着湖湘特有的地理密码。湖南境内湘资源里泗水奔涌，最终汇入洞庭，造就了江湖派渔业的盛景。而湘西湘南的高山平湖和梯田山泉又孕育了高山派的灵秀水产，形成了延续至今湖南渔业江湖壮阔高山清冽的独特格局。江湖派以洞庭湖为核心，岳阳常德益阳的渔民世代逐水而居，草鱼、青鱼、鲤鱼在浩渺碧波中肆意生长，构成了湖南水产的正统血脉。正如李商隐所见，这里鱼多成景，随手可食，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高山派则藏在武陵山脉与南岭深处，东江湖的银鱼、江鸭水库的鳙鱼、郴州的高山荷花鱼，在清冷凛冽的水中缓慢生长，肉质细嫩，自带山水清韵，为湘鱼增添了另一重风味底色。一江湖，一高山，两派共生，让湘鱼既有洞庭的浩荡之气，又有高山的清鲜之味儿。千姿百态的湘鱼仿佛正是为了迎合流域诗人们的千姿百味儿。李商隐以洞庭鱼作笔，一句浩荡天池路，翱翔玉画棚，豪迈结尾，藏着自己虽有抱负却难展奇才的怅惘，也藏着对自由与理想的向往。晚冬时节，杜荀鹤与友人泛舟潇湘，写下旧船买得鱼偏美，踏雪孤来酒备香。乱世之中，他漂泊湖湘，却在湘江的渔火与鲜鱼中寻得片刻闲适。一尾鲜鱼，一壶美酒，踏雪泛舟，既有对湘水风光的喜爱，也有对隐逸生活的向往，藏着文人乱世中的从容与豁达。而仕途不顺漂泊越州的张祜，在《屡次越州城徐员外》中写下：湖仙为我

我快，胡枣为我摘。失意之时，是越州的狐仙抚慰了他的羁旅之愁。一碟鱼块，一口清鲜，是他与狐香烟火的温柔相拥，也藏着文人对平凡生活的珍视。一尾香鱼，串联起诗人们的命运沉浮，让唐诗里的湖南多了几分烟火温情与人生慨叹。游刃于唐诗字里行间里的鱼儿，还藏着鲜明生存的智慧与生活意趣。唐代喜吃鱼鲜，其中鱼块最是普及，现捕现切，入口鲜爽回甘。李群玉从湖南出发前往吴越途中，写下飞丝鲈鱼快，且弄五湖船。李白遨游楚越，也不忘提一句，此行不为鲈鱼快，自爱名山入善中。足可见鱼快之风盛行。除了鱼快，先民们更懂得以古法留住鲜味儿，鱼闸便是其中之一。白居易在《桥亭茅影》中写道，就荷叶上包鱼闸，当石渠中敬酒瓶。虽未直接写湖南，但他的做法和湖南鱼闸同源。而在湖南，这份记忆被演绎得更为细腻，更具湖湘特色。每年霜降一过，洞庭湖区的渔民们便迎来了收网的时节。渔民们熟练地剖开鱼身，去鳞，去内脏，从背部一劈两半，摊在竹匾上自然晾干，随后将粗盐与干锅炒香的花椒拌匀，盐腌后用松枝、骨壳、橘皮作为上好的熏料，连熏数天，鱼肉便会慢慢蜕变成让人牵肠的美味儿。而湘西的腌鱼则走出了另一条风味之路。湘西人将处理好的鲜鱼与炒香磨粉的糯米、干辣椒面、花椒、白酒和盐拌匀，一层鱼一层料，仔细码进土陶坛中悄悄发酵，腌制时间越长，风味越醇厚。待开坛的那一刻，酸、辣、鲜三种风味瞬间涌出，是湘西人刻在骨子里的味道。诗韵未散，碧波依旧。那位从唐诗里游来的鱼，承载着湖湘的山水风物、文人意趣与鲜明智慧，早已融入湖湘的文化肌理。千百年间，洞庭烟波不改，湘水奔流不息。昔日诗中鱼跃洞庭的景象，在今天生态守护与绿色发展中得以延续。这尾湘鱼，既是唐诗里的灵秀意象，也是烟火人间的鲜活滋味，更成为湖南传承文脉、守护生态的生动见证。在岁月长河里，生生不息，向心而行。

0: 人生很长，可重要的就那么几步，高考就是关键的那一步。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高考期间请尽量保持安静。工地上，看电视，不鸣笛。嘘，您的每一份支持都能给孩子们前行的勇气。我们在你身后，轻轻为你加油。
1: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2: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1: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2: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1: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2: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服。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屯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1: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2: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3: 万家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利。尊享热线：1900-7317-6888。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8:30。
1: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2: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1: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2: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5: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0: 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1: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2: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湖南交通频道联动合成天下，助力高考。在合成天下的专属金榜启程点，我们给很多考生和家长提供了防暑物品和饮用水等一些便利，用实际行动来帮助了高考学子，助力高考，也是希望未来每一天各位的拼搏都能如愿，击掌青春，自信登场。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618要来了，金芒果商城带你玩转618。即日起到6月21号，凡是在618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而且呢还有机会抽奖啊，抽的也是那个打折券、6折券啊、7折券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反正就是只要消费了，完成一笔订单，任意金额就可以抽奖。在金芒果商城呢，最近大家抢购比较多的是兰蔻小白管防晒，要美白先防晒啊，这句话很多朋友都已经非常的运用到生活当中，因为防晒很重要，防晒抗衰抗老。那今天呢，金芒果商城带来的是兰蔻家的小白管。兰蔻小白管是一款全波段防晒，采用的是专研麦色绿防晒技术，防晒系数高达 SPF50+ PA4+，既能防晒黑又能防晒老，防晒的时间更是长达12个小时，质地很轻薄，不搓泥，一点油腻感都没有。防晒同时呢让肌肤变白，上脸之后不仅白嫩，还带着一点水光感，它能够迅速成膜，只需要30秒就能够在肌肤表面形成一层轻薄透气的防护膜。这款兰蔻小白管是组合装，里面是一支50毫升的正装和4支10毫升的旅行款，总共是90毫升。金芒果商城618年终特惠，到手只要288，加上618活动，它不是满198享9.6折吗？最终到手只要276.48，香港直邮，放心选购。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右下角点击金芒果专区，就可以进入商城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今天终于高考结束了，2026年高考落幕，有多少人在今天晚上会有很兴奋、很淡定、很失落，总之各种各样的情绪涌上心头呢？你高考完的那一天什么样的心情？我只知道我有点懵，我突然间失去了一个方向，一个目标，我不知道在这个真空时期我该做什么。那一刻呢，我只是长舒了一口气，就是我明天不用再看书了。可是接下来我该干什么呢？我陷入了一个非常懵的状态，迷茫吧。什么时候快乐突然间取代了？我估计也是在3-5天之后，终于接受这个事实，叫做我的考试已经结束了，我的高中3年的生涯已经结束了，我马上要接纳这个现实，叫做分数即将出来，然后呢，我要面对这个分数。因为当时我非常确定，无论考得好与不好，我都不会再重新读一个高三了，所以我要接受这个事实。那么接下来只剩下一个没有出成绩的这种真空时期的日子，那就大四完吧。我记得很清楚，不是当天也不是第二天，应该是过了3-4天之后，我才有这么一个缓过劲儿的感觉。然后在那段时间里面，我开始在想，哎，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呢？我已经不是学生了吗？那大学生是学生吗？我印象中的大学生，就是我在中学的时候看大学生，我认为他们已经是成年人了，他们的做派行为，比如说他们可以自己出去租房啊，可以自己支配很多金钱啊，可以有自己很独立的空间，所以虽然他们叫大学生，带着学生两个字，可是已经是标标准准的成年人了，只不过他们有了一个大学4年的过渡期。所以我要以大人的身份再过这个高三暑假了吗？我们看大人啊，总是有一些标准的，或者是有一些刻板的印象的，认为这些大人能够独立的做决定，能够掌控生活的节奏，能够解决所有的难题，连情绪都会收放自如。年纪轻的时候这么觉得。所以呢，我们盼着长大，盼着穿上西装，盼着穿上高跟鞋，拥有大人的所有权利，以为只要跨过那个年龄的线，就可以变成无所不能的大人。可真正成为大人之后，才发现生活的底色就是不确定性，而且是无数次的不知道、无知、懵懂、犯错和幼稚。有多少人披着40岁的这个身份证外衣，但是却有着20出头甚至20岁不足的心智？你不要以为我在说小部分人和小类群体哦，这是大类。而且我不是说他大面积的，你看上去他像一个很幼稚的人，在某些方面，比如说有些女士，她在情感方面就像一个18岁的少女一样，哪怕现在45岁。

某些男士他在处理个人的问题上，他在处理社会问题上，他在和人打交道的时候，他就像是一个18岁的高中毕业的学生，你看不出来他有社会身份的，他有工作单位的，你和他还是同事呢，你不知道他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有处理的多简单，他把人想的多简单，有多天真和单纯。前两天我见到了一个很久没有见的朋友，他就跟我讲他最近的这个情感的经历啊。他说我认识了一个人，然后就开始讲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他讲到了其中一点，说他过往的情史很简单。我说哦，你怎么了解的呢？他说他朋友说的。我说他朋友说你的这个交往对象情史很简单啊？在什么场合？吃饭的时候。我说你的对象带着他的朋友和你吃饭，在饭桌上你们聊天，好像是一句不经意的样子，他就讲起了身边这个男士，你的对象过去啊特别的单纯，或者是交往的女生特别特别的少。他说对呀。我说那他有没有讲一句，你是他带过为数不多或者是唯一的一个给我们朋友看的一个女生。他愣了一下，他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我说我以为你做了一些详细的调查，这些调查是跟他没有关系的，就是你调查的人可能是不是他的朋友，是他的很远的同事，或是他曾经的一个什么同学之类的，或者是有什么渠道哈，你让一个他请来在饭桌上帮他讲话的人给你传递的他个人的信息，你就这么100%的相信了？然后事后我讲了很多事情，最后都中了。意思是他确实把这个事情想得很简单，他今年不到40岁，但是他却对人和人之间起码在饭桌上这些聊天的话还在当真呢。饭桌上聊天这件事情大概也是成年之后很多次，像阅历啊工作经验，你才知道当不了真的。饭桌上讲了很多创业，讲了很多大家一起干某件事儿，讲了我们下一次饭局什么时候，讲了我想要把什么东西送给你，讲了这个人如何如何好啊，讲了这个人如何如何坏，最后都成真了吗？都是真的吗？高考结束，进入成年人的世界，我觉得要恭喜各位，因为你终于接触了一个真实世界了。这是一件好事，当然也是一件略带疼痛的事情。勇敢往前闯，不要怕犯错，犯错是每个人的权利。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如果你要问婚姻当中最隐形的伤害是什么，我觉得不是冷战，不是那些明面上的争吵，不是那种你以为这个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的时刻，我觉得最隐形的伤害就是你不知道自己哪儿来的愤怒，它叫做移情性愤怒啊，或者是我们再简单说叫做转移愤怒。你把早年对父母那种没有消化的愤怒悄悄的不知觉的就转移到你身边这个很亲近的人身上，而且很要命的是你自己完全不知道，而且你们俩吵了半天也找不出症结在哪里。我们小的时候跟爸妈总有很多没解开的结嘛，那个时候你太小了，那些愤怒委屈和攻击没有地方可去，就只能压在身体里，他会一直在那儿等着，等你长大结了婚，在某个不设防的时刻然后长出来。举个例子，有一天你的先生回家晚了，或者说你的老婆说话语气不对了，然后你突然就炸了，你觉得自己特别有道理啊，你回来晚了，或者是男人觉得哦，你这个语气怎么

这么跟我讲话。可实际上让你炸的那个点跟眼前这个人关系并不大，真正戳到你呢，可能是30年前你爸答应来接你却没有来，可能是你妈永远在忙没有时间看你一眼，那些没有解决的东西借着今天这件小事儿，他跑了出来。真正让婚姻受伤的还不只是你发火这件事儿，更隐蔽的是面对那个人，他挨了这顿火之后会有一个说不出来的痛苦，就是你骂的好像不是我，你明明在骂的是你心目中那个曾经很受委屈的那个施予者，可是站在那里挨骂的却是我，这种感觉有些奇怪。时间一长，两个人都很委屈，你觉得自己有道理，他觉得自己很无辜，你们在吵的根本不是同一件东西，因为你们在吵的是两个年代、两个家庭，甚至两个家族没有处理完的那些东西。所以我们可以回想一下，看看在你的亲密关系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时刻，他可能爆发点是在很久远，这个思路或许可以帮到你。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4: 今天下午6:15，当2026高考最后一门考试的铃声悠然响起。考生们收笔合卷，十余载寒窗的日夜兼程就此画上温柔的句点。在采访中，有些考生对家长老师真挚告白，感谢他们的暖心陪伴，还有考生直言，我已经努力。

0: 力了，辛苦了老几。
1: 我觉得我已经够努力了，现在走的每一步都是有迹可循的。
2: 过去三年自己也是辛苦了呀，爸妈比我更辛苦，每天我上学他们也是早出晚归的。
3: 非常感谢他们，
4: 我爱你们。

0: 同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等网站或登录乡易办超级服务端智慧教育专区、潇湘高考等手机 APP 查询高考成绩，也可以通过关注湘微教育、湖南考试招生等微信公众号查询。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一定要通过省教育厅、省教育考试院提供的官方渠道进行查询，避免点击不明链接，以防个人信息泄露或遭遇电信诈骗。继续来关注新闻，暑期将至，孩子谁来带？托管班怎么更出彩呢？今年湖南省职工会暑期托管服务再升级，省职工会携手湖南图书馆、省少年儿童图书馆、省科技馆等十大优质场馆推出上项体检体验项目，让省职各单位工会可以自主选择，按需点单，让孩子在玩中学，学有获，度过一个充实又快乐的暑假。2025年，湖南省职工会创新推出乡职工会加文化暑期托管服务，联动六大场馆推出105项体验项目，服务职工子女超5000人次。教育部部署于6月到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根据发行安排，6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明天发售。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你也是这么反反复复的人的话，那我也是啊，所以还好啦，也不用太纠结。

0: 人生很长，可重要的就那么几步，高考就是关键的那一步。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高考期间请尽量保持安静。工地上看电视，不鸣笛。嘘，您的每一份支持都能给孩子们前行的勇气。我们在你身后，轻轻为你加油。
1: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2: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1: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2: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 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1: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2: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福利。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豚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1: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2: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3: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0: 听，山风海浪，雨打芭蕉。是大自然的创作。听，摇篮边的哼鸣，音乐厅的混响，是命运的交响。一首歌，从有名字的那一刻起，就在试图同频千万人的心跳，涌动心事，当下过往，都可以听见。听见好时光，音乐最懂你。
4: 如果不想上班，想和家人出去走一走，我觉得不妨去一个远方，看看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还有薰衣草庄园和独库公路北段。芒果旅行家伊犁三飞班接来了。为什么是三飞啊？因为省事儿，少开将近1000公里的车，把力气都留给看风景这件事情。6月中旬到7月上旬是盛花期，可以掐着点儿去世界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伊犁，不早不晚，刚刚好。重点是芒果旅行家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朋友圈。想去的朋友6月10号到26号5轮班期等待各位。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有保障。暑期出游目的地全面上线，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旅行需求订票还有酒店订票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来入群，记得是新疆两个字哦。

一条消息缠绕着你，在你开心的时候泛起涟漪，我愿化作一团乌云守护着你。

你是那个总在等万事俱备时刻的人吗？只要还在准备，就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水平，等学会再发第一条作品，等攒够钱再去旅行。可现实是，没有谁能够准备到万无一失。那些被你反复打磨的计划，大多是在犹豫里慢慢凉了。如果你想干一件事儿，就先去干，哪怕做得比较烂，哪怕一点都不完美，不要等到完美的准备。我们应该先有粗糙的开始，与其在原地反复纠结，不如先迈出第一步，来告诉我你很想做很想做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最近却一直迟迟不肯开始。告诉我，把这些字打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的后台里，让我了解一下。这首歌《夏日入侵》企划叫做想去海边，很多人旅行也计划一直搁浅，为什么呢？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30。
1: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有的人喜欢在爱情里面当个拯救者，看到一个很可怜的有些敏感孤僻带着一身故事的人，哎呦，总能戳到他心里很柔软的地方，他说哎呀我就爱上了，我希望我是他的阳光，我是他的拯救者，我是他的希望，我是他的未来，我是他的一切。我们以为的深情可以用一个词叫做白骑士情节来概括，就像那个骑士闯入公主的世界，把她拯救于水火，然后从此幸福快乐的一生，是吧？这种拯救欲的背后其实有一个很残酷的真相，很多时候你并不希望她真的好起来。就是这样，就是她看上去弱小，你说我来吧，我来拯救你，她的目的是让她强大吗？不是，是希望弱小的你永远不要离开强大的我。如果他好

0: 起来了。一旦这个人独立了，强大了，不再需要你的安慰和照顾了，你就陷入巨大的空虚里了。你会突然间发现，你所有的价值都建立在他需要我这件事情上。就像很多人讲的，爱不仅是陪伴，更是理解、包容和修复。但是我们忘了，真正的爱是陪他一起成长，而不是把他困在原地来满足自己的价值感。当然了，有一些结合，有一些情侣，有一些这个夫妻，他们本身就是互为那个缺口的。我们都说要有平等的爱，但是真正落到实处，有很多不平等的才是牢牢绑住的。一个人他永远没有办法靠自己非常这种矫健的步伐走在大道上，他就是希望有一个人抱着自己，托举着自己。有一个人就特别喜欢一个人的另，就是对方依恋自己，依赖自己，走不开的样子，他们两个就是死死地绑在了一起。曾经有一个电视剧非常的火，叫《我的前半生》，里面就有男主选择了女一还是选择女二，让很多观众意难平的这么一个抉择。说哎呀，他之前的那位这么优秀，这么好，又有工作能力，又非常的独立，又非常的漂亮，为什么最后选了一个，是吧？原因就藏在我刚刚说那些话里面。一开始他们的相遇是因为一个是老师，一个很强嘛，一个实习生，一个很弱，那种依附的感觉给了人很大的一种成就感、拯救感。但是随着这个实习生慢慢变成了副总监、总监，那一刻两个人的位置和力量感变化了，就完全不是曾经的样子了。
1: 嘘。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苏州大学一位教授五年深耕的学术著作啊，《饭圈纪实：爱、数据和权力》，就这本书，居然因为文笔太规整，行文太流畅，被网友扣上了 AI 写作的帽子。结果整的啊，豆瓣评分直接暴跌。你说这波魔幻反转，实在是笑不活了。网友建 AI 的理由简单而且荒谬啊，说破折号多啊，修饰词密，句式工整，逻辑顺滑。这咱也不知道平时你们都看了些啥歪门邪道的玩意儿。那怎么的，句式工整，逻辑顺滑还不行了？在当下部分网友的刻板印象当中啊，文笔工整就等于啥呢 ？AI 生成。哎，语句磕绊，这叫人类原创。那咱说你这不是属于最荒诞的文学偏见了吗？但凡带点逻辑美感、文字节奏的作品啊，都能被一键判定为机器产物。可是谁还记得啊，经典散文《荷塘月色》曾被 AI 检测工具测出 60% 以上 AI 生成概率。那怎么的，你按照这个离谱的标准，难道朱自清这个经典著作那时候 AI 写的？你上哪找 AI 去那时候？这本书是团队耗时五年深耕田野调查，实打实的啊蹲饭圈攒数据挖真相熬出来的成果。教授自嘲的话有点扎心啊，说文学出身练就的文字把控力，如今居然成了 AI 代写罪证了。说白了，不是文笔有问题，是全网陷入到了 AI 焦虑的 PTSD 啊！现在的审美彻底本末倒置了，精雕细琢、逻辑严谨的诚意作品被疯狂质疑，漏洞百出、语序混乱的潦草文学反倒因为有瑕疵，完了之后说是像人写的。AI 乱杀的时代，读者的信任滤镜彻底破碎，只会靠主观直觉贴上标签，没人愿意沉下心理性判断。真正的创作从不靠标点和句式定义， AI 能够复制工整的文字，却复刻不了五年田野调研的烟火气、实打实的真实数据，还有扎根现实的深度思考。算法拼得过文字技巧，但是永远拼不过人间烟火和科研匠心。别再陷入无脑建 AI 的误区了啊！学术评判靠的是实证和深度，不是网友的主观体验啊！别让精致的文字背锅，更别让深耕创作的研究者败给浮躁的技术焦虑呀！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西安爆火，网红孤独树上演了魔幻结局。这棵背靠秦岭的麦田孤树啊，凭借着松弛治愈感出圈封神。不料呢，游客扎堆打卡，肆意的踩踏农田，逼得农户啊两婶儿就将这树就给砍秃了。可是讽刺的是啥呢？树是砍秃了，结果打卡的人反而更多了。看似离谱的砍树操作，实则是农户走投无路的无奈反击啊！咱说这普通拧针树被网友强行赋予了治愈滤镜啊，摇身就变成了顶流打卡地了。数周之内，这网红摄影师扎堆涌入，路边车流啊排出了数百米的长队，大家奔赴浪漫没有错。但是最让人无语的是，这无数人呐，为了拍一张绝美的大片，硬生生的就把人家庄稼地给踩平了，踩出了一条一米宽的网红小路出来。咱说在文艺青年的眼里面啊，这里是氛围感圣地了，可是在农民眼里面，你看怎么看呢？这是每一株被踩坏的麦子，那都是人家养家糊口的生计，你就给踩平了。这农田从来不是网红免费取景板，众人追逐诗和远方，但是你不能踹人家饭碗，对不对？你不能碾碎了农户的柴米油盐。两婶的一句被逼无奈，道尽了满腹的委屈。更加荒谬的是，还有人指责他不懂流量，不会顺势变现。咱说你们是让流量变现给整疯了吧都啊！这般三观实在是离谱了，凭什么让农户牺牲收成来成全你们的所谓的文艺虚荣啊？良田庄稼是农人的立身根本，绝非流量变现的工具。这绝非个例啊，安徽同款的网红树啊，也曾被农户砍枝止损。网红打卡热潮早已变了味儿，就沦为无底线的资源侵占。游客只顾着出片，无视农田的毁损、农户的亏损，自私的审美肆意泛滥。最荒诞的真相是什么？就是需要靠村民砍树止止，来给失控的网红流量刹车。咱说，我觉得这是流量时代最大的项目。你们不成了流量驱使下的机器人了吗？网红经济从来不是无底线的随心所欲，美景欣赏有边界，打卡拍照有底线，别让你的所谓的文艺情怀毁掉了他人的安稳生计。流量再火爆，那也不能凌驾于民生之上。无底线打卡从来不是治愈，你那叫极致的自私。

0: 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人前摇扇，醒目牌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触目惊心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全网炸裂，央视暗访就扒出了离谱行业黑幕，就是我们天天用的那个一次性牙刷，居然是工业废料回收再造出来的。废旧牙刷、化工塑料桶、报废家电的面板不清洗、不消毒，直接打碎重造，然后摇身一变就变成了我们啊干净崭新的那个牙刷了。紧接着走进千家万户，你就这画面看的是人头皮发麻呀。比黑心牙刷更可怕的是熟悉到离谱的魔幻套路啊，乱象遍地开花，监管悄无声息，记者一曝光，哎，开始雷霆整治了。这条违规产业链成熟且长期运作，绝非临时乱象，明目张胆的造假现场在监管眼皮子底下正常经营，无人监管，唯有媒体冒险暗访曝光，舆情发酵之后，哎，相关部门火速查处整改，妥妥的不曝光他不履职。咱说这哪是执法整治啊，这分明就是典型的你装睡型监管啊。媒体监督是补充，不是监管的万能补丁。可现在这个行业怪圈早已固化了啊，媒体曝光了，部门跟进了，热度退去，乱象又重来啊。本该主动排雷守住民生底线的监管岗，硬生生就变成了被动擦屁股的后置工具，单次整治治标不治本，只查封作坊，处罚商家，不追责监管失职，这就是典型的运动式执法。今天劣质牙刷被整治，明天各类劣质的日用品依旧会卷土重来，消费者的安全感不能靠记者冒险偷拍来兜底了。真正的监管不应该是走在前面吗？不该是舆情倒逼的仓促补救，唯有压实日常监管，严查失职缺位，终结媒体治病、监管躺平的荒诞乱象，才能筑牢民生安全底线呐。再来说这个暗藏杀机的，这事儿也挺离谱的。这湖北街头出现了危险一幕啊！一小男孩骑着那个网红迷你摩托就闯入到机动车道，在车流中一顿摇摆，站立炫技啊，让人是捏了一把冷汗。这款爆火的萌娃机车早已经脱离玩具的范畴，那可是威胁孩童安全的隐形杀手啊！这社交平台上，萌娃机车的顶流流量密码啊，酷炫视频刷屏全网，但是光鲜爆款的背后，全是规避监管的黑心套路。你比如说国标玩具的限速啊，仅每小时8公里，对吧？而市面多款迷你摩托电动可达到每小时20公里，燃油款更是飙到了每小时70公里，就这速度已经堪比正规的机动车了。这是商家操作更是堪称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表面标注3C 认证符合国标，背地里偷偷的教消费者解锁提速，关键有家长还真就配合，把安全底线当成摆设，为了流量暴利肆意透支孩子安全。有些家长，咱说你就这么当爹妈的？乱象根源是全方位监管漏洞啊！越野摩托与儿童玩具外观雷同，家长呢难以分辨，平台纵容违规产品与改装宣传扩散，未成年人上路违规仅能批评教育，约束力极低啊！多重漏洞叠加，滋生巨大的安全隐患。2025年新版的儿童骑行国标已经确定了啊，将于2026年落地补齐制度的短板，但是新规过渡期绝不能放任乱象，监管需严查厂家的改装啊，超标售卖，平台压实审核责任，从源头要斩断违规货源，家长更要清醒一点。人家一说你就来劲儿了，那娃是你自己的娃，不是他的娃。所谓的酷炫耍帅，那不是潮流，那是拿生命在博流量啊。 玩具可以追风，但是生命这玩意儿追不了。别让网红虚荣心酿成终身遗憾的悲剧呀，各位老宝贝儿。

0: 想把我的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湖南农行流水一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3: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4: 瓜娃子，师傅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3: 啊，你个死胖子！
5: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3: 哎呀，导演，他抢我台词。
4: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0: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前不久，河北承德两名女子点了一份16块钱的大份米线，随后呢发了个帖说避雷啊，一锅米线就这点儿就给半锅。店老板看完之后亲自发监控自证说，他说的不对劲啊，说是两个人各分出了一小碗，吃完之后才拍的照。那你这么整的话，你锅里面的量自然都少了，都上你肚子里面去了。老板表示头一次遇到这种事儿，挺生气的。我说咱现在也不明白，你说总整这恶意差评的事干啥呢？是不是主打一套反向碰瓷儿，吃完就开始翻脸？你这是？说白了，这就是典型的薅羊毛套路啊！先正常消费，完了分餐吃完，故意把食材清空，完了再摆拍啊，空锅博同情，恶意抹黑商家，企图想啥呢？就是白吃白喝啊！说白了，就是拿捏了差评胁迫的流量与福利人员呗。所以说实在的，要不是监控全程实录，这家小店大概率就只能是哑巴吃黄连了。对吧，这年头踏实做生意的商家太难了啊，兢兢业业做好的餐食，却要应付各种啊，咱说脸皮厚无底线的套路。消费评价不是肆意造谣的挡箭牌，别把占便宜当成本事，把碰瓷儿当成你的小聪明，诚信消费才是底线，靠演技抹黑，想白吃白喝，廉价他又丢人呀、啊。
3: 笑哈哈，
4: 哟哈，
3: 滴答滴答吹喇叭，
4: 哦，
3: 神评太保上麦啦，
4: 有点意思噻。
3: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评太保团今天各位的婀娜身姿。刚刚说到两女子差评米线量少，老板直接晒监控，咔嚓就给打脸了。安妮妹就说了，商家太难了，防不胜防啊，所以咋办呢？啊，多注意保护自己啊。陆满川说，被动技能是啥？自动拾取。主动技能是啥？上来就开始诬告。那咱也不知道，有些朋友你说这是为了些啥呢？杨小猫就说了，还好店里面有监控，不然真说不清啊，吃完再拍照差评，这不是玩不起吗？这不是，关键是咱也没想跟这种人玩的吧。画眼线的猫咪就说了，这种人你就是请他白吃白喝，他也不带念你好的。 是的，回首夸嚓还得是一个差评。所以各位，咱可不能学这样的啊。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城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我们遇见的法律困惑，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接下来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律师，欢迎到从业经验13年、长沙市雨花区第六届政协委员刘洋律师，欢迎您。看到了，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有朋友来请教我们律师的问题啊，这位居之男。

0: 哎，他说：“你好，律师，我想要买一套房子，已经交了10000的定金，现在房东后悔不想卖了，但是我还想买，我可以起诉房东继续来履行合同，强制过户吗？”哎，这个还是挺少见的，我们来请教刘律。
1: 这个要看他们双方之间所签的合同，就这个商品买卖啊，签的合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如果是我们讲的，如果是只签了一个定金合同，或者说是一个认购合同，那么这个芝芝奶盖啊，他可以主张的就是10000定金的双倍返还的问题。
0: 10000定金的双倍返还，我想知道是不是现在芝芝奶盖他就是不想要这个双倍的定金，我就是要买这个房子，可以在签过合同的基础之下，然后房东不同意的情况之下来强买强卖吗？这个强买强卖还要打个引号啊。
1: 这个如果是签的是一个认购合同，没有签正式的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话，是不行的。
0: 是不行的，
1: 是不行的。对，只有双方达成了明确的这个商品房买卖的书面协议，约定了这个买卖相关的权利义务，包括这个具体。

0: 他称的这个强制过户的这么一个要求。
1: 嗯，细节也跟你分享了哈，如果你那边哎，我同意两倍返还也是一个选项哈，好房子哪里没有呢，对吧？我们来接听96218转零号键，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胡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嗯，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教我们的律师？
2: 我就是楼上开发商装修的房子嘛，然后漏水超生了。
1: 嗯，漏水严重吗？
2: 三个房间，客厅、厨房都有城市。
1: 现在如果是说你的地板、家具各种东西，如果要恢复原状的话，大概要花多少钱呢？
2: 嗯，当时应该在去年八月份嘛，装修公司搞了一下初步的，但是我不满意。嗯，
1: 他帮你先直接做了一下。
2: 现在我估计预算了一下，应该差不多要万把块钱。
1: 万把块钱，
2: 对。
1: 嗯，我想知道您这个是属于开发商装修楼上的房子？
2: 是的，精装房。
1: 哦，精装房。那你楼下你已经收房了？
2: 我已经早就已经收房了。对。
1: 哎，怎么会同样一栋楼里面上下还区别这么大呢？
2: 有的是自装的，有的是精装的。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明白了。这种情况之下，我请教刘律师，这个一万多的这个赔偿该找谁呢？找开发商，找楼上的邻居，还是总不可能我自己承担吧，对吧？
0: 这个就要进一步去了解清楚，他的这个是开发商，是这个你楼上的这个房屋买受人呢，是向这个开发商签订的买卖精装房的合同，还是说，还是说通过这个开发商委托了外面的装修公司来实际进行施工，所以这个信息是很重要的。
2: 楼上的业主根本就不知道。
1: 刚刚我们刘律问您的是，他装修的这个人、这个公司，他是开发商本商，还是开发商找了一家公司来操作装修？
2: 应该是开发商自己找的装修公司。
1: 啊，委托了第三方，对吧？
2: 对对对。
0: 我再问一个细节啊，就是说他是。你们是买的是这个楼盘里面是既可以买毛坯房又可以买这个精装房是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楼上的这个业主就是买的是精装房。
2: 对对对对。
0: 开发商要向他交付这个装修过的房子，是这个意思吗？
2: 对。
0: 哦，那这个承担的这个责任的主体是开发商。当然了，如果是有别的这个施工单位参与进来的话，可以要求他和开发商一起来共同承担您的这个赔偿的责任。
1: 也就是说首先是目标确定了，谁该赔你，是开发商来赔你漏水漏了一万多块钱损失的这个房子。那我也帮着我们胡先生在请教刘律，那这个流程咱们该怎么走呢？
0: 你这个事情在物业那边处理过没有？
2: 物业早两天给我发了信息，应该是你们打了电话还是怎么，他也给我了一个回复，要我把这些诉求的东西都发给他，用文字的方式。
1: 把你的这个赔偿诉求发给物业，然后物业的回复是什么呢？
2: 现在没任何回复。
1: 他要这个是因为他想要承担，还是说他想了解你索赔的整个的数额？
2: 具体不知道，他就编发了一些文字发给我了。我给你读一下了。
0: 我给您一个建议啊，就是说在物业在调处这个事情的时候啊，就那个分两个方面去走。第一个，你要先通过这个会议纪要啊，或者是一个什么书面的形式，先把这个事实先固定下来。就是你讲的，你的这个房子因为楼上开发商的这个装修的问题了，把你的房给你的房子造成了损失。具体的损失有哪一些？你漏了哪些水？哪几个地方渗了水？哪几个地方有哪些家具啊，或者有哪些物品损坏了？你先把这个事实先固定起来。
1: 也就是说，这个因果关系咱们要固定，对不对？
0: 对，你自己说赔偿具体的金额可以慢慢去沟通。你首要的是把这个事实和因果关系的问题先固定下来。
1: 就是我这个地板，我这个家就是因为你漏水泡了，我要把这个因果的链条固定下来，所以你那个拍照啊、痕迹啊先保存。然后第二步呢？
0: 对，如果是有条件的话，可以在这个市区啊，或者说司法所的介入之下呀，签一个三方的会议纪要或者备忘录之类的东西，先把事实锁定。赔偿金额的事情可以稍微放到后面再处理。
1: 那我也请教刘律，像他这种情况，像我们胡先生这种情况，假如说社区他可以在作证的前提之下，三方来签一个这样的东西，可以吗？
0: 可以的。
1: 胡先生又多了一个灵感。

0: 后面呢？
1: 后面的话，这个事实固定了之后，可就可以再，通过多种方式。第一个是委托这个其他的装修公司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厂家呀，就这个相关的损失的修复问题或者替换问题来报一个价，报一个价作为你的损失的一个依据。如果是说双方到后续还是没有办法达成一致，这个问题始终没法解决，需要到人民法院去诉讼的话，就可能需要委托这个造价鉴定的机构去进行司法鉴定，来确定您的这个最终损失的金额。如果是最终是诉讼的话，您的这个可以主张的损失，除了你现在实际面临的这个直接损失，您提的一些后续包括这个房子维修啊，导致的不能居住使用的这个合理的房租损失，还是也是可以一并提出主张的。
0: 胡先生，这是您唯一一套住房，还是说你有别的房子？
2: 唯一一套。
0: 也就是说，如果在这个房屋修复期间，你要出去外面租房子，那您租房的那些凭证也要留好，因为这些也是可以主张的，对吧，刘律？
1: 对。
0: 这些细节您看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胡先生，
2: 没有了，没有了，
0: 很清晰，对不对？晚一些呢，我们也会把刘律刚刚给您支招的这个文字版本发群里，你在群里面也可以看一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谢谢。我在哪里可以看到？
0: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进群，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进群，好吗？
2: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您。
0: 希望可以帮到您。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胡先生。96218转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有的人智商很高，
4: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3: 有的人情商很高，
4: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3: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5: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3: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转0号键正在等你。
0: 我们来接听96218转0号键里的李先生，你好呀。
6: 哎，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们是二三年加盟的一个生鲜小店。
0: 二三年是吧？加盟了一个品牌。
6: 对对对，很东销热门的。
0: 不用具体的，您告诉我后来呢？您加盟了一个品牌之后呢？
6: 后来没搞很久，他是跟有限合伙搞了个营业执照，法人是我们自己。然后那边没搞很久，只搞两三个月，然后那个店主，那边加盟方那边那个老板直接猝死了。
0: 哎呦，然后呢？
6: 然后这个营业执照我们想注销就没搞了，注销一次注销不了。
0: 我搞清楚这个关系哈，这个营业执照上面的人是你的名字，对不对？
6: 对对对。
0: 然后呢，是因为你的加盟商的负责人他去世了。
6: 对啊，去世了。
0: 我们来请教一下刘律，这种细节我们该怎么把握，怎么去走这个流程？您现在的目的就是注销这个营业执照，对不对？
6: 啊？
0: 您现在的目的就是注销这个营业执照，对不对？
6: 对，就是。
0: 好。
6: 因为那边没人搞开张。
0: 没有人盖章，所以就没有办法走这个流程，是不是？好，我们来请教一下刘律，你那边声音比较大哈，来请教刘律。
1: 你好，我问你几个细节啊。你说你登记的是这个有限合伙企业。有哪些合伙人？有几个你知道吗？
0: 李先生，几个合伙人？
6: 合伙人他是一个公司。
0: 一个公司。
1: 还有呢？
0: 几个合伙人？
6: 公司就直接倒闭了，没这个公司了。
1: 没有，我是问你在设立这个有限合伙企业的时候，这个合伙人有几个？
6: 合伙人。就是我们跟另外一个公司就是两方了，
1: 就是两方分别的这个份额占比是多少？
6: 占比是我们这边，
0: 你们这边是几啊？
6: 是一吧，那边
7: 一样，
6: 一边一半，
0: 5:5。
1: 然后是在哪里设立的？
6: 受理的这个旅发市场监督管理局。
1: 你的这个现在就是说法人已经过世了，他已经盖不了章了，所以做不出注销的决议是吧？
6: 对对。

0: 那你这个可以，现在公司，你的这个合伙企业已经实质性停摆了吗？停摆多久了？停摆多久了？
1: 它有至少两年了。
2: 两年了。
1: 两三年了啊，很多，反正里面都起诉人，或者说这个地方都查无此公司的，没有了都。
2: 查无此公司？
0: 你是已经
1: 找不到，没这个地址，没这个公司的吗？已经。
0: 你是已经诉讼过了吗？还是什么？
1: 有人诉讼过。
0: 你刚讲的诉讼是你们和他已经打过这个所谓的官司了？
2: 是你们打过了，还是别人跟他们诉讼过了？哦、李先生，
0: 是谁打过这个官司了、哦？是你就是说解散这个合伙企业已经打过官司了，还是别人已经打过官司了？
1: 别人打了，我们没打。
0: 你没打了、
2: 啊？哎呀，我都快急坏了！您这信号呀，来，请刘律，还有什么细节要补充吗？
0: 哦，基本他这个情况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也比较常见，他这个到公他的这个企业已经陷入了实质性的停摆了、
2: 嗯、
0: 已经陷入了这个歇业的一个状态、
2: 嗯、
0: 啊，他也可以这个李先生也可以通过这个诉讼的方式了打去法院提一个解散之诉、
2: 嗯、
0: 就是要求法院判决解散这个企业，
2: 解散之诉。
0: 对、
2: 嗯、我想请教一下我们刘律，这个过程的时间我们还是知道有个周期的、
0: 嗯、
2: 那这个费用高不高呢？
0: 费用法院收取的诉讼费是案件收的。
2: 嗯、
0: 啊、
2: 我想问一下李先生，您的这个是跟企业的这个大小有关对不对？
1: 啊，
0: 跟企业的大小没有关系，它的这个抵损这个解散之诉都是按件来收取，
2: 按件来收取，费用不会很高，对不
0: 对？
2: 对
0: 对对对。
2: 刚刚也问过刘律了，李先生，像您这样的解散之诉的这个诉讼费用本身是比较低的，嗯，也就是去雨花区，对不对？
0: 嗯，对。
1: 对。
2: 嗯，这个细节里面还有什么要补充和请教我们刘律的吗？
1: 就是具体是要怎么起诉？诉决要怎么弄
0: 呢？对啊，你到雨花区法院，到去法院提起一个强制解散的一个诉讼，你提的诉讼请求就是解散这个合伙企业。
2: 嗯，那中间要带哪些证据呢？您可以简单的来跟他罗列一下吗？
0: 主要是要带这个
2: 营业执照，肯定是要带的。
0: 营业执照就是在工商登记内档的那套东西了，你包括这个。合伙的章程啊，你合伙人的这个身份信息啊，
2: 嗯，
0: 啊，在要着重的准备公司停摆歇业的这么一些证据。
2: 哦，这些证据你是有的吧，李先生？李先生，
1: 啊，
2: 这些证据你是有的吧？
1: 证据公司营业执照我们有啊。
2: 嗯，好的，如果您听得不是很清楚的话，到时候你也可以回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听一听我们刘律的介绍哈。然后还有一种方式方法，就是在我们的群里玩一些我们给你一个文字版本，我觉得您好像现在可能在干些什么别的，不够专注，到时候您看看这个文字来咀嚼一下，再吸收吸收好不好，李先生？嗯，好，那个刘律您看看有什么给李先生的忠告或者是建议吗？细节上面
0: 就要花一点时间精力把这个他所称的这个停摆呀、歇业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就指他的这个合伙企业的处于这么一个状态的证据梳理好。
2: 嗯，马上我们来接听到线上等候的甘女士，你好。
3: 你好，我是想咨询一下一个事情，然后看能不能得到你们的帮助。
2: 啊，您说。
3: 就是我一位朋友嘛，就是在春节的时候发生的交通事故，然后是三个车，他的车是无责，有一个主责的是，有一个主责，一个次责吧。然后现在一直都没有得到答复，就是说也没有人赔钱给他，反正这件事没有人管。
2: 嗯嗯，当时有没有给出责任的判定书呢？交警
3: 有责任，他只是有一个主责，一个次责，他没有说那个什么百分之几十的那个比例啊，什么都没有出示过来。
2: 嗯，我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你朋友是完全无责。
3: 对。
2: 嗯，但他在整个事故里面受到的损害是多少钱呢？
3: 他这个车就是报废了，就是没用了。如果说是去那个 4S 店去维修的话，哈，可能就是要花到2到3万块钱，全把它修好。如果是他的整值，这个车其实是很旧的嘛，可能就只有10000多块钱。
2: 嗯嗯，
3: 整价值只有这么多钱
2: 啊。那这个赔偿到底是算哪一头呢？我们也请教一下刘律，那这个赔偿是按修复来算，还是按报废来算呢？您看看。
0: 哦，一般。 就是这个维修还是要考虑它的一个，我们通俗讲要考虑一个性价比的一个问题。
2: 嗯，
0: 那么在这个维修费用高于这个报废的这个费用的话，我们一般还是法律层面还是可能会考虑按这个报废来处理。
2: 嗯，也就是说按照不到20000来处理啊。现在到目前为止，那两个不管是主责还是次责，都一毛钱都没有赔过，是不是？
3: 对，是的。
2: 他们都买了。
3: 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哈，嗯、就是说。如果说不是维修的话，他这个车就需要去定损，对不对？
2: 嗯、
3: 定损的话就需要这个费用，这个费用是要靠这个车主自己来出吗？还是
2: 来我们来请教刘律。
0: 这个定损的费用是先行垫付，先行垫付，后面再去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时候，可以把这个鉴定的费用。作为自己的损失了，
2: 哎呀，
0: 一并和这个车辆的损失可以一并来主张。
2: 那这么讲的话，其实这个中间也有一个问题哈，就我是车主，那如果我说，我的车修要30000，然后我报废10000多，不到20000，如果我报废了，对方又说，那我修可能只要3000呢？他如果这样反复的话，我应该用什么办法来证明啊？
0: 拿到去这个 4S 店或者是具备资质的这个修理机构，出具一个修理费清单。
2: 修理费清单，
0: 对，
2: 嗯，
0: 就是相当于是这个修理机构报一个价嘛，
2: 嗯嗯，
0: 修好要多少钱？
2: 那我们这个机构的话，要怎么样来保证公正呢？还是说我们多找两家就行了？
0: 嗯，最好的话是有找一个2到3家，
2: 2到3家，嗯，甘女士，这个是建议啊，
3: 嗯，
2: 也就是说
3: 2到3家，都要去做还是？
0: 嗯，都比一下嘛，
2: 让他们来看看这个车子，
0: 对，
2: 修的话，修成什么样子？然后大概要花多少钱，给一个清单给你们。嗯
3: 嗯
2: 嗯，好，这是方法一。然后后续还能怎么做呢？我们继续请教刘律。
0: 后续的话，他们后面两辆责任车辆是有交强险的，他那个2000块钱都没有赔吗？就强制险
3: 没有，没有，就是没有启动这个程序，就都不管了。
0: 你
3: 然后
0: 你那个事故责任认定书上面应该有他的保险公司的这个保单号这些啊，你也
3: 他保单号也就2000吧，
0: 对，
3: 就2000就还赔不到那个数字嘛，然后就是都也不管了，他去找他的也没有什么用。
2: 哎，他不管了，是对方的两家保险公司的人都不管，还是说两个车主他都不管？
3: 车主他也有回避啊，你打电话给他，他也有回避，或者是他来了，他也不配合。
2: 哎呦，这个玛莎扯的，确实时间又比较久了。
0: 对，
3: 是，要不然我也不会打这个电话，因为这我就觉得他这个事情拖了这么久了，然后我就来帮他一下嘛，他也在问我。
2: 嗯嗯。
0: 我建议你分两步走，第一个这个交强险的问题，他两辆。责任车辆他们都投保了交强险的话，
2: 都是没有买商业险，对不对？我确定一下。
3: 嗯，对，
0: 这个4000块钱的损，这个损失赔偿是可以先拿的嘛？你就直接拿着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啊，你也联系他的保险公司，要他把这个2000块钱先赔掉啊。
2: 嗯，
3: 哦，可以这样子啊。
2: 4000块钱先拿到手再说啊。
0: 对，剩下的你是报废走这个，你自己有车损险吗？
3: 他自己也只有交强险，
0: 也只有交强险了。
3: 嗯，
0: 那这个损失的问题到后面就肯定要通过这个诉讼去解决了。在诉讼
3: 一定要这样吗？就是我就觉得这个钱也不是很多，而且是两个车赔，那么呢，就是这个事情能够协商，或者是又有你们交通频道能够帮助一下哦，把这件事情就解决了，钱又不是很多哦，还有个车是单位上面的，那然后你把这个钱一赔了以后。不就解决了吗？还去诉讼的话还要走法律程序，然后很麻烦，为了这点钱到最后还不知道他会不会给。
2: 嗯，
3: 就是这个原因。
2: 其实原因就是在于对方如果他是一个讲理的人，你都根本都不需要打这个电话，因为按道理来讲这么久的事情了，他如果有主动的行为，他道德上面确实是做个好人的话，你的这个事情早就该了呀，对吧？就是因为对方不配合不解决，所以我们才要动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那这个过程当中要花费时间是应该的，但是我们也会建议说，保护自己的权益啊，不能躺在权利上面睡大觉，要行动起来。具体怎么行动呢？我们也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刘律，比方说我们去哪个地方来起诉。
0: 嗯，好，就是这个我们国家法律规定的强，就是这个调解是有个原则的，第一个是首先强调的是自愿， 对吧？如果对方不配合调解的话，这个你像我像这个任何的单位乃至人民法院呢，都不能强制他进行调解的。这个是前面的这个问题。第二个是关于这个维权途径的问题。这个事故发生在哪里啊？
2: 哪个区？
3: 事故

0: 在环新路，就是环新镇。
1: 环新
0: 镇。然后处理这件事情的也是环新镇交警大队吧？
1: 啊，这个交通事故的，如果说。如果维权了，如果是到法院去的话，他可以向这个事故发生地或者是这个被告所在地，我们一般是选择这个事故发生地啊，也就是这个环新镇长安县的法院去起诉。
2: 嗯，
1: 啊，具体需要准备的材料呢，第一个核心的就是这个事故认定责任书，责任书它里面有这个事故三方的相应的身份信息以及这个保单号。第二个，看你当时处理这个事故的时候有没有留这个对面两辆车的这个身份证复印件呢？行驶证复印件
2: 有吗？
0: 那个应该都有的，因为他当时就报了警嘛，交警那边都有嘛。
1: 嗯，有的话，那就只需要把你这个车辆的损失固定起来就可以了。
2: 嗯，而且你刚刚讲的这个调解，我们也就是这个事情来请教刘律。实际上，在你进行这个法律的流程的时候，在每一个环节里都是有可能进行调解的，对不对？
1: 对。
2: 嗯，也就是说，你开始立案的这个过程里面，调解的机会就已经开始了。嗯，对方现在就是也不主动联系，然后你们联系他们都没有反响，接电话吗？还？
0: 啊，有的会接，有时候不接。就是他们前两天也是把那个主责的那个人搞过去了吧，但是交警部门他就一个主责一个次责，他没有划分百分之多少，
1: 具体的责任比例是法院来认定的。我建议你这么久拖不决的这种情况下，我建议你还是
2: 尽快
1: 去。你刚刚讲的这个调解，你到法院去立案了之后，他会有这个诉前调解，是吧？立了案之后，开庭之前也会委托这个专门的调解机构或者是这种专业的调解人员来调解。你把这个权利行使起来，这个权利维护起来，比你在这里
2: 被动的等，而且说实话，
1: 效果要好一些，
2: 人的心情会很差，你知道吗？明明是你要赔给我的钱，结果我打电话给你，我还得求着你，还得看你的心情接不接我电话，越想越气，还影响一整天的心情，真的是，是吧？
0: 是的，
2: 所以早点办，早点把这个事情用你最大的这个权力推动起来，这样的话你的朋友的心情才会好一点。他可能就是吃准了你们怕麻烦，但是有的时候啊，人就是要较真一点，不然的话你的权力都没有人理会啊，这真的是很气人的事情。
0: 是的是的，好呀好呀。
2: 嗯，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甲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好，接下来96218-0号键，马上我们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于先生，你好。
2: 你好，我现在在长沙一个烈士岗营这边一个酒店，我干了12年了，干了12年，然后我就没有交社保，一直没交社保。开始的那个厨房是承包性质的，
1: 嗯，
2: 承包性质的他酒店不肯卖，后来一直没有就要交二保社保，他说那个保险费补给我们了，每一个月补了好多钱。我们进来的时候就是厨师长跟我们谈的那个工资，就是好的经验就好的经验，没什么什么说什么保险费。现在他们酒店已经把那个以前那个名字都给了，法定代表人也给了、
1: 哦、改了对吧，嗯，
2: 法定代表人都给了，名字也给了，他现在背叛我们签离职手术，然后做那个又签那个离职手术，他是以那个名字改了以后，说银行登记了他们以前那个酒店那个户卡。
1: 嗯，我确认一下，于先生，实际上你是跟一家公司，然后一直签了12年，然后现在呢，这个酒店把这个法人也换了，把你们签约的对象也改了，是不是这样的？
2: 是的，是的。
1: 嗯，那您没有买这个社保这件事情，他们说另外补贴给你，有没有签过任何你认同的文件之类的呢？就比方说啊，每个月多给你打几百，然后这个社保呢，就把这个社保的钱折成现金给你了，有过这样的签字吗？
2: 没有，他就是在工资里面直接发的，但是他就是签的。

0: 我等还是听了。
1: 现在你的意愿是准备继续干下去呢，你还是希望有一个这个维权的过程然后离职呢？
0: 他现在背叛我们签了离职书，又签了现在那个离职书，但是酒店的形象还是没变，这是不变得改了个名字，和法定人改了一个名字。
1: 也就是我问您的，就是您本人的意愿是希望来维权，还是说我希望就是接下来下一步你还准备在这里工作吗？简单就是，
0: 我是这样的，老师，我是说能不能够补缴社保？我的心愿就是，你把我的社保补缴以后，我就做不做无所谓了。
1: 你就是希望他补缴社保这十二年的，对不对？
0: 对。
1: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专业的刘律师来帮你指点指点哈。
2: 好的，我想请问一下，你在这个十二年呢，你讲的工作这十二年期间有没有签劳动合同啊？
0: 签了，
2: 是签了劳动合同。
0: 3年签，5年签。但是我们以前我本来是2023年签的5年的合同，到2028年到期嘛，现在那个已经没到期，就现在已经作废了，他又改成了新的合同了。
2: 好，在这十二年期间，工资谁给你发的？是这个酒店给你发的？还是哪个私人的卡给你发的？
0: 工资那几年开始是我是14年来的，14年到这里，到2019年都是全部性质的直属转发的，因为我是直行工作嘛。
2: 那你劳动合同你是和谁签的？
0: 2020年都是酒店发的。
2: 你刚讲的14年到19年是承包性质，就是你们酒店的后厨是被某一个人承包了，然后这个承包的人再给你们发工资是吧？
0: 对对对。
2: 那你讲的签的劳动合同，那你在19年之前劳动合同是和谁签的？
0: 也是跟酒店。
2: 也跟酒店。
1: 跟酒店还是跟那个承包方？
0: 跟酒店。
1: 跟酒店，也就是说你从这十二年一直都是跟 A 公司签的合同，然后续签也是跟他签。
0: 对。
1: 然后最近被迫离职，写了一个离职同意书，然后又被迫的签了一份新的合同，是跟 B 公司，对不对？
0: 对。
2: 那你这个社保的问题，你可以向这个社保监察部门去反映这个问题啊。你如果是有劳动合同、劳动关系清楚的情况下，又没有买社保啊，你是有权利要求这个用人单位给你补缴社保的。只不过就有一个问题，补缴社保的话，这个社保是有两部分，一个部分是用人单位承担的，第二个部分是劳动者承担的。就是在帮你补缴社保的时候，用人单位会出一笔钱，然后你自己也要交一笔钱。
1: 而且这两笔是
0: 那个没问题。
2: 对，这个是我们提示一下啊。
0: 那个是没问题的，我补缴一笔钱，没问题。这工资承担32%吧。
1: 什么公司承担32%？
0: 酒店。
2: 具体的这个金额比例还是以这个社保那边的数据为准。
1: 我想问一下岳先生，您今年多少岁啊？
0: 50岁了。
1: 50岁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教一下刘律，这个过程该怎么做，需要哪些证据，好不好？
0: 请刘律师指示了。
2: 你核心你就准你的签的书面劳动合同，你劳动合同一直都在吧？自己手上有没有留存呢？
0: 那几年，2020年那几年的劳动合同没有了，只有23年，2020年的有。
1: 有纸质的或者照片的，这些都有吧？
0: 什么？
1: 纸质的还是照片的还是都有？
0: 文字就是那纸片的。
2: 纸质的就是这种打印出来的纸质的这种
1: 合同。
0: 对对对。
2: 有的啊。
1: 都是有合同的。
2: 那你14到19年之前的合同呢？是签了，你自己没有保管好，还是没有给你，还是怎么？
0: 他那几年应该是没保管好，那在19年之前的。
1: 也就是要证明这段劳动关系，对吧？
2: 那这段时间19年之前的还会有一点点麻烦，
1: 有点麻烦，
2: 可能还搜集一下你在这个酒店里面上班的一些其他的证据。你比如说微信啊，或者你上班打卡呀，或者是说同事啊帮你这个出具证人证言呢、等等方面来证明
1: 物证。
2: 你19年之前确实是在这个地方上班，建立的劳动关系。不然的话，你在既没有书面的劳动合同，然后社保又没买，然后工资呢又是这个 厨房的承包人帮你发的，又不是公。

0: 又不是这个
1: 酒店
0: 公司直接支付给你的，所以这块还会有一点点麻烦，你需要花点时间精力去准备一下。
1: 哦，也就是说你的工资是个人转给你的，不是公司打给你的。
2: 嗯，他是以前是转个人给的，以前转、他是之后因为他是承包那个工资和那个人事嘛，他没有别的地方承包嘛。
1: 嗯嗯。
0: 然后在你后续，你把这些证据准备好了，就去这个社保监察部门了。应该是2020年往后的这部分社保补缴起来，应该会相对容易一些。2019年之前呢，因为目前来看的话，可能是不是存在劳动关系啊？这个问题还可能是
1: 有待商榷，
0: 方面会有一些不足，就可能他们会要求你去劳动，去这个劳动仲裁委先确认一下2019年之前这个时间段的你和酒店存在劳动关系。你把这个仲裁拿到了确认劳动关系的这么一个裁决了之后了，再回到这个社保监察。去主张2019年之前的社保补缴问题，这啊，以上就是。
2: 老师，您听我说，我退一万步来说，我存了2020年，等我补上去，5、6年我也没意见。
0: 那、这个是你的这个自己，
1: 就是你要放弃部分权利，那是您的选择。
0: 对
1: 啊，对，这是你的选择，都是可以的。只是我们留虑在您的这个愿望之上，给您的建议是这一些。这个流程是您可以参考的，好不好？如果有一些细节没有听清楚，没关系，晚一些我们发一些文字版本到群里，你看一看，好吧？
2: 好，有的。我们贝贝签了那个他那个新的合同，跟那个缴社保有没有关系呢？
0: 你的这个酒店的老板换了没有，或者管理层换了没有？
2: 没有，
0: 就还是原来老板，还是原来那个老板是吧？
1: 他是管理的人没换，但是公司的法人、公司的名称换了。
2: 对对对。
0: 实际老板换了没有？
2: 没有。没有，那总经理没有换。
0: 总经理没有换。
2: 就是以前的那个法律，您可以说一下，我们这是七月三号。
1: 好的好的，保护您的隐私哈，来，请您刘律指导一下。
0: 那你签的这个，你这个涉及的就是一个工龄的问题嘛？如果是说不是因为这个公司的破产呐、或者是这种情况下的话，纯粹是换一个壳子了，它的工龄是可以延续到这个新公司的。
1: 按照您刚刚提供的这些信息，如果你有相关的证据，
0: 对，
1: 您的工龄是可以延续的。
0: 对，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相当于这两段劳动关系的这个东西是可以联系在一起的。认为是一个整体的。
0: 对，这个我们国家的法律以及司法解释是有明确规定的，他是不是原岗，是不是原工作啊，是不是他的这个用人单位的调整，是不是这个劳动者的主观上的原因啊，是不是劳动者的个人原因。如果这三个条件都满足的话，应该是说这个工龄还是能够延续到下一家公司去的。
1: 玉先生，以您所说为准的前提之下，您是可以延续的。但是这个证据您要牢牢的把在手里，多找一些证据来搜集一下。然后刚刚刘律给您的这个指导文字版本发到群里面，您看一看好不好？看看缺什么就去办一办，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敲黑板，画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1: 好，我们来看到一下我们

0: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朋友来请教我们刘律的问题。丽亚她说，我妈妈给宝马撞了，然后交警判对方全责，第一次检查没问题，第三天肋骨处疼得不行，再去另外的医院检查，发现肋骨断了两个，这个后续赔偿要得到吗？赔偿是多少？流程应该怎么走呢？辛苦您。这个等于是交警的这个事故在现场弄完之后，当场没有查出来问题，过了两天肋骨去查断了。来，刘律您给这支招吧，这估计疼得厉害呢。
1: 哦，这种情况其实我们也
0: 处理过，是不是？
1: 处理过，遇到的还比较多。一般来讲只有两天的这个时间呢，而且就是说检查的位置这个受伤的位置是一致的。中间确确实实又没有发生过别的事故或者损害的话，一般还是能够和这个他的这个受伤的情况还是能够直接
0: 对应得上的，
1: 对，对应到这次这个交通事故当中去的。
0: 但是是不是有一点就是要快，抓紧时间？
1: 对，要立即去治疗，
0: 立即去治疗，
1: 对，然后要快，该入院的马上要住院。
0: 就是把之前遇见的这些事情跟现在你说上这个事情要有因果的联系，
1: 对，
0: 这也是我们节目里面律师经常教导我们的哈。然后你要去走哪些途径来让对方负责呢？
1: 然后首先第一个还是这个先治疗，先治疗到这个先治好了，我们通俗一点讲了，然后就出院了之后大概3个月的时间可以到本地的这个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机构我们就是一般称的某某司法鉴定所了，去做一个人身损害的一个鉴定。鉴定的范围呢，一般是说是这个第一个伤残等级有没有，第二个是这个我们通俗讲的三期营养期，这个护理期、误工期和这个营养期分别是多少天，然后涉不涉及到后续治疗，如果有后续治疗的话大概会要花了多少费用。
0: 你看每一件事情如果掰碎来讲啊，还有很多细节可以来教教你们指导你们，但你要把你的情况来详细的说一说哈。也谢谢刘律的指导。你也可以拨打96218-0号键来跟我们说说你遇见的情况，看请我们专业又细致的刘律来跟你细细的说一说你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应该注意什么，要遗漏什么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到96218-0号键里的宁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是这样的，我就是想咨询一下，就是说我以前在这个2015年的时候，我是入职了一个公司，之后呢，在2018年的时候，公司说筹备上市，当时老板就是说我们内部去购买这种股票，相当于就是说原始股嘛，
0: 原始股，
2: 好，后来我2020年退了，就是说已经没在公司了，没在公司之后，我们当时有20几个人，一共入了500万，我是入了330万，30万之后呢，就是说最后2025年公司在美国的纳斯达克上市，上市之后现在股价已经跌跌了只有1毛钱了，
0: 有
2: 上市是4美元，4美元开盘，所以呢，但是我反复向公司就是说咨询啊，他就是说没有这种给我们去备案，就是说他上次向了我们也是原始股，按道理说他也备案，他只有老板一个人的名字嘛，我们都是就是说老板给我们代持的，代持签了代持协议，就是这么个事情。我现在的事情想找老板去把我30万本金退回来，他因为没有，我也咨询过一些就是说相关证券的人员，他说像这种你没有去备案的话，就是说没在美国的那个证监会备案的话，他这种相当于老板私下收了你的钱，这个不形成这种就是说条件嘛，就说的这个意思。
0: 明白了，就是你几个伙伴一起投资了500万元，你希望把自己的钱用本金的形式，就是原来投多少现在退多少的形式退回来这330万，对吗？
2: 对，
0: 好，我们来请教刘律，这个过程里面可以这样去操作吗？跟对方的交涉如果不成功该怎么做呢？请教您。
1: 哦，我觉得如果是这个宁先生讲的这个情况属实的话了，我个人的意见是，他和他老板和他之间的这么一个代持的行为，我认为是无效的。
0: 代持行为是无效的。
1: 对，这你要区分一个点，如果是一般的普通的这种普通的有限责任公司这种代持，一般会被认定为有效。但是他的这个是纳斯达克上市了，是属于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他对于这个股权的持有情况啊，公司的治理情况等等啊，这个披露义务是相当严格的。在这个他这个老板没有对外披露这个宁先生他们有代持的这个

0: 这个情
1: 况下，细节，
0: 对，没有这个细节啊，因为法律是不允许的
1: 哦，
0: 啊，法上市公司的股票也好，股权也好，都是不允许代持的。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可退，
0: 对，
1: 可退本金，
0: 可以退，
1: 嗯嗯嗯，
0: 我们认为可以退，只是他的这个退的依据和这个他所谓的股票的涨和跌是没有关系的，是因为它的代持行为
1: 本身就不合规定，
0: 是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
1: 嗯，我想问一下宁先生，你们当时入股这500万，你们有什么样的凭证凭据吗？
2: 有这个银行转账，因为打开老板的私人账户有银行转账的这个记录。第二个反正就是我们有不是签那个代持协议嘛，
1: 嗯，
2: 他公司以公司的名义给我们，就是说给了一个。盖了个章的什么股权的一个本本，那种是自己做的，我认为。
1: 啊，哎，
2: 这个应该不具备法律效益吧？
1: 我们也请教一下刘律，如果有人找我说让我去入他的股，我的这个钱打给他个人，这个流程是对的吗？
0: 嗯，
1: 还是应该打给公司才对呢？
0: 代持股的，如果他已经是股东的话了，代持你把这个就等于他把一部分的股，把一部分的股权受让给了你，只不过没有。办这个工商变更登记而已，所以打给他，我认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嗯嗯，然后刚刚讲的这个协议也是没有问题的。
0: 您讲的这个代持协议吗？
1: 是吗？
0: 代持协议在他的这个在宁先生的这种情况当中了，这种代持协议基于他公司是有这个上市的这么一个特殊情况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在宁先生这个代持协议的效力了，我们认为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1: 哦，也就是按照你个人的情况啊，不是说普遍情况，而是你这种特殊情况，你的这个代持协议应该是可以让你把这个本金退回来的。好，那么关键一步到了，思路我们理清了，该怎么做呢？请教刘律，
0: 协商过吗？现在你的那个老板现在是个什么态度啊？
2: 我没跟老板协商，因为我现在离职了，我现在又不在这个广东。
0: 嗯，
2: 所以呢，我呢给他发信息，他也没回。
1: 嗯，
2: 我但是就是原来这一帮同事啊，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搞，怎么来处理。
1: 啊，就你们
2: 大部分都已经
1: 500万，不知道怎么办是吧？
2: 就是说这有20几个人，一共500万的话，就是说大部分都已经离职了，但还有一两个在那里。
1: 嗯，
2: 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处理。
1: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刘律的专业建议啊，他这方面的这个经验比较多，来请教您。
0: 我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直接到法院去提起诉讼了。提起诉讼的这个基于这个合同无效，要求返还你们投入的这部分资金，可以建议通过诉讼的方式去解决。
2: 我就是说，徐哥直接去找老板去那个协商呢？开始
0: 协商当然可以啊，这个是也是这个处理纠纷的方式之一啊。
1: 只是你现在你发消息，他还回你吗？
2: 我不回，不没回过。
1: 你要不顺便去广东再旅个游，就地重游一下，把他当面聊一聊。
2: 我觉得也只能够这样子。
1: 嗯，顺便再吃一吃清远鸡啊。
2: 是8年了，这个资金投入8年了，现在搞得这个事情很恼火。
1: 这个方式和方法您可以参考一下。也请问一下我们的刘律，您的这个实践经验比较多啊，像宁先生这个情况，您刚才有什么小细节要请他注意一下没有？在维权的这个地方，
0: 中间封过红没有啊？
2: 没有，没有，
0: 没有，就是这个钱一直打过去了，就一直反正也没有任何回应。
2: 对对对，另外其实公司还给了我们一些，就是说配了一些股票，那是不要钱的，相当于就是上市之前嘛，因为我们员工都有这种什么给过什么25000的这种股票啊什么之类的，那个我都算了，那个反正给的那个东西我都可以不要了，但是我自己投入这块我还是想拿回的。
1: 你就是想要本金对吧？
2: 对对对。
0: 然后在起诉的时候看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提一下一些这个资金占用利息，也可以顺道提一提。
1: 哦，资金占用利息，您可以如果走诉讼的话再把这个提出来。其实按道理来讲是可以拥有这个选项的，对不对？那这个比例的话是按什么来？按 LPR 的。
0: 一般这种情况是 LPR。
2: 好，谢谢谢谢，辛苦你们，辛苦你们。
1: 由于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0: 啊，我是刘洋。
1: 谢谢刘洋律师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2: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李先生通过交通频道感谢长沙市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湘 ADX6189 驾驶员谢师傅及时送还他遗失的行李袋。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Yeah.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亲王不公啊！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不容易，
4: 守住积蓄不被骗，
6: 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秋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

0: 正在播出。
1: 寄怀归州马判官，唐·其几。三年为翠性何长，归计应多事少忙。又见秋风霜易树，满山焦熟水云香。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从花椒到辣椒的风味升级。
2: 读起这首诗，你或许会觉得眼前一亮，满山焦熟水云香，秋风里楚地山水间焦果成熟，馥郁香气与水云相融。诗人其几本是湖南长沙人，他以故土情怀落笔，将这缕馨香深深烙印在湖湘文化的脉络里。可是诗里写的这个椒，是我们今天在无辣不欢的湘菜里常见的辣椒吗？不是，因为唐代还没有辣椒。2000多年前，湖南的浪漫主义爱国诗人屈原在《楚辞》里就写过：“殿贵酒席椒浆”，用椒酒来敬奉神灵。唐代的诗人又在湖湘大地上再次见证和记录了这缕千年传承的馨香。那么其几的诗里那股弥漫在楚湘山水间的浓浓椒香，究竟是什么这么香呢？答案是花椒。今天湖南人餐桌上的辣椒，明中期才从海外传入中国，清中期才在湖南广泛普及。而在辣椒到来之前，花椒才是湖湘大地传统的麻香担当。让我们翻开唐诗，寻找湖湘与椒的连结。其几作为长沙诗人，他笔下的椒香是楚湘大地常见的风物，而与湖南渊源深厚的刘长卿被贬长沙时，在《寻去岳阳却归鄂州史院留别正寻侍御》中写道：“弟子椒浆淀，骚人木叶稠。”诗中“弟子椒浆淀”清晰呈现湖湘祭祀传统，椒浆即椒酒，用于祭奠湘水之神娥皇、女英。

神娥皇女英，是文化仪式。还有晚唐诗人吴荣也在《南迁途》中作七首《西翁》诗中，直接以交酒来表达对屈原的钦佩与追思。应阶独上岑阳客，排比交江殿楚魂。诗中岑阳为楚地水名，在今天湖南澧县一带，楚魂指屈原的英魂。吴荣在湘北的山水间以交江殿楚魂，延续着千年前的楚地文脉。在唐代湖南，花椒不仅用于祭祀，更是生活里的重要调味。它麻香浓郁，能驱寒除湿，适配湖湘气候，是古人餐桌上的馨香佳品。那么今天让湖南人无辣不欢的辣椒又是怎样走进湖湘烟火的？这不是风味的断裂，而是一场麻香到香辣的完美接力。明中期，辣椒从海外传入中国，最初名为番椒，仅作观赏。但湖南人很快发现它的独特价值，辣味鲜明，祛湿效果好，易种植，可直接入菜。清中期起，辣椒逐渐在湖南普及，融入日常饮食，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湘菜风味。花椒是古楚的麻香，辣椒是金湘的热辣，一脉相承的是湖湘大地的烟火气与鲜明性格。唐代以花椒泡酒调味，演变为后世以辣椒做菜，湘菜从此有了辣的灵魂，而辣也从味觉标签升华为湖湘儿女的性格符号。再回看满山椒属水云香，花椒有刺，味辛，不迎合味蕾，却以独特麻香直抵人心，这正是椒的风骨。杜甫曾写《守岁阿荣家，椒盘已送花》，记录以椒酒守岁的习俗。他漂泊湘江，留下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街。

虽九死其犹未悔，到杜甫的估值品格，再到今天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性子，骨子里都藏着骄的刚烈与赤诚。从其几诗中的满山椒熟水云香，到湘江夜宵摊的热辣鲜香，从刘长卿笔下的弟子椒江殿，到餐桌上的剁椒鱼头，从楚地椒江寄先贤，到今日湘菜香满城，这缕馨香从未断绝。它早已超越食材本身，成为湖湘性格的生动注脚，干脆浓烈，爱憎分明，直率坦荡。今天站在杜甫江阁看湘江北去，尝一口辣椒炒肉，辣得酣畅。我们尝到的不只是辣椒的鲜辣，还有唐代诗人们嗅到的椒香，有洞庭湖畔祭奠楚魂的深情，更有千年楚地不屈的气节。跟随唐诗里的湖南，开启一场辣味美食之旅，从长沙辣椒炒肉、剁椒鱼头，到湘西辣味、东安子鸡、芷江辣鸭，追寻唐诗里的千年馨香，赴一场舌尖上的唐诗盛宴，酣畅淋漓，终身难忘。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3: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4: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3: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4: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3: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4: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3: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4: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3: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4: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3: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5: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

0: 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

0: 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俄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俄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事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 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

0: 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3%， 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

0: 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1: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 8.7% 和 90%。 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
0: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2: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3: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3: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4: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

0: 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1: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10 美元，收于每桶 88.20 美元，跌幅为 3.4%。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为 2.97%。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1.8湖南交通广播。
3: 慢点慢点，上班别急，坐稳咯，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点。
5: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7: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8: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9: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8: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1: 清晨七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0: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2: 早安，各位行在路上的朋友，欢迎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早间新闻直播节目《冲浪早班车》，我是您的老朋友陈光。以下时间马上和您一起新闻冲浪，
0: 冲浪早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
2: 在昨天呢，省市场监管局召开了新闻通气会，介绍了我省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的相关工作以及部署安排。今年呢，我省将会围绕食品经营场所、重点食用农产品品类、网络餐饮、网红食品等领域开展清查整治，守牢食品安全的底线。来听到记者冉自春的报道。今年我省将组织对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情况开展全面清查，严查无证、假证、一纸多证、超范围生产经营。省市场监管局已经组建了5个食品安全检查小组，每月下沉一线，开展4部2直暗访抽查，对排查发现的风险隐患一律建立清单，对账消耗，对逾期不整改或者是拒不整改的一律从严从快处理。同时针对黄鳝

0: 蛋、牛蛙、豇豆等18类重点食用农产品问题品种，我省将落实出产地前批批检，出产地之前批批检、收购点集中检，还有农批市场车车检等措施，对不落实休药期制度、超标产品不能如实的说明进货来源、市场开办者履行管理义务不到位、虚开检验检疫报告和承诺达标合格证等4种情形，一律是从严查处。省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向延华：
1: 对销售者1年内3次违法的，一律责令停产停业；对违规种、收、销、储、运含禁限停用药物或非食用物质的，一律移送公安机关，坚决打击只管产量销量不管安全质量的违法犯罪行为。
0: 针对外卖餐饮，我省将会聚焦处置3类乱象。首先就是幽灵外卖、资质乱象，严查平台审核缺位、入网资质过期、一纸多证、借证套证、伪造资质等违规行为。第二就是后厨卫生和不规范经营行为，整治后厨环境脏乱差、三防设施缺失、食材管控不严、交叉污染等问题。三是信息失真，整治线上信息不全、图文不实、线上线下经营地址招牌名称不符等问题。省市场监管局食品经营安全监督管理处处长周坤：
2: 督促商户线上合规展示经营资质、门店食品实际经营地址、无糖食门店什么标识，实施明确亮道，让加工制作可视、适应、食安分清，让配送更安全。
3: 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尽享资讯旅程。
0: 面对生育难题，辅助生殖成为不少家庭的选择，但试管婴儿的成功率存在不确定性，反复治疗产生的高额费用成为诸多不孕家庭的最大困扰。近日，全国首款按结局付费助孕保险正式登陆湖南了，切实破解生育家庭就医经济难题。汨罗人易先生与妻子结婚4年多，一直没有能够自然孕育宝宝，试管婴儿需要高昂的治疗费用，这还不一定能一次性成功的。这也是让求子心切的家庭迟迟无法下定决心。
4: 就担心万一钱花了又没做成功呢，那不都打水漂了吗？其实我们在1年之前我们就考虑做了，但是就一直就这样拖着。
0: 5月20号，全国首款按结局付费辅助生殖医疗保险正式登陆湖南，参保家庭可以在2年内完成一次促排、3次胚胎移植流程。如果经医院诊断3次移植后都没有达到临床妊娠标准，就可以一次性获得59800元的全额理赔，要么实现成功妊娠，要么全额赔付，而且诊疗费用是由医院直接结算的，患者无需垫付小费。有了这份保障，易先生终于下定决心了，夫妻俩来到了中信湘雅医院，开始了孕前检查。近年来啊，湖南一直在努力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2024年将8项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了基本医疗保险的报销范畴，今年又全面推进了零自付分娩等一系列生育支持政策。而这一次辅助生殖医疗保险的落地，也标志着咱们湖南省正式启动了多层次辅助生殖保障体系建设。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院长林哥：
5: 医保的报销大概只覆盖了辅助生殖技术治疗整个周期费用的大概1/3左右，所以他们的压力还是比较大。商业保险呢，其实是一个探索，对于这个治疗的保障能够有多层次的这样的覆盖。
0: 近期
3: 冲浪早班车承包你的信息刚需，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0: 近期呢，多地持续遭遇了强降雨天气，河湖水位上涨，流速加快，通航风险增大。为了应对汛期带来的航标漂移等风险，长沙水运部门迅速行动，多管齐下筑牢水上交通安全防线。来听到记者孙霞的报道。针对汛期水上交通安全风险，长沙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水上执法大队全面加强了对湘江枢纽关键节点潼关锚地的

0: 监管。这个锚地啊，传播流量大，待检传播集中，是安全监管的重点区域。长沙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水上执法大队副大队长左浩：
1: 汛期以来，我们一是抓早动员部署，二是

0: 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已建立台账，并责令限期整改，实行闭环管理。左浩，
1: 第一时间发布天气预警信息，及时采取停航等管制措施，确保汛期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2: 冲浪早班车，热点资讯向前冲，
0: 聚焦群众出行刚需，破解传统公交运营难题。近年来啊，长沙公交集团创新了服务模式，优化运营体系，通过车型升级、线网优化、多元化拓线，激活公交运营的活力，实现便民惠民与行业提质增效的双向共赢。早上6:30，807路公交车驾驶员胡祖彪准时将公交车停在了小区门口，等待上学的孩子们。哎，区别于普通公交，这趟车啊是专门为学生上学定制的。发车点呢是小区门口，只在几个固定的站点停车，终点直达学校。每趟车最大载客量不超过40个人。
3: 工作日每天停车停点出发，每天都没有校外人员上车停车，都是同学可以直达学校。
0: 这种校园定制公交车月票价格是每次4元，包月价格184元，比一般公交票价略高，但是因为是定点接送，家长更放心呢。4块钱的票价包含了驾驶员的绩效，公交车师傅们也是更加愿意跑了。近年来啊，随着出行方式的日益多元，公交车客流下滑严重，驾驶员的收入也不断降低。2010年左右，效益好的线路驾驶员月入过万，那前两年呢，就只有6000多了。从去年开始啊，长沙公交公司针对学生、上班族等出行固定人群推出了定制专线，大力拓展稳定客流，公交司机们待遇又好起来了。长沙公交定制公交驾驶员胡祖彪：
3: 日常拿常规工资，坚持跑校园专线，按趟计酬，多跑多叠，每月整体收入比原来常规线路多了不少，现在一个月有7000多。
0: 长沙公交定制公交驾驶员邓子红：
4: 比平常的工作量多1个多小时，如果定制越多的话，对我们公交行业的个人收入的话都要多一些。
0: 目前呢，长沙已经开通了校园专线182条，覆盖了65所中小学，日均守护1.1万学子上学。为了方便有需求的人群申请线路，长沙公交还开通了线上定制渠道，点开箱型一卡通软件，点击上方最醒目的位置就可以申请线路申请了。那此外啊，长沙公交还创新了运营模式，推动车辆大改小。这不，去年152台6米长的纯电小巴车就投入运营了，车身小巧灵活，既解决了一些低密度客流线路空载率高的难题，又拓展了地铁 V8、村村通等末端线路业务。长沙公交定制拓展部专员凤杰龙：
5: 构建常规公交加定制公交特色公交服务体系，开通定制专线245条，覆盖6大产业园区和各大主要旅游景点，定制公交收入去年突破5000万。
2: 关心世界，更关心你，秒懂天下。
0: 好，秒懂天下，以下时间和陈光一起来快刷新闻了。2026年湖南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免费移动体检已经是启动了，3万个名额向全省的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群体开放申请。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们呢，可以就近选择工会驿站、工作站点完成检查。暑期就要到了，孩子谁来管谁来带呢？托管班怎么样才能更出彩呢？今年呢，湖南省职工会暑期托管服务再度升级，省职工会携手湖南图书馆、省少年儿童图书馆、省科技馆等10大优质场馆推出了各种体验项目，让省职单位工会可以自主选择，按需点单，让孩子在玩中学，学有所收获，度过一个既充实又快乐的暑假。2025年，湖南省职工会创新推出了乡职工会加文化暑期托管服务，联动6大场馆推出了105项体验项目，服务职工子女超过5000人次。2026年，长沙第一批物业小区公共收益管理审计试点名单正式公布，首批试点名单共涉及到60个物业小区，覆盖了湘江新区和芙蓉区、天心区、开福区、雨花区、望城区、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市9个区县市，审计对象

0: 既包括物业服务企业，也包括业主委员会。部分小区呢还会实行双主体的联合审计，确保公共收支收益情况晒在阳光下。长沙在2025年开展的20个物业小区公共收益管理审计试点取得了良好效果的基础上，今年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到全市120个物业住宅小区。长流快线三标项目日前顺利完成了全线首片预质梁浇筑施工，这也标志着全线正式由下部结构施工迈入了桥梁上部结构施工的新阶段。长流快线将会新建7座高架车站，计划实现6座车站在今年封顶。目前呢，长流快线各站点的建设正在有序的推进，其中金阳中心站已经实现封顶了。教育部部署在6月到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这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过500万个。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当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者通过高灵敏度的摇一摇方式误导触发跳转。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日前就组织召开了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5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产业发展向新向智，新兴产业拔节生长。海关总署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到15.3%，较前4个月加快0.4个百分点。这其中，5月单月进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速较上月扩大2.7个百分点，到16.9%。好，各位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宣传过后，我们继续来关注有关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稍后见。
1: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2: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1: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2: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1: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2: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福利。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豚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1: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2: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3: 你有多久未曾静下心放空？又有多久不曾好好陪伴孩子？
4: 忙着赶路，忙着谋生，却忘了停下脚步，陪陪宝贝，拥抱山野清风。
3: 不用再遗憾，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来袭，逃离城市，放肆一下，
4: 带上家里的宝贝，打卡羊沙湖西龙里王牌项目动森西游记，
3: 溪畔露营，溯溪戏水，萌宠零距离互动，飞鸟剧场，摸鱼寻宝，林下游乐，20多项项目全覆盖，大人悠闲躺平休憩，孩子肆意撒野，亲近自然，还有贴心儿童托管，实现轻松遛娃。
4: 这是湖南交通频道对粉丝的满满爱意。
3: 6月13号，阳山湖动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2: 当城市脉搏在晨光中苏醒，冲浪早班车和你一起冲破信息迷雾。
0: 我是晨光，用20年新闻积淀冲浪 Z 时代热浪，让严肃议题也能吵起来。
2: 用晨光速度为你编织全天候资讯网，早高峰的黄金60分钟，你需要的不只是资讯，更是洞察。
0: 早高峰的碎片时间，带你开盲合适。

0: 长见识。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尽享资讯旅程。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1: 根据央视的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在推动与伊朗达成核协议问题上的利益可能与以色列存在差异，但特朗普政府仍将继续推进谈判。万斯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总统特朗普相信美方有机会达成一项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以色列可能喜欢这项协议，也可能不喜欢，但归根结底，我们认为这符合美利坚合众国的最佳利益。万斯说，因此我们将继续推进，因为这是美国总统被选出来要做的事情。消息还显示呢，以色列此前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空袭，引发了伊朗对以色列实施报复性打击，一度使得美伊之间更广泛的停火安排面临破裂风险。当被问及美国是否在谈判中被伊朗耍弄时，万斯回应说，每个人都在试图影响对方，每个人都在试图占据优势。有分析就认为，万斯的表态凸显出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以及未来协议安排上，特朗普政府与以色列政府之间可能存在一定分歧。此前美国政府官员也曾表示，美国更关注通过外交手段结束冲突，而以色列方面则更加强调持续对伊朗施加军事压力。
0: 小时候哭是我们解决问题的绝招，长大后笑是我们面对现实的武器。早安能量站，为你加满油，充满电。
1: 昨天下午的6:15，当2026年高考最后一门考试的铃声悠然响起，考生们收笔合卷，11载寒窗的日夜兼程啊，就此画上了温柔的句点。在采访当中呢，有些考生对家长老师真挚告白，感谢他们的暖心陪伴，还有考生直言，我已经够努力了，辛苦了老几。
2: 我觉得我已经够努力了，现在走的每一步都是有迹可循的。
3: 过去发现自己也是辛苦了呀，爸妈比我更辛苦，每天我上学他们也是早出晚归的。
4: 非常感谢他们，
5: 我爱你们，我爱你们。
1: 我们在这儿呢，也向所有考生致以最诚挚的祝福了。这一路啊，你们披星戴月，在题海中破浪前行，你们坚韧不拔，在压力下磨砺心性。每一张写满笔记的试卷，每一个深夜亮起的台灯，都见证了你们的汗水与坚持。高考不仅是一场知识的较量，更是一次意志的洗礼。无论结果如何，那个全力以赴、从未放弃的自己，已经是青春里最耀眼的英雄了。前段时间呢，常德石门县遭遇了极端的强降雨天气，引发了严重的洪涝灾害，大家也非常关注那些要高考的同学们的状态。就在高考的前一周，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胡玉杰就曾去到了石门一中，当时呢，他记录了一位考生的故事，也是牵动了无数人的心。这个姑娘啊，2岁时亲妈就离开了，爸爸呢很早去广东打工了，是奶奶把她带大的。可是啊，石门遭遇洪水的时候，奶奶在暴雨中遇难了。爸爸匆忙赶回家，来不及悲伤，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孩子的班主任，千万不能让孩子知道。当时呢，玉杰发完这段连线之后啊，就有很多爱心听众马上联系了记者玉杰，说想帮助这个孩子，其中有一位捐助了5000元，而且不让记者提他的名字。这位听众说呢，只是一份绵薄之力，也相信通过你们的力量能够发动更多的人去帮助他们。祝孩子高考大捷，爷爷早日康复。这位父亲也是一位伟大的父亲。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啊，同样是让我们敬佩的，因为他自己呢是一名盲人。他给记者发的微信里写道，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心里满是一片光明，还不好意思地说自己捐了50块钱，按理说应该多捐一点爱心的。善意不分大小，都有沉甸甸的重量。

0: 那是普通人用最朴素的方式保护那个正在冲刺高考的孩子。昨天呢，高考结束了，记者玉洁又去到了现场，我们也来听一听他稍早前发来的报道。
1: 那现在是6月9号的下午6点钟，就在刚才，在高考的散场之后，这位爸爸他已经把孩子单独带到一个安静的角落，告诉了他奶奶已经在暴雨当中遇难的消息。其实这个爸爸他的内心是非常挣扎的，他之前一直跟我们讲，他说孩子辛苦读书12年，在高考所有的压力得到释放的这一刻，他希望他能够多开心，哪怕一秒都是好的。所以说他还特意一大早去给孩子买了一束花，上面写着毕业快乐，他希望孩子最起码在走出考场的那一刻，他的内心是开心的。我们之前有提到，这个孩子的爷爷在暴雨当中受了伤，全身有多处的擦伤和骨折。那孩子的爷爷为了迎接他的孙女散考，今天也是特意提前出院。今天石门的太阳很大，那他们就一直抱着这束鲜花站在考场外面等着孩子。但虽然说爷爷和爸爸尽力来守护孩子的这一份短暂的快乐，孩子一出了考场，他最关心的还是奶奶为什么不在。所以说这个瞒了23天的秘密最终终于在刚才被揭开了。孩子的情绪非常的激动，痛哭失声，自愿跟着我们频道一起来到石门为孩子提供心理疏导的心理专家苏朗老师，刚才是紧紧的上前去握住了孩子的手，抱住了他，对他进行了疏导和安慰，让孩子的情绪得到了一定的平复。可能前期听过我们报道的听众还记得，这个孩子他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他的家在石门一个特别偏远的村里，他在上幼儿园的时候，从家到幼儿园这段路就要先走3个多小时的山路，才能走到通公路有车的地方，然后坐上了车还要走1个多小时才能到湖平山镇的幼儿园。所以说从他的启蒙阶段起，也就是差不多从他3岁开始，他就需要寄宿，一周才能回一次家。那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一路从幼儿园到高中，而且是考进了石门县最好的高中，这个过程有多难。所以说这个孩子他特别的珍惜学习的机会，从幼儿园开始的每一本课本和每一张奖状，他都小心地收在他的家里。他很心疼爸爸一个人在广东打工，所以说他也舍不得花钱上补习班，在学习上遇到问题，他全靠自己去啃，自己去拼。他爸爸说了一个细节，真的让我们很泪目。他说这个孩子很乖，在石门一中3年仅仅被扣过一次操行分，而这一次扣分是他为了抓学习，利用大家午休的时间，一个人躲在厕所里面刷题，被老师发现。由于说违反了午休的规定，所以说被老师扣了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脑补出这样的一个场景，但是我听到的时候，我真的被他的这种刻苦的精神深深的打动了。因为说家离石门一中特别的远，孩子每次单次往返家和学校就要6-7个小时，所以说他也特别不舍得把他备考的时间花在路上。从今年过年返校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回过自己的家。当别的孩子都在计划着说我高考完了之后要出去玩，要去环游世界的时候，他曾经一遍一遍的在电话里面跟自己的爸爸和爷爷奶奶说，他高考完之后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回到家好好的陪一陪爷爷奶奶。但谁也没有想到，就是石门的这一场暴雨之后，他的家没有了，奶奶也没有了，他就连这么小的一个心愿竟然都成了永远的遗憾。石门暴雨之后，因为知道他对奶奶的感情特别深，爸爸害怕他受不了这个打击，影响到考试，就对他隐瞒了消息，说家里只是房子没了，但爷爷奶奶一切都好。这个小姑娘她害怕自己的爸爸没说实话，其实她私底下每天都会用自己的手机偷偷的给奶奶打电话，她每天都打，一直打，但一直都没有打通过。他爸爸为了稳住他的高考状态，就安慰他说，你相信爸爸，奶奶很好，她只是手机被洪水冲走了，等你考完试，爸爸一定带你去见她。这才用这样的一个理由稳稳地护住他走完了高考的这段路。 我知道听到这里的时候，一定会有人说没有必要瞒着孩子，因为他已经快

0: 18岁了，应该让他直面生活的真相，直面生活的风雨。但是我想说，如果你来过石门，如果你了解石门，如果你听到了这个孩子的求学路有多难，如果你亲眼看到了孩子爸爸这20多天来的坚强和他的煎熬，我相信你应该会跟我们一样理解和支持这个爸爸。因为石门县它是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一直到2018年的时候才脱贫摘帽。这个地方它的支柱产业到现在依然是以柑橘和茶叶为主，经济基础依然薄弱。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采访的时候，发现很多学校的教学楼上都刻着像发奋读书、走出大山，或者是走出大山迈向世界这样的一些标语。因为这里的人他们就相信一件事儿，读书才有出路。所以说这个爸爸他自己初中都没有读完就出去打工，他大半辈子辛苦攒钱盖起来的房子一夜之间被暴雨冲毁，他太知道生活不容易。他想让自己成绩优秀的女儿在高考之前不分心，好好的抓住这次大考的机会。他一个人咽下了这次灾难当中最痛的部分，只为了让女儿顺利的去完成这场大考，去实现她的梦想。我觉得这是一个父亲非常深沉的爱，值得被理解，值得被尊重。接下来这个孩子心中的创伤他肯定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抚平，他们被冲毁的家园也需要时间去重建，包括孩子在暴雨当中受伤的爷爷也需要时间去恢复。那他们这个家后续还有很多的问题要面对。如果说收听节目的各位想为他们的家庭出一份力，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后台留言的方式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让我们一起来帮助这个家庭，帮助这个孩子共度难关。
1: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不容易哈。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愿意帮助这个孩子，也请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后台进行留言，我们也会尽快的与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爱心了。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 请各位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2。
6: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7: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8: 一壶秀色映古今，一脉文魂润乡音，一味焦香迎远客，周末自驾去乡音。
9: 去阳沙湖国际旅游度假区，在五彩花海拍照，在湿地公园看大雁放飞，夏天带娃玩水，大人嘛可以垂钓和露营。
8: 再去左宗棠文化园，了解一代名臣的家国情怀，夜晚住进湖畔帐篷营地，数星星吃贺龙湖小龙虾。
9: 乡音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局长刘
10: 诚邀您走进乡音，寻迹左宗棠故里，感悟家国情怀，品鉴樟树港辣椒，尽享鲜辣醇香，畅游阳沙湖湿地，乐享悠然时光。乡音将美食人文与山水相融，诚邀八方宾朋，共赏千年古县风华。
8: 左手湖仙，右手星空，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9: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百米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

0: 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1: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2: 高考的考试终于是结束了哈，有没有想过送给高考学子一份专属的成人礼呢？考完去放松，就来长沙潮车音乐节。6月14号，潮车音乐节放肆狂欢，手握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盘。快乐男声白举纲领衔湘渝两地唱将，潮音潮玩齐聚。现在微信搜索优惠屯小程序，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青年人买车就到优惠屯啊，记住啊，是海豚的豚哈。

0: 冲浪早班车，承包你的信息刚需，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1: 冲浪早班车正在为您直播，继续来关注咱们身边的那些事儿哈。六月开始啊，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了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哎，这也就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朋友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了。根据发行的安排呢，六月最新一期的储蓄国债在今天就开始发售。目前呢，多家银行已经是在手机 APP 的个人养老金的专区增设了国债的购买入口。此外，市民朋友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的储蓄国债业务。市民朱女士在2022年底就开通了个人养老金的账户，这一次啊，她计划在账户里购买部分的储蓄国债。
2: 像我们这个年纪嘛，对这个养老还是很关注的。之前呢，我就主要是买那个定期存款和理财。
1: 长期以来，个人养老金产品是以理财、基金、保险为主的。那这一次储蓄国债的加入呢，无疑是为养老金的资金池投入了一颗定心丸。那么，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购买储蓄国债和普通渠道购买到底有啥不一样呢？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3: 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购买储蓄国债，它的优势在于税收递延加上国家信用双重加持。在享受既有的国债投资优惠政策的基础上，投资者可以享受每年最高 1.2 万元的税收递延优惠，并且与通过其他渠道购买储蓄国债相比，可以避免因为提前支取带来利息损失的风险，适合风险厌恶型临近退休的人员配置。
1: 那么与现有的养老金融产品相比啊，储蓄国债的竞争力还体现在哪里呢？继续来听娄飞鹏的进一步分析。
3: 一是储蓄国债的安全性高，背后是国家信用；二是储蓄国债的收益率确定性比较高，储蓄国债的票面利率在发行时就已经确定，持有到期可以获得确定的利息收入；三是储蓄国债的门槛低，操作简便，储蓄国债的起购金额通常比较低，购买渠道覆盖已经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商业银行等机构网点以及线上渠道；四是储蓄国债的期限上与养老投资的需求高度匹配，储蓄国债通常以中长期为主，与个人养老金长期投资的特点高度匹配。
1: 当然了，储蓄国债入池的意义啊，不只是多了一个产品选项。清华五道口中国保险与养老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魏晨阳就认为，这会深刻影响到个人养老金市场的演进方向。
4: 第一呢，是推动个人养老金的从扩面走向了提质；第二点呢，是能够形成比较稳健的底仓，加上呢长期配置的一个产品的逻辑；第三点呢，影响变化方向啊，是产品的竞争呢会转向账户的管理能力的竞争。
1: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要确保这颗定心丸真正的发挥效用，让养老钱安全稳健的滚动起来，这监管的防线呢还必须得筑牢哦。
5: 一个是产品销售的适当性管理，一定要防止啊将低风险的投资者误导到高风险的产品上，用国债作为引流工具，但是不能够进行不当交叉销售。第二个呢，是账户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确保财政部的国债登记系统与个人养老金信息平台能够实现无缝对接，能够实现账户资产准确透明，不可篡改。三呢，对于违规提前支取和套利

0: 行为啊，要进行监控。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呢，原则上退休前锁定，防止借国债质押等多种形式啊，变相突破封闭的期限限制，要确保这笔钱真正用于养老保障初衷。
1: 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智慧国寿，智慧万家。2026中国人寿客户节盛大启幕，
3: 线上拼图、银冠影券、闯关集卡、拆盲盒，
2: 缤纷好礼、数字服务，暖心相伴。
3: 详询销售顾问或955519。
4: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5: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好礼重磅免单。
4: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1: 好，马上来关注的是最新的福彩开奖资讯。昨天晚上啊，福彩双色球第2026/065期开奖，开出了红球号码07、08、16、24、30、32，篮球号码02，全国共中出了7注一等奖，单注奖金694万4530元。其中，我省中得2注二等奖，单注奖金28万6562元。目前，双色球奖池累计金额7亿0683万7950元。祝您好运了。
2: 冲浪早班车，承包你的信息刚需，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1: 冲浪早班车正在为您直播。近日啊，江苏常州一款激光灭蚊器在海外众筹平台爆单了，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实际上呢，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啊，咱们的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在凭硬核实力在全球不断制造惊喜。这前不久啊，江苏常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激光灭蚊器就在海外众筹平台上演了一场爆单的奇迹。啊，这款的最初只敢设定2万美元小目标的产品，最终您猜收获了多少？狂揽250万美元，吸引了全球70多个国家的支持者抢购啊。公司的负责人王川透露，目前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量产的工作，首批产品将会在今年夏天出货。
6: 我们当时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一共众筹2个月时间，然后众筹了应该是1000多万人民币，然后众筹之后呢，它也是可以持续接订单的。到目前为止，一共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下个月，也就是7月份小批量生产，并且到下个月，也就是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1: 2024年初，王川和团队突破了近距离微小目标识别技术的壁垒，3米之内的蚊子测得率达到了97%。然而呢，居高不下的硬件成本是让他们决定通过海外众筹试试水。起初啊，项目日均筹款只有2000美元，表现平平啊。直到有一天呢，王川在河边草坪随手拍摄了一段激光打蚊子的实景视频，并且上传到海外社交平台之后，一时间呢，这播放量就突破了7000万，被众多的海外博主转载了。
6: 因为我们感觉呢，很多用户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偏硬科技的一个新产品，所以会愿意花比较昂贵的一些成本去体验，符合一些用户对新科技的猎奇以及对科幻产品的一个高期待值。另一方面，可能用户确实对蚊虫是谈蚊色变，这个产品在设计性能上有一些是要优于目前主流的驱蚊产品的，比如呢，它有更大的覆盖范围，大概可以覆盖30个平方，然后更加环保和健康，没有化学污染什么的，并且它通过物理灭蚊会比传统的产品效果会更加确切，并且呢，只需要给它供电就可以24小时的持续防护。
1: 这套被网友戏称为用大炮打蚊子的设备啊，内置单点激光雷达，每秒发射数万个点进行空间识别，只需要3毫秒，系统就能够锁定蚊子，1秒钟之内可以发射30次激光，瞬间击穿蚊子的翅膀，整个过程啊，快到肉眼都几乎无法察觉。王川告诉记者， 未来他们将会深耕激光雷达灭蚊领域，重点瞄准

0: 准的是养殖场、果园、仓库等工农业场景，用中国技术解决全球性的虫害痛点。其实近年来呢，国货小家电正在全球舞台不断制造类似的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的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国货创意小家电呢，正在以实用又好用的姿态打开全球市场大门。当然了，价格也是优惠满满嘛。在多家跨境电商平台上，国货创意家电已经成为了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阿里国际工作人员朱朱就举例说，
1: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三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千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现在像这样拥有自主的研发能力、产品能力也很过硬的品牌，正在借助跨境电商平台直接触达全球的消费者，建立自己的品牌认知和用户忠诚。
0: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过去中国企业出海靠的是成本与规模，现如今呢，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全球痛点的能力，中国品牌开始掌握定价权了，甚至定义了新的消费趋势。这不再是单个企业的突围，而是一批中国制造力量在全球价值链上的集体跃升。
2: 这股小商品的出海热潮，我想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目前中国外贸的全新转型趋势。可以说，我国外贸早已经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这种模式，而是呢，可以精准地去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的、细分的生活需求，提供适配性强的这种创新性小商品。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0: 各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3: 太划算了。
4: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5: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6: 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一份承诺，稳如磐石，守护明天。凡事靠自己才是最大的底气，有保险遇事不慌，美好生活保险一点，给未来保驾护航。
7: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把合适的产品推荐给合适的人， 大家好，我是吴锦，欢迎收听本

0: 期的美好生活保险一点。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肖宝课堂。投资呢，不是盲目的跟风，而是量力而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就是守护你投资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安全知识，咱们一定要记牢。那么首先来说一说，什么是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呢？简单的来说，就是金融机构会根据你的年龄、收入、投资经验、风险承受能力等等，来评估你适合投资的产品，把匹配的产品推荐给你，杜绝风险和能力不匹配的投资行为。
1: Yes!
0: 金融机构必须全面了解投资者的信息，深入分析产品的风险，科学评估匹配度，充分揭示投资风险，不得向投资者推荐超出其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严禁误导诱导投资。而作为金融消费者呢，如实提供个人的信息，不隐瞒自身的财务状况、投资经验和风险偏好，要认真地听取金融机构适当性的建议，不盲目追求高收益，理性判断自身是不是能够承受投资风险，独立承担投资后果。另外也要提醒大家，普通的投资者在信息告知、风险警示、适当性匹配等方面享有特别的保护。如果金融机构没有履行适当性的义务，导致你遭受损失，可以依法维权。那么本期的美好生活保险一点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会。
2: 美好生活保险一点，让我们的每一步前行都有底气。
3: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家长朋友，您的孩子是否存在背东西比较吃力啊，记忆力感觉好像跟不上学习这种情况呢？大家可以赶紧来参与8到18岁孩子5天4晚的封闭训练哈。这个训练呢，专门是针对这个单词背诵难点的，告别了死记硬背，破解了记不住忘得快，学会了这套方法，能力可以任意迁移到其他的学科上的，为您的孩子快速突破记忆大关，锻造孩子超强脑力。现在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就可以参加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单词速记训练营本周末的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了，为您的孩子解锁过目不忘的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另外呢，现在 AI 的话题很火哈，最近啊，科技圈有一段非常生猛的后浪。就在这两天呢，马斯克的 SpaceX 砸下了大约4000多亿元人民币的天价，宣布收购一家 AI 编程初创公司。而这家掀翻硅谷的独角兽企业的 CEO， 您知道今年多大年纪吗？25岁啊。他11岁就开始在房间里自己写代码做手机游戏了。而这一届在 AI 时代开挂的超级个体啊，身上都是有着一个非常强烈的共同点，那就是爱折腾，敢造物。现如今呢，这人工智能已经是纳入了中小学的相关学习体系哈，提前接触，动手实操，才能让孩子跟上时代的步伐。所以各位家长朋友，暑假那就是最好的带孩子开眼界的时间了。家里的娃如果喜欢机器人，爱玩足球，您就千万不要错过下面这个机会。湖南省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4天课程，超过大半时间呢，完全都是上手实操调试机器人的，而且可以组队对战踢球。并且呢，这一次是专门为孩子配备了单台价值7万元的专业人形机器人的，每期是严格限制50个名额。8岁以上的孩子就可以参加，早鸟特惠价1880元，不用跑远，就在长沙超能机器人大世界。报名方式各位可以记一下，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回复足球，就可以了解课程的详细内容，进行报名了。这时候也要提醒各位及时的路面情况，来关注一下。目前呢，湖北高速新新段清嘉乌枢纽1883公里处东往南的匝道，因为施工原因是实行了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解除时间待定，请各位提前留意。另外呢，沪昆高速的谭邵段在邵东收费站附近以西1219公里处东往西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驾驶员朋友也一定要需要注意，谨慎驾驶了。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正在为您直播。那刚才呢，新闻当中呢，

陈光是说到了我们记者玉洁在石门采访的一位小姑娘，有很多的朋友现在特别希望通过湖南交通频道呢表达自己的爱心，也留言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表达了自己的心愿啊，再次的感谢各位的爱心，同时也希望各位在给我们留言的同时呢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同事稍后会和您取得联系的，为您转达爱心。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广播平安调频 FM91.8。 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次冲浪早班车的全部内容了。

0: 本次冲浪早班车编辑丁勤，责任编辑小天，监制国生康铁，我是陈光，感谢各位收听。广告宣传过后，继续为您送上今天早间的清风侠在路上。
1: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0: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2: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3: 哎，别急，看我的！
2: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3: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2: 讲规矩才安全。
3: 遵命。
4: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0: 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曾经，常德临澧县修梅镇沿线万亩农田，因为灌溉渠道堵塞破损，只能望渠兴叹，种地难用水难成了群众的揪心事。如今沉寂30多年的灌溉渠重新通水，万亩良田喝上饱水，这一转变的背后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请听报道，打通灌溉血脉，守护万亩粮仓。今年5月，临澧县修梅镇云陵村老湾组的农田里一片生机盎然，然而就在一年前，这片土地还是另一番光景。村民黄大爷：
5: 以前那个水啊，想放也放不进，一到插秧的季节心里就发慌。
0: 黄大爷所在的云陵村主要依赖青山灌区北干渠供水，可由于部分渠道年久失修，淤积堵塞，破损严重，水源多年无法顺畅流通。村民黄大爷：
5: 南州源水库九根通水库常年缺水，我们农夫心里急，但也没办法。
0: 临澧县纪委监委在开展走访时听到了这些声音，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实地勘察后发现，问题远比想象中严重。临澧县纪委监委驻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杨贤章：
6: 灌溉功能储量萎缩，沿线上万亩农田的修水和灌溉都受影响，群众反映非常迫切。
0: 渠道不通，背后是灌区线长、面广、点多，管理链条长，涉及部门多，资金压力大的现实难题。为破解灌区制约农业发展这个卡脖子难题，临澧县纪委监委把它列为重大民生实事项目，全程跟踪督办。临澧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陈建宇：
7: 群众的急难愁盼就是我们监督职责的着力点，我们精准梳理清淤扫障除险加固的关键堵点，督促青山灌区管理局迅速制定方案。
0: 随着青山灌区续建配套与融合发展项目的推进及灌区维修养护资金项目的落实，660多万元资金投入到了青山灌区北干渠的工程改造和维修养护。同时，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不定期开展实地监督，动态掌握涵闸渠道和设备运行状况。推动落实并没有止步于此，在跟进监督中，

0: 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发现，仅疏通北干渠还不够，沿线分支渠道多处堰塘同样存在淤积严重、堤坝破损的问题。临澧县纪委监委驻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杨贤章：
1: 如果只疏通主干渠，水到了村口也不一定能流进田里。我们压紧压实向水利局、向农业农村局的行业监管责任，还有相关乡镇的属地管理责任，制定全方位清淤整修方案。
0: 于是，一场从主干渠到分支渠、从水库到堰塘的全域治水行动全面铺开，县乡村三级联动，资金、技术、人力协同推进。纪检监察干部紧盯施工进度、资金管理、质量安全，严把质量关、安全关。2025年5月14号，经过11个月的集中攻坚，青山灌区北干渠完成了15千米灌渠清淤疏浚、杂草清理、破损渠段加固修缮工作。沉寂了30多年的青山灌区北干渠中段恢复通水，干涸多年的灌溉网络重新焕发生机。恢复灌溉面积0.6万亩，改善灌溉面积1.2万亩，受益农田面积3.2万亩，惠及农户2.6万人，彻底解决了沿线群众的生产用水难题。临澧县青山灌区染铺湾管理站站长唐林：
2: 现在的水流量大概是5立方米每秒，无论从取水利用鱼还是渠道防渗，都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
0: 看着清澈的渠水顺着整修一新的渠道源源不断流入自家农田，修梅镇种植大户陈伯平难掩心中的喜悦。
3: 现在好了，种田再也不用为水而发愁了，你看今年长得就比较好。
0: 从守着水库没水用到清渠活水润粮仓，临澧县纪委监委以监督之力打通了农田灌溉的最后一公里，也打通了群众心里的堵点。临澧县纪委常委、监委委员杨俊：
4: 一条条灌溉渠既是通水渠，更是民心渠，我们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出盘，破改民生难题，让农田稳产增收，农户兴业致富，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动力。
0: 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通讯员唐旭红、田科，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6: 湘江土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土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7: 湘江漆。
8: 八八八，
9: 发发发！
8: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0: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1: 智慧国寿，智慧万家。
12: 2026中国人寿客户节盛大启幕，
13: 线上拼图、银冠影券、闯关集卡、拆盲盒，
12: 缤纷好礼、数字服务，暖心相伴。
13: 详询销售顾问或955519。
14: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1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8:03。
1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19: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0: 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16: 国声给大家问好，来看看此时此刻省会长沙目前早高峰通行怎么样啊？今天早晨，哇，这天气太棒了，好给力啊！不知道这路面。